0: 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1: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2: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3: 我爱阅读，
4: 我爱阅读，
2: 我爱阅读。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季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季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7: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敬楼开讲。

0: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省会石家庄今天晴转多云，17度到25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这个按钮就能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相关的图片链接，再点击这个图片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开讲关键词，专讲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道歉。环球时报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近期引爆网络关注还引起多家媒体评论的男子因为女学生生活奢靡停止助学资助，反被女生威胁要曝光这个事儿是个假消息。该事件实际上是该男子自导自演编造，且性质恶劣。他也并非自己在社交账号上所宣称的普通的高中数学老师。目前该男子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微博的官方账号也说，此事件是假消息，且该男子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该用户在微博平台内的账号叫姚月茂，虚构情节，自导自演，通过挑动群体对立、欺骗大众感情的方式博取眼球和流量，浪费社会资源，性质恶劣，严重违反社区公约，目前已受到关闭账号的处置。这事没办法啊，我要道个歉，因为我们节目里边针对此事发表了评论，但万没想到此事是假的啊，我被忽悠了。之前我们说这个女孩去香港看演出，然后全家被取消低保那个事儿的时候，我还怀疑那个事儿是假的，没想到那个事儿是真的。这个停止助学捐款反被威胁是假的。其实我们已经很小心了啊，所有选取的新闻啊都有准确的媒体来源，但是千小心万小心还是被忽悠了。想起来这个2024年的时候，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分局通报，有一个叫猫一杯的网红啊，徐某某和这个同事薛某共同策划编造了在法国巴黎捡到了小学生秦朗丢失的作业本那一系列视频。公安机关依法对二人及所在的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并责令公开道歉啊，注意啊，是行政处罚。另外在网上冒充这个秦朗舅舅的杨某也被公安机关行政处罚，账号关停。而今天说的这个事儿呢，就是这个因为女学生生活奢靡停止助学资助反被女生威胁这个事儿啊，直接就是刑事强制措施。这刑事强制措施分好多啊，你比如说什么拘留啊包括什么传讯啊等等啊，不一样。但是直接是刑事强制措施，意味着个案啊，他是往这个刑事案上去办的，啊，是奔着这个刑事案件去办的，这是这个性质很严重，公安机关掌握了一定证据，所以直接给他定性，奔着刑事案上去走，就对这样造谣惑众的，早该这样了。下一个丧良心。据央视新闻报道，开学季一款以吃掉作业为噱头的糯米纸零食在中小学生当中悄然走红，课本试卷那样的包装，再配上解压神器把知识吃进肚子里这样的营销话术，让不少中小学生争相购买。然而这款所谓的网红零食大多是三无产品，多数商品是既查不到配料表，也没有生产厂家信息，甚至连客服都说不清生产许可证编号。这样的产品堂而皇之的打着解压的旗号，瞄准未成年人的口袋和嘴巴，实在令人忧心。首先必须要说啊，设计这种零食的人很聪明，但是他聪明没有用到正道上，生产出来的东西很丧良心。这种零食形似课本试卷啊，咬一口数学卷子，嚼两下英语课本，成了孩子们之间流行的一个解压的玩法。那你要是好好的生产还行啊，对不对？你设计出来这么有创意的零食，让好好生产也行啊。可这类零食多数没有标注配料表，客服也提供不了生产厂家和许可证信息，部分产品涉嫌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甚至存在非食用油墨、重金属残留等风险。这就是他丧良心的地方了。下一个关键词，打记者。9月10号，江西广播电视台的记者吴忠敏在深圳就夏尔巴巴民宿加盟押金纠纷及商标侵权诉讼进行实地采访时，遭该公司实际负责人的父亲掌掴，采访被迫中断。事发后记者报警，深圳公安机关介入调查，中国记协也表示高度关注。9月11号，深圳宝安警方通报，涉事男子陈某某啊，51岁，因殴打他人已被依法行政拘留。
我觉得又是又是个行政拘留，像这个也来个刑事拘留呗。表面上看，这只是一起普通的治安案件，但如果仅仅停留在打人者被处罚这件事上，就忽略了这个事儿背后更深层的意义。更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有人会选择用暴力阻拦合法的舆论监督？答案并不复杂，在部分经营者心中，媒体调查采访等同于曝光负面，损害自身利益。一旦经营纠纷被公之于众，就会影响自身的经营。面对记者的调查，他们不愿意回应争议，试图以驱赶掌掴的暴力方式堵住信息传播的渠道。遇到矛盾纠纷，不去选择协商调解、诉讼维权等合法途径，而是用这种暴力手段来解决。一次采访或许会因为意外而中断，但是正常的新闻采访不会因此失去应有的安全和尊严。面对镜头可以拒绝回答，但不能用暴力让新闻失去声音。下一个关键词，五万。前两天我们说过一个事儿啊，一辆宝马车接住了一个从七楼坠落的孩子，这不是电影情节，这是9月7号凌晨发生在湖南衡阳的一个真实事件。湖南衡阳这名小学生晚上梦游的时候，用钥匙打开了家里防盗窗的这个小窗户，从七楼坠落，砸中楼下的宝马车，车辆受损严重。孩子因为这个受到车的缓冲，只受了划伤和骨折，暂无生命危险。事发后，家长的态度起初还是很积极，但是得知车辆定损金额近5万元之后，态度就变了，要求改用拆车件。

而来修车，并且威胁车主删除视频，否则起诉其侵犯隐私。双方因为赔偿方式存在分歧，事件尚未解决。一场惊心动魄的高空坠落，一场各执一词的赔偿纠纷，照见了人性的冷暖参差，令人唏嘘。宝马车主周先生起初释放出了足够的善意，虽然自己的车损毁严重，但释放后他第一时间关心的是孩子的安危，主动让步，婉拒了家长提出的通勤补偿，说先把小孩治好，再把我的车修好就行了。一句“伤人的车常有，救人的车难见”，满载着普通人的温柔与大义。而如果家长如果也秉持着愿意负责、积极赔偿的心态，那么这场意外或许会成为一段温暖的佳话。这件事的核心争议本质是好人让步反被得寸进尺的经典困境。如果善良体谅的人受损，推诿避责的人获利，以后谁还敢轻易的释放善意呢？所以希望这位家长能够真诚坦荡地面对事实，主动承担维修责任。如果实在困难，也可以理性平和地跟车主协商，守住人和人之间珍贵的信任和温情。救人的车难得，懂感恩的心更珍贵，别让好事最后变成伤心事儿。下一关键词，忘记。近日，广西大学附属中学百色分校因为更换学校的饮水机滤芯，将8680元的总费用平摊到全校89个班级，每班收取98块钱，而引发了关注。98块钱每个学生摊到头上也就是1块多2块钱吧。百色市教育局回应说，核查属实，校方已全额清退相关费用，后续滤芯更换费用由学校承担，并将在全市开展教育收费专项核查。学校向学生收取饮水机的滤芯更换费用，这是属于乱收费，这个事件的性质是清楚的，否则学校也不会退还所收的费用。问题是更换滤芯这笔支出曝光之前由学生分担，曝光之后学校就承担了。既然学校能够支出这笔费用，为什么要把手伸向学生呢？省下这笔费用来干什么了？以前省下费用来干什么了？你们学校难道私自分了吗？校方工作人员说，饮水机免费供学生使用，水电费由学校承担，滤芯更换成本由学生分摊，每人平均约两块钱。啊，说这个怎么能叫乱收费呢？或者说贵呢？这套说辞恰恰把问题的核心暴露得明明白白。那么大的一笔钱分散到学校那么多学生头上确实不多，但是那是学校应该尽的责任，为什么要分摊到学生和家长头上呢？校方认可保障学生饮水，这是学校的责任，但是把这个责任呢一分两半，水电费算学校的，更换滤芯算学生的，责任边界被切割得如此霸道和随意，切割的依据不是法律法规，而是哪笔钱更容易从学生兜里掏出来。况且教育部早就有明确规定，饮水被列入了严禁收费的事项，不得以此向学生收费的。校方并不是不知道，而是选择性的忘记了。那学校为什么就这么敢忘记呢？下一个，敬佩。近期在广东东莞，建筑工人罗师傅骑着三轮车，不慎误撞了一辆停放在路边的汽车，造成汽车车身受损。因为一时找不到车主，罗师傅认认真真写下了一封信，用朴素的文字真挚地表达了自己的歉意以及积极担责赔偿的意愿。他把这个信仔细贴在车窗上，生怕被风吹走，而且每天忙完工地上的活，罗师傅都会回到这辆车旁边看一看，等一等。他把这个信那个就写在个纸条上吧，用胶带贴上，封上，封在这个车窗上。那等待了4天之后，车主现身，经交警事故认定，罗师傅负全责，需要赔偿车主损失。罗师傅当场答应，没有一句怨言，说自己犯的错一定要承担。罗师傅一再强调，而这个车主也被罗师傅的担当打动了，两人心平气和地商讨了这个赔偿事宜。车主还表示，看到他写的那些字，我瞬间就没什么脾气了。诚信有担当，这样优良的品质令人敬佩，这是真汉子呀。下一关键词，帮两杆子。近日，桂林市秀峰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航空旅客运输合同纠纷案。2025年7月22号，沈先生夫妇携子女及父母一行6人，计划搭乘早上6:50的航班，从桂林飞往厦门。
当时是桂林旅游出

行的高峰期，排队耗时较长。沈先生一家办理完行李托运并通过安检时，已经接近6:30。途中，沈先生年幼的儿子突发腹痛，急需上厕所。沈先生于是陪同他前往附近的卫生间。在此期间，机场广播播放催促旅客登机的提示。当时沈先生一家赶到登机口时，发现登机口已经没有工作人员了，就是登机口已经不再办理登机手续了啊，已经关闭了。这个时候，距离航班的计划起飞时间还有约10分钟。后经询问得知，登机口已经在6:35，就是起飞前15分钟按规定关闭，而且机长拒绝沈先生一家登机。无奈之下，沈先生一家只好重新购买当天下午飞往厦门的机票。事后，沈先生认为航空公司没有充分履行登机提醒义务，登机牌上登机口于起飞前15分钟关闭的提示被条形码覆盖难以辨认，就把航空公司告到法院，要求航司退还机票款，赔偿重新购票的差额损失及精神损失费等共计20,000元。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驳回沈先生的全部诉讼请求。沈先生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我估计这家人后来提起诉讼，也是抱着有枣没枣，帮两杆子再说的心态，告下来了就赢了，没告赢也认了，因为本身错就在自身嘛。下一关键词：何必。9月11号，浙江绍兴。葫芦娃爷爷陈金鳌重新挂出了7个葫芦，您没听错，他把这葫芦剪掉之后，他又重新挂出来了。一名附近的居民说，葫芦剪下来之后游客减少啊，葫芦重新挂起来之后游客瞬间增多。有居民呼吁游客文明打卡。葫芦娃爷爷所在的社区也证实了这个消息，社区工作人员说，事发于中午，是老人的个人行为，我们不知情，是老人自己做的。重新挂回葫芦的这个葫芦娃爷爷陈金鳌告诉当地的媒体月牛新闻说，这几天每天仍有不少人前来，其中不乏从北京、广东等地远道而来的，得知葫芦已经剪掉感到很遗憾，我们呢也觉得有点对不起游客们，我考虑了一下先挂起来，如果有安全风险再把葫芦摘下来。陈金鳌爷爷表示，几天前剪掉葫芦是不得已，因为人太多，担心安全问题，心里是不情愿的，葫芦挂回去以后，如果人多就减少互动，大家远远看一眼拍个照就好。我看有网友在网上发帖子啊，说我专门去看了看，确实把这个摘掉的葫芦又挂上去了。还有游客这个告诉潇湘晨报记者说，这个爷爷挂上葫芦以后开心地唱起了祝福的歌，在场游客纷纷大声叫好。不久之后，爷爷就挂上了请勿大声呼唤的牌子。你瞧瞧，就这7个葫芦把老人家闹得不得安宁。要我说，既然已经摘了，又何必再挂上呢？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呀，眼睛会感觉到清晰透亮，更加舒适。想要试试的别犹豫，10分钟内赶快拨打400-656-0303。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

0: 号墙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四重好礼，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2: 见楼开讲，不得不讲。据现代快报报道，江西省上饶市慈善总会2024年奖励慈善一日捐伙伴单位一则公示近日引发了热议。这个公示显示，13家积极参与慈善一日捐的慈善伙伴获得奖励金额是18400元，而他们的募捐总额只有18024.6亿元，就是这个奖励额反而超过了这个慈善一日捐募捐的这个善款。其中啊，某单位线上募捐金额是1126.88元，发动821人次，获得激励金额是3500元。一家捐款465.99元的单位获得了1400元的奖励，获奖金最少的是500元，他的募捐金额是332.99元。还有一家单位募捐42块钱，获得奖励金额900块。这个事儿一出，舆论哗然啊！奖金数超过善款数，至少在这一轮的一日捐当中，这家慈善总会并没有募集到真实的净善款。尽管该会2025年已经调整规则，要求筹款资金不得低于奖励资金，2026年更是取消了这个地推活动奖励，但是之前的种种反常仍让公众对这个上饶市慈善总会的资金管理心存疑虑。其一，如此明显的倒贴式的募捐，为什么能够通过层层审核并向社会公示呢？这个机构难道不会算一算收支账吗？其二，即便奖励资金从管理费用当中列支，与募捐来的善款是两条线，那也不符合相关的规定。根据民政部等三部门印发的《关于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活动年度支出、管理费用和募捐成本的规定》，慈善组织应该充分高效地利用慈善财产，并遵循管理费用、募捐成本最必要原则，厉行节约，减少不必要开支。而上饶市慈善总会显然未能尽到相应的管理责任。另外，比资金管理混乱更值得追问的是，这场倒贴式募捐背后的隐形逻辑，就是慈善为什么要靠奖金来推动？表面上看，这是一笔算错了的账，但从深层来看，恰恰暴露了一种错位的慈善运行机制。一旦募捐变成任务摊派，参与变成了行政考核，慈善机构的第一要务就不再是唤醒善意，而是完成指标。你想想看，发动821人次，却只募得了1126.88元，人均1块多钱。这与个人捐赠不低于一天的经济收入，鼓励企业捐出一天的利润这样的一日捐设定相去甚远。这种情况之下还用奖励去刺激，本质上是用钱买数据换场面。这种倒贴并非孤立，一些慈善组织热衷于搞仪式、做表彰、发奖金，把慈善活动办成了行政工作的延伸，结果只能是既没有真正募集到可用的善款，也没有培育出可持续的公益生态，反而在空转当中消耗了公众的信任。有个细节是不容忽视的，这次奖励的得分权重较大的是媒体报道，可见激励导向已经偏离了募捐成效本身，转向了宣传效果了。做慈善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留痕迹啊，是看上了多少稿，在媒体上发了多少东西。事实上，各地的募捐一日捐啊，这个慈善一日捐这个奖励，普遍以荣誉证书啊、发文通报来作为表彰啊，媒体公示等等，是这样的形式，很少见到有现金奖励的。所以上饶的这个做法之所以刺眼，也不只是因为它反常，而是因为它把善意贴上了标签。如何让爱心和善意永留，关键从来不在奖励力度有多大，而在于慈善机构把善款用对地方，把信任当回事儿。举个例子说，就是说募捐去了啊，这个募捐积极性很高，募捐来了100块钱，哎呀，积极性这么高，奖励你200吧。那你说慈善机构哪来的这么多钱去这个 这个倒贴式的这种奖励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次募捐金额偏低本身就是社会公众对公益慈善组织态度的一次折射。如果相关机构不去从根本上解决管理和运行的问题，只想着激励组织单位，恐怕难以改变这种现状，只能是越激励越疏远，甚至是什么拿着这个什么这个所有的这个公益善款，然后作为这个什么激励奖金这样发放，再玩一种数据游戏呀、啊。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好，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

0: 好物。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济广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啊！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猕猴桃、饱满的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也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下单就可以享受每满399立减50元的优惠，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界选礼品啊，就来济广优品商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好物是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一瓶是475毫升的，一箱是6瓶。杏花村的地理位置享有四季分明的季节气候，优质独特的宝贵水源和酸碱适宜的吕梁黄土，造就了酒中的香与味，十分适合与家人朋友相聚闲聊时来几盅。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香气清正、入口绵甜的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它背靠杏花村核心产区，秉承传统工艺酿造，原料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再没有其他任何添加，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不烧心。然而在享受美酒的同时，也能感受到中国传统白酒的温润与雅致。济广优品商城双节特惠，平时一箱6瓶，商城优惠价是199，今天价格再降50元，475毫升一瓶，一共6瓶一整箱，到手只要149，核算下来平均一瓶才20多块钱，淡雅的瓶身拿到酒桌上显档次，非常的划算。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那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的啊，新老款随机发，有效期到明年8月之后。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啊，能让您的这个面部啊，这个得到细心的呵护。75毫升的大容量装，专为亚洲肌肤研制，主打的是帮助肌肤撑起胶原支撑网，让面部的轮廓更紧致饱满，同时深层保湿，改善细纹。最贴心的是，它专门为不同肤质准备了两个版本，一个是滋润版，一个是清爽版。一句话，干皮选滋润版，油皮选清爽版，无论哪种肤质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版。官方旗舰店75毫升的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价格比较贵，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双节特惠，滋润版和清爽版两个版本任选，活动到手价只要199元，还能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大家看看还有什么想一起买的啊，一起这个加到购物车里边，这么买下来更划算。新款老款随机发货，有效期到明年8月份之后，溯源码可溯源，顺丰直发到家。用上一瓶好的面霜，可以大大的增加肌肤的安全感，这个价格怎么买都合适，还可以搭配上同系列的精华液啊、眼霜啊，护肤效果更好。你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近日，低保户家中装空调该不该取消低保资格这个事儿登上了社交平台热搜，引发了广泛讨论。红星新闻记者注意到，此前确实有部分地区将低保资格与申请家庭是否拥有空调挂钩。9月10号，记者从多地民政部门了解到，低保资格审核是针对家庭经济状况进行综合评估后确定的，不会简单的把空调、电视等普通家用电器作为一票否决的依据。那这场讨论的本质是低保认定标准如何与时俱进，保障低保家庭拥有有尊严的基本生活，而不是给低保群体贴上标签，限制他们享有普通家庭的基础生活条件。从网友的讨论来看，多数人认可低保家庭配备空调，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极端高温天气增多，空调早就不是奢侈品了。在普通家庭普遍配备空调的当下，低保家庭安装空调只是满足基本的居住需求，不能简单的归为是奢侈消费、超标消费。这背后是社会观念的进步。低保政策不能原地踏步，不能要求低保家庭只能维持低于社会普遍水平的生活标准，这就背离了社会救助的初衷。当然了，也有一些网友质疑啊，说认为低保家庭不应该拥有空调这类电器。这类看法呢，还停留在多年前的固有认知上。所以这场公共讨论恰好可以凝聚社会共识，推动民政部门持续优化低保认定规则，建立贴合当下居民生活水平的评估体系。回顾历史，20年前很多地方的低保政策会把电视机啊、冰箱啊、空调视作是高档消费品加以限制。近些年各地陆续删除了这些硬性规定，这正是政策与时俱进的一个体现。那现在这个争论和多年前那个高校宿舍里边要不要装空调的讨论非常相似。20年前高校宿舍大多都没有空调，有人提出给宿舍装空调还会被批评是娇生惯养、追求享受。但是随着社会发展，大家逐步形成了共识，高温环境下空调属于基础生活配套，而不是额外享受。不少高校随后改造电网，通过多元筹资完成宿舍空调安装，低保家庭空调的这个争议道理跟这个是相通的。低保政策是需要限制的是大额高消费，防止救助资金被用于奢侈性支出，这是符合这个政策初衷和大众共识的。但是不能把如今已经普及的日常家电划入高消费的范畴。20多年前，空调属于少数家庭才有的配置，放到今天，它已经成为普通家庭的基础家电，再把它认定为是奢侈品，显然脱离现实，也难以保障低保群体的正常生活。所以这个低保的认定应该与时俱进，你不能刻舟求剑，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因地制宜的做动态的调整，它的一些低保认定条件要调整。低保审核的核心是综合研判家庭收入财产状况，避免机械执行一票否决。现实当中还有不少复杂的情况，比如说低保家庭租住公租房，房屋原来就有配的空调，如果简单的以有空调为由取消低保，这是很不现实的。还有部分家庭是后期遭遇变故陷入了贫困，家里早年购置了家电了，这个时候要求他们变卖原有的家电才能享受低保，这是缺少人文温度的。所以这就要求这个低保审核跳出单一的指标评判，兼顾现实场景、历史背景，进行人性化的综合性的研判。今日一场跨越广东、甘肃两地的千里营救牵动人心。据南方都市报报道，一名18岁的女孩受家乡习俗和高额彩礼的影响，在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家人许配给他人，父母收取彩礼之后强行中断她的学业，即便她考上高中也被剥夺了读书的权利。公益组织接到求救线索之后，多方核实确认情况危急，主动把女孩安置到深圳的一家咖啡厅打工，让她暂时脱离原生家庭的束缚，有了安身之所。然而女孩的父母通过当地派出所查到她在深圳的具体住址之后，执意要带她返回老家成亲，专门雇佣了3名人员驱车奔赴深圳，当街挟持女孩准备强行将她带回甘肃。这都什么年代了，竟然发生18岁的女孩被包办婚姻、强制辍学、逃离之后被父母跨省抓人的荒诞的场景，令人难以置信啊。婚姻大事必须是男女双方自愿的，是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这些在民法典、婚姻法里边规定的清清楚楚。那这场婚事女孩不知情不同意，父母单方面的许配本身就已经违法，强制辍学和跨省抓人更是错上加错，离谱至极。如果不是退伍老兵何师傅发现可疑情况，车队及时留存监控，深圳警方赴兰州千里解救，这名刚考上高中却被父母收下彩礼偷偷许配给别人的甘肃女孩，此刻恐怕已经被拖回家乡，成为一场婚姻买卖里的标的物。女孩在兰州被安全解救，网友们松了一口气，但是解救只是第一步，绝不该是故事的结局。 千里营救的结局固然值得庆幸，但如果事情到此为止，那释放的信号是危险的。

逼婚者被抓了个正着，顶多把孩子送回来，什么代价都不用付。毫不夸张地说，倘若救下来就结案，某种程度上等于纵容了下一场的逼婚。这次被解救的18岁女孩无疑是幸运的，但是这份幸运不能靠巧合，不是每一个被逼婚的女孩都能遇到何师傅，不是每次挟持都有人报警。当法律和公共力量迟迟不介入，逼婚的终点可能就是一场悲剧。那这起荒唐的包办婚姻可不是什么家务事，背后还可能涉嫌违法犯罪。你看，父母收高额彩礼，断了这个孩子的学业不说，还雇人蹲守踩点，当街挟持，连夜驱车20多个小时把人控制起来，把女儿当作可以标价出售的资产，以彩礼为价码，违背本人意愿强行安排婚姻。这已经不是管得宽了，恐怕已经涉嫌拐卖妇女罪了。刑法第240条明确规定，以出卖为目的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的行为都可能构成该罪。雇人跨省抓人，包括3名挟持者，还涉嫌触碰非法拘禁的红线。血缘啊，从来不是免罪牌。女孩父母是这场包办婚姻跨省抓人的组织者和最大受益者，同样也可以构成拐卖妇女罪。男方家庭是否知情参与也要查清楚。同样值得追问的是，父母是怎么通过当地派出所拿到女孩在深圳的住址的，中间是否存在违规查询、泄露个人信息等等，相关部门也该有一个说法。只有让每一个环节都付出代价，才能以儆效尤。希望这场千里营救之后，还有一场全链条的追责及时补上，让那些盘算着把子女婚姻当作买卖的人打消念头，让所有还困在逼婚阴影里的女孩看见希望。

0: 近日，济南一个本土品牌餐饮小城故事的多家门店在一夜之间啊集体关张。记者走访发现，淮阴区、历下区、天桥区多地的小城故事门店都已经停业了，部分原址已经更改了店名，而且新店的明确表示不承接其他门店的储值卡消费。这个2025年最高法专门就预付式消费出台了这个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经营者收取预付款之后终止营业，又不按照规定兑付商品，又不提供服务，又恶意逃避消费者申请退款的，构成欺诈啊！这种行为呢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打击的，就算商家试图甩锅，也依然甩不掉法律的追责。但是应当辩证的看啊，即使法律条文再完备有力，也需要落到现实当中才能发挥效果啊！落地执行是绕不开的最后一公里。就像这次纠纷，涉事企业虽然已经列入了经营异常名录，相关负责人处于失联状态，是吧？然后相关部门说找不着这个相关负责人，不少消费者里卡里几千块钱的余额无法追回。即便有惩罚性赔款作为法律武器，前提你是得找到责任主体，厘清这个资金账目，问题的症结其实就在这儿。当前的商家恶意逃责的违法成本依旧过低，怎么破解这个困局仍然值得多方思考。7月6号，江苏扬州店主薛女士外出吃饭期间，房檐下的燕子窝被一个小孩子啊，大概是7、8、9岁这个小孩子拿这个长杆子捅落。这个窝里边这个5只即将学会飞的这个燕宝宝全部死亡。薛女士回店之后撞见了这个孩子，起初这孩子矢口否认，说燕子自己飞走了，直到薛女士调出监控，孩子才承认，但是说话含糊不清，满口的谎话。薛女士表示，最近几个月每天坐在店里都能看见这个燕子衔泥筑窝，辛苦育雏，眼看幼鸟长大马上就能离巢，发生这样的事儿特别痛心呐。我们来听一下。
1: 一棍子，5只马上要飞的燕子宝宝全死了，没有一只活的。
2: 这个燕子窝是新盖的，前后要有2个月，一共有5只小燕子都死了。旁边是一个巷子，有一个那个水桶，有一只燕子被扔到那个水桶里面。等我看到的时候，那个蚂蚁苍蝇啊已经不像样子了。我后来回来的时候，我看到那小孩的，我问他的，他不承认，他说他没弄。后来我给视频给他看，然后他才说的。旁边那个桌子，我每天坐在那边写字，每天都看着他们夫妻两个人一开始丢那个泥巴回来捡，然后孵蛋，一天到晚就在里面，也不出去，就在里面孵蛋。大了之后就两个人来回捡那个吃的喂，已经很大很大了，马上就要飞了，太残忍了，真的太残忍了。
0: 说起这个事儿来，我先扯点别的事儿啊。可能有很多跟我一样有农村生活经验的朋友，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样。反正我是小时候听家里的老人们经常跟我们说啊，不能祸害这些这个小动物啊，但是要遭报应的。比如说青蛙，小孩们调皮嘛，有时候拿着青蛙玩儿。还有一种蛤蟆叫什么气蛤蟆，你拿着小木棍一敲它，那肚子咕咕咕越鼓越大。小孩子拿着玩儿，那小孩子不懂啊。尤其在这种幼童阶段，他有时候表达喜爱下手没轻没重，这种行为其实就是如果养成习惯之后会形成一种戾气，他欺负弱小，见到小动物了他就互动着玩啊，扑了扑了把小动物给弄死了。那在小孩的这种行为当中啊，慢慢的兽性就占了上风了，小孩的这种恃强凌弱的习惯就养成了，甚至什么呀，欺负弱小。所以这个时候啊，家长的教育是很关键的。我记得我们小时候的家长整天教育我们不要玩青蛙，是吧？不要祸害燕子，因为他们是这个一虫一鸟，他们吃虫的，保护庄稼的。那燕子，哪个农村的家里房檐底下没住过燕子呀？每到了春天，家长家里的长辈们还盼着燕子归来呢，因为燕子吃虫啊，是一鸟啊，又是吉祥的象征。这是小时候我们在农村接受的最朴素的教育啊，我们该保护什么，该尊重什么，实际上它是一种最朴素的尊重自然、爱护生命。这样的一个教育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理念，其实在那时候就扎根了。这是从小农民家庭就这么教育孩子。而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事儿呢，这个小孩子拿这个长杆子，呀，把这个燕子窝给捅了啊，5只燕宝宝全被这个孩子祸害死了。通过这个事儿，简单对照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这个小孩子缺乏生命教育，他觉得东西好玩，捅个鸟窝什么的。 过去小时候好像有农村生活经验的，掏鸟窝的事儿也干过，但是从尊重生命的角度来讲，掏鸟窝那是不对的。现在呢，这个孩子把这个燕子窝捅下来之后，五只小燕子可不是摔死的，是他在地下玩给玩死的。所以说要加强对孩子的，尤其对这个孩子的这个生命教育。所以奉劝我们所有的家长，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啊，责任很重，对孩子进行各种关键的教育，各种理念的教育，各种行为的矫正修正啊，这是时刻都要进行的，这样才能在让孩子以后走在社会上是一个正常的合格的社会公民。
3: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4: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3: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4: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3: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4: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5: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6: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了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是。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据媒体9月10号报道，上海市民陈先生向记者反映说，他在加油站自行持油枪加油时，汽油溢出来了，溅在裤腿上了。他没当回事，驾车驶出约15分钟 4.3 公里之后，陈先生下肢突然起火，致大面积特重度烧伤，终身伤残。经过打官司诉讼，法院终审判决加油站承担80%的赔偿责任。这最近啊，出了一个终审的判决结果。很多人以为静电起火只发生在干燥的冬天，而上海这场惨烈的事故直接打破了大众的固有的常识。一次加油的小小的疏漏，一线岗位的履职缺位，让车主陈先生落下了终身重度伤残。法院终审判决加油站承担80%的责任。这份判决给全社会敲响了安全警钟。整件事从头到尾都是一场完全可以避免的人祸。2025年3月，陈先生在上海闵行的一家中石化加油站加油，工作人员加注油料之后擅自离岗，油枪是突发跳枪，无人处置。无奈之下，陈先生只能自己上手操作，交还油枪的时候，汽油不慎溢出，溅在了裤腿上。那最致命的失误就在这儿啊！据判决书显示，工作人员折返现场之后，明明看见了隐患，却选择视而不见，不劝阻，不清理，不提醒，不制止，任由车主穿着沾满汽油的衣物驾车离开，把一颗隐形炸弹送上了路。你对隐患放任不管，悲剧就会降临。仅仅开出去15分钟 4.3 公里之后，危险瞬间爆发。阴雨天行车过程当中，衣物持续摩擦产生静电火花，瞬间引燃了裤腿上残留的汽油，火焰迅速窜起，径直吞噬了陈先生的下肢。经核查，陈先生的烧伤面积达32%，是3度特重度烧伤，前后住院180多天，多次接受植皮手术，最终落下终身伤残。那这起事故彻底改写了一个家庭的命运。作为家里的主要经济支柱，陈先生彻底丧失了劳动能力，收入完全归零。昔日安稳的小家庭，如今只能靠着老人微薄的退休金艰难度日。一次岗位偷懒，一生生活崩塌，代价太过于沉重。法院的判决有理有据，公道人心。加油站属于是高危经营场所，安全监管是底线职责。面对客户的违规操作，油料沾染衣物这样的重大隐患，工作人员全程缺位，放任风险，过错远大于车主自身的疏忽。因此，一审裁定加油站承担80%的责任，赔付24万余元。二审维持原判，责权划分清晰分明。我看有网友说，这个汽油一旦沾染衣物，绝对不能继续开车，必须第一时间彻底清理，即便是潮湿的阴雨天，也不能麻痹大意。所以这起案件等于是科普了关键的安全冷知识：衣物摩擦、汽油挥发，阴雨天依然能够积攒静电，触发爆燃。还有网友说，以前真不知道这种冷知识，这次算是真是学到了。我想说的是，很多人认识静电啊，是干燥季节穿衣服脱衣服被静电电到的那个感觉。其实静电无处不在，而且危害极大，很危险的。加油站啊、化工厂、面粉厂、煤矿、粉尘环境里边，静电放电产生的火花，就可能点燃可燃气体和粉尘，是吧？你比如说汽油蒸汽啊，或者面粉、煤粉等等，引发爆炸。所以加油站严禁用手机，穿化纤的衣服。你家里如果用煤气灶啊、什么液化气灶、燃气灶，快速穿脱化纤毛衣产生的静电火花，可能会引燃泄漏的燃气，虽然概率低，但是真实发生过。你要是有静电的话，你摸一下电脑主板、手机内部电路，身上静电可能高达几千伏，瞬间放电会击穿芯片里的微小晶体管，造成设备永久损坏，比如说开不了机了，数据丢了。你比如说修电脑啊、装硬件的时候，工人都会带着防静电手环，就是防静电的。在加油站啊、化工厂、面粉、煤矿等场所，静电产生的微小火花是足以造成火灾爆炸的。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秋风起，雪骄阳，羊城不懈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2: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好滋味！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0: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1: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2: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3: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北京时间的9:03，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那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

0: 那今天呢，做客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卫东城市研究的主理人卫东，和我们大家共同来关注和省会的二手房市场相关的一些话题。我们先来请出卫东。卫东你好。
1: 哎，主持人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嗯，
0: 那今天呢，我们和卫东共同来关注一下近期的这个二手房市，简单的盘点一下，就在上个月七月份的时候，咱们整个省会二手房市场的这个成交的情况怎么样？
1: 根据我们这个还有身边朋友这个同事之间的感觉，整个七月份二手房市场还是比较平淡的。相对于就是三四五六月份，七月份一个是气温比较高，再一个是同学们就是关于上学这块报名也已经报了，
0: 解决了是吧，这个问题。
1: 对，或者带孩子出去玩了。所以说咨询量跟看房量包括成交量都有所下滑，
0: 就确实是进入到了一个淡季，
1: 是这样的。
0: 每年到这个时候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
1: 对，
0: 那很多朋友可能也会关注，那在这个淡季的时候，如果我手里拿着这么一套房子想出售，是不是就一定不好卖呢？或者说一定就要以价来换取成交呢？
1: 前天我们成交了一套房子，套值还是比较高的，将近400来万的房子，也算是改善的住房了。这个房子呢，其实在之前房东就卖过，当时的标价比较高，因为心理预期比较高。但是他近期呢就把这个房子推出来以后呢，就说我诚心卖，价格上咱们可以商量商量。当时这个房子标价是400万，当时可以商量大概在370-80万，业主是能够接受的。但是我们把这房推出来以后呢，很多客户都说350可不可以啊？甚至有的人甚至
0: 差太多了
1: 啊，说340可不可以啊？我说这个房子就是咱不说特别以前，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可能都有人出到过423，他又没有卖。他现在能400万还能再谈个20-30万，这个价格其实已经很合适了。而且近期的看房量也很高。已经有两客户在沟通中了。然后那个房子果不其然当天就卖了。而且当天是有3波客户在同时谈。就是有的人他可能心理预期比较低。有的人就是说既然我看上这个房子了，房东也确实妥协了，也符合市场价。然后甚至当时有一个客户是我的客户，说还想再去看看房子，业主的意思是已经有3波客户在谈了，如果成交了咱就不用看了，如果明天没有成交的话你可以再继续看。结果当天晚上11点多就成交了。说这个例子的原因就是说什么呢，我觉得这个没有完全的淡季和旺季，就是每个时间段都会有卖房的，诚心卖房的，也都会有诚心买房的。那你看我最近呢，就是也会有几个客户在预约我，就是说天气不那么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看房了。对，因为毕竟暑期的时候可能某种工作原因性质吧，他可能也比较弹性一些。在家里有孩子，有时候带上孩子当遛弯了。
0: 所以说对于这个二手房的市场来讲，我们看到成交的确会出现这个淡旺季，这是因为需求的原因导致的哈。但是对于这个想要卖房或者买房的个体来讲，其实是没有这个淡旺季之分的。
1: 是，因为
0: 只要你的需求到这个点上了，或者说你现在诚心要卖，它就可以成交哈。
1: 是，
0: 所以说这个对于手里拿着房子的朋友来讲，或者是想要出售的朋友来讲，也不用太过于担心，就说我的房子要在淡季出售的话，就一定会要降低价格，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
1: 其实也不是，就是卖房子嘛，以前我们老是说家里要沟通好，要有一个合理的定价，要进行一个全网的推广，多渠道的推广，只要这三个方向大家把握好了，其实你什么时候卖房子，我觉得尤其是二手房，它靠的还是缘分。有的时候
0: 是的，
1: 就是我们先要对自己的产品知根知底儿，比方说您的楼层是不是特别好啊，装修是不是特别好啊，或者户型是不是特别好啊，再一个就是您诚心卖，就我觉得诚心卖比什么都强，
0: 都重要。
1: 对，中介他也能感受到，因为现在房源比较多，卖哪个也是卖。就是这个是需要一个长期沟通的，就是也不可避免的，就是有一些中介可能会给房东说我有准客户，想套底价。但是有的时候沟通的多了，或者我们有那种实际见面的机会的时候，房东你也能感受到这个中介他其实是有真客户的。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双方就应该相互把握。我既不能错过客户，我也不能错过一个诚心卖房子的 业主。
0: 所以说对于这个想要卖房子的朋友来说哈，我们说就是房子只要符合一个市场的定价，是吧，再加上我诚心卖，多渠道的一个推广，总是能够把这个房子卖出去的哈。
1: 是这样的。
0: 但是我们会发现身边确实存在着这么一问朋友，他好像总是找不对这个节拍，或者我们说
1: 慢拍
0: 啊，他的这个预期好像总是比当时人们能出的这个价格要高一点，然后就是一点一点往下降，然后你说今年比去年它确实是降了，但是好像还是不太符合这个市场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环境。那面对这样的朋友怎么办呢？
1: 这个事情呢，它会发生在所有的阶段。我们可以把时间拉回到就是三四年前，那就是疫情刚结束那会儿的时候，或者在疫情期间那会儿的市场还是很不错的，人们最起码是有更强的信心的。你像那个时候，拿我自己举例吧，我卖房子，那个时候因为我买了新房了，所以要卖掉老房子。当时我们楼上楼下同户型的，当时他们的报价都比我的报价要高三四十万。那你说我干这个的，我不想把自己的房子多卖一些价格吗？因为当时我是整理了所有的在售房源和成交房源，然后甚至我已经分析到了我卖这个房子大概的一个周期，我必须要让利出来，我才能把我的房子卖掉，但是现在你回过头来看，我那个房子要远远卖了不止几十万，
0: 就是其实要比他们成交的价格反而是要高一些。
1: 你要对自己的这个目的性，还有就是房子有一个明确的认知，就你要是说可卖可不卖，我一直就是建议大家就不要轻易的挂房源，就是很头疼，因为真的有一些中介他会。作为维护人也好啊，作为执行公司的任务也好啊，就是骚扰你，就是不断的探寻你的底价，只是在试探，就是很烦人，然后再一个就是有了客户以后呢，如果说我们没有做好家庭沟通，没有做好一个预期，就很容易错失客户，一旦错失客户以后，再想来第二个客户，有时候真的
0: 就要等好久，
1: 这个时候就是也会产生家庭矛盾，也会让自己的卖房的这个信心受挫，所以说我还是说建议大家卖房就做好这个家庭沟通，做好这个合理的定价，就是把所有的成交和在售的房源都做一个

0: 个汇总，现在中介这个信息都是透明的，做好了以后，就我觉得就不存在说这个房子是多卖还是少卖了，只是说你卖还是不卖。
1: 好，那非常感谢卫东的一个分享哈。时间的关系，我们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那也再次的提示大家，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卫东城市研究的主理人卫东，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和我们这个省会二手房市场相关的话题。那如果说呢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进行咨询，不管您是进行二手房的出售，进行价格的评估，还是您在买房置换的过程当中遇到问题了，想让我们来帮您出出主意哈，想想方案的，都可以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通过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0: 好，接下来是好视力为大家送出福利的时刻哈。那最近有很多朋友求助说，一到三伏天啊，不光天气热，眼睛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了。手机电视看了没一会儿就模模糊糊的，在家呢吹会儿风扇也就哗啦啦的流眼泪哈，严重就跟下了雾一样，特别难受。那您赶快来拨打电话400-656-0303。那为了帮助大家早点缓解这个眼睛的问题，好视力呢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的补贴政策。现在拨打电话400-656-0303来购买的，都能够领取到河北专属的补贴，直接能够多体验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是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哈，效果确实是不错。它呢额外添加了很多中草药的精华，搭配了独创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吸收，加快渗透。那贴完的眼睛也是明显的清晰透亮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的都能够领取到河北专属的补贴，直接能够多体验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这还没有完哈，每人还在多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是4重好礼，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1: 哎，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2: 你等一下啊。
1: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才好啊。
2: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3: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4: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5: 啊，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6: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7: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8: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那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

0: 那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方有价直播间的呢，是来自卫东城市研究的主理人卫东哈，和我们大家共同来关注和这个省会的二手房市场相关的一些话题。那刚刚我们说到了，进入到这个暑期的一个淡季哈，成交的量上来讲，确实能够看得出来，它这个量上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少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是吧？那一般在什么时候，我们这个量又会有一个上涨，有一个变化呢？
1: 你看我以前我们总是说金三银四，金九银十，确实是这样的。一个是因为天气的原因，现在确实是天气比较热，你看动不动就35度以上，而且天气比较闷热。等到了9月份，然后有的是把孩子送去上学了，他也可能有更多的时间。第二是天气凉快，第三呢就是在这个时间段呢，它可能会有更多的房源爆出来，可能也会有更多的客户去看房。我们说就是有更多的房东，有更多的客户的时候，形成了一个大的市场。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就是每年的这个金九银十吧，就是作为买户来讲的话，他其实挑房子也不是说特别的那么容易，不如就是说在暑期的时候先在网上去多看一看，多关注关注，先确定这个自己要买的到底是新房还是二手房，到底要买哪个小区哪个户型。其实我们线上沟通的成本其实是很低的，所以建议大家其实抛开这个淡旺季，就是自己买房或者卖房这个事情吧，多做一些研究，多跟这个中介的相关经纪人做一些数据上的分析，做到知己知彼。
0: 那我们在整个这个暑期哈，这个淡季的过程当中，我们说它也是有成交的。那成交的一般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他们的购房需求又是什么样的呢？
1: 首先肯定是偏紧张的，不然他不会这么热出来看房。紧张也分两个方面，第一，他可能比方今年孩子面临着结婚，或者是工作的变动。或者明年孩子就要上学，他现在其实已经报名结束了，划片已经确定了，就很多是家长他考虑的比较长，就是现在就开始看了，就是不太着急的，一般就是在年底或者过完年也有一波客户。还有一种是什么样的呢？就是说反过来，就是房源稀缺，逼得他不看不行。这个呢就是主要是在新房上。我们前几期节目也聊到过，就是现在的这种新规产品其实是得到了广大购房群体的一个认可啊，无论从户型啊，从公摊呀，从这个小区的整个配置，比如说游泳池、健身房，有很多人虽然说这东西没有用或者后期维护成本比较高，但它毕竟是开发商花真金白银已经建设出来了。所以很多购房群体就是通过比较二手房和次新房，就会发现这些新房确实是值得买，再加上这些学区啊，而且很多的这些新规的房子都在二环内，单价上虽然比二手房一些项目一些小区高一些，但是我们就是算细账，算这个比方说套内，算这个生活的便利性等等，它其实还能够被人接受。所以才有了就是之前的一些新规产品卖得特别火。我就举一个例子，就是23中这个云南乐府跟长安朗月，就是很多人就会觉得交房它不是还有一年多吗，那我等等再买吧。其实我也是这种想法，反正咱们现在买了也住不上，而且你要贷款的话还要付月供，但是事实是两个楼盘现在基本上清盘了。
0: 所以说就是还是有不少的人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我们说需要去购置房产。
1: 对，是这样，就是说你有的时候是根据自己的自身需求，你得去提前安排，还有的时候这个房源它确实是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多。现在的小区不像以前，你看以前我住过星河玉城，那个小区有3000多户，那个楼盘可能21栋楼，你想买的房子就是很多，总高33层的，现在基本上就是有14、15层、17、18层的，还有的是洋房，一个小区大点的可能500-600户，小点的也就是200-300户，然后还有一些户型可能是不在您的考虑范围之内，所以说能卖的房源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多。
0: 所以说我们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淡季上，在这个暑期的一个淡季上，我们依然是可以发现有不少的人他是有这个购房的需求的。那也有不少的人呢，在这样的一个时候，他会去想，既然市场成交的量整体偏低，而我又确实在这个时候就是有需求想要去买房，我有没有可能找到一些急于出手，然后找到这种我们说的所谓的捡漏房？
1: 嗯，确实是有，尤其是二手房，就是捡漏的机会特别多。咱们抛开这些什么，法拍房，或者什么债务房，咱不说这些，咱就说这种在系统里边或者在平台上正常出售的这些房子，因为每个房子它虽然是独一的，但是同类型的房子它确实有很多。那现在暑期它属于一个淡季，可能给房东打电话的人也比较少。
0: 嗯，
1: 房东他可能看上了这种新房，这个新房不买就没了。比如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长安朗悦，云南悦府，处在一个收尾阶段，他可能已经定了新房了，那二手房就要急于出手，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如果我们跟他谈，就是竞争对象就少一些嘛，你本来可以谈五六万的，但这时候我们谈个七八万、八九万，也不是没有可能。所以还是要对自己的这个情况有个预期，就是钱有没有到位，我们是否要买，还有这个小区它是否到底儿了，这个也很关键。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因为我的门店是在宅建大街和平路那块儿，就是挨着盛世长啊、紫荆悦城啊比较近，就是今年我卖过两套紫荆悦城的房子，就是也是家长为了孩子上学
0: 然后买的，
1: 对，他们没有那么卷孩子，因为有时候上小学嘛，就是也没有选择宅影，也没有选择实验，就觉得这个北师大这块也还可以，主要它房子很便宜啊，紫荆悦城现在的单价基本就是9000左右，对吧？你买一个92平的两室的房子，才80多万，还不到90万呢，而且甚至有的时候还能赚一个装修，就这个价格你放在县城里边，有的未必买得到，
0: 哦，
1: 这个地方还有地铁，那个西边还有医院，对吧？南边距长安万达也很近，它没有任何短板，周边还有公园，包括石冈那边现在弄得也很好，所以说紫荆悦城这个房子它就很便宜，就是我们在大概是3、4、5月份那会儿的时候成交两套，后来你就会发现，其实紫荆悦城的房价比那个时候略微上涨，
0: 现在略微上涨，
1: 对，现在虽然是淡季，但是你看那个成交比当时是上涨的，
0: 这是什么原因呢？
1: 因为那会儿便宜那几套卖完了，着急卖的卖完了，
0: 所以说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哈。
1: 对，就是有的时候可能这个房子需要我们中介就是一波一波的去筛，或者去给房东做心理建设，第二呢，就是说你得去看呀，你作为一个买户，你得去看呀，你想买哪个房子呀？比方说，我想买一个16楼跟一个11楼，两房都还可以，但是你看他都还在卖呢，那这个时候我们不着急，没关系，我们可以谈完11楼再谈16楼，对吧？哪个便宜咱买哪个吧，但是如果说你卖了其中一套，
0: 那
1: 着急的肯定是你啊。
0: 是，所以说这是我们说到的就是常遇到的一个情况哈，所以说即便是在淡季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个状况，还是这句话，就是市场的淡季和旺季，这是体现的整体的一个成交的状况，但是对于想要买房或者卖房的个体来说，是不会有这么明显的一个变化的。
1: 对，而且有的时候你得想一件事情，你可以买你可以不买，尤其是像紫荆啊、瑞城啊、保利啊这样的业主，他们当时买这样的小区，不能说没钱，对，虽然不是大富大贵吧，最起码是家庭条件还可以的，他们大部分都没有贷款，对吧？他们都没有贷款，而他们房子有的是出租着呢，也有收益，对吧？你虽然说之前房价是降了，但是已经腰斩了，对吧？还能如何？所以他们也能吃住劲儿，就是我这段时间这个有这么很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说你可以买可以不买，房东也可以卖也可以不卖，真的是这样。你有钱你可以买新房去，那你干嘛看这种二手房啊？这不还是因为资金紧张吗？那这种房子就已经极具性价比了，你要是再使劲压房东，除非这个房子是个什么样顶楼啊、二楼啊，或者户型特别不好的那种非标楼层啊，那你说人家房子楼层也好，装修也好，人家还没有贷款，房价已经跌了一半了，那人家也没有买新房，所以很多房东你得相互理解一下，他也能吃住劲儿，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所需要的就不是说套路了，需要真的是真诚，就是我们用数据跟他说话，你比如说刚卖过房子是什么价格，再售有几套是什么价格，您这个房子我出什么价，我没有出最低，我也没有出最高，对吧？咱们就是一个 很公平公正的一个洽谈。
0: 嗯
1: 啊，这个时候我觉得最能打动房东，
0: 嗯，
1: 其实是有利成交的。
0: 嗯，好，时间的关系，我们还是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哈。那也再一次的提示大家，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卫东城市研究的主理人卫东，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呢和我们这个省会的二手房市场相关的一些话题。那如果说呢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不管您是进行二手房的出售、进行价格的评估，还是您在买房置换的过程当中遇到了问题想向我们来进行咨询的，都可以通过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3119610043，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季管用品商城有哪些好物来推荐。
2: 平时洗完头肯定我们会吹干，对吧？那么大家是否知道普通吹风机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用高温把头发烤干，时间长了会破坏毛鳞片，让头发越吹越糟，出现各种问题，比如干枯、炸毛，很容易断，而且频繁出油。如果你很在意自己的头发，建议你可以把吹风机换成戴森的。那今天季广优品商城五折大牌专区给大家带来的爆款好物就是戴森经典吹风机。戴森的好不用多介绍啊，用过的人都知道，它搭载高速数码马达，大风里快速干发，而且直筒无叶，马达下至，重心稳，长时间拿着也不累，尤其适合长头发平时得吹半天的女士，因为你不会觉得这个手酸胳膊酸什么的。而且它是智能恒温控温，杜绝高温损伤头发，可以很好的呵护细软的这种发质，时间长了对我们的头发是有保护作用的啊。它能有效减少干枯分叉毛躁，而且全家人都能用。另外呢，很多朋友平时也会用吹风机做造型，那这款吹风机也给大家搭配了多款造型风嘴，像直发、卷发、蓬松造型都能够轻松拿捏。其实在吹风机界戴森就是王者，很多人不是不想买，而是因为太贵了。所以接下来大家要听好了，因为今天咱们直接享受五折优惠，平时的售价1998元，今天折后价只要999元，而且还限时送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毛梳一个。而且这款吹风机啊有多种颜色可选。那需要给大家说明的是什么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马来西亚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介意的话就不要拍了，但是如果你喜欢一定要拼手速，因为库存数量有限。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然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就可以收到链接。戴森吹风机的优点很多啊，它搭载专属技术，三倍强劲出风，短短几分钟就能够快速把头发吹干，而且是智能温控，每秒会进行40多次的测温，可以牢牢锁住温度不超标，温柔地呵护我们的头皮发丝，告别毛躁打结。另外呢，它是高速负离子，能够抚平我们的发丝静电，吹完之后你会觉得头发水润顺滑，蓬松有光泽，而且发质肉眼可见的会有改善。此外呢，它还有内置滤网，防止吸入灰尘和头发。操作呢也很简单啊，滑动开关有3档精准的风速设置，4档精准的这个温度设置。那么趁着今天价格优惠，一直观望舍不得下手的朋友们可以直接冲，日常售价呢是1999元，但是今天季广优品商城专属限时福利，大牌直接五折抄底儿，到手只需要999元，配有5个风嘴啊，而且今天下单还送一枚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顺丰、京东随机发货。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啊。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4: 小羊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0: 好的，北京时间呢9:33，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那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呢，是来自卫东城市研究的主理人卫东，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啊，和这个二手房市场相关的一些内容。我们继续来请出卫东哈，我们一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朋友的咨询，想问一下卫东，锦城的房子，90平两室两厅，中间楼层，简单装修，能卖到什么价格？
1: 他说的这个锦城，应该就是桥西的天伦锦城吧。
0: 没有具体说啊，
1: 他没有说，
0: 没有具体说啊。
1: 对，
0: 说到锦城的
1: 房子，那我大概就是应该就是天伦锦城。天伦锦城现在他因为分1期、2期、3期、4期，那边现在有一大街虽然修通了，路很畅通，而且他还是17中南校区的片区房，
0: 片内是吧？
1: 对，但他那边现在房价确实不高。
0: 这1、2、3、4期的价格有差别吗？
1: 差别不是太大，但除非它，比方说它里边有一些房子，比方说确实是小高层，有存在这样的，可能价格会高一些。但是其他的，如果它不是回迁的正常的商品房的价格，可能就是，9000左右，这样一个价格，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一个朋友的这个咨询，问到了是西苑小区哈，67平的3层两室一厅，想问一下能卖到什么价格？
1: 西苑这边它作为重点学区房，
0: 是的，
1: 之前的价格一直很高，那会儿不都在两万左右嘛，2万多啊，但是现在西苑这边，因为现在孩子其实越来越少了，就很多考虑都是考虑初中
0: 的，是的，就单小学学区的这个价格其实并不是特别坚挺啊。
1: 对，我觉得现在这边房价，后期应该也是一个往下走的一个趋势，但它这楼层还比较好，我觉得价格单价吧，可能在15000-16000吧，单价
0: 在15000-16000，
1: 15000-16000这样一个价格。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个朋友的咨询哈，他说这个明年9月份哈，孩子上小学，说想考虑的是这个两个问题哈，一个问题呢是想让孩子摇号这个43中哈，再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个老大现在在43上着初中，明年是上初二，就今年已经是上初一了啊，说就是想着在附近找一套房子，可以不用是带学区的，说但是就感觉离得特别近的，孩子上学方便的，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新的楼盘，有什么推荐的吗？
1: 首先43那个附近它片儿比较小嘛，
0: 是，
1: 而且它的确实小区它也不是公立，
0: 对，
1: 就是我们要参与摇号
0: ，
1: 你像周边买的什么电业宿舍呀、燕岗新村的呀，这种
0: 房龄比较
1: 都是比较老一些的，而且都没有什么电梯房，有电梯房的面积可能又大一些，因为我们老大已经上了初中了，买这种大房子就没有，
0: 所以说他说没有必要非带学区哈，这也是考虑到价格的原因哈。
1: 对，这个时候，看选择，比方说维多利亚的房子，其实现在挑一挑应该也能挑出便宜的来，
0: 但是距离上还是有一定的距离，
1: 有一点远是吧？
0: 距离，
1: 有点远的话，那附近它确实没有，你像家乐园什么的这些，虽然离得近，可能就是500米、800米这样的，确实没有特别新的。你看再往东边走，就是那个世纪公园那边，
0: 对，
1: 好像也没有什么特
0: 别
1: 好
0: 的
1: 房子
0: 哈，
1: 对，
0: 所以说这一块可能现在它确实是。你要说想找到这种孩子自己能上下学的这种距离的特别新的房源，好像确实是稀缺的这边。
1: 再一个，明年孩子老二上小学，他即使再近，我觉得你也是要需要接送的。我觉得我们可以下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加上微信呀、或者电话，我再跟他具体去找，
0: 详细的沟通一下哈，看看这个需求哈。
1: 对，我把片儿稍微放大一点。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个朋友问到，他是这个荣盛阿尔卡迪亚的房子哈，120平吧，将近120平，3室2厅，没有说楼层啊，然后想问一下是现在能卖到什么价格？他说还带一个车位。
1: 首先那个阿尔卡迪亚车位不值钱。
0: 哦，是啊。
1: 对，阿尔卡迪亚车位就是。

0: 最便宜的可能就是4-5万一个，
1: 哦，
0: 贵点的也就是7-8万。
1: 那在这种状况下，是不是这个，比如说我房子的价格，哎，比较那个什么，我就房子价格不能谈了，我把车位送了
0: 啊？对，可以这样，因为我们的车位是可以单卖的，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如果说你觉得这个车位卖太便宜了，其实我们可以不卖，出租出去
1: 也
0: 可以，
1: 是的，
0: 一个月租个200-300，它最起码是一个。比存银行强太多了，这收益率其实是很高的。再说咱们这个房子吧，你是120平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您应该是那个，就是偏中门那个户型，应该不是偏门，就是户型虽然说比较方正，但是不是特别通透，然后阿尔卡迪亚现在呢，虽然说作为双学区，但是周边的那个新房，吃了这边很多的客户，现在这个价格呢，我只能大概的跟您说一下，可能就是在13000上下吧，
1: 13000上下，
0: 然后再看具体楼层和装修，
1: 好，那刚刚你说到这阿尔卡迪亚这边这个车位的价格并不高哈，那就如果说，我把这个房子卖了，然后我单独去卖车位的话，会不会也不是特别好卖呢？
0: 确实是，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要在自己卖车位，就是在群里边。业主群，
1: 啊，看看有没有这个已经入住就在这儿住着的这些业主有没有相关需求，是吧？
0: 对，也不是那么好卖，因为那边阿尔卡迪亚车位比较多，地下应该是负三层，它是远远富裕的。
1: 所以说这个车位的价格并不高哈。
0: 对，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一个朋友问到的国际城1期的房子，在4层，117平，2室1厅，然后他说是近2年哈，花了100多万装修的，说但是现在呢，这个孩子要出国了，出国定居了，所以说没有这个居住的需求了，想问一下能卖到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0: 国际城这个，我前两天刚跟一个邻居聊这个事儿，他说其实我们抛开点学区啊，因为那儿是国际城小学，
1: 对，
0: 就属于是稍微
1: 一般
0: 小学嘛，就是抛开这些东西各方面因素，其实房子还是很不错的，
1: 住起来很舒适啊，周边的配套
0: 又有公园，然后交通也方便，
1: 是的，
0: 然后又是也算是玉华区的，算是也核心一个区位了吧。其实这个房子我觉得还是很好的，但是我们也要看清我们这个房子的问题，就是房龄老一些，第二呢是您面积太大了，对吧？即使我们单价比较低，它总的套值也比较高，因为我们要知道现在整个石家庄二手房里边一半的人他们是买的100万以内的房子。
1: 哦，这么高的占比。
0: 对，一半以内就是这种纯刚需的，就即使是改善的人群，他们的这个全款的这个也就是才180-234，这么一个区间，他们就可以已经买到市场上很好的房子，比较保利的呀，城投的呀，绿城的这些房子，买一个40的120多平的，也够了，所以我们你看170多平，我即使啊，咱这么算吧，我即使给你，咱先把你的装修先抛开啊，你的房子比如说是12000一平，你乘以个170平，这就已经200万了，所以您的装修我还没给您算钱呢，所以这个就是好在您这个是近2年刚装的，还花这么多钱，我是觉得您这个房子呢，我给您一个思路，就是需要多曝光，多曝光，然后就是先把大量客户吸引过来，
1: 让大家知道这个房子，
0: 对，然后我们再去挑客户，再去找那个真心想买我们这个房子，不去说其他的，我们就是觉得国际城真的挺好，我也觉得挺好的，虽然这个房龄老点，但是你再就再住上30年50年，这个房子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这个区域的优势，我觉得抛开学区真的特别好，很方便，所以就是下来我们也可以直接沟通，我也可以帮您多渠道的推广，
1: 你看这位朋友刚刚说到，他说近2年花了100多万装修，那我想他其实在出售的时候是希望他这个装修的价值能够有所体现的，我们就说，如果说一个这个房子在进行出售的时候，它的装修都特别好啊，用东西也特别好，人家电器什么也都全特别好，不需要再动了，那就一般来说，作为这个买方来讲，他愿意在这个事情上支出大概多少的这个比例啊？
0: 我们就说很客观的，我们不说那种就我要捡漏，对吧？还有如何如何的，就是一般你装特别好这种的，大家其实都能看得出来，
1: 是。
0: 不是说您收装的好，是确实能看得出来，比如说举个小例子，地面它属于大理石，咱就不说了，比如说它属于那种就是 拼花的或者
1: 大砖连纹
0: 那种大砖连纹的，就是一看就是不是打乱的，这个砖你不是说淘的，
1: 嗯，
0: 确实是正品货，而且是当时的这种行货，
1: 嗯，
0: 能看得出来。还有一些细节上，比如说您的卫生间，
1: 嗯，
0: 卫浴用的什么的，你不能说我装的特别好，花100多万，然后我卫浴用了一个
1: 不知道
0: 二线不知道的牌子，最起码你应该是偷偷科勒、汉斯格雅、多拉维特，就是这种牌子的，
1: 嗯，
0: 大家一目就可以看得出来。那既然你买的是这种高档货，
1: 嗯，
0: 你肯定有发票，
1: 是，
0: 所以说我就建议你把你当年就是装修的时候，你不管是硬装还是软装，列一个明细
1: 啊，
0: 因为我卖过很多这种的房子，就是我当时跟房东说了，你把明细列出来，
1: 嗯，
0: 我拿着这个东西去跟客户说去，
1: 嗯，
0: 我只是说你花100多万花哪儿了，咱也不知道，
1: 嗯，
0: 对吧？你把它列出来，我买这套，比方说花洒就花，当时花了比方说8000，
1: 嗯，
0: 现在就算不值钱也值个3-4千块钱，
1: 嗯，
0: 对吧？你咱得把它列得很清楚，
1: 嗯，
0: 基本上就是你花了100万，我觉得折个40万，
1: 嗯，
0: 是没有问题的，
1: 嗯嗯嗯，所以说当我们有这样的房子想要进行这个出售的时候，它其实也是有一些技巧的，
0: 是这样的。
1: 很多人他其实在买房的时候，如果真的你装得不错，那我其实是省了大事的，作为这个买房来讲，对吧？
0: 对，
1: 我省了时间，而且也省了这个精力，我直接就能入住，
0: 嗯，
1: 但是最主要的就是不能你说它是多少就是多少，你可让我真正的看到这个付出，
0: 尤其是可以跟那种就是经常卖这种稍微偏高端一点的，
1: 嗯嗯嗯嗯。
0: 而且我插个东西啊，就是插一句，就我除了卖房子，其实我爱人，
1: 嗯，
0: 他属于一个独立设计师
1: 啊，哦，
0: 因为我们干房产这么多年了，
1: 嗯，
0: 就是我经常有时候带着他去参观样板间啊什么的，
1: 嗯嗯，
0: 就是没有吃过猪肉见过猪跑，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看的很多很多样板间，包括就是参与了很多很多设计，虽然我们不专门搞这个，
1: 嗯，
0: 这个是我卖房的一个售后，
1: 嗯，
0: 就是谁买了房子我可以帮他出图纸，
1: 嗯，
0: 出这个装修设计，
1: 哦，
0: 我们
1: 一条龙服务，
0: 我们对，我们不参与后边的这个装修，
1: 嗯，
0: 我们只是提供方案，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就是确实有一帮这样的人，
1: 嗯，
0: 他除了卖房子，他有自己的一个兴趣爱好。
1: 嗯，
0: 你比方说，我也喜欢研究装修，
1: 嗯，
0: 包括我的店装的就很有特色，
1: 嗯嗯，
0: 这样的话，你找一个这样的经纪人，
1: 嗯，
0: 让他们多去看一看，哎，你看完了以后，比方说魏东觉得值40万，
1: 嗯，
0: 你再找个小李，
1: 嗯，
0: 说值35万，
1: 嗯，
0: 所以这样的话，您大概心里就有一个标尺了，
1: 嗯，
0: 就是这个装修肯定不是白送的，
1: 嗯，
0: 如果白送的话。我可以这样说，你把灯都可以摘走，
1: 嗯，
0: 对吧？你把窗帘、灯、
1: 嗯、
0: 洁具，
1: 嗯，
0: 都可以搬走。因为我卖的是房子嘛，
1: 嗯，
0: 对吧？你觉得不值钱，那我就不卖了，
1: 嗯。
0: 更何况那些什么大件沙发，就是那些餐桌，有的还，
1: 嗯，
0: 比方说你是实木的或者红木的，很值钱的，
1: 嗯，嗯，
0: 或者那种名牌的，
1: 嗯，
0: 我们没有必要非得带着这个东西卖，
1: 嗯，
0: 就是我们卖，那就得给它一个合理的定价，
1: 嗯
0: 嗯，确实有技巧。
1: 嗯，好，时间的关系还是稍微进一小段广告哈，那也再次的提示大家，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呢是来自卫东城市研究的主理人卫东，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的呢是和省会的二手房市场相关的一些话题。那如果说您有相关问题想进行咨询，依然是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2: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了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 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整合一线资讯，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装热点，买房安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好的，北京时间呢9:50，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好，那今天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卫东城市研究的主理人卫东啊，和我们大家共同来关注和省会二手房市场相关的一些话题。我们继续来请出卫东哈，卫东，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有个朋友问到金玉兰湾的房子，138平，32厅，14层，想问一下能卖到一个什么价格？
1: 金玉兰湾，14平，
0: 14层，
1: 14层，
0: 138平，
1: 金玉兰湾这个位置还是挺好的，
0: 是
1: 紧邻着淮安路嘛，
0: 盘古这边，
1: 盘古这边，对，但是这边就是学区，尤其是小学，一般，
0: 小学是哪儿啊？
1: 小学是大马吗？还是反正就是是哪儿？反正因为我当时我是看过这边的房子，因为整个就是44这边的房价吧，都不是特别高，然后有几个可能
0: 片儿也比较大，
1: 然后44呢，虽然说。我个人认为啊，虽然说不如说40、43那样，但是
0: 其实成绩还是
1: 很好的，对，有很多就是考特别好，
0: 对，
1: 而且分配生政策也能利用得上，然后这个地方，它主要是小学，我记得忘是哪个小学了，它肯定不是那个
0: 最一线的这些，
1: 一线那几个，所以它价格上稍微偏低一些，就是您这个115平，大概的市场价应该是在11100。
0: 11100左右哈，
1: 对这个房价，
0: 那是不是我们也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如果大家对这个学区没有一个特别高的要求，就是我初中上一个差不多的，那像这样的房子，其实性价比就很高。
1: 对，刚才他说的是115平，对吧？115平乘以，比方说11100左右吧，大概房就是120多万。120多万买一个30，
0: 还是
1: 守着淮安路还，
0: 位置也好，
1: 位置也好，
0: 生活也方便。
1: 其实。我觉得完全可以，因为你要是买那种新规的房子，起步的话最少得160-170万，
0: 是，
1: 最少，
0: 好，那今天呢，我们和卫东共同来关注了省会的这个二手房市场哈，我们也说到了很多这个帮助大家卖房的一些方法。那最后的这一点时间，卫东能不能也做一个总结，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些。小的妙招也好，或者我们说这个平时工作当中你的这个经验也好，就如果我作为业主来讲，真的诚心的想出售自己的房子，怎么能够让自己的房子更好的成交，或者说以一个更加满意的心理价格成交？
1: 可以，就是作为房东卖房，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很难，真的比买房还要难，这个是跟现在的市场有关系的，我也自己也卖房的时候也很苦恼，也想了很多办法，就是首先得家庭得统一，我们既然考虑卖，就不能退缩，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定价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结合成交数据和在售数据，用数据说话，这样的话就不会定高或定低，第三呢，就是一定要找一个特别靠谱的帮手，其实现在中介，以前老说中介就是如何如何，因为现在中介就是很透明，其实就是干这么多年，就是我想说一句话，中介这个行业，无论如何再说，它是市场，包括政府。

0: 我觉得在卖房这件事情上，他毕竟是专业的，他绝对可以帮到你，尤其是做的时间长了，你比方拿我来说吧，我觉得我已经心如止水了，就是现在你多一个客户少一个客户，对我来说已经不影响了，就多卖一套少卖一套也没有什么影响了。像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就是说，你既然能找到我，就是说大家就是可以先交一个朋友，然后再通过聊天相互有一个彼此的了解，然后这个时候他就可以调动他的关系，去帮你卖房子，是这样的，因为你只是把房子登记上，没有深聊，他只是我们系统里边6-7万套房源之一，对吧？他今天可能有3分钟热劲儿，推一推，过两天你就忘了，
1: 是
0: 这样的。
1: 好，多沟通是吧？多曝光，然后要说实话哈，要交底儿。
0: 对，然后还有最最最重要一点，就是说不要只在某一个平台上登记这个房子，也不要相信说我的平台厉害，我销售能力强，我就能卖这个房子，我就能卖高价。你得相信客户在谁手里边，谁才有发言权。所以说什么小中介、大中介，他有经纪人资格证，他干的时间长，他三观正，他说话靠谱，就可以了。
1: 好，那节目的最后魏东也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如果大家要是在节目之后想联系到你，也方便大家找到你。
0: 行，可以，我的电话是13315113600，同微信，也欢迎大家来我店里边喝茶聊天。
1: 13315113600，13315113600。好，那今天上午的有房有家节目就是这些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拜拜。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季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季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0: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6: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7: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0: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和

0: 人间烟火。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1: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0: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1: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0: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1: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0: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1: 热线永远在线。
0: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1: 阳光热线。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至11点，欢迎您的收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近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请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司长陈信年、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15、17体育强国建设的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首先关注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介绍15、17体育强国建设的有关情况。
2: 大家好，很高兴借此机会向大家介绍15、17体育强国建设的有关情况，也借此机会感谢各位朋友长期以来对体育事业和体育工作的关心和重视。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既关联百姓的健康幸福，也关乎强国建设的大局。14、17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体育事业取得新进展，体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体育的综合价值和多元功能更加彰显，体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更加突出，全民健身蔚然成风，体育运动成为更多人的时尚生活方式，中国体育健儿在国内外赛场上捷报频传，巴黎奥运会取得境外参赛历史最好成绩，跻身奥运强国之列，城超、村超热闹非凡，冰雪运动赛事经济跑出加速度，体育改革向纵深推进，治理能力不断加强，体育行业作风明显改善。经过实践探索，我们成功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遵循体育规律、蕴含时代特征、彰显制度优势的中国特色体育强国建设道路。面向未来，我们将锚定体育强国建设的奋斗目标，扎实开展体育四个重要的创新实践，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的成效。今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同意，体育强国建设15规划正式发布。规划对标党的20大作出的2035年建成体育强国的战略部署，明确提出了15、17体育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战略任务、重大举措。实现这些目标，使命光荣，任务艰巨，需要综合施策，协同发力。

下面呢，我重点从六个方面向大家介绍有关的情况。坚持办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体育，让体育更好滋养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十五五时期，我们将继续坚持以人民需求为导向，全面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及群众滑冰场，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勇担为国争光使命，用优异竞技成绩彰显中国力量、国家风采。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持续提升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山区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完善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更好发挥市场机制和社会力量在竞技体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形成更加开放、更富活力、更高水平的发展格局，推动竞技体育全面均衡发展，实现从重点突破向以63项目为重点的全面发展的战略转型。63项目就是指我们的六大传统优势项目，包括跳水、体操、举重、射击、乒乓和羽毛，这是我们奥运会取得优异成绩的基本盘。第一个三就是指三大基础项目，包括田径、游泳和水上运动，这既是奥运会的重点和基础项目，也是体育的基础项目，也是群众体育运动的基础大项。第二个三就是指三大球项目，篮球、排球、足球，三大球振兴是全国人民的期望，也是我们的工作重点。加快加强国家队思想道德和作风建设，打造能征善战、作风优良的国家队。再过几天，我们就要出征名古屋亚运会，我们将铆定实现精神文明和运动成绩双丰收的奋斗目标，提振精神，顽强拼搏，争创佳绩，努力为祖国和人民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提升青少年运动素养，让操场、赛场成为孩子们最宽敞的课堂。十五五时期，我们将进一步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一体推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促进和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持续开展青少年阳光体育活动，让孩子们跑起来、动起来，享受体育运动带来的快乐和健康，办好青少年三大球和田径两大品牌运动会，让热爱体育、有运动天赋的青少年脱颖而出，进一步深化体教融合，巩固扩展小学、初中、高中贯通的三大

0: 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聚焦青少年近视、肥胖、脊柱侧弯、心理健康等重点问题，高质量开展体育运动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的试点，不断提升青少年身心健康水平，广泛开展青少年体育赛事和活动，优化青训布局，加强重点项目后备人才梯队建设，筑牢体育青训的根基，推动体育产业跨界融合破圈发展，让体育激活一条街，岩洞一座城。15-17，我们将更加积极主动地发挥体育在扩大内需战略中的重要作用，激活体育消费潜力，促进体育产业发展。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的目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和全局，完善体育化，完善现代化体育产业体系，推动健身休闲业多元化发展，完善竞赛表演业产业链条，打造一批具有科技含量的体育国货潮品，推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大力发展赛事经济，丰富赛事消费场景，优化赛事消费环境，支持打造一批高质量自主品牌的赛事，促进赛事的流量转化为地方经济的增量，以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为牵引，鼓励各地发挥资源禀赋优势，因地制宜发展户外运动，巩固扩大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成果，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让人生能有几回搏的体育呐喊成为激励全国人民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时代强音。15-17，我们将牢记使命在肩、奋斗有我的殷殷嘱托，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北京冬奥精神，使体育引领社会新风尚，提供强大正能量，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凝心聚气的强大精神力量，做大做强中华体育精神颂文化品牌，讲好中国体育故事，更好发挥体育中华体育精神的引领作用，加强赛场文明建设，培育积极健康的球迷文化、赛事文化，深化体育领域饭圈乱象整治，持续净化体育舆论环境，狠抓行风建设，让体育充满阳光，充盈正气。15-17，我们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加强体育行风建设，不断完善体育诚信体系，持续巩固体育治理成效，加强体育发展重点领域立法，提高依法行政能力，狠抓体育行业作风，严肃整治弄虚作假、操纵比赛、赛场暴力等行业乱象，坚定不移开展反腐败斗争，保持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政治坚定，维护好、发展好体育领域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们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您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0%。

0: 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您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出门买菜啊，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的，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啊，您会感受到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都能零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1: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2: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1: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2: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2: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3: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4: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3: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4: 清朗网络空间，
3: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4: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行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5: 听众朋友，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继续来关注国务院举办的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来关注1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有关情况。与2021年到2025年全年健身计划相比，新周期的全民健身计划有哪些特点？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长陈信年。
6: 体育强国根基在全民，全民健身落脚点在增进民生福祉。今年7月，国务院印发 全民健人计划2026至2030年，这是未来五年我国全民健人事业的指导性文件，也是一份写在群众身边的健康路线图。新周期全民健人计划特点可以用五个关键词来概括，这就是更精准、更广泛、更智慧、更融合、更规范。更精准，从平均用力转向靶向供给。过去呢，我们是重点解决健身场地、健身组织、健身指导、健身活动有没有的问题，现在呢更加强调精准化供给，哪里群众多，哪里需求大，我们的资源呢就往哪里倾斜，让群众呢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健身服务。同时呢，例行情景制约，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严禁豪华装修，以更加精准的资源配置和服务供给呢，不断满足群众乐于增长的健身需求。更广泛，从重点人群呢转向各类人群，我们既要持续保障一老一小、妇女、农民、残疾人的健身权益，又把新就业群体呢纳入了服务范围，推动在工作场所、休息站点配建便捷的健身设施，提供便利的健身服务，努力做到人人皆可运动，人人享有健康。更智慧，从信息化辅助转向智能化发展，我们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在场地设施、赛事活动、健身指导、宣传推广等方面的应用，积极探索个性化服务，使科技赋能呢形成看得见、摸得着的健身体验，更融合，从单一功能转向多元功能和综合价值。全民健身呢早已不止于强身健体，它既是促进健康的民生工程，也是促进消费、推动社会治理、培育社会文明的综合事业。未来五年呢，丰富多彩的全民健身活动将持续释放综合效应，既守护千家万户的健康呢，又助力社会进步，增进民生福祉，成为呢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一道亮丽的体育风景线。更规范，从粗放发展转向深化治理，安全呢是全民健身行稳致远的压舱石。我们切实加强群众赛事活动深化治理，持续推进赛事活动规范化建设，制定完善办赛指南、参赛指引，健全安全风险防范机制、应急处置和责任落实机制，全面提升治理能力，真正让群众练得放心、赛得安心。蓝图绘就重在实干，新周期全民健身计划的颁布呢，标志着全民健身事业站上了高质量发展的新起点。我们将继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真正把全民健身事业建设成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事业。
5: 立足“十五五”体育强国建设总体布局，在坚持政府把方向守底线的前提下，如何通过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促进竞技体育高质量的发展呢？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鑫，
7: 贯彻落实党的20届三中全会关于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决策部署，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通过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推动我国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我们坚持政府把方向守底线，市场激活力增动力，把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作为关键的发力点，积极拓展市场机制促进竞技体育发展的方式路径，加快形成开放竞争、合作共赢的竞技体育发展 新格局，挖掘潜力，释放活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我们将有序开放办队、办赛、参赛等方面的限制，支持企业、高校、行业协会、俱乐部、家庭等多元主体参与竞技体育训练、参赛等工作，让各位主体都能成为竞技体育的合伙人，吸引国内外人才、资金、科技、管理、数据等各项要素，向训练竞赛、科技攻关、服务保障等竞技体育各个领域汇聚，保障各位主体依法依规平等使用竞技体育的公共资源，公平参与竞技体育各领域竞争，并获得合理收益。创新路径，完善机制，建立多元发展模式。我们将以发展基础较弱的项目、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个人项目、奥运会新增项目为重点，积极推行国家队办队模式的多元化。体育总局已出台相关政策文件，从制度上明确了多方合作组建国家高水平运动队的路径和权益，并在板球、壁球、棒球等项目上进行了实践探索，还将进一步赋予共建单位更大的自主权和创新空间，同时积极支持各级体育部门与教育部门、经营主体、社会机构等联办共建运动队或后备人才梯队，引导各位经营主体、社会机构通过冠名、赞助、捐赠、建立专项基金等多种方式支持运动队的建设。
5: 体育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增长极，那么在推动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方面还有哪些主要考虑呢？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
8: 十四五时期，我国体育产业的总规模和增加值均保持了较快的增速，体育消费的潜力持续释放，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保持两位数的增长，体育制造业创新能力激发，转型升级加力，体育领域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已达299家，冰雪经济助力东北地区振兴，体育赛事激发城市发展活力，户外运动赋能美丽乡村建设，体育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融入了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这些为十五时期体育产业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发展基础，也是我们完成十五五发展目标的底气。当前人民群众参与体育的热情持续高涨，新技术迭代升级，也是我们体育产业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主要从三方面发力，推动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让比赛好办。我们主要是要提高办赛的审批效率，压缩审批的周期，降低办赛的门槛和办赛成本，让比赛好看，主要是提升赛事本身的观赏性以及人民群众的体验感和参与感。我们将进一步通过扩大优质赛事供给，解决人民群众观赛一票难求的问题，同时发挥体育赛事广覆盖、高粘性、强带动的杠杆作用和放大效应，实现一业带百业，促进竞赛表演产业链上下游和吃住行游购娱关联产业促进发展，构建以自主赛事 IP 为核心的赛事经济生态圈，聚焦发展和安全，升级户外运动产业， 立足各地特色的资源禀赋，

0: 力发展山地、水上、冰雪户外运动，推动建设100个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打造户外运动精品线路和品牌赛事，提供优质的空间载体和产品服务，让人民群众更好地拥抱自然，享受户外，引领户外运动产业从自发分散式发展转向多元化、品质化的发展升级，切实将绿水青山、冰天雪地转化为金山银山。同时，我们也要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加强户外运动标准共享，普及风险预判、急救技能知识，以高水平的安全保障户外运动产业高质量发展，聚焦科技与创新，培育产业新增长点，抢抓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提高体育用品制造企业自主研发和科技创新的水平，加快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在体育领域的应用，培育壮大体育线上直播、线上培训、虚拟体育、智慧运营等新业态，通过数字创新的应用，打造更多的体育消费新模式、新场景，实现体育服务由标准化向个性化升级，满足大众体育消费的新需求，为体育产业发展插上科技的翅膀。
1: 体育总局今年实施了体育领域深化治理年行动，在15届开局之年实施这一行动是出于哪些考虑呢？目前有哪些主要任务，进展如何？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
2: 近年来啊，随着国际体育发展变化和国内人民群众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的深刻变革，体育业态不断的迭代升级，群众体育需求呈现多元化、个性化、品质化的特征，各类新兴体育项目、新型赛事活动、新型经营主体不断涌现，对体育的治理模式、治理手段提出了新要求，带来了新挑战。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体育强国建设的战略部署和15届时期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总体要求，全面加强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体育总局啊，从今年年初开始组织开展了体育领域深化治理年行动。此次行动是从治理入手，以深化破题，核心目的在于破除瓶颈制约，补齐短板弱项，为有效应对新的形势的变化和发展，充分发挥体育的多元价值和功能，实现2035年建成体育强国的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从主体内容看，深化治理年行动围绕10个重点领域和31项重点工作开展，通过规范群众赛事活动、体育经济活动、体育协会治理，重点解决管理不到位、责任不落实等问题，通过强化运动队的教育管理，净化青少年体育环境，强化体育外事监管，构建完备的反兴奋剂生态体系，重点解决管理手段单一固化、协同治理不够等问题，通过深化丰富问题整治、治理畸形饭圈文化，重点解决风气松弛、乱象频出等问题，通过完善体育政策法规体系的制度建设，重点解决体育法治建设不健全的问题。从初步的成效来看，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体育行业的发展更具活力、更加有序。比如我们实施群众赛事活动清单化的管理，优化制度标准和监管体系，依托北斗卫星等新技术，提升高危赛事科学的监管手段，群众体育赛事和活动的秩序和安全性 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我们开展国家队运动员大课堂教育培训，推行运动员委员会制度，研究修订全国运动员注册管理办法，有效提升了运动队思想建设、作风建设、专业能力和诚信意识。我们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制定了青少年体育立德树人教育体系建设方案，开展青少年体育赛事叫开赛、第一课等教育培训活动，建立青少年体育赛事赛风赛季准入机制，持续净化了青少年体育环境。我们完善兴奋剂问题综合治理的协调机制，夯实干净的国家队反兴奋剂生态体系建设，全面推进省级反兴奋剂体系建设，实现了国际综合性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参赛兴奋剂零出现的目标。我们健全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配合有关部门严查网络暴力案件、体育饭圈乱象治理取得了积极的进展。我们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明确了26项重点措施，严查腐败问题，强化作风建设，扎紧制度笼子，进一步铲除了体育领域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发力，全面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体育治理体系，不断夯实体制机制、资源供给、行业规范、发展生态等各方面的基础，以治理的实效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的步伐。
1: 近年来，青少年身心健康日益受到各方面关注，未来如何进一步提升青少年健康素质，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司长陈信年：
3: 体育锻炼呢，是增强青少年体质最有效的手段。14五期间呢，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下呢，青少年体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有效促进了青少年健康素质的提升。15五时期呢，体育总局呢将加大工作力度，创新工作举措，让体育呢助力广大青少年健康成长、全面发展。重点呢是聚焦以下3个方面：首先呢，不断优化青少年体育活动供给的量与质，把提升青少年体育参与作为重点，完善面向全体、覆盖基层、贯穿全年的青少年体育赛事活动供给体系，通过全国综合性、示范性的青少年体育赛事活动的引领呢，激发青少年体育参与的兴趣。政府、社会、市场共同发力，打造品牌，培育精品，特别要增加呢高质量的青少年体育赛事活动的供给，同时呢完善标准建设，引导各类青少年体育赛事活动安全规范的举办，推动呢赛事活动资源呢向城乡基层倾斜，把小型多样的赛事活动呢放到青少年的身边，这是第一个方面。其次呢，增加青少年科学健身普及和指导的量、面和效，围绕让青少年科学的动，全面加强青少年健康健身科普，实施青少年科学健身普及行动，更好整合体育、教育、卫健等领域的专家资源和研究力量，加大相关领域的研究的科普转化力度，源源不断地推出青少年健身科普和指导内容，比如呢，青少年科学健身20条、青少年运动健康微课堂，由此呢，不断创新健身科普载体和传播方式，同时呢，借助奥运冠军的影响力， 切实提升科普教育的效果，打造一批青少年健身科普的品牌活动，线上线下相结合，知识普及与实际锻炼相结合，不断扩大青少年健身科普的覆盖面和实际效果，让更多青少年掌握运动与健康的知识。最后呢，要切实加大在边远地区青少年中推广普及教育体育的力度，努力实现运动促健康的道路上一个都不能少的目标，让体育呢来到更多边远地区的学校，持续深化体育支教志愿服务，组织具有体育特长的大学生志愿者，将体育项目技能呢带到边远地区的学校，同时呢引入社会公益力量，开展体育器材捐赠，改善体育开展条件，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呢健身科普公益巡讲，推动呢优秀运动员相关领域的专家参加，切实把健康第一的理念和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办到青少年的身边，让他们呢共享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建设的成果。
1: 十四五时期，体育文化日益繁荣，中华体育精神影响，也不断的提升。十五期间，将从哪些方面发力，进一步繁荣体育文化，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呢？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
4: 体育文化是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内容，从乒乓外交架起友谊桥梁，女排精神激励一代代国人，到全民健身战略深入推进健康中国活力发展，体育不仅能够强健体魄塑造品格，也能够增进社会认同，促进文明交流，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汇聚精神力量。近年来，我们重点打造中华体育精神颂文化品牌，自2023年启动以来，走进20多座城市，举办100余场线下活动，交出了有数据、有实景、有温度的实践答卷，有力彰显和传播了体育正能量。十五五期间，我们将聚焦三大核心工程系统发力，从体育文化品牌活动培育、体育文艺作品创作、体育荣誉展示平台建设、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等方面入手，不断提升体育文化供给质量和效益。首先，持续擦亮中华体育精神颂品牌，结合国际国内大型综合性赛事，创新形式，丰富内容，开展冠军巡回宣讲、沉浸式体育文化巡展，联合多领域开展跨界内容创作，加强央地协同，持续扩大品牌的影响力。其次，深化示范性运动项目文化品牌建设，系统梳理各项目历史脉络、精神特质，培育项目文化代言人，完善队伍文化标识，形成示范性运动项目文化资源库，并有序推进共建共享，深挖中华优秀传统体育项目文化内涵，制作视频内容，开发文创产品，推出群众喜闻乐见的体育文化产品。最后，推动中国体育故事更好传播，以中华体育精神为主题主线，以体育世界发展脉络、运动员成长经历、普通人运动收益为主要内容，以真实性为基础，以文化表达为手段，开发一批中国体育故事，形成中国体育故事库，创新传播形式，鼓励支持将中国体育故事转化为各种形式的高质量体育文艺作品，增强吸引力、感染力，全方位、多角度展现真实立体的 中国体育面貌。与此同时，

0: 也将持续培育文明观赛新风，加大体育文艺精品扶持力度，联动各地打造有看头、有玩头、有赚头的体育文化消费生态圈，让体育文化扎根基层，亲润民心，以厚重体育文化软实力为强国建设凝聚强大的精神力量。
1: 十四五时期，体育文化日益繁荣，中华体育精神影响力也不断的提升。那么当前科学技术发展也是日新月异，深刻影响了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人民的生活。那接下来将如何进一步推动体育科技发展，更好地服务体育强国建设呢？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冬。
2: 建设体育强国，必须实现高水平的体育科技自强自立。十五时期，我们将继续把科技创新摆在体育发展的核心位置，加强顶层设计，构建跨部门、跨学科的协同攻关模式，建强重点试验室等科技创新平台，打造领军人才、青年骨干、复合型团队协同发展的人才梯队，持续发力九九为功，为加快体育强国建设、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在竞技体育方面，以科技推动再突破，我们将紧盯奥运备战和三大球振兴重点任务，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6G、具身智能等高新技术，构建中国特色竞技体育选材、训练、竞赛、保障全周期科技支撑体系，持续提升科技对奥运备战的贡献力量。在全民健身方面，以科技实现再体质，我们将聚焦青少年、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搭建科学健身大数据平台和智能服务体系，推动个性化运动处方、智能健身设施，进一步深化体位融合技术应用，打造测评导链闭环服务，全面提升运动促进健康水平。在体育产业方面，以科技促进再升级，针对体育装备产业大而不强、核心部件存在短板的问题，我们将集中力量攻关高性能竞赛装备、智能可穿戴设备、智慧场馆系统等核心技术，加快国产装备的替代，加速体育科技成果转化，培育有国际竞争力的体育制造品牌。
1: 十四五时期，群众的健身场地多了，设施也更加完善了，健身去哪儿的难题得到了有效缓解。接下来我们如何进一步推动全民健身设施建设，来服务好广大人民群众？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司长陈信年。
3: 小小运动场连着大民生，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呢是民生幸福的微阵地。十四五时期呢，我们将持续深耕基层，聚焦群众身边小而美健身设施，在深入解决有没有基础问题的同时，着力解决好不好的体质难题，重点呢抓好四件关键事，推动设施功能与服务品质双提升。首先抓规划布局，将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纳入地方国土空间规划，坚持民生导向、需求导向，紧扣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进行科学布局。新增资源呢，优先向人口密集、供需矛盾突出的区域倾斜，实现资源精准供给。其次，抓资源统筹，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充分应用城市金角、银边、闲置厂房、高架桥下、建筑屋顶等存量空间，因地制宜打造健身空间。十五五时期呢，我们将新

0: 升级换代力度，建立前链条的管护机制，建好需求呢在升级迭代，健身场地呢也要与时俱进，我们将紧跟群众日趋多元的新需求新变化，因地制宜的建设匹克球、轮滑、滑板、水上运动等新兴项目场地，打造兼具时代感和功能性的健身空间，最终呢，让一处处小而美的运动空间成为城乡民生新场景和群众生活新亮点。
1: 近年来，各地申办、承办体育赛事活动的热情高涨，中超、CBA、村超、城超热火朝天。十五期间将采取哪些举措推动赛事活动的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鑫。
2: 十五期间，我们将在辽宁举办第十五届全国冬季运动会，在湖南举办第十六届全国运动会。此外，世界游泳锦标赛、世界田径锦标赛等国际的高水平赛事也将在我国举办。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基本形成以全运会为龙头、各级单项体育赛事为基础、职业联赛为支撑的中国特色竞技体育赛事体系。同时，村超、城超等赛事在各地火爆出圈，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了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文化需求，切实提升了老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体育赛事活动的多元功能和价值日益显现。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高水平赛事活动供给相对不足，竞技性、精彩度还需提高。十五五期间，体育总局将加强统筹指导，促进赛事活动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首先，坚持因地制宜，引导各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主动服务区域发展战略和对外开放大局，不贪大求洋，综合考虑场馆资源条件、财政承受力、交通便利度、市场开发能力、群众普及度等因素，科学规划本地区申办承办赛事活动的数量、项目和频次，实现赛事活动与城市发展双向奔赴、相得益彰，用好用足现有场馆，让旧场馆焕发新生机。其次，坚持规范引领，完善相关政策规定，明确赛事申办、承办、举办标准，支持各位主体依规按程序申办、举办赛事活动，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体育事业，织密织牢赛风赛纪制度体系，坚决打击赛场违规行为，让赛场成为青少年价值观教育的重要载体，成为传递体育精神的重要窗口，成为涵养新风正气的重要平台。最后，坚持安全办赛，始终把安全作为赛事活动必须坚守的底线，督促各地区各项目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针对赛事活动人员众多、场景多元、风险分散、易受天气影响等特点，全面排查安全隐患，细化应急预案，备齐备足应急物资，加强测试演练和巡查监管，切实筑牢安全防线，以高水平赛事安全护航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1: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阳光热线。今天聚焦了十五、十七体育强国建设的有关情况。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明天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3: 小羊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5: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4: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5: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4: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二百。

0: 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继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金和玉润，碧影生香，新纪商传奇，荷花讲堂。

0: 金和玉润，碧影生香。欢迎来到今天的新纪商传奇之荷花讲堂。荷花讲堂由荷花品牌与河北新闻广播联合播出。今天呢，我们一同来品鉴金镶玉平安佩的温润之美。这项将金玉相融于随身配饰的非遗技艺，以玉石为心，以金边为饰，打造出平安扣、无饰牌等各式的配饰，承载着平安顺遂、金玉护身的美好祈愿，是中国人最具情怀的随身信物。金镶玉配饰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的金玉配饰，历经唐宋的发展，至明清时期在民间广为流传。古人相信玉能辟邪，金能镇宅，金玉相配便是平安富贵的象征。一枚小小的金镶玉佩，既是装饰，也是守护，陪伴着人们走过岁岁年年。金镶玉平安佩工序精细，步步藏心意。首先是选玉，多选用圆润饱满的和田白玉、碧玉。平安扣形制圆润通透，无饰牌平整无瑕，玉质温润细腻，色泽匀净。其次是镶金，匠人将足金捶打至薄，根据玉佩形制打造包边，或是剑刻出祥云、回纹、莲花等纹样，镶嵌于玉佩边缘。金与玉严丝合缝，过渡自然，既加固了玉佩，又增添了华贵之美。而后是细节处理，在金饰之上点缀细小花纹，或是刻上平安、福字等吉语。在金打磨抛光，让金的柔光与玉的温润交相辉映，触手温润顺滑。最后就是挂绳编撰，以红绳还有丝绳所搭配，佩戴于颈肩腕上，既是装饰，也是一份平安念想。金镶玉平安佩题材多取平安吉祥之意，平安扣圆圆满满，寓意岁岁平安，无饰牌平整无饰，暗含无事无忧，莲花纹样清雅高洁，祈愿清净顺遂。每一枚配饰呢，都藏着最朴素的祝福，赠人以金镶玉佩，便是赠一份平安与牵挂。如今金镶玉平安佩技艺在当代传承创新，非遗传承人设计出更多年轻化的配饰的款式，适配日常的穿搭，私人定制服务兴起，可刻字选料，打造专属的平安信物。线上电商与直播推广，让这份传统信物走进更多人的生活。一如荷花品牌以温暖守护品质，金镶玉平安佩匠人亦以金玉雕琢平安，在方寸配饰之上沉淀最朴素的人间祈愿，以匠心守护每一份美好与牵挂。愿这份温润相伴的金玉平安，为每一段旅途添一份心安与暖意，让守护之心如玉之温润，如金之坚贞，如和之静好，朝朝暮暮常伴身旁。好，荷花讲堂，我们相约明天精彩继续，马上进入今天的纪商实话。
1: 悠悠千古

0: 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巨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纪商传奇重磅策划，纪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1: 大家好，我们接着讲纪商史话。昨天呢，我们讲了秦汉时期河北的市场贸易和商人的故事。今天呢，我们要讲两汉帝王与商人斗智斗勇，以及刘备出生小商贩的历史故事。先说说刘邦，他如何利用商人的趋利性，遇难成祥，平定天下。我们都知道，刘邦呢，作为汉高帝，他的年号啊，是从公元前206年开始称汉高帝元年，而实际上呢，在这一年，他只是项羽当年封的一个汉王。项羽灭秦以后，封了很多王，14个王，其中包括汉王刘邦。刘邦那时候根本就不是皇帝。第二年，他开始从四川出来以后，开始进攻项羽，史称叫楚汉之争。到了公元前的203年，也就是汉王三年，开始利用各路诸侯围歼项羽，最后项羽被灭。公元前的202年，也就是汉王的四年，刘邦才称帝。称帝以后，其实汉王朝并没有安定，乱世之秋，农本受害，商人聚力，所以在出汉之争中以及出汉之争以后，这刘邦笼络的那些六国贵族的后裔，还有他们的随从当中，以及他封的那些个异姓王和封疆大吏当中，有不少人都是带有点商人背景的这些个人物，其中有不少人都是商贩。刘邦称帝以后，他分封的那些异姓王和封疆大吏们，大都开始结交名商巨贾，通过这些商贾的资助，商业资本来蓄养军队。其中一些小商民呢，在这个动乱之时就被拉去当兵，有的就逐渐的混成了一个将领。刘邦的江山并不稳定，各路的异姓王啊纷纷叛乱，所以刘邦这个人一辈子很倒霉，马上皇帝，四处征战，没有真正的过过几天安稳的帝王生活，他就死了。刘邦当年刚当上皇帝的时候，六国贵族的后裔韩王信，他就在山西、河北开始起兵造反。刘邦呢，就亲自率领大军北征。在这儿我需要说明一下，其实秦汉之际也在中国有两个韩信，一个就是楚汉之争当中要求刘邦封他为齐王的那个后来被贬为淮阴侯的大将韩信，在我们景星曾经背水之战，韩信。另一个他也叫韩信，他是韩国贵族的后裔，他们俩不是一个人。我们史书当中为了区别呢，就把这个韩国人的后裔称为韩王信，其实都叫韩信。史记高帝纪还有汉书的高帝纪啊，都记载了汉高祖刘邦在北征韩王信的战场上曾经用重金贿赂匈奴妃子这么一段史实，就是一种商业思维。他的能臣陈平呢，就是刘邦身边最会利用商人给刘邦赢得天下的一个能人。刘邦啊，当年征讨韩王信，结果这韩王信呢打不过刘邦，就去北面勾结匈奴来一块对付刘邦。这一年的冬天，刘邦被匈奴围困在白登山，叫白登之围，是历史上一次著名的战役。白登山呢，它就位于今天山西大同的东边5公里，

这个地方啊，地形非常险要，它与西侧的采良山之间的山坳是直通蒙古高原的一条著名的古道，这条道就叫白登道。当年刘邦40万大军呐、啊，中了人家匈奴的埋伏，被围在白登山的山坳里边，天寒地冻，粮草将尽，你说这是全军覆没呢，还是怎么着突围出去，很难。这时候陈平给他借鉴，说主公啊，匈奴的鱼鱼使是大单于的爱妃，咱可以出一笔重金贿赂贿赂这个鱼使。刘邦呢就听了陈平的计划，然后拿了一大笔钱买通了这个匈奴单于的爱妃鱼鱼使，这时候说服了匈奴的单于，才给刘邦放了一条生路，然后让刘邦撤出战场，幸免一难。所以这件事他非常的感谢陈平，由此也就记住了陈平用商业思维在战场上赢得主动，这就是陈平的一大贡献。在中国历代商人当中，其实都有趋利性，只是深刻浸润了儒学教养的那些儒商们，懂得合理的处理好利与义的关系。但是有很多商人一旦有了钱就野心膨胀，总想着利用他的商业资本要干预政治，他要他的话语权，要弄个将相出来要过过瘾。这种人历代有之，直到今天这些奸商仍然有政治企图，所以要提防他们。韩王信的党羽当中就有一个大商人叫王璜，此人商界奸商，玩政治，有政治野心，他就跟着韩王信一起叛乱，给他弄了个将军，他觉得还不满意。结果韩王信呢被刘邦的大将太尉周勃打跑了以后，韩王信勾结匈奴去了，王璜呢就和他另一个商人叫曼丘臣，这两个奸商就开始在我们河北扶持了一个赵国王室的后裔赵立，封他为赵王，占领了当时横山郡，就是石家庄这一带，来对抗刘邦。公元前的197年的九月，王璜和曼丘臣又一起跑到刘邦委任的代国相陈豨那里，鼓动陈豨叛乱，并且出兵劫掠了赵、代这两个郡的几十座县城。刘邦于不得已亲自出兵去征讨陈豨，还有王璜、曼丘臣这群奸商。当时淮阴侯韩信呢，因为跟陈豨他们俩有勾结，所以他说他有病，不跟着刘邦出征。其实他是在京城里准备观察动静，如果刘邦战场失利，他就有可能响应陈豨举行叛乱。结果这事儿被人举报了，于是萧何、吕后把他诱骗到宫里，然后就把韩信给杀了，诛灭三族。所以韩信在历史上也是一个悲剧人物，不忠诚，最后导致三族被灭。高祖11年呢，也就是公元前的196年，这一年的冬天，刘邦亲率汉兵来到了河北。第一站他先到他最亲的宝贝儿子刘如意的封国赵国的都城邯郸。这次啊，刘邦是谨记陈平救他那一命的建议，要用商人的思维部署战争，所以他先发了一道诏书，就是对于河北地区包括代、昌山郡凡是叛乱者，严惩首恶，胁从无罪，赦免被陈豨裹挟的横山郡和代国的官吏，归降者有奖给钱。刘如意的赵国相呢叫周昌，是刘邦的老乡，对刘邦非常的忠诚，但是这个人是个结巴嘴子，口齿说话结结巴巴，他对刘邦很忠诚。为了这次战争，他努力地招募兵将，结果在邯郸只来了4个人应征。刘邦一面试，哎呀，一看这4个家伙都是家小混混。

很不得力，从来也不懂战争，也不懂战略，就是一看给钱，那来混钱的小商贩。但是刘邦转念一想，下诏封这四个人千户，委任一将，让他们当为将军。说左右的将领们都很不理解，就劝他说，陛下呀，他们什么贡献都没有，就给他们封千户，我们很多跟着你南征北战的都不一定如此。结果刘邦说，非如所知啊，你们不知道，如今陈豨反，赵代地皆为陈豨所有，我以与豨争天下之兵却没人来。你们想想，今既唯独邯郸而重兵耳，就是我如今有的兵将主要都在邯郸，就是利用这点兵将，我还能在乎这四千户吗？以此是为了为赵之子弟们，就是来赢得赵地的人心，叫他们都跟着我一块儿去平叛。刘邦呢就问说，陈豨的部将们都有什么人物啊？周昌结结巴巴的就给他回答，这个呢，这一段故事不是我编的啊，这些对话不是我造出来的，司马迁在《史记》卷十七韩信卢绾的列传当中有一个细节就是这么写的，说高帝问陈豨将谁，就是陈豨的部下都有谁呢，曰王黄曼丘陈皆为古人，古人就是商人，他们都是一些小商贩啊，都是些商人。上曰，就是刘邦说，哦，我知之矣。于是各依千金购王黄曼丘陈的人头啊，这就叫用商业的思维赢得战争。刘邦然后就想起陈平用重金贿赂匈奴单于让他遇难称降的那段历史，所以很好使。这时候下诏在河北到处张贴告示，悬赏千金求购王黄曼丘陈的首级，凡是这两位叛将部下献出这两个人的首级者，赏黄金千两，封官进爵，而且子嗣承袭，这个很厉害。刘邦的大军到了顺平，刘邦就开始宣读他的这份诏书，要求放下武器者不单可以赦免，而且可以奖赏。与曼丘陈、王黄负隅顽抗者，割杀无论。本来这个王黄商人出身，下面都是以前他做买卖的一些雇员，都是些小商贩，看到如此丰厚的奖赏，干脆都不抵抗了。所以刘邦很快就攻破当时的曲逆城，就是今天的顺平，斩杀了奸商王黄，就赢得了平定陈豨河北山西这场叛乱的第一场重大胜利。接着刘邦乘胜南下，准备一举收复当时衡山郡的一系列的城垣，因为当时衡山郡啊25座城，其中有20座城呢都已经归顺了陈豨，被他控制。而且东垣城，就是今天我们石家庄市长安区东垣古城遗址公园，在这地方，这座城城垣坚固，规模宏大，更重要的，这地方有一个伪赵王叫赵立。赵立何许人呢？赵立是赵国的一个贵族后裔，王黄、曼丘陈等人当年就游说他，把他扶植成赵王，叫他扶庇他们老赵家的天下，就占领了河北这一片地区，与刘邦的赵王刘如意的赵国进行对抗。这时候刘邦亲率大军来到了东垣城下，开始围攻东垣城。但是这汉军从曲逆到东垣连日作战，弓弩战斗力都受到了影响，却是一弓被赵立城头上的滚木雷石给打压下来了。所以汉军呢死伤严重，城头上的叛军就站在城头辱骂刘邦啊。最后刘邦忍住，还是决定用政治加商人的攻势，照着曲逆的办法对他们喊话，宣告皇帝的圣旨，能够献出伪赵王赵立人头者赏金千两，交枪不杀负隅顽抗者

0: 诛灭三族，这时候非常管用。所以当刘邦再次组织进攻的时候，很多将士们自己干脆投降，投降可以得赏，不投降诛灭三族。所以这时候刘邦消灭了赵立的叛军，进入东原城。第一件事，刘邦颁诏，自即日起改东原为真定，以期黎民真正安定，国之福，民之福，朕之福也。意思就是说，把东原这地方改成真定，这就是许真正安定之意。所以这时候在中国的历史上就出了一座名城，就叫真定城，它就位于今天石家庄市长安区东原古城遗址公园这个位置。我们都知道，真定就是今天正定城的前身。后来因为清朝的雍正皇帝他叫胤禛，所以就不能叫真定，为了避讳就改成了正定，这就是正定的来历。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3: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2: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2: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们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您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您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出门买菜啊，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的，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啊，您会感受到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第二件事，刘邦搬诏。以皇子刘恒为代王，灭了陈豨，代国衡山郡、河北、山西这一带就归刘恒来管辖，所以刘恒呢就成了代王，为西汉王朝储存了一个皇帝，后来他就是鼎鼎有名的汉文帝。刘邦攻克了东原以后，乘胜北上，连克了卢弩，就是今天的定州，上曲阳、下曲阳，下曲阳就是我们今天河北省晋州西边故城安平，这过去都是重要的城垣，终于稳定了刘邦呢汉王朝对河北地区的统治。但是因为他把韩信、彭越这些异姓王给镇压了，所以淮阴王英布开始发兵叛乱，刘邦很不得已啊，带着兵又亲自率军去消灭他原来的哥们儿，一块剿灭项羽的异姓王英布，把英布消灭了。到了汉高祖12年，英布被杀，燕王卢绾是刘邦的老乡，

也开始投降匈奴，开始反叛。就在这一年，刘邦驾崩了，吕后转权，汉惠帝刘盈继位。之后我们都知道，这点故事在中国妇孺皆知，就是吕后刁妇，然后宫廷内斗，杀害了赵王刘如意，折磨刘如意的母亲姬妃，吓死了自己的亲生儿子汉惠帝刘盈，搞得刘邦辛辛苦苦打下来的天下风雨飘摇。结果吕后终于死了，周勃、陈平平定吕氏叛乱，迎立刘恒为帝，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汉文帝。逐渐的社会稳定，恢复经济，西汉王朝的商业才得到了发展。那么在汉代，商业活动大多数是在城市进行的，因为当时经过了战国到秦汉之际的战争啊，农村很多人无法生活，种地都得依靠城邑来保护这些臣民的安全，所以城市当中就有了市，以市作为保护臣民的一种办法。而河北这地方，因为幽州和燕山，河北的冀州都盛产名马，战争的需要啊，马匹很多，所以各地的名商大贾就往来于冀州、幽州之间贩马，所以历代不绝。在两汉之际的时候，幽州贩马的马匹出了一个重要的人物，他就是被汉明帝奉为云台二十八将的当时刘秀的大将吴汉。吴汉何许人呢？吴汉字子言，南阳宛县人，是刘秀的正经的老乡。后汉书有吴汉的传，在这当中记载说，吴汉其人呢，在王莽末，也就是王莽建立新朝的后期，以宾客犯了法了，做了个小官，结果因为仗义救人一命犯法，于是亡命于渔阳，就逃命到了渔阳，就是今天北京天津这一带。资用贫乏，没钱了，干嘛呀？以贩马为业，卖马，往来于燕冀之间，所至结交豪杰，也就是他在这个贩马的过程当中结交了很多豪杰。到了东汉的后期，政治腐败，卖官鬻爵，所以商人们就参与卖官。这个呢，在《后汉书》当中有很多记载，讲一段故事。比如说《后汉书·桓帝纪》当中记载啊，说帝令吏人入前谷，得为关内侯、虎贲将军、榆林将军，入前各有差，司令左右卖公顷，公千万，顷五百万。你瞧瞧，皇帝亲自让他的宫廷里边那些个内史们的官员们啊收钱，卖什么呀？卖关内侯、虎贲将军、榆林将军，然后呢，你钱多了还可以买公侯伯子爵，买这种爵位。后汉时期啊，这个商人的势力很大，商业资本钱很多，于是富人们大量的出钱，就开始买官买侯，于是呢，朝廷就定了一套规矩，其富者则先入钱，他们就形成了一套叫潜规则，有钱的商业资本先拿钱买了这个官爵，然后呢，有贫者要想到官，后来你要再买的话，那就倒卖给你，后加加倍输出，甚至一些太监的常侍、什么常侍，还有宫里边的一些有地位的人，卖官鬻爵就成为一种营生。中国历史上，商业贸易不仅在货物、物流当中发挥作用，甚至在腐败的朝廷当中，卖官鬻爵也有商业资本在中间谋取暴利，而且运营的很得意。其中，我们河北安平著名的名士，非常有气节、有世节、有风骨的崔氏的兄长崔烈，也难免落入俗套，所以呢，他就给宫廷了一个人入迁五百万，得为司徒，这官还不小，拿五百万买了个司徒。
这就是东汉王朝的政治腐败。到了东汉末年，这个邺城，就是曹操袁绍当年的冀州牧的治所，就在邺城，今天河北省临漳县邺镇。早在袁绍发动各路诸侯讨伐东卓的时候，河北地区啊，铠甲马匹名扬天下。后汉书蔡邕传，蔡邕何许人，大家都知道啊，他是蔡文姬的父亲，大才子，大书法家。所以蔡邕传当中记载说过，说幽冀旧壤，也就是我们河北幽州冀州这个地方，铠马所出，彼年兵己，建制空耗。本来这个地方非常富庶，就是因为连年的战乱和灾荒，使得这地方空耗。说到这些商人，我们就不得不说一个人物，就是西蜀的先主，也就是西蜀的皇帝刘备。东汉末年，在关羽、张飞等人的扶持下起家的涿郡刘备。刘备是我们河北涿州人，他是真的小商贩出身，所谓的皇叔之称，是他自称是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按照辈分呢，他比汉献帝刘协大一辈儿，所以称为皇叔，那只是自我满足。当然了，在我们中国的民间，受《三国演义》小说的影响，受传统戏曲的影响，很多人从来没有读过《三国志》，他们也不知道刘备到底出身为何，都是受小说的影响。甚至前几年为赵云故里之争讨论了半天，原来都是一群从来没有读过《三国志》的人在那里讨论长山赵子龙，我说那是戏词儿。《三国志》你们看过吗？《三国志·蜀志·赵云传》里写的非常明确，赵云，长山真定人，他是真定县的人，跟你袁氏林城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所以，陈寿《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当中明确记载，刘备，少孤，从小是没有爹，与他的母亲贩履织席为业。什么叫贩履？卖鞋子的，卖草鞋，卖各种鞋，然后织草席，是他的职业。言之凿凿，刘备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卖鞋织席子的小商贩出身。就在这个时候，他遇到了两个大商人，所以讲记商不能光说小商贩，还有大商人。什么大商人？中山大商张世平、苏双，何许人？中山就是今天的定州，这地方有大商人、大买卖的张世平和苏双，他们人出资千金贩马周旋于涿郡，就是在涿州这地方做买卖，看见了刘备，而一直觉得这人长得不平常，又是中山靖王刘胜的后裔，所以给了他不少金钱。刘备呢，由此就得以用他们的钱开始招募一些乌合之众，这就有了关羽、张飞和他招募的很多兵将。后来刘备在赵云、关羽、诸葛亮等人的辅佐之下进入益州，也就是今天的成都，做了西蜀的皇帝。他其实就跟河北没什么关系了。而出身亳州的曹操占领了河北，消灭了袁绍和他的家族，然后北伐乌桓，平定北方，在邺城建魏都，这就大规模的扩都邺城的城垣。这时候市场贸易就开始得到了繁荣。在《后汉书》当中还记载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政治家、文学家，他叫王福，在《后汉书》49卷有他的传。这个人呢，他是定安临行人，就是今天的甘肃镇远人。他游学到了洛阳，来到了河北的邺城。他与我们河北的安平的崔氏他们家族交情很深，他写了不少文章，其中有一篇叫《潜伏论》，思想很深刻，观点很鲜明，文笔很犀利。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夫富民者以农桑为本，以游业为末，百工者以致用为本，以巧事为末，商贾者以通货为本，以御奇为末，
三者熟本离末则民富，离本熟末则民贫。我觉得说的很有道理，这一点他比西汉时期桑弘羊的盐铁论有了一个很大的进步。因为桑弘羊西汉那些个士大夫们认为农业就是本，其他的都是末，商业也是末。这个王甫很客观，他说农桑是本，干那些游业的那些确实不是正业，但是百工能给老百姓提供致用的，比如说打造农具兵器，这就是本。用以巧事的为末，搞点做巧兼野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不是正道。那么做商贾也不是都是末，通货为本，老百姓总得买东西嘛，所以这是正经东西。玉器就是你卖那些奇珍异宝的那些个东西，不是正经业。所以他说这三者如果都能守本离末则民富，如果离本守末则民贫。我觉得这是对于西汉关于经济贸易观的一个正确的认识。所以到了曹魏时期，邺城就成为北方一个发达的商贸中心，所以后来有了西晋著名的文学家左思《三都赋》里边对邺都极尽赞美，引发了洛阳纸贵。这正是两汉风云百世乱，刘邦用商久征战。刘备出身小商贩，群行俘虏战西川。今天呢我们就说到这儿，明天接着给大家讲济商。

0: 饭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济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济商传奇重磅策划，济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5: 今天呢，我们接着讲济商史话。昨天我们说了汉高祖刘邦利用商人的趋利性赢得了战场的胜利，还有他的后裔涿州刘备出身编草鞋的小商贩而坐上西蜀皇帝的那些故事。今天呢，我们说说汉代的市场和那些商人的故事。汉代商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那么商贸发展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有了市，在各个城市里普遍设置市，凡是从事商贸活动都一定要在城院当中指定的一个场所里边，这个就叫市。而且呢，在那里设市长来管理市。一般的城市周围都有围墙，有一个路口进入这个市叫市门，中间呢要有一个广场，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市场，四周要列四，列四就是门脸，这是比较规范的贸易场所。那么市内经营的各种商户都有专门的户口，称之为市籍，就是你这个户

口就是专门做买卖的，必须缴纳一定的营业税，叫称为市租。这个在《汉书·识货志》当中记载说，市的交易还有时间的规定，日中为市，治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看说得很明白，在日中的时候在这儿交易，天下之民各个地方的货物到这儿来交易，交易而退，完了都走，各得其所。如今呢，我们很多人想了解一下，说古代的市到底是一个什么样，我可以告诉大家，到河北省张家口大境门旁边去参观一下来源堡和小境门。虽然来源堡它是明代建的，但是它是古代中国市的一个标准版。这座古堡周长两里有余，城墙高三丈多，四周各建城楼，开有南北西三个门，东面临着清水河，在河畔修了有大坝，在河里边还修着水山，为什么？防止有人从河里钻过来。这个堡内建有公署、营房、官事厅、私税房，还建有一座这个八角亭。这个孝敬门它是在明朝万历年间修的，开的门高，人也就是不能骑马过，宽，两个马可以错身过去，所以关内的人畜必须得小径门从这进来控制住。入关以后，人和畜要分道，遏制万一在里边有乱。所以在2007年张家口市修复城门的时候，还找到了上面的一块匾，是明朝写的，叫西径门，就是今天我们说的小径门。这个古堡当中这一大片就叫市，周围都是管理市的交易所和官事亭。那么汉代的时候，这个市为什么要开？其实汉代有一个叫欢宽这个人，他根据当时桑弘羊等人主持的盐铁会议，编撰了一个盐铁论。其中他说呀，他说为什么要开？你看看，他说焉知浊济，就是今天的北京涿州，赵之邯郸，魏之文直，韩之荥阳，齐之临淄，这些地方都有很多的名商大贾。三川之两州贯覆海内，都是天下名都，所以有很多。但是非有住之耕其野而填其地者，据五毒之冲夸皆取之路也，故物丰者民厌，宅近市者家富。就是说啊，在这些名称大都名称大邑当中，种地的并不富裕，而是靠近那些大街通衢的地方做买卖的人致富了。他说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赵中山带大河，就是赵国和中山，我们河北的地方正好是黄河过去经过的地方。当天下之息，商贾错一路，诸侯交于道，买卖人特别多，物流发达的地方，然民淫好墨，这老百姓们都不大爱种地，喜欢做买卖，奢靡而不务本，田畴不修，家务斗消，明清在时，所以他们就得靠生意贸易才能致富。而汉王朝的大臣们主要争议的这个活动就是，有海山之货而民不足以采也，商贾不备也。就是因为你虽然各地都有这么多东西，因为工商不备，所以他就流动不起来，就不能富民。于是龙蜀之州、扬州之皮革、江南之男子朱建、燕齐之鱼盐、潭丘，这些东西带商而通，带工而成，必须得有人来做加工，必须有商人来搞物流。所以他说这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在理。所以故圣人做周济之用，就是古代的圣人为什么要发明舟楫啊？是一通川谷，就是为了通过河；伏牛驾车，一打零路，就是为了穿山越岭通道；致远穷深，所以交富物而便百姓，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这就是物流的重要作用。我觉得西汉的这些政治家们，他们其实很懂商贸的意义。那么西汉时期呢，随着经济发展和物流的频繁，商品种类也日益增多，商品

0: 商业的分工也就逐渐细化了。所以司马迁在《史记·霍之列传》当中啊记载说，当时各个大城市至少有二三十个商业的行当，比如说吃的食品有谷物、水果、肉类、水产、衣服种类等等。柴薪类的呢，有薪镐、木器、青铜器，交通工具有舟船、车驾，益处包括牛马。手工业生产的竹子、木材、漆器、丹砂，还有加工玉的节玉砂，还有奢侈品珠宝、金银、玉器、丝绸之路上从西方来的珍奇异宝，甚至当时的奴婢也是可以买卖的。因此呢，左思引发洛阳纸贵的三毒赋里边，其中写到了当时邺城，虽然他是近代的人，但是他写的这些事儿是包括汉魏时期魏都邺城的繁荣商业情况。其中他说这物产很多，包括常山的平柑、巨鹿、河间等地生产的，包括真定的梨、固安的栗子、中山国的酒，还有信都的枣，就是今天衡水济州这一带，包括锦绣香溢、罗绮、朝歌、绵广、房子、连总、清河，这说的都是啊，河北跟河南各个大城市他们的特产。其中的房子就是今天石家庄市高邑县故城村，过去这地方是房子县，曾经封过房子国。清河就是今天河北的清河，是织连的，就是一种比较薄的丝织品。绵广是比较厚的丝织品，是房子生产的地，说明当时物流天下，商通有国。当时河北的主要城市都设有市，这个有大量的物证，比如说天津市文物考古队曾经在我们渤海西岸黄花扶梯城遗址发现了两件陶罐，上都盖着印戳，就是做完买卖需要在上面盖上印戳，就是管理市的那人，这地方叫武市。说武市是怎么来的呢？因为这地方曾经治过张武县，《汉书地理志》里记载了张武县县城就是这儿，所以它叫武市。那么西汉后期的邯郸，就是因为商贸物流的地位，它已经成为黄河流域最大的城市了，也就是除了当时京师长安以外，它和临淄、洛阳、河南的宛还有成都并称天下五都。在王莽的时候就开始在这五都开始设官管理城市，《汉书·失货志》当中记载，这五都都有市长。那个时候的市长是管理市的市长，不是现在我们城市的市长。东京称京，西市称济，洛阳称中，其他的各个市都借有交易城五人，潜伏城一人，工商能系金银各种宝贝，在这儿都可以作为交易，然后征税。可见当时邯郸城地位很重要，它在商业贸易当中已经成为北方商业贸易的中心。
1: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它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中国航天合作护眼品牌，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10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

0: 每人还送一幅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贴心好礼。十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1: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2: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3: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1: 小白盒，
3: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6: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8: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9: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季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9: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9: 今天在季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1: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12: 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13: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14: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15: 哇，雪糕透心凉哎！
13: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16: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4: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6: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7: 遛弯听一曲，茶余乐开怀。
14: 这里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有接地气的生活趣事，老朋友们的专属福利一样都不少。
7: 节奏走起来，心情嗨起来，咱们的快乐现在开始。
4: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7: 银铃俱乐部，
4: 陪您乐享每一天。
7: 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

0: 位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露露。那本节目呢，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还可以从软件市场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了。那同时我们也非常希望大家能够加入到银铃俱乐部的一群当中，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993312750来申请入群。那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我们节目当中的各位主持人直接进行交流了。如果说呢您也有才艺想要进行展示，也欢迎您呢报名参加我们的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参与到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当中，当然呢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那微信号您记好，19933127501993312750。好，接下来是银铃情报站，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有哪些实用的生活信息。
1: 政策早知道，消息抢先瞧，新鲜资讯准时送达，大事小情一听知晓。银铃情报站，咱银发人士的专属资讯台。
0: 银铃情报站，一起让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实用资讯。那最近呢，商务部等七部门印发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其中呢，在银发产品消费方面提出了加强关键技术和核心部件研发，扩大人工智能等技术在适老化产品、辅助康复器具产品领域的应用。那推动外骨骼机器人、电动轮椅、智能床垫等产品，以及健康监测、两变护理、移位助愈等设备进入老年人家庭。在健康消费方面，提出了要开展膳食营养科普，引导居民低脂饮食，增加豆制品、奶类的摄入，提升零售药店、医药健康等综合服务能力，打造健康驿站。那暑期呢已经落下帷幕了，错峰出游的窗口期正式到来。来自途牛的数据显示，九月以来，亲子家庭及中青年客群出游需求大幅减少，50岁以上年长者出游意愿明显增强，成为了九月错峰游市场的主力军。那途牛截至目前最新预定的数据显示，境内长线及出境错峰游的用户当中，50岁以上年长者出游人次占比均超过了50%。上海、北京、广州、成都、桂林、青岛、乌鲁木齐、重庆、三亚、贵阳等目的地是年长者境内错峰游的热门选择。那和亲子以及青年旅客不同，年长者在预订出行产品方面呢，更加注重行程的节奏感以及服务的品质。出游的需求也是涵盖了康养旅居、文化体验、休闲度假等等多元主题。在年长者预订的境内错峰游产品当中，小团以及私家团的思想定制需求占比持续增长。那有错峰游计划的叔叔阿姨们，也不妨将广东纳入自己的出行目录名单当中。那近日呢，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在广州举行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暨文旅产业推介会。那据了解呢，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将于9月11号正式启动，持续到10月底，覆盖了中秋、国庆这两大黄金档。那消费季最核心的惠民措施啊，是面向境内外来广州的游客和广东本地的居民发放总计3000万元的文旅消费补贴。那补贴活动呢，设线上线下的两个专场，单笔最高优惠可以达到500块钱。产品呢也是涵盖了酒店民宿的预订、景区门票、旅游线路以及低空旅游、游轮旅游、银发康养等新的业态。 那九月呢，不少手机品牌也是陆续发布新机，有购机需求的叔叔阿姨们，或者是想给自己的父母更换新机的朋友们要注意了。今日呢，京东针对60岁及以上用户推出了专属的手机银发补贴购机政策。那在服务期间内呢，凡年满60周岁以上的购机人群，在京东完成年龄认证之后，购买指定手机就可以在订单签收后的30日之内申请补贴，最高可以领取100元。那此次参与京东银发补贴活动的主推机型覆盖了华为、荣耀、小米、 OPPO、 VIVO、 iQOO、 一加等等多重品牌。那当然，如果说您搞不清我想要去置换什么样的手机，也可以关注每天下午5点到6点的玩转手机圈，我们的科普小达人哈，我们的这个手机圈非常专业的主持人高磊也会为各位带来最新的一些换机的资讯，也能够了解到更多的手机实用的小知识。好，那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银铃领读团。
1: 莫道方雨晚，微霞上满天，千年前的唐诗说的正是我们的今天。
2: 夕阳无限好，银发正青春，年龄只是数字，精彩由我定义。
1: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2: 银铃俱乐部，陪您把日子过成诗，把岁月唱成歌。
0: 那各位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露露。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还可以从软件市场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了。那我们也特别希望您能够加入到银铃俱乐部的一群当中，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19933127501来申请入群。那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节目当中的各位专家主持人直接来进行交流了。如果说呢，您也有才艺想要展示哈，也欢迎您来报名参加我们的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参与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那微信你也记好了，19933127501，19933127501。
2: 用声音传递书香，用阅读丰富日常。银铃领读团，品味经典篇章，感悟文字的力量。
0: 那今天的银铃领读团呢，我们继续邀请燕赵银铃领读者做客直播间，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大关于深入全民阅读活动的重要部署，积极响应民政部等14部门关于推进老年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的号召，进一步推动我省老年阅读工作高质量发展，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阅读需求。河北省老龄办联合河北省广播电视局，指导河北广播电视台策划实施燕赵银铃领读者计划系列活动，共同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老年阅读氛围，助力构建书香河北。那今天的燕赵银铃领读者是来自河北老年大学的龚爱梅，我们先来请出龚阿姨。龚阿姨您好。
3: 哎，你好。
0: 也来跟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是燕赵银铃领读者，来自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龚爱梅。
0: 非常欢迎龚阿姨做客我们的这个银铃俱乐部的直播间哈。从声音当中能听出来，我觉得您的声音特别好听，然后有这种共鸣。是因为专业的学习过的原因吗？

0: 吗？
1: 应该是吧。
0: 刚才在节目前我们也在跟龚阿姨聊哈，说龚阿姨这个学朗诵之后也是每天都会进行专业的练习哈。那今天呢，龚阿姨也是为我们带来了两个篇目，接下来咱们先来进入第一个篇目吧。第一个篇目，龚阿姨想向我们来展现哪一篇文章？
1: 我想读这个秋天的怀念。
0: 秋天的怀念是吗？好，那我们先来准备一下这个配乐啊，龚阿姨，我们也做一下准备。
1: 双腿瘫痪后，我的脾气变得暴怒无常。望着望着天上北归的雁阵，我会突然把面前的玻璃砸碎。听着听着李谷一甜美的歌声，我会猛地把手边的东西摔向四周的墙壁。母亲就悄悄地躲出去，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偷偷地听着我的动静。当一切恢复沉寂，她又悄悄地进来，眼边红红地看着我。听说北海的花都开了，我推着你去走走。他总是这么说。母亲喜欢花，可自从我的腿瘫痪以后，他身中的那些花都死了。不，我不去！我狠命地捶打这两条可恨的腿，喊着：“我可活什么劲！”母亲扑过来抓住我的手，忍住哭声说。咱娘俩在一块儿，好好活，好好活。可我却一直都不知道，她的病已经到了内部天地。后来妹妹告诉我，她常常肝疼的整宿整宿翻来覆去的睡不了觉。那天我又独自坐在屋里，看着窗外的树叶刷刷啦啦地飘落。母亲进来了，挡在窗前。北海的菊花开了，我推着你去看看吧。什么时候？你要是愿意就明天，她说。我的回答已经让她喜出望外了。好吧，就明天，我说。他高兴的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站起，那就赶紧准备准备。哎呀，烦不烦？几步路有什么好准备的？他也笑了，坐在我身边絮絮叨叨地说着。看完菊花咱们就去仿膳。你小时候最爱吃那的豌豆黄，还记得那回我带你去北海吗？你偏说那的杨树花是毛毛虫，跑着一脚才变一个。他忽然不说了，对于跑和踩一类的字眼，他比我还敏感。他又悄悄地出去了。他出去了，就再也没回来。邻居们把他抬上车时，他还在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我没想到他已经病成那样，看着三轮车远去，也绝没有想到那竟是永远的诀别。邻居的小伙子背着我去看他的时候，他正艰难地呼吸着，像他那一生艰难的生活。别人告诉我，他昏迷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那个有病的儿子和我那个还未成年的女儿。又是秋天， 妹妹推着我去。

0: 北海，看了菊花，黄色的花淡雅，白色的花高洁，紫红色的花热烈而深沉，泼泼洒洒。秋风中正开的烂漫，我懂得母亲没有说完的话，妹妹也懂，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活。
1: 来自史铁生先生的《秋天的怀念》，我觉得龚阿姨读得特别特别的深情，我想很多人可能也会感同身受啊，真的是把我们带入到了作者的那样的一个情境当中。其实现在也是秋天，可以说读这篇文章也蛮应景的。也想问一问龚阿姨，为什么会选择这篇文章来和我们分享呢？
0: 读这个《秋天的怀念》呢，有两个原因。首先是我喜欢史铁生这个人，喜欢他的作品。莫言曾经说过，如果中国作家协会啊只养一个人，那也只能是史铁生。
1: 是的，这话对他评价非常高。
0: 对，这话听起来有夸张的意思。但仔细想一下，一个瘫坐在轮椅上的人，用一辈子去和命运较劲抗争，不怨天尤人，最后写出了《我与地坛》这样既温柔又锋利的作品。他实实在在安慰和陪伴过无数在低谷里的人。
1: 是的，带给我们的这种感触也是非常非常的深。
0: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不会觉得莫言的话有夸张和客套的意思了，是吧？
1: 所以说您选择了这篇文章，更多的其实是对作者的一个喜爱。阿姨刚才在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特别的深情。我们经常会说，朗诵的艺术除了表面的这些抑扬顿挫之外，还要对作者写作的背景以及作者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人有着非常深的了解，才能够把这篇文章展现得更为丰富，或者说更为灵动哈。那我觉得阿姨您真的是达到了这样的一个境界。能问一下您，
0: 谢谢。
1: 您的本职工作和这个朗诵有关系吗？
0: 我是做教师的。
1: 人民教师。您是教哪一个学科？
0: 我就是教语文的。
1: 教语文的。
0: 我教的是小学的语文。
1: 那您在平时这个工作，就以前工作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很喜欢就是没事了读一读文章？
0: 对对。
1: 那史铁生的作品您会推荐给您的高年级的这些学生吗？
0: 哎呀，这个六年级就有这篇秋天的怀念。
1: 有这篇文章啊，是小学课本里的。
0: 对对对。
1: 您也是讲了一辈子这个文章的，所以对他理解应该非常深刻了。
0: 谢谢。
1: 您平时会跟自己的学生去分享这个阅读的感受吗？或者说也给他们提一些要求，要热爱阅读，或者说每天要读多长时间，去培养他们这种阅读的兴趣吗？
0: 会的。你比如说我要求他们每天晚上最晚的话是9点上床。
1: 要保证睡眠哈。
0: 在这个上床之前呢，必须有20分钟的阅读的时间。
1: 不需要太长，每天20分钟。
0: 对对对。
1: 但是贵在坚持。
0: 是。
1: 坚持下来。那您的学生有没有这个日后，比如说这个中学了大学了，回来之后来看您，然后告诉您就是一开始您对他们的这个要求让他们受益终身？
0: 有啊。而且我有的学生呢，最后他就坐在你们这个河北，这算是广播电台上
1: 啊，也有从事跟这个文字语言相关的工作的。
0: 是是。
1: 他们一开始对于这个文章的喜爱，或者说对于文学的热爱，可能就来自于您一开始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和您对他们的感染。
0: 我一个学生他就这么说的，老师你知道我为什么后边走到这个舞台上来了吗？你小时候说，哎呀，这篇文章真美呀，真美呀。他说那个时候我就有一颗种子在发芽。就说我将来以后也一定要从事这个语言工作。他是这么说过一句。
1: 其实真的是，我想很多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尤其对于孩子来讲，在他们年幼的时候，老师的一句话，或者说老师对他们切身的影响，会对他们这一生其实都带来非常重要的影响。这也是我们人民教师觉得特别崇高的这样的一点哈。
0: 谢谢谢谢。
1: 那这样，龚阿姨，我们第二篇要跟大家分享的文章是哪一个呢？
0: 下一篇呢就是那一只蟋蟀。

0: 翅响拍的金风一跳跳过了海峡，从台北上空悄悄降落，落在你的院子里，夜夜唱歌。就是那一只蟋蟀，在冰封七月里唱过，在唐风蟋蟀里唱过，在古诗十九首里唱过，在花木兰的织机旁唱过，在姜夔的词里唱过，老人听过，思妇听过。就是那一只蟋蟀，在深山的驿道边唱过，在长城的风台上唱过，在旅馆的天井中唱过，在战场的野草间唱过，孤客听过，伤兵听过。就是那一只蟋蟀，在你的记忆里唱歌，在我的记忆里唱歌，唱童年的惊喜，唱中年的寂寞。想起雕竹作龙，想起忽灯篱落，想起月饼，想起桂花，想起满腹珍珠的石榴果，想起故园飞黄叶，想起野塘上残荷，想起雁南飞，想起田间一堆堆的草垛，想起妈妈唤我们回去加衣裳，想起岁月偷偷流去许多许多。就是那一只蟋蟀，在海峡那边唱歌，在海峡这边唱歌，在台北的一条巷子里唱歌，在四川的一个乡村里唱歌，在每个中国人脚迹所到之处，处处唱歌。比最单调的乐曲更单调，比最协和的音响更协和，凝成水是露珠，燃成光是萤火，变成鸟是鹧鸪，啼叫在乡愁者的心窝。就是那一只蟋蟀，在你的窗外唱歌，在我的窗外唱歌，你在倾听，你在想念，我在倾听，我在吟额。你该猜到我在吟些什么，我会猜到你在想些什么。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心态，中国人有中国人的耳朵。
1: 这是来自流沙河的就是那一只蟋蟀哈、啊、就是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即便是没有看过这篇文章，大家也感受出来了，它和秋天的怀念还是不太一样的。就是那一只蟋蟀，这是一个散文诗，那这种散文

0: 文诗它其实是有大段的这种排比段的。那龚阿姨觉得就是读这两种不同题材的作品，对您的要求是不是也不一样？
1: 那肯定是不一样的，是吧？
0: 嗯，为什么会选择这部作品呢？
1: 这个月的25号是中秋节
0: 啊，
1: 在中秋节即将到来之际，我想和大家分享一篇有关中秋节的这个文章。于是选来选去，就选到了流沙河的这篇。就是那一只蟋蟀，
0: 就是那一只蟋蟀。非常好听，然后我们觉得朗诵的这个效果也是非常好啊，尤其是这个里边，我们经常说这种诗歌的朗诵要让人能够看出图景来。那从龚阿姨的声音当中，我想很多的朋友其实也是听出来了，听出来了月饼的香气，听出来了桂花的香气，感受到了故乡，还有当时龚阿姨尤其说到这个孤客听过，伤兵听过，情感的处理是非常非常细腻的啊。您学朗诵多长时间了？
1: 我从24年开始进这个老年大学正规的学习吧，
0: 学朗诵
1: 两年多点吧，是吧？
0: 那我想很多人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计划，就是等我退休了，我去学点什么；等我退休了，我去干点什么。但是有一些老年朋友，他可能会，有这个畏难的情绪，觉得我之前的工作和他从来不相关，我接触不了。您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给到他们？
1: 哎呀，我觉得，只要你会说话，就可以学朗诵，是吧？因为这个朗诵是来以情来发声，
0: 是
1: 对吧？你说话，你不就是发你的
0: 传递的
1: 感情吗？对对，是这样。
0: 通过朗诵也能够把我们的这个心境带给周围的朋友哈。那平时除了朗诵读书，您退休之后的生活还有其他的这个喜好吗？
1: 有，我平时呢，就喜欢练这个健身气功。
0: 哦，健身气功，
1: 对
0: 啊，这易动易静啊。这个也在老年大学学嘛？
1: 对，这个一开始我退休就先报的这个健身气功。
0: 哦，
1: 学了3年以后呢，我觉得学了9套了，差不多了
0: 啊。
1: 然后我说再报一个朗诵吧，
0: 再报一个朗诵，
1: 是这么回事。
0: 但是现在您每天这个健身气功和朗诵是每天都要去练习的必备的这个部分吗？
1: 对
0: 啊，
1: 这个上午呢，基本上是天天雷打不动的要练这个健身气功，
0: 锻炼身体。
1: 对，晚上我就抽时间读读书，朗诵朗诵，
0: 再朗诵朗诵，
1: 就是这回事。
0: 那我想龚阿姨的这个退休之后的生活安排得非常的丰富多彩哈，也让我们看到了就是中国的现在这个职业女性在退休之后，其实并不像有些我们看到的这个影视作品当中展示的这样。你看龚阿姨的身上看上去非常的高雅有气质，也是得益于我们把这个退休生活安排得丰富多彩哈。那我们也希望日后能有更多的机会，也请您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分享您的生活，同时也跟我们分享您在老年大学学到的更多的这样的这些才艺，好吗？
1: 好的。
0: 那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一部分也到这儿了哈，我们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那稍后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是今天的生活大百科，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我们带给大家哪些科普知识。
2: 夕阳无限好，生活正热闹，养生有妙招，趣闻天天报。银发时光，活力登场。这里是专属于银发朋友们的快乐频道，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0: 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露露。那本节目呢，由河北老年大学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还可以从软件市场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同时我们也非常希望您能够加入到银铃俱乐部的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993312750来。

0: 申请入群。那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我们节目当中的各位专家、各位主持人直接进行这个交流了，更可以来参与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同时还有机会参与我们群内的抽奖。那微信您记好：1993312750，1993312750。那当然我们也非常希望您能够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哈，找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直播专区就可以找到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点击下方的评论，还可以参与节目的评论。看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朋友都在为刚刚的这个龚阿姨点赞哈，说声音太好听了，龚老师的朗诵真的是太有感染力了，非常有画面感。还有朋友说我们的这个节目非常的好哈，为这个银发群体提供了一个展示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舞台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那还有朋友说很期待我们接下来的内容，今天的生活大百科会带给大家哪些内容呢？那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如何通过运动让我们银发群体这些朋友的日常生活变得更为轻松，更为自在。
1: 柴米油盐酱醋茶，生活百科全拿下，您问我答，生活大百科，妙招天天说。

0: 生活大百科，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银发群体如何安排自己的这个健身活动哈。其实我相信很多朋友，包括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在内，也包括一些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河北老年大学的朋友，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退休之后的这个生活呀非常的丰富多彩，时间充裕了，我们会安排很多以前在工作的时候难以去安排的这样的一些项目，比如说在老年大学像龚阿姨这样是吧，学学朗诵，学学这个老年气功啊，还有朋友呢是学这个唱歌的，学各种各样的。但是一说到运动，往往大家心里就会有那么一点点担忧，为什么呢？大家会觉得，哎呀，这个我岁数已经大了是吧，万一再弄个一个不好，再受点伤，或者说再有个什么情况，所以这个心里多多少少是有一些担忧的。那今天呢我们就请专业人士来给我们科普一下哈，看看银发群体如何来进行运动健身的安排。我们请到国家职业资格教练营养师 CPR 急救员许瑞教练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先来请出许教练。许教练您好。
1: 你好。
0: 也来跟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瑞耀健身服务馆的主理人许瑞。
0: 欢迎我们的许教练哈。我们先来聊一聊您的工作啊。许教练，在您这么多年从事这个专业教练的过程当中，带的这个银发群体多吗？或者说60周岁以上、70周岁以上的人群还有吗？
1: 有，
0: 还
1: 有。
0: 占比怎么样？
1: 占比的话应该能占到10%到15%。
0: 确实占比不是特别的高哈。
1: 对。
0: 那当他们首次来到健身房，或者说首次接触您的时候，他们这个诉求是什么？
1: 诉求，您比方说有这种之前有运动经验的，或者说他经常跑步呀，或者说以前跳广场舞，他可能就是说对于自己的现在身体的这个下降他不太满意
0: 啊，想把这个体能再重新调整上来。
1: 对。当然也有一些就是对于身材有要求的，比方说他从40-50岁的时候就开始健身，或者说甚至更年轻的时候
0: 延续下去的。
1: 对对对。他保持一个健身的一个运动习惯，因为这个我们的健身的话能让我们的肌肉减少流失，然后呢能抗衰老。
0: 有没有这种就是以前没有接触过健身，或者说身体不好，现在就觉得我不能光靠吃药吧，是吧？有这样的群体吗？
1: 有、有，之前有过一个这样的，就是大哥不到60岁吧，然后糖尿病，然后通过锻炼的话，最后就基本上胰岛素已经停了
0: 啊。是不是医生也会跟他说你给运动运动，所以他请到专业人士帮忙。
1: 对对对，还有包括他的饮食也格外的去需要注意一下。
0: 我们从专业的角度上会给他更多的这个运动建议和饮食上的一个建议。
1: 对对对。
0: 那所以说今天我们就和许教练来详细的聊一聊哈，就是如何科学的去安排健身这件事儿。首先第一个问题，许教练，你看很多老年朋友他觉得我每天活动挺多的，我早上去跳广场舞，我上午买菜做饭，我没事了下午跟老姐们溜达一圈，晚上回来还给带孩子，那我这么多的运动我还需要去健身房，或者说我还需要做这种力量型的训练吗？
1: 哎呀，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吧，大家总认为我自己的这个步数多，或者说我每天
0: 一万步，
1: 带孩子，对，然后我从早上开始做饭，
0: 忙忙叨叨的，
1: 对，然后开始洗衣服，然后刷碗什么，这些它其实就是只属于日常的一种消耗，它并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算运动。但是您比方说有一些老年人朋友们，他可能有这个饭后啊，或者说清晨的时候出去快步走，这个可以算，
0: 这个可以算运动。
1: 对对对，
0: 这算有氧运动。
1: 对，这算是比较就是舒缓的有氧运动。快步走。
0: 除了这些之外，他们也需要去接触一些，我们说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会说我要无氧运动，我要求肌肉量，老年朋友也需要吗？
1: 当然需要了，因为您看是这样的，咱们有一句俗话叫人老先衰腿，对吧？
0: 先老腿走不了。
1: 对，因为我们的肌肉流失呢，大概是从30岁开始，
0: 我就已经开始流失了，
1: 每年会以1%-3%的速度在慢慢流失
0: 啊，这么高的比例啊，
1: 对对对，
0: 好可怕呀！
1: 所以说肌肉流失呢，是大家啊，不光是老年人朋友们需要去注意的一个问题。年轻人，你过了30岁以后，如果说你的生活习惯呀，包括你的饮食各方面都特别的不是注意的话，你的肌肉它也会掉。只不过就是速度比较慢。当然你比方说有一些人他之前有过一些运动员的经历，或者说怎么样的这个特别长的时间的一个运动，他的肌肉量会保持得很久。
0: 所以这也是很多朋友发现了，就说哎， 我年轻的时候就是这个筋秤，我岁数大了也是这个筋秤，那怎么好像看上去觉得这个身体更肿了，是吧？
1: 对，因为这个呢，这个里边会涉及到一个专业的东西，就是体脂率。就是您的脂肪呢占身体的一个比例，
0: 一个百分比。
1: 对，随着你的肌肉的流失呢，你体脂肪哪怕你不长，你体脂率也会上升。
0: 是的，
1: 因为它比例变了。
0: 那你看，我们刚刚也说到了，老年朋友是需要去运动的，需要有这个专门的时间来做一部分的运动，包括这个力量型的训练哈。
1: 对。
0: 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误区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老年朋友觉得就是我不需要运动的这种误区？
1: 其他方面的话，一是您看，就是不能光追求只走路这种有氧单一的训练。第二个误区还有就是，大家可能更多的关心到的就是，哎呀，我不敢去练力量，我不敢像年轻人一样这样去举铁。
0: 我怕比如拉伤了。
1: 对，我怕拉伤，我怕说这个动作幅度做得不够，是不是没有起到锻炼的效果，或者说动作幅度做得太过了，对关节有损伤。然后第三个误区啊，还有包括就是。早晨起得太早，然后去进行一些，比方说咱们秋冬季的话，咱们的温度会比较低一些，所以说不建议，就是说您起得特别早，然后去进行一些特别早的一些晨练的一些活动。这个时候其实应该起来以后，先观察一下身体的一个状态，然后让身体处于一个慢慢被唤醒的时候，然后再去参加这些，包括晨跑也好，或者说一些自己习惯的一些运动也好。
0: 那说到这个习惯型的运动呢，有哪些运动是比较适合我们说年长这些个群体的？
1: 它分着几类。您看啊，第一种就是大家最熟悉的有氧类。快步走，比方说骑骑自行车。
0: 骑行。
1: 对，骑行。然后包括游泳，这都是非常好的运动啊。然后第二种，其实老年人更多的应该是适合于力量训练的中的这种功能性训练。
0: 功能性训练。
1: 对对对。
0: 什么是功能性训练？
1: 功能性训练说白了就是您身体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功能。我举个特别简单的例子，您比方说我们出去买菜对吧，我们拎了很多东西，这个其实就属于一个专项的一个功能性训练。再说的通俗一点，你比方说我现在坐在马桶上，我想起身
0: 困难，
1: 对，这其实也属于一个功能，
0: 也属于功能性。
1: 对，对，所以说，老年朋友们也不要害怕，就是说，您看您去健身房也好，或者说您自己进行一些锻炼也好，您首先要避开一个误区，就是说，你不要想着我现在啊一定要练出多大块，练出多大力量，对，
0: 不是说这样的，
1: 对，
0: 是吧？不是说去健身房，我们的目标就一向都像这个健美运动员一样，
1: 对，专业的就是专项的训练呢，它会对您的生活呀，包括您的日常的一个起居，会起到一个帮助的作用。
0: 你看，就包括像很多的老年朋友说，我这个关节可能活动度不够，是吧？就是有一些问题，或者说有一些伤病，有些基础性的疾病，这个专业的功能性的训练都能够帮助我们去缓解这些不适，改善这个机体的一个状况。
1: 对，甚至就是说减缓肌肉流失嘛。然后您比方说，我举个。还举刚才咱们买菜这个例子，其实买菜这个事儿呢，你看在我们就是健身房里边，它就有一项专项的训练，叫农夫行走。
0: 农夫行走。

0: 走
1: 啊，对
0: 啊，是怎么做呢？
1: 说通俗点就是两个手一边拿一个相同重量的负重，对，然后呢直起身子来，然后你从一个阶段走到另一段就可以，然后全程的保持你的核心收紧。其实你在拿重物的时候，你全程这个全身的这个核心它就已经绷住劲儿了。
0: 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对，然后你会发现当你能提4公斤一边一个壶铃，再到你过渡到8公斤甚至过渡到16公斤再往上，你的这个心肺功能包括你的身体稳定性
0: 就会更好。
1: 对，
0: 就也防止像有些老年朋友可能会出现，比如说过年的时候孩子们送来一些什么米面油是吧，然后一拎，哎呀，这个腰椎间盘突出了。
1: 对，因为这刚才我跟你说的这个农夫行走，它就能很好的，就是你通过经常锻炼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0: 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啊。所以说就是并不是说这种专业的训练，健身房的训练，或者说肌肉的训练，一定奔着把这个肌肉块练大的目的去。
1: 对对对，
0: 有很多的目标。
1: 对，你首先就是说保证你的身体的一个正常的运行，对吧？虽然说没病没灾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保持一个肌肉流失嘛，减少肌肉流失，这样的话能让您在日常的一个生活中感觉到幸福感会更强一些。你就比方说同龄人，对吧？我们一起去买东西，我拎两个一边一个大袋子。
0: 我没问题。
1: 对，然后你看我走路非常矫健，然后再说的通俗点，你比方说我蹲下系鞋带，
0: 我能蹲下去，
1: 对，
0: 能起来，
1: 我能单腿跪地，然后能把鞋带系好，然后再起身，然后不受到任何的影响。再说难听的，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上厕所这个事儿，您说从马桶上站起来他得需要去扶怎么样的，这其实就已经影响到咱们日常的一个生活品质了。
0: 所以说对于这个上了一定年纪的朋友来讲，我们这个或者说肌肉训练这个力量训练的这个目标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是吧？
1: 对对，不同的人群呢，包括您的一个生活的一个需求也不一样，所以说我们不能千篇一律，就是所有人你上来就必须练力量，上来就必须练深蹲，必须练什么啊，千万不要这样啊，因为我们每个人的需求都是不一样的，年龄阶段不一样，然后我们的需求也会不一样。
0: 包括运动基础也不一样。
1: 对对对
0: 啊。那许教练有没有一些岁数比较大的朋友他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一运动我发现我这心跳就跳得快，然后我就害怕，我就不知道什么是一个合理的区间，就我还能不能继续动，他们会有这种问题吗？
1: 有，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专业啊，这个担心也很正常。今天呢咱们简单的给这个中老年朋友们科普一下。先说一个概念，最大心率。最大心率呢就是心脏在极限运动的时候能达到的一个最高次数。
0: 最高的次数。
1: 对。有一个最简单的公式大家可以记一下。220减去您的年龄。但是呢220减去您的年龄得出来的这个数字可不是让您去够的。这是非常危险的。这是咱们的最大的一个安全性。
0: 这就是一个安全阀值。
1: 对。
0: 不能超过它。
1: 对对。
0: 或者说越接近它的话你这个身体的不舒适感也会越强，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对是这个意思。
0: 就拿我举个例子，我今年38周岁，220减去38，我看182。
1: 对，
0: 就是因为我平时是会有这个一些运动的，尤其是固定运动的这个习惯的啊。然后我会发现，在这种臀腿训练的时候，
1: 对，
0: 有的时候我这个心率会能达到160多，然后包括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心肺练习哈，就是跑停跑停，就是这种间歇性的有氧，也会出现过心率150多、160多这样的一个情况。反正对于我个人而言啊，我觉得上到160的时候，我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就是觉得就是我不太舒适了，
1: 不太舒服。所以说，大家通过这个主观上的一个感觉，也能很简单的判断到，就是您感觉到咱们现在喘气儿特别的快，然后感觉甚至有一点点头晕缺氧的感觉，那这个时候肯定心率就已经接近你的这个极限最大心率
0: 了。
1: 对对对，
0: 这是一个安全的阀值啊。那我们有没有说就是运动的过程当中，比如说这个银发群体它保持在什么样的心率是比较好的？

0: 的年龄，比方说您今年65岁，
1: 嗯，
0: 运动时的这个安全心率的上限，
2: 对、
1: 哦、
0: 这是特别安全的一个数值。
1: 就对于我来说的话，就170减去38就是132，就是你在这个之内，你不会有什么，就是我们说突发性的危险出现、
0: 嗯、安全心率上限，这个叫
1: 啊，我们可以这么来理解哈。那怎么测心率，就都要戴个运动手表吗？
0: 哎，这个都没有必要，因为测心率最简单的、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咱们手上有脉搏，
1: 对
0: 吧、
1: 嗯、
0: 对，然后用你的食指跟中指搭在你的手腕的外侧，
1: 嗯，
0: 很简单，然后你看着手表数10秒就可以，数10秒、
1: 啊、然后再乘个6，
0: 对，然后再乘一个6啊，
1: 您算个大概就行。
0: 对，10秒，咱们跳了18次，那、
1: 嗯、
0: 您现在的心率就是108次、
1: 哦、
0: 啊。如果超过170，减去您的年龄啊、
1: 嗯，
0: 这个时候就您需要把强度往下降一点。
1: 哦，这就是我们说到的啊。其实我们发现这个在介绍许教练的时候，我们说到了他的一个身份，叫这个 CPR 急救员啊、
0: 嗯、
1: 就是对于很多的这个老年朋友或者说银发群体来讲的话，具备您这样的一个身份，是不是他们找您练习的时候会更放心一下、
0: 嗯、
1: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啥意思？
0: 这个就是当您出现一些紧急情况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些心肺复苏，
1: 嗯
0: 嗯，包括一些紧急情况的一些处理，
1: 包括使用这个像房颤仪啊这样的东西，是吧？这是红十字会组织颁发的一个专业的一个急救的认证啊。嗯，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个许教练反复提到的一个词哈，它是叫这个功能性训练，是吧？我们说到这个功能性训练了，很多朋友可能就哎，他有信心了，就是你看他们都能做到，许教练举了一些例子，那我觉得我也可以啊。许教练能不能再给我们分享更多一点的例子，就是年龄比较大的，尤其是包括之前可能有一些身体问题的或者没有什么运动基础的朋友，他们通过训练带来了很好的这种改变的，
0: 可以
1: 有这样的吗？
0: 有，这个呢是我的真实的一位会员姐姐，
1: 嗯，
0: 今天我也想把她的故事呢分享给大家。
1: 嗯，
0: 这位姐姐今年呢60岁，已经退休了，
1: 嗯，
0: 然后他4年前差不多是跟着我开始锻炼的，
1: 嗯嗯，
0: 之前呢也有一些健身的一些习惯，
1: 嗯，
0: 但是有断断续续的，
1: 就有一搭没一搭，没坚持下来、啊、
0: 对，因为工作的原因也好，家庭的原因也好，然后呢他跟着我锻炼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是一开始的诉求也是塑形，因为那个时候觉得哎呀我想也想练练形体，
1: 嗯，
0: 后来就是随着他这个身体的一些素质的变化，我给他定了一些更基本的更切合于实际的，甚至说让他现在收益都非常高的一些训练的一个目标。
1: 嗯，
0: 你比方说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会让他先激活一下他的这个心肺功能啊，
1: 嗯，
0: 包括他的平衡稳定系统，然后再往后边的话会慢慢的增加他的一些肌肉的一些基础力量，包括肌腱的一些稳定性。
1: 嗯，
0: 然后呢再后边我就给他加入一些功能性的训练。您比方说现在他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他喜欢摄影，
1: 嗯，
0: 然后出去跟别人摄影，他说现在我摄影团里边都是老年人，
1: 嗯，
0: 但是呢大家能做一个单膝跪地能拿着相机去拍照这么样一个动作，
1: 哦，
0: 大家看起来在你们年轻人看起来
1: 太
0: 简单了，
1: 简单，哦，
0: 对，他说但是我们这个，
1: 不是所有人，
0: 对，我们这个群体里边有很多人完不成，我现在能很轻松的蹲下啪拍完照然后潇洒的转身，哎，他说这是我在生活中最最大的一个体会。
1: 其实想想就是这个简单的动作要求的还挺多的，就是单膝跪地，首先他关节得有
0: 灵
1: 活，
0: 对，
1: 踝关节还给稳定，
0: 对，
1: 然后我们知道有些尤其像那种打鸟头很沉，是吧？
0: 对对对，
1: 他这个力量也有
0: 手腕啊，包括你的核心
1: 啊，这种稳定性都有要求，
0: 对
1: 对，哦，
0: 嗯，然后另外还有一次有一个例子，他给我就是说了一下，
1: 嗯，
0: 这个例子我觉得在生活中真的也就是特别的让人感觉到，哎，这个锻炼真的是对我有帮助的，
1: 嗯，
0: 一是他经常喜欢写东西啊，包括你像剪片子呀，啊，什么的，这些都会用到他的这个肩颈的这些，他每次跟我锻炼完以后他就会觉得这个身上的这个脊柱呀，包括你的胸椎腰椎啊，这个灵活性还有包括肩胛的这些功能得到一些锻炼以后，整个人就是从那个疲劳的状态中很快就能恢复过来，
1: 哦，嗯，就恢复的也会更快，
0: 对对对，包括他出去旅游回来也好，
1: 嗯，
0: 就是感觉同龄人可能需要休息个3到5天，
1: 嗯，
0: 但是在他这儿可能
1: 缓一两天就行了，
0: 对，一两天就可以了，
1: 哦，
0: 嗯，而且另外一个就是他现在对于他自己的饮食呀，啊，还有包括一些生活习惯也有要求，
1: 嗯，
0: 要求早起，他每天早晨5、6点就起来了，
1: 哦，还就是各方面都有更高的要求了，
0: 对对对对，他自己包括他的饮食他也会跟我去探讨，
1: 哦，
0: 然后现在就比方说中秋节快到了，对吧，喜欢吃月饼，然后我就会告诉他，

0: 们要控制它的量，因为更多的这个热量摄入到体内以后，包括更多的糖分摄入到体内以后，它不被消耗掉以后，就会转化为脂肪囤积下来
1: ，
0: 对，是我们身体的一种负担，说白了。
1: 你看，那有些老年朋友他可能会说，你看刚才你举的这个例子，他没有什么基础病啊，那我可能有基础病，这个冠心病、高血压，就各方面都不太好，包括以前可能会有运动损伤，那我们还能去做运动吗？需要注意什么？
0: 这个也是可以的，但是呢，具体情况需要具体分析。
1: 具体分析，
0: 对，你比方。

0: 是刚吃完降压药降下来了，太低也不行。
1: 嗯，对对对。哦，然后骨性的一些误区，你比方说不动的话，其实它会让我们的肌肉对变得更弱，因为血液循环嘛。嗯。然后关节也会变得僵硬。关键是选对运动啊。哦。你比方说骨关节有不太好的，我们可以做一些舒缓的啊。你比方说游泳。或者说坐在这个凳子上练一练这个坐姿抬腿，包括靠墙静蹲呀，这些对关节压力小的动作都是可以做的，但是一定要避免爬山，尤其是下山。
0: 这个对膝关节的冲击比较大，
1: 对
0: 是吧？
1: 膝踝关节都会有压力，包括爬楼梯，往上走还好，
0: 往下走
1: 对，减少下楼梯。然后另外，你像跳跃类的训练动作啊什么的，这个尽量是避免。咱们就不去做。
0: 所以说就是我们身体有一些基础病，或者哪怕是这个关节骨骼肌肉上面曾经有过损伤的朋友，也并不是说我们所有运动都不能做，只是说我们需要更加专业的一个评估，评估身体的状况，看看我们能支持什么样的这种运动。
1: 对对对，你比方说心脏做过手术的，你这个首先要遵医嘱。咱什么都就一定要是有专业的一个康复的一个评估，然后你要是想动，对吧？可以先从温和的散步开始，但是一定要有人陪同啊，在一定阶段的情况下，不建议自己单独行动。
0: 那最后许教练有没有什么总结的？就是对于我们这个银发群体来说，或者说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来说，如果他们想要去坚持一项运动，或者想要去开启一项运动的话，有哪些特别需要注意的？
1: 首先的话，您得注意热身啊。热身的情况下，就是把你的关节啊，包括你的韧带，包括你的肌肉，让它通过一个舒缓强度，你比方说原地踏步，对吧？或者说做一些基本的一些关节的一些拉伸，一些动态的激活，可以通过这些方式让身体微微发热，然后再去进行你的正式运动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穿着方面啊，衣服呢不要穿太宽松。但是
0: 不要穿太宽松。
1: 对，太宽松的话，你比方说我们穿一个阔腿裤去锻炼的话，那有可能会产生这个绊倒啊，这个后果就很严重。
0: 尤其是这个上了岁数的很多叔叔阿姨喜欢穿的宽松一点，
1: 不要太宽松，一定不要影响你的这些关节，比方说脚踝呀这些地方啊，包括你的腰部的这个舒适度呢，也要让它特别适中，不要太紧。太紧的话，你会感觉血液循环不好。然后另外就是鞋子的选择，并不是说所有的运动鞋都适合于所有的运动。
0: 要为什么它会分什么慢跑鞋、登山鞋是吧？徒步鞋啊。
1: 鞋子不要选太软的。因为太软的话，其实它会无形中增加你对于核心的一个控制。
0: 一个要求。
1: 对对对，其实不建议穿太软的。
0: 就是很多老年朋友喜欢穿那种特别软的，就跟就没穿似的，是吧？底儿特薄哈。
1: 其实不建议。你比方说，这个鞋面呢要稍微宽一些，帮助你的脚趾呢能在鞋里边打开啊。你比方说像我们做一些静态力量训练啊，或者是动态力量训练的时候，中老年朋友可能有打过太极的，其实那种太极鞋就挺不错的，鞋楦
0: 脚趾是要抓地的，
1: 对，然后脚底板比较平，当然你要进行一些跑跳啊、跑步类的话，那一定要穿这种专业的跑鞋，但是也不要说追求这个一味的追求速度呀，或者一味追求这些的啊，当然这些呢都是，大部分人应该都知道的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运动前中后呢，要及时的补水，但是不要一下子喝太多，对，小口往进补啊。然后还有就是很多人一开始都是热情可能比较高，这个坚持这个事儿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短期之内呢，先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比方说我2、4、6或者是1、3、5，对吧？我每天几点到几点，因为老年人的时间也比较容易整合嘛，我几点到几点，然后我做什么什么样的运动，具体到几点，多长时间，目标越具体越容易坚持。
0: 任何时候开始都不晚，然后坚持下去，这就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许教练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带来这样的分享哈。如果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也会更多的请来我们专业的这些人士，跟我们老年朋友来科普相关的知识。也再一次的感谢您。那今天的银铃俱乐部就是这些内容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2: 一咬满口爆包，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好滋味！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6: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7: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8: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0: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9: 分是分离。
10: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11: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9: 分是分别。
12: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1: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9: 分是分隔。
10: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11: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9: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3: 看的生活咱得
14: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5: 少用点纸，
16: 多栽点树，
15: 少坐点车，
16: 多走点路，
15: 少开空调，
16: 多开窗户，
15: 少坐电梯，
16: 多爬楼梯，
17: 少点懒惰，
18: 少点研究，
17: 少点装修，
18: 少点垃圾，
17: 少点奢侈，
18: 少点攀比，
17: 少点包装，
18: 少点排场，
17: 少点浪费，
18: 少点排放，
17: 少点污染，
18: 少点遗憾。
19: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5: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3: 也许心情不妙，
6: 也许阳光正好，
17: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10: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9: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6: 一起出发，
9: 一起出发，
17: 一起出发，
6: 一起出发。
5: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4: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路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这里选择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希。欢迎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您可以发送消息跟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端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好，来看天气情况。那今天白天，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0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1度。最低气温，全省都没有超过20度。省会石家庄今天晴转多云，17到28度。雄安新区晴，17到26度。来浏览一组文旅资讯。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秋游河北揽胜景，烟罩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昨天第十二届中国沧州国际武术大赛在沧州体育馆开赛，本次赛事呢共吸引来自40个国家和地区的4352名运动员教练员齐聚沧州，以武会友，切磋技艺。来听沧州台记者乌思雨的报道。
1: 开幕式上，舞狮狮耀九州，灵动喜庆，八极拳展演全会苍环，刚劲雄浑，传统杂技骨秀凌云，太极方阵五运千年，外籍选手联演气贯八方，沧州特色拳种展示五连天下等节目依次上演，观众掌声雷动。
2: 整场开幕式我感觉还是比较震撼的，很有气势，特别能看得出来咱们沧州这个武术底蕴还是比较深厚的，不仅是传统拳种，还有很多外国选手参与，我觉得这才是真正体现武术无国界以武会友的格局。
1: 本届大赛统筹设置主体赛事非遗市集武术文化嘉年华、武城千年、雄风沧州、武术大联动等13项系列活动，并融入新潮互动体验，设置 AI 武术大屏、武术闯关游戏、机器人拜师等趣味项目。参赛选手美籍华人张淑慧：
3: 这次真的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沧州，这次我会比赛八卦跟苗刀，希望有机会再回来沧州继续练习。
1: 依托本次国际武术大赛，沧州同步推出多项文旅惠民举措，

0: 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我省积极开展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升生态环境水平，重现大运河的千年风华。
1: 在沧州东光县，大运河谢家坝水工博物馆和千年古坝遗址迎来当地小学生参观。作为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点，谢家坝凭借独特的糯米夯土筑坝工艺，让孩子们领略到传统的水工智慧。为更好地保护修复运河文化遗产，当地针对谢家坝坝体风化裂缝等问题，严格沿用古法工艺，采用糯米浆拌合灰土、嵌钉加固等传统技法修缮复原，最大程度保留古坝历史风貌与水工价值。
2: 我们始终坚持保护悠闲、修旧如旧原则，通过传统工艺守护了文物本体，保护了文物原貌，稳定了文物生命周期。
1: 在邢台清河县，留存着大运河河北段为数不

0: 多保存完整的油坊砖砌古码头，这里曾经是大运河沿线重要的水运枢纽，承担着漕粮转运、食盐贩运、商贸流通等重要功能。当地配套建成了义庆河盐店博物馆，系统梳理展示运河盐运文化、码头商贸历史、本土民俗遗存，完整还原漕运盐运历史文脉。
1: 站在这里，你能够了解运河文化、码头文化、盐文化。后续呢，我们还继续会深挖泾河的历史文化，增加一些个游客的体验设施、体验活动了。
0: 在衡水故城县，留存着一处重要的水工遗存——正口挑水坝。水坝始建于清道光23年，六座坝体形制各不相同，分别起到分水、减冲、固堤的作用，既是古人治水的智慧见证，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当地在系统性修缮和常态化管护的同时，搭建起数字化文物档案，
2: 利用线上的小程序普及文物知识，线下呢，我们进社区、进校园，讲好文物保护知识，让更多的群众能够了解文物、认识文物。
0: 加强文物保护的同时，河北不断培育壮大非遗传承队伍，推动运河文化从静态陈列转向活态传承，让千年运河文脉深度融入现代生活，焕发时代光彩。此外，大运河沿线各地优化水资源配置，对大运河进行生态补水，实行省市县乡村五级河长制，同步推进河道水系整治、岸线生态修复、智能巡查等手段，筑牢大运河文化遗产安全屏障。

0: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1: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2: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0: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3: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儿，老李，老李，
2: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3: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0: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1: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4: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0: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5: 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靠谱又省心。
6: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7: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8: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7: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9: 无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7: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10: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7: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矿泉水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找个时间。

城市的喧嚣，给心灵三两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讲解员导游往往是打开故事的那把钥匙，他们将沉睡的砖石、泛黄的史册与奔流的山河化作可触可感的温度。今天我们就来带您认识那些优秀的讲解员。

0: 在我们的旅行生活中，在热闹的文旅行业里，讲解员导游往往是那把打开故事的钥匙，他们把缄默的景点、沉寂的历史和老建筑变成听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活故事，让匆忙的旅途有了深度和回响，也让一个地方的故事真正住进了游客的记忆当中，成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文旅品牌当中最可信的口碑和最生动的名片。今天起，我们将跟随几位网红讲解员一起看风景、访古建、听历史，感受燕赵大地的美好。古城古韵，自在正定。稳重大气的正定城不仅拥有九楼、四塔、八大寺等众多文物古迹，还在文旅融合发展过程当中培育了一批批优秀的讲解员，李明就是其中的一位。有网友评价他字正腔圆、张弛有度，内容很详实，声音很治愈。为了弄清一个专业术语，李明曾在龙兴寺开元寺内一待就是一整天，十几年的时间，上万次的讲解锤炼，让李明成为行走的正定古城小百科。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这位深耕龙兴寺讲解服务十多年的讲解员李明，透过他的视角深入了解正定这座驻守千年的古城。
1: 来到的是我们的主殿大悲阁，这座大殿呢高度是35.5米。你在古城里边走，你会发现我们古城是没有高层的，所有的建筑不允许高过它，这是我们的古城最高点。我是正定讲解李明，我是土生土长的正定人，从小是在这里长大的。然后大学毕业以后呢，因为有一个机会，我就来到我们正定龙兴寺做讲解员。刚来的时候也都是从开始背词开始，然后先把制式的导游词背过，背过以后就开始往里边填一些我感兴趣的，你比如说历史，比如说古建方面的小知识点，我会慢慢的往里边丰富。
2: 景区讲解员不是讲解词的搬运工，而是游客眺望景区一扇重要的窗口。从2011年到现在，李明在正定担任讲解员已经12年了。带着对这项工作、对正定历史文化的热爱，他透过将细碎知识点串联起的线，让游客不仅能看到绝美的风景，还力求让游客感受到风景背后与众不同的人文视野与历史情怀。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直播电商机构东方甄选共同举办的东方甄选河北行来到正定古城，李明担任讲解，给俞敏洪和唐唐以及广大网友细致解读了龙兴寺的多处全国之最，让更多人感受到这座皇家寺院的历史文脉和独特魅力。就在龙兴寺的讲解告一段落后，李明又被安排到东方甄选河北行临时增加的直播点位正定南城门担任讲解任务。正是在正定南城门的精彩讲解，不仅令现场的俞敏洪对其赞不绝口，更博得无数网友的点赞和喜爱。听李明的讲解是一种享受，穿着得体，举止大方，河北文旅又出圈，不少人也因为对李明的喜爱选择到正定游玩。
3: 我是从那个张家口宣化来的咱们正定，当时呢也没多想，就是看了那个东方甄选和于老师跟李明老师还有他们在一起在那城墙上，我说咱们正定这么好啊，我说我说啥也得来。
4: 太好了，就古迹太震撼了，就可以看古代的人文建筑什么的，
5: 就感觉时过境迁，穿越到了很多年以前。
2: 静谧悠闲的正定城高低起伏着唐、五代、宋、元、明清等不同朝代的古迹遗存，这座广博的艺术宝库为讲解提供了海量的素材。而围绕游客需求持续输出优质内容的种草官李明，也将进一步把正定推介好。
1: 在正定县七朝不断代，就是说我们可以用一天或者是两天的时间把正定在正定就可以把中国古建筑史的历史脉络全部了解，而且不是书本上的了解，是我们去对照实物去了解，去对比， 啊，所以这是我觉得正定最为突出的历史文化。除此以外，我们还有这个我们现在讲文旅融合啊，不仅有文化还有旅游，就是我们的旅游来了以后的体验感是非常好的。首先我们自在之城，我们叫自在正定，我们的停车自在啊，我们还开放免费的景区。除此以外，还有就是我们的旅游配套设施，比如说我们的公共卫生间，就是这个种小细节体现我们的大情怀啊。
2: 我们正定的是94年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底蕴深厚，而且文物众多。我们历史上称9楼4塔8大寺、24座金牌坊，现在有国宝10处、省宝5处、市县宝23处。
1: 我们正定的有非常多的非遗美食，大家可以尝尝我们的烧麦啊、河烙啊，还有我们的八大碗啊，还有崩糕啊，还有马家鸡等等，都可以尝一尝。来到正定呢，一定要住一晚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看我们古城最美的夜景，所以欢迎各位喜欢历史文化、喜欢古建、喜欢古城的朋友来到我们古城正定啊，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上至99，下至刚会走，吴桥耍杂技人人有一手。沧州吴桥作为我国杂技艺术的发祥地之一，以它悠久的杂技历史和精湛的杂技艺术被称作杂技艺术的摇篮，被周恩来总理亲自命名为我国杂技之乡。这里的吴桥杂技大世界是世界上唯一的一座杂技主题公园。张宁是吴桥杂技大世界一位广受赞誉的讲解员，凭借对家乡深沉的爱和高度的敬业精神，多年来他通过生动精彩的讲解，成功让超过3000批海内外游客了解了吴桥杂技的魅力。他不仅讲解技艺本身，更传递着吴桥杂技人的精神。在介绍杂技小院的时候，他曾经用父子婆媳、江湖世家、巨石英雄、锅碗瓢盆、信手取来皆为道具这样一副对联儿，形象地概括了杂技艺术的民间性与家族传承性。他的生动讲解让游客的旅程总是充满了欢声笑语。接下来我们就走进吴桥杂技大世界，认识讲解员张玲。
6: 我是土生土长的吴桥人，在大世界工作23年，可以说我是看着大世界景区在发展，大世界景区呢见证了我的成长。
7: 好了，游客朋友们，咱们大家现在已经进入了大福地，请大家保持安静，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现在呢，我们进入的是江湖文化城中的大福地。
6: 当时到大世界来做导游讲解工作，其实对杂技一点也不了解，接触了杂技节目，接触了杂技演员以后，给我的触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在杂技大世界景区里，可以说老中青演员都有，他们一般都是世家相传，从小的时候就跟随父辈到全国各地去打把式卖艺，走街串巷。比如说我们景区江湖八大怪之一的唢呐王何树森吹破天何老师，他在唢呐这方面可以说吹的是堪称一绝，但是何老师的身上我看到了学习两个字。我们带团过去以后，他每天都要向我们问我这场表演的怎么样，游客对我的评价是如何。除了演出之外，他就想把杂技戏法魔术是不是能够容纳到他的这支唢呐当中。其实在正常人的思维里面，唢呐就是一个吹奏乐，但是到了我们何老师的手上就不一样了，他呢首创了杂技唢呐。老艺人身上的这种活到老学到老，艺术真的是永无止境。还有我们景区的这些新生力量，真的是我在他们的身上也学到了很多。平时我行走在景区，常常能看到许多年轻的演员就在墙角或者是在台下默默地练习。成功是需要耐得住寂寞的，一个枯燥的动作他们也许要练上几千遍甚至是几万遍，有的时候不只是汗水泪水，甚至是有血水，不小心被道具划伤， 或者是翻跟头啊，损伤到身体的某个部位，可能对演员来说就是家常便饭。台上一分钟，台下千日功，只是一句话，当真正从事了才知道这句话的分量。他们承载着吴桥杂技的传承，他们做的也非常棒，加入了时代的元素，让现代的观众既看到传统，又看到时代的精神和力量。我相信在每一位吴桥人和吴桥杂技人的努力下，我们的家乡会越来越好，吴桥杂技也会更辉煌更精彩。

0: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像平时洗完头肯定我们会吹干，对吧？那么大家是否知道普通吹风机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用高温把头发烤干，时间长了会破坏毛鳞片，让头发越吹越糟，出现各种问题，比如干枯、炸毛，很容易断，而且频繁出油。如果你很在意自己的头发，建议你可以把吹风机换成戴森的。那今天极广优品商城五折大牌专区给大家带来的爆款好物就是戴森经典吹风机。戴森的好不用多介绍啊，用过的人都知道，它搭载高速数码马达，大风里快速干发，而且直筒无叶马达下至，重心稳，长时间拿着也不累，尤其适合长头发，平时得吹半天的女士，因为你不会觉得这个手酸胳膊酸什么的。而且它是智能恒温控温，杜绝高温损伤头发，可以很好的呵护细软的这种发质，时间长了对我们的头发是有保护作用的啊。它能有效减少干枯分叉毛躁，而且全家人都能用。另外呢，很多朋友平时也会用吹风机做造型，那这款吹风机也给大家搭配了多款造型风嘴，像直发、卷发、蓬松造型都能够轻松拿捏。其实在吹风机界，戴森就是王者，很多人不是不想买，而是因为太贵了。所以接下来大家要听好了，因为今天咱们直接享受五折优惠，平时的售价1998元，今天折后价只要999元，而且还限时送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毛梳一个。而且这款吹风机啊，有多种颜色可选。那需要给大家说明的是什么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马来西亚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建议的话就不要拍了，但是如果你喜欢一定要拼手速，因为库存数量有限。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然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就可以收到链接。戴森吹风机的优点很多啊，它搭载专属技术，三倍强劲出风，短短几分钟就能够快速把头发吹干，而且是智能温控，每秒会进行40多次的测温，可以牢牢锁住温度不超标，温柔的呵护我们的头皮发丝，告别毛躁打结。另外呢，它是高速负离子，能够抚平我们的发丝静电，吹完之后你会觉得头发水润顺滑，蓬松有光泽，而且发质肉眼可见的会有改善。此外呢，它还有内置滤网，防止吸入灰尘和头发。操作呢也很简单啊，滑动开关有3档精准的风速设置，4档精准的这个温度设置。那么趁着今天价格优惠，一直观望舍不得下手的朋友们可以直接冲，日常售价呢是1999元，但是今天极广优品商城专属限时福利，大牌直接五折抄底儿，到手只需要999元，配有5个风嘴啊！而且今天下单还送一枚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顺丰、京东随机发货。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极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啊。
1: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2: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3: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4: 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5: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那么茶在我们中国人生活当中呢，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并且从种茶、制茶到饮茶，都有我们独到的理解和独到的文化在其中。今天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国博大精深的茶文化。

疏雨伴晴回暖气，清雷出过得新芽。每年三四月，春回中国大地，茶树萌发新芽。俗话说，好山好水出好茶，茶农们迎来了丰收的时节。这也是制茶师最忙碌的时候，他们用世代相传的手工技艺制作出各种风味的茶品，供人饮用与分享，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的习俗。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是有关茶园管理、茶叶采摘、茶的手工制作以及茶的饮用和分享的知识、记忆和实践。数千年前，中国人就开始采茶、制茶和饮茶。在云南景迈山，当地民众栽培茶树、管理茶园已有1800年的历史。

0: 今天，该遗产项目依然贯穿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仪式和节庆活动中，为人们提供可持续生计，为多民族实践、共享和珍视。
1: 我们的祖先都是以茶为生，衣食住行、画家起户都是靠这个茶叶的。
0: 茶者，南方之佳木也。数百种茶树分布在秦岭淮河以南、青藏高原以东的江南、江北、西南和华南四大茶区。经过长期实践，相关社区、群体和个人根据当地风土，运用不同的技艺，发展出绿茶、黄茶、黑茶、白茶、乌龙茶、红茶，六大茶类及花茶等再加工茶2000多种茶品。中国各地民众对茶品有不同的需求，如江浙一带喜绿茶，闽台地区好乌龙茶，在西藏、青海、新疆、内蒙古等地，人们习惯用黑茶制作酥油茶、奶茶等。制茶师、茶农、采茶工是传统制茶技艺的传承人与实践者。茶农依照自然规律和生态法则管理茶园，采茶工以女性为主，负责茶叶采摘和拣选。制茶师运用杀青、闷黄、卧堆、萎凋、做青、发酵、印制等核心技艺，将叶转变为茶。这是一个艰辛而又神奇的过程。以乌龙茶制作的过程为例，萎凋目的是蒸发水分，做青是乌龙茶制作的核心技艺。通过反复多次摇动静置，使茶叶持续失水，生发出乌龙茶的香气。制茶师在使用炒锅进行杀青，然后进行揉捻，挤出叶汁，使之凝于叶表。此后是烘焙，制茶师用炭灰包裹火炭，将茶叶放在烘笼上，缓慢干燥，完成初制。手工制作主要依靠制茶师的经验和判断，他们对技艺的传承和发展负有特殊责任。
2: 要喝上一杯好茶，还是要凭我们双手用心去感悟，才能够把这杯茶炒好。
0: 俗谚云，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在中国人的生活中，饮茶既是民众的日常习惯，也是相关仪式节庆活动的重要内容。如客人来访要上茶，新婚夫妇在婚礼上要给双方父母奉茶，茶友之间品茶、斗茶。茶农要祭茶神，比如在浙江磐安，每年春秋两季都在赶茶场中祭祀茶神。这些丰富的习俗增进了家庭和睦、人际和谐，增强了文化认同和社会凝聚力。同时，该遗产项目促进了茶

0: 器、茶歌、茶戏等文化表现形式的发展，见证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当前，该遗产项目主要通过家族传承、师徒传承和社区传承等传统方式代代相传。相关知识和技艺，特别是有些特殊的技艺和诀窍，在家族成员之间传递。徒弟在师傅的指导下，通过观察、实践，获得相关知识、技艺和诀窍。在家庭和社区中，饮茶、敬茶等相关礼俗以及仪式活动的组织经验和仪轨知识，由长辈传授给下一代。相关社区开办了女茶师非遗传习所，为妇女提供可持续生计。
1: 因为女性比较内方，做茶时间就非常亮相的，你茶就蒸出来的质量越亮。
0: 此外，该遗产项目已进入职业院校和高等院校，每年培养制茶、茶艺等专门人才3000多人。
2: 把一些传承人啊，请到校园里来，就手把手的教我们的学生，就相当于培养潜在的传承人。
0: 长期以来，为确保该遗产项目的存续力，相关社区、群体和个人采取了多种保护措施，尤其注重提升青少年的保护意识，
3: 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爱茶、学茶、懂茶、知茶。
0: 相关社区、群体和个人联合成立保护工作组，制定5年保护计划，实施协同保护行动。
4: 做我们传承人，不但要传承好技艺，对我们的沟茶是保护了吗？还是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5: 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茶树，爱护森林，爱护生态，一代一代的守护到今天。
0: 中国人爱茶，茶是绿色饮品，清新提神，有益健康。中国人爱茶，在泡茶、品茶、论茶这些充满仪式感的时刻中，体悟自然，感悟人生。中国人爱茶，茶体现了谦、和、礼、敬的价值观，对中国人的道德修养和人格塑造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不断促进着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6: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7: 当 AI 陷阱

0: 网络黑话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0: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季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

0: 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4: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3: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5: 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他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6: 一二三，茄子。
5: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7: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我是傅东。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来重点关注买了一套二手房入住才发现啊有地铁的噪音，那房主和中介究竟谁来担责呢？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济上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是欢迎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31196-1043。在节目的一开始，照例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记者近日从中国贸促会获悉，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日至18日在深圳举办。据悉，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约1000人，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开展交流讨论，为促进亚太经济增长建言献策。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在2026年全国公平竞争大会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提升反内卷治理效能专题大会上发布《中国反不正当竞争年度执法报告2025》中英文版。2025年，全国共查处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14679件，罚没款6.51亿元，其中查处网络不正当竞争案件1932件。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对依法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作出部署。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短视频是不是总刷到千万别吃的食物警告呢？草莓农残超标，紫菜是塑料做的，肉松是棉花做的。不少网传食品安全科普看着是有理有据，实则呢是博流量的伪科普。对现实中的假冒伪劣要严厉打击，对网络上的食品安全知识同样也要去伪存真，学会分辨谣言，别被焦虑裹挟，白白浪费食材。近日，上海市奉贤区的市民崔女士经朋友介绍了认识了一位大师刘某。刘某称呢，崔女士运势差，气场乱，难怀孕，借机推销所谓改运方案，包括买红金鱼、做祈福、调家居，每项明码标价，还称钱只是暂存。崔女士在转账之后竟然真的怀孕了，这个刘某呢又编出了转账保胎，继续来骗钱，累计50多万元。在孕检结果不理想之后，崔女士要求退款，刘某退了25万多元后失联，崔女士报警。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将刘某抓获，经审讯，刘某供认所谓风水测算完全是凭空捏造，目前刘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济上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遇到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惑的话，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 931-96-1043。
1: 起，蟹脚养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包，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

0: 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1: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的法律顾问。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牛律师你好。
1: 傅东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遇到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问疑惑，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那牛律师，今天我们来说这样的一个案件啊，就是一位朋友呢，他是花了几百万买了一套二手房，在看房的时候觉得这个房子挺好的，哪儿都好，但是入住之后他发现地铁在夜间是轰鸣不停，所以说现在买方要起诉，他要求赔偿40万的违约金，但是卖方却说呢，说你看过房，而且看过好多次，房价本来就因为地铁是打折了，我为什么要赔你？今天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案例，到底应该支持谁的一个诉求呢？在2024年的时候，周先生通过中介公司购买了一套二手房，成交的总价是400余万元。但是入住之后一年多，周先生就发现房屋东侧的地铁线噪声严重影响了他的正常生活。这个周先生认为呢，说噪声情况属于决定是否购房以及影响房价因素的一个主要的原因，而卖方胡先生和中介公司却没有如实去告知他，导致自己对房屋噪声这一重大缺陷一无所知。为此呢，周先生也是诉至法院，他现在要求卖方胡先生支付违约金40万元。那现在胡先生是被告了，他就说呢，说房屋的东侧啊，确实是相邻地铁线的。周先生在购房前也曾多次实地去看房，对周边的环境理应是知晓的。那房屋成交的价格也是低于同期同小区同类房屋的市场价，价格差异正是临近地铁线这一环境的因素所体现的。而且呢，房屋买卖合同当中明确约定了违约的情形，噪声问题是不在其中的。这个时候中介也说了，说签约前已经多次带看这个是案涉房屋以及同片区的房源，并向原告周先生推送过这个房屋周边区位图，对周边环境或者说周边的交通等等情况进行了充分的告知，也不存在隐瞒。那牛律师你看，就是这样的一个案件，周先生花了400多万，但是没有买到自己很如意的一个房子，而且每天晚上还是被这个地铁线的噪音所困扰。他现在的主张呢，就是说，对于卖方，也就是被告胡先生，你就觉得你没有把这个房子的所有信息都告诉我。他你看，作为一个二手房的房东，您觉得啊，就是作为卖方胡先生来说，到底哪些信息是你必须主动去告诉买家的呢？
1: 就是什么样的信息应该主动告诉买家？首先说你这房屋的这个整体状况，你这是砖混结构的还是剪力墙结构的，是框架结构的，还是说你的这个上下水，上水有没有问题，下水有没有问题，漏不漏水啊，这像这样的事情呢，你应该这个提前告知给对方。甚至说你这楼上楼下有没有精神病人，这个我认为也应该是提前告知给对方的。
0: 就是说这个房屋质量的情况，还有你周围一些有没有什么一些比较特殊的人群，是吧？
1: 对啊，像这样的情况我认为都应该告知对方的。但是这个案子当中呢，像这个地铁线的这个噪音的问题，我觉得呢这是一个明示的，它不是一个隐藏的瑕疵。不是一个隐藏的瑕疵，就是你如果通过地图也好，通过你这个走访也好，你是能明显的感觉到这有地铁的。至于说你能

0: 能忍受这个地铁，那是个人感受的问题，那个没有必要需要买家去特别提示说你今天晚上你在这试住一宿吧，你到底能承受不能承受，卖家他没有这个义务，
1: 嗯
0: 啊，卖家没有这个义务，就是买家呢，你就应该是多考虑一些，你应该是充分的考虑到了啊。比如说呢，我们说好多这个买房的纠纷，就是买了房之后后悔啊，就是买房人啊考虑的很不周到，
1: 嗯，
0: 他没有考虑过采光、通风、噪音、隐私啊，像这样的事情他没有考虑到。你看，比如说有的人说这一楼带小院，就觉得就是让这个卖家呀、啊，让这个中介一说非常的好，结果这个住进去之后发现自己家的这个北边正好有一个这个路灯，
1: 嗯
0: 啊，到一到晚上都亮，很亮很亮。你要想这个不受它的影响的话，你得做一个很厚的遮光的这个窗帘，才能解决这个路灯的问题。
1: 嗯，
0: 然后把路灯的问题解决了之后，你发现你们家白天是不能把窗帘拉开的，因为每天都有人从你们家门口过，从你们家窗户底下过，你们家没有隐私。
1: 嗯
0: 啊，这个问题呢，可能也是好多买一楼的人没有意识到的。
1: 他可能觉得这个买一楼或者说带个小院，这个挺不错的，是吧？但是没有意识到你自己家的隐私可能就是被路过的人能看得清清楚楚的。
0: 对，一是能看得见，二是能听得见，是吧？你家要是住18楼，你两口子吵架，旁边的邻居不可能听见。但你要住一楼，完全不一样了、啊，这是一个。另外呢，就是说，另外的一些邻居的噪声，你有的人呢，人家在这个单元门口聊天，你就不能说不让人聊。但是你们家住一楼，这方面噪声你可能是需要休息，这也会形成一些干扰。这些事情啊，你不能把这个责任推给卖房人，应该你作为买房人，你在买房子的时候应该考虑清楚，是吧？你说现在我们今天讨论的是地铁，有的城市没有地铁，但是总有马路吧？
1: 嗯，总有噪声吧？
0: 对
1: 啊，
0: 你这个隔着挨着马路，挨着市场，你说这市场挺方便呀，我买菜买东西太方便，方便的同时，那个噪声肯定也很大呀。
1: 对，
0: 而且脏乱差，这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像这些问题都应该你是买房人去考虑的，你不应该把责任推给卖房人，是吧？你让这卖房人提醒我说这个地方不好，那个地方不好，那不可能。
1: 嗯，但是你看现在这个买方他就主张了，这个地铁的噪声或者说这个噪声，它是不是说属于一个房屋的重大瑕疵，还有这个影响他买房决策的一个关键的信息呢？
0: 那得因人而异。
1: 嗯，
0: 对吧？那是因人而异。首先说有地铁这个事儿，你是明知的。至于说你能不能忍受地铁，人和人不一样，对吧？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记得有一次我买房子的时候啊，那房子吧离着铁道很近的。完了之后，那个买房子的时候，那个别人就说了，说这个你看那有铁道，那火车那个经常过，经常那个拉笛儿，这火车响。然后那旁边那个买房的那人就说：“哎，我就看中了这一点了。我这个在城市里住着，我晚上我还能听到火车的声音。哎，我还感觉这种很有这种生活气息啊，
1: 很享受。
0: 对，我很享受。你看，有的人就觉得不行，我晚上睡觉可不能那个火车可不能在那响鸣笛。我有的人就觉得这个听见这种鸣笛的声音，它是一种白噪音，
1: 嗯
0: 啊，对，
1: 对他来说是一种放松，
0: 对对对，这类似于音乐一样，
1: 嗯，
0: 你不同的人不同的感受，是吧？你不能把这个判断标准去交给卖房子的人，说你帮我判断判断，这影响不影响我买房？我哪知道你会把它作为一个有利的因素还是一个没有利的因素？
1: 人和人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
1: 那现在你看，被告说了，被告说你作为买房，你也是看这个房子看了很多次了，你理应去知晓这儿可能会有噪音。那多次实地看房这个理由，您觉得能不能成为就是免除卖方告知义务的这样的一个理由呢？
0: 我觉得能，
1: 嗯，
0: 啊，我觉得能啊。我拿我自己个人的感受啊，就是说石家庄修了地铁之后和没修地铁之前的感受啊。没修地铁之前，我站在比如说某个路的这个中山路的这个十字路口啊，我的脚底下不会动的。
1: 嗯。
0: 但是我现在我要是站在这个北国商城啊先天下的路口，那个地铁从那儿过，我明显能感觉到我脚底下在动，
1: 在震，
0: 对，
1: 是吧？
0: 你说我要看了5、6次房子，我都还没有感受到说这个临街这块有震动的这个不利因素存在，那这个的话，我觉得推脱不掉责任。你经常去看5、6次的话，是吧？那你应该是接地气儿的，你最起码应该是周边你走一走啊，你不能老在你家那奔驰车上就开来开去吧？
1: 或者说你总是白天来，有的时候晚上也应该来去看一看这个房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不能说总是同一个时段去来的，
0: 对
1: 吧？
0: 你看有的人买房呢，他注重采光，我们经常说过。 你说这套这你买的这套房子或你想买一套房子采光如何，我们说了嘛，就是这个冬至那天十二点，你看那个光线到什么程度，
1: 嗯，
0: 是吧？就是如果到十二点，冬至那天的十二点，那都不能达到这个满窗日照的话，那平时这个就是说也会受影响。那一天是太阳最这个北半球太阳这个最低的地方，如果那天都能满窗日照，你基本上采光的问题就
1: 对，就不是什么问题了。
0: 对对
1: 啊，那你看这个还有一个因素啊，就是说卖家说了，我这个房子房价已经是低于市场价了。差价就是为了弥补这个地铁噪音我折价的，那这个低价成交您觉得能不能推定你买方已经知晓了这个房子可能会有一些地铁噪声的风险呢？
0: 这个不能直接推出这个来，是吧？你说这个房子市场价是150万，我卖120万，这个理由很多，是吧？有的人呢就可能就是着急出手，
1: 嗯，
0: 有的呢就是可能说在这房子里住的不舒心，或者是其他的原因要换房，要换一个大点的，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有，是吧？就是说这个我们很难推定说他这个把这个房价降低到底真实的原因是什么，但确实是这个房价降低了。但是这个我觉得这个判断这房子呀买还是不买，这个价钱适合不适合你，我觉得这个责任还是在买房人，
1: 还是在买方，
0: 对，你不能推给卖房人，
1: 嗯，卖方可能已经这个配合你看房，这已经是尽到他的这样的一个义务了。
0: 对，这个你买房的话，那个卖房人也好中介也好，不可能给你提供保姆式的服务或者是父母式的服务，
1: 嗯，
0: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1: 嗯，告诉你很多的细节，任何一个细节说这儿好这儿不好你自己去考虑考虑，他不会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的。
0: 对对，这中介也好，这个买房子的卖房子的人也好，他都是说这自己这房子好，除非呢他不想卖给你，说今天我想卖房子，来了一个老太太磨叽的不行，我不想卖给那个老太太，老太太一进门我就告诉他说
1: 这房子哪儿不好，
0: 对，我跟你说大姐，这下水道不通，然后采光也不好，那边还吵，那边是个幼儿园学校，孩子们一上学吵都不行，你可得考虑好了，
1: 嗯，
0: 我嫌他磨叽，我不愿意卖给他，所以我就上来就讲这房子缺点，
1: 嗯，那这样的情况还是少，是吧？
0: 对
1: 啊，
0: 对，
1: 被告也是说到了啊，说在这个房子的房屋买卖合同当中也是明确约定了一个违约的情形，其中噪声问题是不在这个里面的，所以说现在被告他持一个什么样的观点呢？就是我不承担违约金，原告你现在让我出40万违约金我不出，因为有这个买卖合同当中明确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啊。那您觉得这个买卖合同当中约定的违约的条款是不是可以覆盖这个环境瑕疵的隐瞒呢？
0: 覆盖不了，
1: 这个也
0: 覆盖不了
1: 。
0: 对，
1: 啊，
0: 因为有的这个买卖合同啊，这个违约条款写的很简单。对于首先说什么算违约，是吧？它约定的很简单，很少，就方方面面说的很少。另外一个，有的违约责任也约定的不明确。但是这个案子啊，这个原告去起诉去，确实在这个请求权的基础上考虑的欠妥了。
1: 嗯，
0: 你这个请求权的基础就是违约责任啊，要求主张违约金，主张违约金前提是违约。那你是那合同里边怎么就违约呀？你还不如说他违法呢，
1: 嗯，
0: 你还不如说什么显这个由于什么什么原因，我这个要求撤销合同之类的呢，
1: 嗯，所以说这个违约其实也是不存在的。
0: 对对，你从合同里面找不出人家的违约责任来啊，
1: 嗯，所以说那您觉得他想要这40万的违约金，不管是说从房东这边出还是从中介这边出，您觉得他的这个诉求能实现吗？
0: 我觉得实现不了，
1: 实现不了。
0: 对，
1: 嗯，
0: 对，
1: 大多数还是说自己的责任没有考虑的那么多那么周到。
0: 对，
1: 啊，
0: 对，
1: 嗯，南九律师，你看咱们说完了买方和卖方之间的一个矛盾或者说一些观点的差异之后呢，再来看看这个案件当中还包括一个中介因为是中介推给你这个房子，然后你通过中介去买的这个房嘛。然后您觉得这个案例当中中介的责任啊，因为你看中介也说了，说我已经推送给你区位图了，而且我也带看，经常会陪着你带看这个房子了。那您觉得中介还有责任吗？
0: 我觉得中介没什么责任，在这个案子当中没有什么太大的责任，因为中介实事求是说他就是推优点，他不推缺点。所以说你们买房子的时候，中介跟你说半天你就眯着眼你就听，等他说完了你就问那中介说完了吗，中介说说完了，然后你反问中介一句，这房子有什么缺点吗？
1: 嗯，
0: 对吧？
1: 对，
0: 我以前在节目里也说，我说你买房子也好，这个你去搞对象结婚也好，你先列个单子，列什么？先列缺点， 啊，说对方有什么缺点，或者这房子有什么缺点，我先列上十条。
1: 嗯，
0: 完了你们两口子商量买房子，你就两口子商量，说这个房子缺点能不能接受，是吧？顶级的缺点就是地铁，顶级的缺点就是采光不好，顶级的缺点就是吵，顶级的缺点什么？你列上十条，然后你们两口子一商量，说这十条我们都能接受，那行了。
1: 嗯，
0: 那你缺点
1: 这个房子你就能接受了，
0: 对，你那个优点就不用再考虑了。
1: 对，所以说这个在买房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先要看它不足的一个地方，是吧？如果说不足的地方你可以去接受，这个房子我们完全接受它也是没有问题的。
0: 对，尤其是你第一次进入城市啊，你初次在城市里生活的时候，一定要先学习后买房，因为你城市里边的这些缺点啊，和这个农村房子的这个缺点它是不一样的。你得先学习说这个城市里房子什么样的房子不能要，什么样的房子不能要，你得知道。你要是说这个都不知道的话，那你买房你买什么呀？你不能光听中介忽悠你说我买位置，买位置，那市中心的那个位置，我从小在市中心的位置住着长大，我极讨厌市中心的位置，那是个商业中心，那不是个居住的中心。
1: 可能你生活方面会有一些便利，但是如果说在生活环境上，可能并不如说住的稍微偏一点安静。
0: 对,
1: 对，
0: 我觉得石家庄的商业中心整个把我的童年都给糟蹋了。就是这个，尤其孩子们，你住到市中心去干什么呀？我觉得孩子们，对于孩子来讲，其实是住到郊外最好。当然了，你郊外可能没有好的学区房，是吧？我们可能有的时候要权衡一下，是吧？但是说你不能说听那个中介忽悠你说这个地方那有什么商业，那有什么商业。你平时生活呀，逛商场的机会很少的。你真正的购买需求是那种日用品和买菜呀、买水果呀，是这些东西。
1: 日用品、生活用品，
0: 对对对，
1: 或者说一些这个菜市场，这个可能比较重要的。
0: 对，
1: 啊，
0: 你真没有必要去住到这种商业的市中心，当然了，那地理的市中心其实也没有必要住去。而且现在社会的发展明显是多中心的发展啊。你说石家庄哪是市中心？以前有啊，以前的地理中心就是旧火车站啊。现在石家庄可是多中心发展，
1: 很多地方都已经发展起来了。
0: 对呀，
1: 那今天这个案例啊，你看花了400多万买了一个二手房，最近还没有买到自己很称心如意的一个房子，可以说，作为买方，他可能在买房这件事儿上，有点这种踩坑这样的一个行为啊，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那您觉得在买房的过程当中，您觉得给我们总结一下，就是有哪些可以一些避坑的提示呢？应该我们多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0: 买房你要做的事情啊就特别多。第一点就是我刚才总结的，就是说你的这个购买需求是什么，你一定要明确你的购买需求啊。你听大家一定要听我的这个建议啊，你不要把你同学的、同事的、亲戚的、朋友，不要把他们的购房需求强加到你身上作为你的购房需求。你和你的我刚才说的这几类人，你们的成长途径就哪怕是一样的，你们的刚性需求其实也是不一样的
1: 啊。
0: 你说，你比如说啊，我和付东是同事，付东买了一个什么样的房子，我就觉得这房子挺好啊，我也要跟那个付东买到一个小区去。这个时候啊，你要考虑一个问题，我和付东的这个差异化的需求是什么？可能付东是本地人，我是外地人，我呢，付东不用考虑说父母这个将来养老的问题，我可能要需要考虑把我父母接过来养老的问题，我也要考虑将来是父母和我一起住，还是我在这个小区，还在邻隔壁小区再买一套给父母住啊，这就是你们需求的这个差异化的问题，是吧？再一个的话，这个人家付东家可能只有一个小孩，你可能准备要两个孩子，那这个样的话，你的这个楼层啊、面积啊又不一样了，是吧？
1: 就是每个人他的面对的情况、他的需求都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啊、
0: 对，你比如说人家那房子，人家在石家庄好几套房子，人家不用考虑学区房的问题，是吧？人那个有别的房子在学区呢，无非把户口迁过去就行。你可能就是你这一套房子，既要解决居住、老人的养老、
1: 孩
0: 子的
1: 上学，
0: 对，它是这个赋予了它多个功能定位。这个时候你就要把自己的这个需求明确了，你明确了之后，我们说啊，这个满足你需求的一个房子呀，在好多个小区都有啊，你一定要坚定这个信心啊，你不要让中介忽悠你了，说你的这个需求就是这唯一一套住房，你错过这套房子，你在石家庄再也找不到适合你需求的房，不可能，
1: 就现在肯定不是这样。
0: 对
1: 啊，
0: 这个石家庄符合你需求的小区都好几个，我们说第一，符合你需求的小区好几个，每个小区里边符合你需求的房子也好多个，你可选择余地很大。 啊，我们说我们首先要明确这一点，明确了这一点之后，我们再说买房子的时候呢，你要看这套房子有没有抵押，
1: 嗯，
0: 有没有这个被法院查封的这种情况，有没有这个，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是不是那种所谓的继承的房子？你无论说是不是，我觉得你们现在是不是在这个买卖合同里边都写的，所有的税费都有卖方承担啊？
1: 嗯，
0: 对吧？你要加上这句话的话。有好多你可能我不懂，不懂的话我也写清楚，让全由他承担，是吧？你哪怕出现20%的税，也是对方来担。
1: 嗯，这个减少自己的责任和风险。哦、
0: 对、
1: 啊嗯，
0: 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要中介去查去有没有居住权，
1: 嗯，
0: 设立没有设立居住权啊。另外的话呢，你，多走访多看看，就是你这套房子上下左右的邻居有没有纠纷，
1: 嗯，
0: 啊，有没有那种不正常的人？
1: 对
0: 啊，
1: 所以说你这个白天可以看，晚上也可以看。
0: 对
1: 啊，
0: 然后这种上下水啊什么的，这个供水啊、供暖啊，这个有没有问题？你可以问一下这个，你去那走访一下去问那。问一下这个小区里的居民，说这个冬天暖气热吗？
1: 嗯，
0: 是吧？那水压怎么样啊？啊，这个物业费怎么样？物业怎么样啊？你就这事情，这个得需要你走访的。
1: 就是这些细节，其实都是可以你在买房之前就了解到的这个事情，是吧？
0: 对、
1: 啊，
0: 或者说呢，我们这些是工作呢，需要你踢开物业，不是踢开中介去做，
1: 对
0: 对吧？你别跟中介一块、嗯、你陪着中介。你得不到这个真实的信息，
1: 嗯，
0: 对吧？你跟中介一块去问，你问到的答案都是
1: 肯定都是正面的，
0: 都是正面的，对、嗯、你拿不到这种负面的这个答案。
1: 对，但是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你买房首先还是要看这个房有哪些不足之处，是吧？只要不足之处接受了，其实这个房子也就很好被我们接受了。
0: 对
1: 啊。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遇到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问的话，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31196104303119610430。那下面呢，我们连线到主持人高磊，看看今天的纪广有品商城是给我们带来了哪些的好物推荐。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像平时洗完头肯定我们会吹干，对吧？那么大家是否知道普通吹风机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用高温把头发烤干，时间长了会破坏毛鳞片，让头发越吹越糟，出现各种问题，比如干枯、炸毛，很容易断，而且频繁出油。如果你很在意自己的头发，建议你可以把吹风机换成戴森的。那今天纪广有品商城五折大牌专区给大家带来的爆款好物就是戴森经典吹风机。戴森的好不用多介绍啊，用过的人都知道，它搭载高速数码马达，大风里快速干发，而且直筒无叶马达下至，重心稳，长时间拿着也不累，尤其适合长头发，平时得吹半天的女士，因为你不会觉得这个手酸、胳膊酸什么的。而且它是智能恒温控温，杜绝高温损伤头发，可以很好的呵护细软的这种发质，时间长了对我们的头发是有保护作用的啊。它能有效减少干枯、分叉、毛躁，而且全家人都能用。另外呢，很多朋友平时也会用吹风机做造型，那这款吹风机也给大家搭配了多款造型风嘴，像直发、卷发、蓬松造型都能够轻松拿捏。其实在吹风机界戴森就是王者，很多人不是不想买，而是因为太贵了。所以接下来大家要听好了，因为今天咱们直接享受五折优惠，平时的售价1998元，今天折后价只要999元，而且还限时送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毛梳一个。而且这款吹风机啊有多种颜色可选。那需要给大家说明的是什么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马来西亚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介意的话就不要拍了，但是如果你喜欢一定要拼手速，因为库存数量有限，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然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就可以收到链接。戴森吹风机的优点很多啊，它搭载专属技术，三倍强劲出风，短短几分钟就能够快速把头发吹干，而且是智能温控，每秒会进行40多次的测温，可以牢牢锁住温度不超标，温柔地呵护我们的头皮发丝，告别毛躁打结。另外呢，它是高速负离子，能够抚平我们的发丝静电，吹完之后你会觉得头发水润顺滑，蓬松有光泽，而且发质肉眼可见的会有改善。此外呢，它还有内置滤网，防止吸入灰尘和头发。操作呢也很简单啊，滑动开关，有三档精准的 的风速设置，四档精准的这个温度设置。那么趁着今天价格优惠，一直观望舍不得下手的朋友们可以直接冲。日常售价呢是1999元，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专属限时福利，大牌直接五折抄底儿，到手只需要999元，配有5个风嘴啊！而且今天下单还送一枚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顺丰、京东随机发货。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啊。
3: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4: 你等一下啊。
3: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屁泡干好啊。
4: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5: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6: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7: 法治集结号，一个致力于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法律共享互动平台。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新媒体的方式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遇到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问的话，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11-96-1043。那牛律师，刚刚我们说到的一个案例啊，是在买房子的这个流程当中，然后已经买完房子了，但是买方觉得卖方骗他了，是吧？你没有跟我说好这个房子的一些缺点，他要求卖方去赔他的违约金。那下面我们来说到这个案件呢，正好跟这个反过来，是房东起诉租客索赔50万房屋贬值的损失。这个案例就是这样的啊，说租客小刘的父亲在租住的房屋内跳楼身亡，然后这个房东老张呢就认为啊，我这个房子现在就变成凶宅了，难以出租，难以出售，所以说他现在起诉小刘，要求赔偿50万贬值的损失，房子贬值50万的一个损失。但是小刘认为呢，说我父亲他肯定是成年人吧，我没有法律义务去看护他。然后呢，你现在你也没有一个评估的报告，损失只是你房东自己主观的猜测，而且这个跳楼身亡是属于一个意外的行为啊。那房东就说了，说小刘早就知道自己的父亲有轻生的倾向，没有尽看护的义务是存在过错的，而且呢，现在你这种情况确实会造成我房屋价值的缩水。现在双方也是各执一词啊，牛律师。首先你看这个案例当中涉及到一个词儿，凶宅，是吧？这个凶宅在法律条文中有没有这个概念吗？因为我们总是在民间说啊，这个房子不太好，这是凶宅啊。
1: 没有，法律上没有。法律上我们对于这个房屋的这个界定，就是民法典里边这个物权编里边这个所谓的这个不动产物权，我们没有对于这个凶宅呢专门有一个法律方面的定义，是吧？甚至有的这个成为凶宅之后，这个凶宅的责任方提出来这么一个观点，说中国的老房子没有说没死过人的啊，这个话吧有道理，因为中国人古代就讲究寿终正寝，死得死在正屋里，是吧？死在堂屋里，是吧？按这个说法呢，确实有道理。但是呢，就是我们去买别人家的房子的时候，我们肯定是不愿意要这样的房子，这样的房子肯定是对于房屋的价值是有贬损的。
0: 就是说，出的这个事儿，小刘的父亲出的这个事儿，会造成房屋交易层面的一个价值的贬损，
1: 对，
0: 是这样吗？
1: 它使用价值不会变。是对吧？我们说这个房屋的使用价值什么时候会变啊？有电梯的电梯坏了，上下水不行，是吧？或者下水道老堵，或者说像我们刚才讨论的有噪音啊，有噪音之类的东西影响着房屋的这个实际的使用价值。但是你说这种死了人了，按照我们的唯物主义的观点，它不是不损害房屋的这个使用功能的。
0: 这个就是正常的一个现象。
1: 对，但是呢，会对我们的这种精神呢造成一种压力。这种精神压力有了之后，这房屋的这个出租出售就会受影响，这价钱也会受影响啊。你看，有的时候以前出现过一种情况，说有一个凶宅啊，就所谓的凶宅100万。最后呢，这个，谁卖不出去，最后降到50万，小伙子买了啊，就是别人问他说，哎，你怎么买啊？他那小伙子说，我是穷鬼，这个穷鬼不怕恶鬼
0: 啊。所以说这个这件事儿确实只是在房屋的交易层面会对这个房子造成一些价值的贬损，别的其实没有任何的影响。
1: 对
0: 啊，
1: 对
0: 啊。那现在呢，房东老张就把租客小刘就告上法庭了，但是小刘觉得，你看，自己对共同居住的这种成年的家属吧，他是不负有法律意义上的监督和注意的义务的，他是这么觉得。那您觉得他这个理由成立吗？
1: 这个的话，那得看正常情况下这个自杀这个事情啊，是突然发生的，还是说有前兆的？如果说有前兆，已经前几次他这个家属已经有几次自杀未遂了，那你就应该有这种看护照管。 或者你搬家的这种义务，但是你没有照看住、管住，甚至说可能对方就是一些严重的抑郁症啊、精神性的疾病啊，
0: 嗯，
1: 这个你没有去做一些适当的治疗，那这个承租方呢就是有责任的。
0: 嗯，那我们来梳理一下，你看这个案件当中房东他的一个逻辑啊，就是他的逻辑是这样的，第一呢是小刘，你作为这个儿子是吧，你没有尽到看护的义务，所以说导致你父亲在这个屋子里面是自杀了，死亡了。那所以随着这件事儿，就是这个房屋变成了凶宅了，最后的结果就是房屋贬值了。所以说房东认为你的这个自杀的行为，或者说小刘你没有尽到看护的义务，跟这个房屋贬值是有一个因果关系的，
1: 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0: 啊。其实他的这个逻辑是成立的，
1: 对，逻辑是成立的，对。
0: 但是小刘呢觉得，你看这是我父亲突然间有这样的一个决定，这是属于一个意外的事件，您觉得这是意外吗？
1: 这个不能是他确实是一个意外，但是呢就你不能把这个所有的责任推给死者，是吧？我们说呢这个自杀呢其实是一种病态的心理行为，你作为这个他的近亲属，你有这个照顾看护的义务，是吧？在这种方面你的责任当时其实是这个丧失或者是不足的，所以你要为你自己的这个责任要买单，是吧？我觉得这一块他是有责任的，
0: 是有责任的。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房东呢就主张一个侵权的赔偿。
1: 对，
0: 我们来看看现在这个侵权赔偿这块啊，就是您觉得这个房东他应该去证明哪些事实来要求现在对我进行一个赔偿的？
1: 你要让对方这个赔偿，其实你要证明的一个核心观点是什么呀？对方有过错，我们是要按照过错责任去要求对方承担赔偿。那你对方有什么过错呢？第一个呢，就是说你对你的家人有看护的义务啊，你没有尽到这个看护的义务。第二呢，你要证明你的损失啊，你的损失是什么呢？就是房屋贬损的损失，你得这证明一下，说我这个房子现在市场价多少，因为出了这个事情，我现在多少钱都卖不出去，然后让法院呢酌情来判决到底他应该补偿你多少钱。
0: 这是他需要去证明的。
1: 对，
0: 一个是这个小刘呢他可能存在着过错，一个是确实现在自己的这个房子存在一个财产的损害，或者说房屋贬值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
0: 然后确实刚刚咱们也是说到了，说他的这个小刘的这个过错行为吧，他可能直接和房屋的贬值的结果是存在法律上的一个因果关系的，这个也是需要去证明的。 对吧？啊，那现在房东是要求小刘赔偿他50万，这样的一个结果啊，这样的一个数字，那这个房屋贬值的损失我们应该如何去证明，如何去举证呢？
1: 这个房屋贬值的损失啊，很难证明，很难评估，因为我觉得也很难去找这么一个机构去做这一类的评估去。那我觉得最后呢，也只能是法院根据这个具体的情况啊来判决这个一个数。你看这个事情呢，是因为承租人的这个行为造成了房屋的贬损，你得判出这个数来。你要是说买房买到凶宅了，说这个卖房人他隐瞒了凶宅的历史，那我们最后法院的判决基本上就是解除合同，退还这个购房款。
0: 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啊。就算你这个可能现在确实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你房东口头你说这个房子我不好卖了，我不好租了，但是也不能明确的确定你一个损失的金额，
1: 对
0: 吧？
1: 对
0: 啊。那如果说这套房子

0: 来，他还是想出售的，还是想卖的。对于这个房子的下家，你是不是应该有这种义务，如实的去披露这个屋子里其实发生过这种非正常死亡的这样的一个事件？
1: 对对，这个是应该是说的。你要是不说的话，对方知道了之后的话，很有可能要求解除合同。
0: 就是他知道这个事儿以后，他是可以要求去解除合同的。
1: 对
0: 啊，所以说你在卖房之前是吧，也要跟你的下家去说好这个事儿。
1: 对
0: 啊，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遇到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惑的话，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
2: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了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晋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3: 今天在纪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6: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5: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6: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5: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6: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5: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6: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7: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8: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集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那牛律师，在我们节目的最后再来看两个微信平台上朋友提出的一个问题啊。这位朋友他说呢，他说结婚的时候我父母出了钱帮我们买了套房，然后房产证写了我跟女方的名字。现在呢是有离婚的想法，女方说这个房子一人一半，但是我觉得说我爸给我们买房出了钱，这个钱呢得先还给我爸，所以说这个钱到底应该算是赠与还是借款，这个房子又应该怎么去分呢？
1: 这个如没有特别说明，那我们通常就认为是赠与。如果你说特殊情况它是借贷啊，谁要是主张是借贷的话，谁举证？
0: 你得拿出证据来。
1: 对啊，你要是拿不出借贷的证据来，我们通常就认定为是赠与。
0: 嗯，那这个证据包括什么可以算作是这个的证据呢？
1: 借款的合同，或者是转款的时候那个复言栏里有记录，说这个钱是借给你的，需要还，这得有这样的明确的表示，或者写上借款两个字。
0: 嗯，这个都算是证据，你得拿出这样的一个证据来。
1: 对，
0: 但是你如果说你现在先补一个借条，这个肯定是没有效力的啊。
1: 对
0: 啊，
1: 对，
0: 嗯，那这个房子应该怎么，这个份额应该怎么分呢？
1: 房子应该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因为你这婚后买的嘛。这个通常情况下是夫妻共同财产，没有其他特殊的这个约定啊或者证据。
0: 嗯
1: 啊，
0: 然后考虑到各种各样的因素，你们再进行一个分割。
1: 对，如果说你这房子买的时候是100万，你现在离婚的时候是200万啊，我们做个这个假设，你比如说我现在举出证据来了，这个东西呢，这个买房子的钱呢就是借贷关系，我爸借给我的100万，行。那把你爸，咱把这房子卖了也好，或者说你们拿出100万的钱来上还了你爸100万，那剩余的这房子还是按夫妻共同财产来分。
0: 嗯，这个房子肯定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
1: 对，那这就这结果，我们评论一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也就是你们家呢买了套房，但是房子这个所谓升值的部分，俩人共享了，
0: 嗯，
1: 对吧？
0: 共同去平分了，
1: 对吧？你200万减100万，然后100万除以二，一人50万，是吧？这都是房屋升值的这个部分，你们双方是共享了这部分了，
0: 嗯
1: 啊，就是把那个本金还给这个老爷子了，
0: 嗯。这个其实谁也没有受到一个什么样的损失，
1: 就
0: 是
1: 女方肯定是拿到了50万嘛。
0: 对啊，嗯。那牛律师最后一个问题啊，有朋友问说，这个孤寡老人离世了，他的抚恤金这个应该是归谁的呢？
1: 抚恤金啊，我们说这个比较特殊啊，因为抚恤金，你拿着抚恤金这个钱啊，有的呢是根据我们这个养老保险这个拿的这个钱，有的呢可能是工伤啊什么这之类的这个钱不一样。如果这个抚恤金有明确的这个指定对象，是配偶还是这个父母还是子女，那还是什么样的人啊？是这个，如果是有特别的指明对象的，那就是给这个人啊。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台新闻广播。
2: 秋风起，蟹脚羊，羊城湖蟹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2: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6: 快报警！

0: 机，
1: 对对对对对，报警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着？
0: 119啊，快点！
2: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3: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2: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3: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2: 我在家里的卧室，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0: 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4: 您好，119指挥中心。
5: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被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4: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6: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7: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教育总动员，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来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下午好。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邀请到河北正定中学高二年级化学的备课组长、教师发展中心主任助理、全国中小学实验教学精品课获得者周聪老师来直播间跟大家分享。周老师下午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高中阶段同学们在学化学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什么样的障碍点啊？我们怎么样来破局？首先周老师先跟大家来说一说进入高中以后，我们的这个化学是高一就开始，还是要继续学习是吗？
1: 对，高一就开始了。
0: 那么高中跟初中的这个化学它会有明显的不一样吗？
1: 对，还是比较明显的。
0: 您跟我们说说不一样在哪儿。其实有很多同学在初三的时候就是刚刚开始学化学哈，
1: 对，
0: 然后又觉得说化学这个学科还是挺有意思的，然后说那我在高中选科的时候我想选这一科，但到高中学的时候会发现还是比自己想象的要难不少，是吧？您说说高中阶段的这个化学它有什么样的特点，跟初中有什么不一样的？
1: 很多那个学生呢都是初中学习化学感觉比较轻松，但是高中以后呢就觉得比较吃力了。因为它两者在难度上啊，在知识面上啊都有很大的差别。整体来说呢，就是初中的化学课程吧，它知识量比较少。就是比较培养学生的基础化学知识还有技能，就入个门吧。但是呢就是高中呢就是明显就不一样了，主要就是说那么几点吧。
0: 好。
1: 第一点呢就是基础的概念比较多，抽象，不容易理解。比方说初中呢它化学教育，它是化学教育的启蒙，比较注重定性分析，以形象思维为主，然后从具体的直观的自然现象和实验入手来认识化学概念和规律。
0: 那也就是说我们同学们其实靠我们的这个形象思维是可以比较容易的理解这些化学的概念也好、规律也好、知识也好，是吧？
1: 对，他就很容易记住。而且初中呢你记住背过分就不低。它是这样的。但是高中呢除了定性分析之外还有定量计算，由形象思维它就转为抽象思维了。在抽象思维基础上呢认识化学概念和原理，让学生呢来接受，来获取知识，发展我们现在说的素养，化学素养。
0: 那也就是说到了高中阶段变得比较抽象，而且不仅仅是说我从形象思维上理解它就可以，还有很多计算在里面，是吗？
1: 对。比方说我们高一一开始就难度比较大，有很多概念，比方说氧化还原反应、离子反应，这些都比较抽象，而且理论性非常强。还有后边又会出现物质的量，然后阿伏加罗常数、摩尔体积、物质量浓度这些等等。对，一开始就上了。
0: 听着我觉得孩子们一听头都大了。这究竟是什么？
1: 对，这些概念就之前就没有遇到过。一个接一个的，所以呢就是学生就很多时候就一下就不适应，特别容易混淆。
0: 其实一进入到高一阶段就是跟初中等于是来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对，
0: 这也让很多同学就是对化学这个学科等于是又重新认识了一下。因为我接触了有很多初中的同学说我在初三我觉得这化学挺有意思的，而且还做实验，对吧？而且比较好理解，就是自己化学学的还行，说我未来我要选这一科，未来我要怎么样学。但是到高一会发现我的天啊，这太难了，有的同学就会打退堂鼓。但是其实没事儿啊，跟着老师的学习方法大家还是可以学得不错的。一会儿我们再请周老师跟大家来说一说高中化学的学习。我们接着来说一说除了刚才您说的这个基本概念比较多，它比较抽象不太好理解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特点？
1: 还有就是我们教学进度比初中来说是快不少。
0: 教学进度。
1: 对。而且遇到的化学反应是比较多的。你初中呢它内容量比较少，你学完之后呢它有很长的时间进行 巩固，所以掌握起来比较容易，也比较容易消化。
0: 初中的时候会有同学说老师他其实是会反复的来复习和练习，是吧？比如说我讲了一节课的内容，然后我还要做练习，然后后面我在讲新课的那时候可能我还要复习前面，就孩子们会觉得说我可能第一节课没太听明白，后面我就慢慢我就给会了。他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让大家知识掌握得更牢固，但是到了高中就像您说的教学进度比较快了，是吧？
1: 对，不仅快，它深度难度广度都全方位的增加。
0: 嗯
1: 不是一个量级呢，就是说
0: 是，那也就是说我们比如说一节课讲新课然后就过去了，这个概念
1: 是的。然后一节新课就一节习题，就这么一个进度吧。
0: 嗯，
1: 然后就是滚动复习的时间相对是比较少的，当然也是有一些的啊。但是对于接受起来比较慢的同学来说，可能就不沾光了。然后比方高一必修部分，主要就是概念和元素化合物，它的方程式非常多的啊，难度也比较大。然后你初中那些记方程式的方法，已经在高中不适用了。如果你这个时候还像初中一样死硬背，没有更新化学规律进行系统的记忆，就比较被动了。
0: 原来是这样，那也就是说我们同学们到了高中学化学的时候需要调整方法，
1: 对，
0: 不能用初中的那种死记硬背的套路来学习高中的化学了。那我们该记的还是得记啊，该背的还是得背啊，那我们可怎么弄呢，怎么办呢？
1: 你想后边也会说到这一点。学化元素化合物的时候呢，我们要从元素类别还有就是化学价来进行记忆，
0: 就是有方法在里头。
1: 对，
0: 而不是说我们像初中一样死记硬背，那个就比较好理解。
1: 是的。
0: 好，所以大家就是就算是比如说背熟了这些方程式，背熟了这些概念，背熟了这些该背的，但是可能在做题的时候它还是会有一定的难度，是吗？
1: 是的。这就是高中我们提的嘛，不仅要这些必备知识要知道，还得要提高能力，提高素养。简单来说吧，你怎么能举一反三，能已知的东西我能推到考到的不知道的东西。这样。
0: 好，所以同学们需要提前有一个这个心理的准备，要知道我们进入到高中之后我们的化学会跟初中有翻天覆地的变化。除了刚才您说到的就是他讲的内容深度比较深之外，还有您提到了一个广度，就是说这个广度它会宽泛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它会跟其他学科有交叉还是说什么情况？
1: 比方说高中要学到使用一个物理量，就是高一就要学习的，就是以摩尔为单位的物质的量。这个物理量呢，就是使微观和宏观联系起来的一个桥梁。贯穿整个高中教学的全过程，是整个中学化学计算的基石。所以它这个是从高一贯穿到
0: 高三
1: 的。
0: 所以这个物理量它很重要。那这个物理量它很难理解吗？很难学吗？
1: 对，很难理解
0: 啊。这个我一听您说微观，其实就我在想，比如说他如果要是说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能想到的一些东西还好，那这个微观的东西我们同学们怎么想啊？他其实没有办法想象，是吗？
1: 实际上就是说这是一个概念，一开始接触它非常难
0: 啊。
1: 学生呢就是一开始不熟悉，等到初高三的时候基本上都没有问题，就一开始有学生被吓住了，一下子入不了门。化学就可能后边就受影响。
0: 就是我们大家要知道，就是说高一确实我们会接触到很多比较难的内容，但是大家不要被吓住，后面我们慢慢我们还是会巩固复习然后学新的内容，可能你前面的内容你就慢慢能理解了，是这意思吗？
1: 对。
0: 一上来确实会比较难，我们其实需要硬着头皮往前走哈。
1: 是的。
0: 还有什么其他的特点？
1: 比方说就是还有这一块啊，就是物质结构和元素周期律这一块也是我们的重要一个模块。也是化学核心思想之一，就是我们之前刚才说到那个元素化合物有点相关。它这里边就体现了元素和物质性质的相似性和递变性。对元素化合物的性质学习就非常有好处。如果这一块学得好呢，就学生对于以前学过的元素化合物的知识呢可以进行概括综合，实现化种为零，这样的话就有一个感性的认识，飞跃到一个理性的认识。
0: 它需要一个过程。
1: 对。
0: 那我们高中的化学是基本上都在研究这个微观吗？ 因为初中刚才您说的就是我们形象思维会更好理解一点，高中是不是都是我们眼睛看不到的？
1: 也不是，我们就初中呢主要强调的就是只关注宏观的部分
0: 啊，只关注宏观，
1: 对，哎，你这个实验现象什么样的记住它就行了。
0: 嗯，
1: 而我们高中那个体会的一个就是结构决定性质。
0: 嗯，
1: 哎，宏观和微观是要结合在一起的。
0: 嗯，
1: 哎，
0: 嗯，
1: 比方说宏观来讲呢，我们可以直接观察和感知物质的性质，还有物质发生化学反应时候现象。比方说燃烧大家都知道哈，
0: 嗯，
1: 就是发光呀，放热呀，产生火焰。
0: 嗯，
1: 这些宏观现象实际上是我们认识化学的一个起点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在高中啊。
0: 嗯，
1: 但是从微观角度来说呢，物质是由分子、原子、离子这些微观微粒形成的。
0: 嗯，
1: 而这些微粒的种类、数量、排列方式和它们之间的作用决定了物质的宏观性质。
0: 嗯，
1: 我们高中呢就要研究它的结构是如何影响它的性质的。
0: 哦，您再给我们举个例子吧，我好像有点听明白了。
1: 比方说金属可以导电，这个大家都知道哈。
0: 嗯，对，
1: 它这是一个宏观现象。
0: 对，
1: 那具体我们就要探究它是如何导电的。是由于金属是金属晶体，内部存在大量自由移动的电子，而这些自由电子可以在电场作用下做定向移动，就会形成电流。
0: 嗯，这是它的一个原理，一个过程。
1: 对，
0: 哦，我们更多的是研究这些。那其实对于我们很多同学来说，他好像对于宏观的这个现象他能明白，但是他在里面在研究这个微观的时候，可能就会形成比较难的一个障碍，是吗？
1: 对，因为是微观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嘛。
0: 嗯，
1: 他就比较难理解。
0: 嗯，
1: 哎，他们是这样，怎么想象不出来
0: 啊？是的，有的时候就是说，哎，我怎么就想象不出来它这个电流它是怎么样来流动的，是吧？嗯，好，所以通过刚才周老师的分析啊，就是我们高中化学跟初中化学还真的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些区别，但是大家千万别被吓住了啊，不是说高中的这个化学就难的我们学不会，需要大家有一些方法的调整，同时也需要大家做一些心理建设。您再跟我们说说，就是我们同学们在学习化学的时候，您在教高一高二的过程当中，还有您之前在带班的过程当中，孩子们在学化学的时候一般会遇到什么样的这个障碍点，就感觉很难？
1: 第一个就是情感上引起的思维障碍。
0: 啊，情感上引起的。
1: 对，因为刚上高中嘛，刚才也说过了，就是学习啊生活方面都环境都发生了变化。
0: 嗯，
1: 很多同学由不住宿转到住宿哈。哎，人际关系这一块也是。
0: 嗯
1: 啊，另外呢就是初高中知识衔接也接不上。
0: 嗯，
1: 没有注意知识的联系和结合，高一就学九科的内容。
0: 嗯，
1: 哎，就是时间紧任务重，学习压力非常大。
0: 嗯
1: 啊，没有好的学习方法就会顾此失彼，然后导致就各科吧，也可能是自己不喜欢那科，或者是九科学习上都有困难。
0: 嗯，
1: 就会让学生产生畏惧的心理，这样慢慢的就会丧失学习的信心，自己就没有动力了。
0: 哎，这个非常能理解，就是孩子们其实刚进入高一的时候，他需要一个调整的过程，但是其实每个孩子

0: 他适应的这个周期不一样，对吧？有的小孩可能他很快的就调整过来了，有的小孩可能他需要一个过程。这个时候其实需要我们爸爸妈妈跟孩子共同来努力。其实就是当我们遇到难的时候，遇到难题或者说遇到比较难的这个学科，或者说自己不太擅长的学科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确实是容易怀疑自己，说哎呀，我是不是真的学这科不行，我不擅长这个。那我们的爸爸妈妈其实是需要跟孩子一起，比如说鼓励孩子也好，或者说跟孩子一起努力查漏补缺也好，帮助孩子度过这样的一个阶段。就是从情感上我们给予孩子更多的关注，让孩子对我们学习的每一个学科重拾信心啊，这个是我们情感上需要格外关注的哈。那除了这个障碍点之外，大家如果这个心理上调整过来了，更好一点了，还会遇到比如说真正学的时候有什么样的这个障碍？
1: 另外一个就是计算上的。计算反正是在高中这一块儿，大家的失分率还是比较高的，不光是化学哈，像物理啊什么的也有计算哈。
0: 哎，就是化学跟物理，比如说物理老师来分享的时候会说，用到的其实也是相对简单的这个数学的知识，对吧？
1: 嗯、对，
0: 化学是不是也是这样？
1: 是的，
0: 就是说没有数学那个学科，就真正的那么高深，但是孩子们就是比较相对比较简单的这个数学知识，那在学化学的过程当中，那我们是需要加强这个数学的计算能力吗？
1: 也需要，也需要。一个就是说，有一部分内容可以把坏知识转化成用数学的方法来做，这是一个比较难转化的，你需要思维是吧？但是有一部分就是计算能力，
0: 纯计算，
1: 对，就是计算能力。
0: 所以大家要提高我们的这个计算能力。有的同学会反映说，哎呀，我这个老师你给我讲这个题，我发现我就会了，但是我自己我真想不到您想的那个点，真的解不出来这个题，是不是我们的思维方式需要调整？
1: 对，思维方式也会有一定的问题。然后在学习化学过程中，对一些化学概念或者化学原理在发生发展过程中，它缺乏比较深刻的理解，只是浮于表面。这样的话就不能把握这个事物发展的本质，然后在分析和解决化学问题的时候呢，他思维就比较单一。然后解决问题的时候不能多模块的知识综合起来应用。那比方说我们课本上出现过，就是一部分必备知识吧。然后过氧化钠可以和水发生反应，但是考试的时候呢他不考过氧化钠，他有时候考过氧化钙和水反应。那有的同学呢就能知道，哎，我类比过氧化钠反应就行了。有同学就不清楚，不知道咋写。
0: 所以这需要我们在思维上做这种就是不是单一的调整，而是说多方面的一个调整。就是我们有的同学比如说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吧，就是我刚才说的，您给我讲我还是挺明白的，或者同学给我讲题我也挺明白，可是我自己为什么就是想不到那个点，为什么就卡在这一步，他没有办法往下进行。
1: 实际上这就是还是一个化学思维能力的一个没有掌握化学那个本质的规律是什么，
0: 就是还是没学会。其实
1: 对，还是没学会。你上课能听懂是老师把正确的步骤给你写好了，你只是判断一个对错而已，并不是说你会了，你听懂了你就会了。
0: 那我们要真正想突破，就是刚才我说的这种，就是说我能突破这个卡住的点，我能够往下进行，那需要我们同学们做什么样的一些练习或者是学习？
1: 一个是我们这就是不是单纯的记忆的问题了，一个是我们要把必备知识记住，二是呢我们要背后的它的原理是什么要清楚。我们有一本书，一个模块专门是化学反应原理，它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反应？它这一族的化合物的性质它是相似的，钠和第一主族是钠元素，第二主族是钙元素，它们两个在本质上都是金属，活泼的比金属，所以它们过氧化物发生是类似的，你要看到这一点。
0: 这个总结很重要。而且我们在高中的时候考题，或者说我们未来的高考是绝对不会出现同样的题会出现的，对吧？就是需要大家会有这种举一反三的能力，会做 这样的题的时候，那我们再变一个题型，或者说变一个什么什么东西，那你需要就是通过你学习的知识的这个联系来把这个问题给它解决。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国家在选拔人才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就不是说我教给你一你就会一，是我教给你一之后，你需要用你自己的理解或者说解决问题的一些方法来把不知道的一些问题给它解决掉，这才是我们需要做的。
1: 对，就是我们常说

0: 刷题是吗、然后提高能力、提高思维。
1: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这个我们同学们也需要在这方面思维方式上的调整，还有我们这个解题能力上的这个调整都需要有调整。另外我们同学们在考试的时候，比如说特别希望老师能给我们提供点这个考试的技巧，有没有我们化学这个学科？
0: 那也有，不是一点没有，比方说你化学用语是不是规范
1: 啊、用语规范，这就是很多同学会说，我觉得我答的跟这个标准答案差不多呀，看上去也没说差太多，为什么我没得分？是不是因为这个？
0: 对对对，可能你说出来的，你并没用规范的语言表达出来，这也是一个问题。
1: 那我们的这个化学的规范用语，比如说需要我们同学们来记忆一下吗？比如说背一背。
0: 需要，各科你都是你的基础都是要记住一些必备知识，你的基础知识你才能应用，记不住没法应用，谈不上应用。
1: 对对对，规范用语其实除了化学学科，比如说物理学科，还有什么之前我们说到的这个道法学科、政治学科，其实它都有一些规范的用语，这个也就是我们老师说的这个采分点，是吧，周老师？
0: 是的，
1: 就是你有的同学，你比如说文科可能更明显，就是有的同学说我答了一大堆，我发现我跟答案差不多呀，然后最后下来这个分儿没得，老师说你没有踩到这个采分点上，等于这一大堆你白答了，是吧？那我们的这个化学的这个规范用语，同学们也需要注意积累。还有什么其他的算是应试技巧的？
0: 比方你化学方程式，你光是写了反应物、生成物，很多同学有时候这个方程式一拿就不注意到配平了，反应条件也不写了，那些气体符号啊、沉淀符号这些容易移了，这化学反应方程式也是忘了写那个德塔 H 的正负号，这些都是小细节上问题，需要我们就记住就行。这些
1: 那这些小的细节是需要我们同学们格外注意的，那这些小细节比如说没有写的完整，那我们在这一步上是不是就会有扣分的情况？
0: 会，你要是反应方程式你没有配平，基本上就跟没写一样。
1: 白写了。
0: 对
1: ，OK， 所以需要大家有更多的这个细心的程度在里面，而且需要我们格外注意啊，配平的这个，或者刚才周老师强调的，比如说什么沉淀符号什么的哈，这些细节要格外注意。OK， 我们接下来先进一小段广告，稍后周老师接着跟大家分享。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季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季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5: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
2: 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5: FM 104.3，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1: 教育总动员，感谢你的继续关注收听。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高中阶段这个化学这个学科我们要怎么学哈、啊、我们请到河北正定中学高二年级化学的备课组长、教师发展中心主任助理、全国中小学实验教学精品课的获得者周聪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刚才说到了高中的化学确实难度、广度啊、深度都会比初中啊要难不少，并且呢，同学们在学化学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会遇到无论是这个情感上的这个思维上的障碍，或者是说我们的这个基本功啊计算上的障碍也好，总之就是会有各种各样的障碍。那么面对这些障碍的话，我们怎么样来突破，怎么样来破解呢？周老师。
0: 一般呢我们就是在学校学习主要两方面，一个就是老师的教，另外一个就是学生的学。然后在老师教这一块呢，我们比较注重两点。第一点呢，就是初高中衔接，刚才说了初高中差别很大，所以呢，为了让学生呢顺利度过这一个阶段，我们在中考录取之后的假期，学校呢就会推出一系列的免费的公开课和讲座，让学生呢对于高中的学习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另外呢，就是高一上学期的时候，我们在教学上呢，也就是控制好节奏、难度和进度，尽量让学生呢，慢慢的适应高中的生活，然后呢，让学生呢不断的培养起这个正确的学习化学的学习方法，
1: 这些都是我们学校方面和老师在做的，所以说大家不用有这种畏难的情绪。一听说哇，高中的这个化学学科特别的难，可能会听到这个学长或者学姐这样说，就有的同学就被吓住了。没关系，我们学校呢其实是帮助同学们更快的来适应这个高中阶段的学习，而且老师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的努力。那比如说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我们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状态呢？您跟我们简单分享分享。
0: 我们整个学校呢就进行了那个教学改革，都是用的是问题引导式深度思维课堂，那么就我们化学来说呢，还有一些比较有特点的吧，因为化学呢它是贴近生活的一个学科，所以呢我们在授课的过程中呢就可以就地取材，比方说我们讲到化学电源，就以化学电源的发展史为主线，那我们生活中用到的普通电池，然后碱性干电池、铅蓄电池，还有我们现在比较火的能源汽车，这些呢就是融入教学，来提高学生的学习化学的兴趣，然后提高我们化学课堂的吸引力，这样呢，除了这一方面，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活动，比方说社会调研呀、科技小论文啊，去实验室做实验呀，还有就是化学诗集，然后思维导图、电子报纸、趣味实验，然后化学好声音，自己也自创歌曲。
1: 哇，化学歌曲。
0: 把化学那些知识融入到他的歌词里边，还有化学短剧，这些呢利用这一系列的活动吧，来提高学生对于化学的兴趣，这样他有了兴趣，他就有学习的动力
1: 啊。是这样的，不要觉得说哇，这个化学好难啊，好枯燥啊，这讲的这个微观的世界我真的是想不出来。其实通过我们刚才一系列的学校的这个活动，让大家觉得说化学这个学科其实跟我们生活是非常紧密相关的，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同学们学起来就会比较有意思了。那这是我们学校方面老师方面在教的过程当中更多的开发同学们的兴趣，让同学们对化学这个学科不畏惧。那我们同学们在学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我们要不要高一高二高三我们有不同的一个学法呢？
0: 是我们需要每个年级吧，它学习的内容的特点不一样，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特点，根据这个特点来采取不同的学习方法，比方说高一吧，主要就是需要背记梳理的内容比较多，高二化学呢需要理解的内容比较多，那具体来讲呢，就是高一它主要就是元素化合物和基本概念，它难点在于对于元素化合物相关性质的记忆和梳理，基本概念的适用范围，那学生呢要弄清楚各章节之间的逻辑关系， 来区分哪部分内容需要记忆，哪部分内容呢需要理解。

0: 并熟练应用。
1: 嗯，
0: 那提高课堂效率是第一位的。那我们课堂呢要记好笔记，课下呢及时整理，这样应对很多规律性和规定性的题目呢就会游刃有余了。
1: 嗯，
0: 而且呢学生孩子们的记忆力理解力都比较强，所以在做好初高中衔接的基础上呢，高一坏成绩呢就不会有太大的差距了。
1: 嗯，这是我们高一啊，要更多的倾向于这种记忆呀、背诵呀、梳理的内容，等于是把这个基础要打好，是吧？那到了高二阶段呢？
0: 到了高二呢，他的知识能力要求和高考化学就更接近了。
1: 嗯，
0: 教学内容呢是分模块的，比如化学反应原理、物质结构与性质、有机化学基础这些。
1: 嗯，
0: 那学习方法呢需要从记忆背诵转化为理解和应用了。
1: 嗯，
0: 然后把每一个模块的内容呢都需要理解透彻，才能搞清楚怎么记忆它更有效，才能知道每一个反应背后它暗藏的条件是什么、规律是什么。
1: 嗯，
0: 然后在听课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学会用为什么去解释题干中的是什么。
1: 嗯，
0: 这样学习化学反应原理模块的时候呢，我们要清楚各类平衡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在题型上有大量的文字描述、化学计算、图像图表，这些综合分析就有一些难度。
1: 嗯，
0: 然后但是呢就是分析和解题的方法和能力可以在这个时期呢进行短期训练，可以形成。
1: 嗯，高二阶段是一个理解更重要的一个阶段。那你比如说您在跟同学们日常的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那帮助我们同学们比如说会来做总结也好，或者说梳理也好，来把我们的这些知识串成网络吗？
0: 嗯，比方说高一的时候我们不是基本概念和元素化合物的学习吗？
1: 嗯，
0: 上元素化合物还挺重要的，到了高三这一块得分率也是比较低的。
1: 嗯，
0: 就是缺乏这个梳理的过程，没有形成知识网络。
1: 嗯
0: 啊，对于这一部分学习呢，我们需要根据物质类别和元素化合价，以元素为核心来构建知识网络。比如硫，举个例子啊，硫元素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1: 嗯，
0: 常见的物质呢有硫化氢、硫单质、二氧化硫、硫酸、硫酸盐。其中呢，这个二氧化硫它是考的比较多的，也是我们化学称为一个明星物质。
1: 嗯，
0: 那基于物质类别视角，那我们就可以记住它是酸性氧化物，它有什么样的性质。那根据元素化合化学价的视角呢，它硫是正四价。它是一个中间价态，它应该有什么样的性质。
1: 嗯，
0: 这样从化学价和物质类别二维视角就可以记忆清楚这个物质的性质是什么，没有遗漏。
1: 哦，这样就织成了一个网络。
0: 嗯，
1: 哦，明白了。那我们在学的时候其实不是这样学的，而是我们在总结的时候是需要这样来总结的。
0: 对，我们在学习元素化合物的过程中要不断的逐渐的形成这种思维的视角。
1: 嗯，
0: 看待物质的视角。
1: 这个我们老师会带着同学们先来进行总结，慢慢的大家就学会了老师的这种总结方式，然后慢慢的也就把我们学的这个知识给它串成了网络。
0: 哎，是的。
1: 嗯，那到了我们高二阶段的时候，就是理解的内容会比较多嘛，又比较抽象，同学们会不会说，老师有的时候我这地方我是真的有点理解不了？那遇到同学们确实理解不了的一些情况的时候，您一般是怎么跟孩子们来进行分析的？
0: 这就是我们上课也是重点啊，重点讲解的内容，就是我们要让学生知道原理它都有适用的范围和条件的。所以在学习过程中呢，我们要把握体系特征和反应的特征。比如我们学化学平衡的时候，我们要弄清楚是在恒温恒熔还是在恒温恒压条件下进行的。反应这个具体的化学反应是吸热反应还是放热反应。气体分子数是如何变化的。我们要就是强调让学生注意这些特征，注意到这些特征之后他做题就游刃有余了。然后再使用平衡移动的原理进行定性分析，或者是利用化学平衡常数进行定量计算。这样建立了化学平衡分析路径之后，接下来我们再学的水溶液中的弱电解质的电离平衡、盐类水解、难溶电解质的溶解平衡，或者是我课本上没有学到的题目中出现的配位平衡，这些呢用这个基础的通用的路径就可以解决了。
1: 哦，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理解，而是我们需要先把该掌握的这个基本的知识掌握住之后，我们再通过刚才您

0: 说到的，比如说它会有什么样的适用的范围，什么样的适用的条件，同学们这样理解着来进行分析和推理，那在解题的过程当中就把这个知识等于是理解透了，然后也给它盘火，是吧？
1: 可以举一反三。
0: 明白了。所以说我们在学化学的这个过程当中是需要同学们确确实实有挺强的这个思维能力，才可以把我们的这个学科学好。接下来我们依然是一小段广告，稍后周老师接着分享。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

0: 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FM 一零四点三，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2: 欢迎你持续的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是我们直播当中的教育总动员。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河北正定中学高二年级的化学备课组长周聪老师来跟我们说一说高中阶段的这个化学学习的过程哈。那么很多同学在学化学的过程当中呢，会遇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都有解决的方法。那说到这个高中的化学实验部分，也是我们高考题当中很重要的部分，虽然说不用同学们亲自的操作，在考试当中亲自操作这个实验，但其实这个化学实验还是占了挺大的一部分内容。那我们同学们的化学实验这部分要怎么样才能更好的学呢？我们是要实际的来进行这个实验的操作吗？在日常练习过程中？
3: 在我们日常的教学过程中肯定是需要的，因为现在他对实验基本知识的考察吧，他在高考我们是一个传统而且重要的一个考点。那高考呢，虽然是采用的笔试，通过笔试把双击吧进行间接的考察，但是在日常的学习过程中，如果让学生不做实验，只是我们说实验、
2: 讲实验，
3: 对，讲实验，就无法来应对现在的高考题，就让学生很难注意到实验细节。而我们现在考察的这些实验题呢，更侧重于实验操作细节。
2: 哦，细节的部分必须得通过实际的操作才能够掌握和巩固的更深。
3: 对，你比方说高考里边会有常见仪器的主要规格、使用方法，还有就是实验操作，有对正确操作了解，也有对错误操作的辨认。这样呢，我们教师来，我们从平常授课的时候呢，就是要得重视实验课。不管是教材中的演示实验、实践活动，还有探究。然后我们都要在实验室里边进行，让学生呢真正的去动手操作，观察现象，来得出结论。
2: 因为有的同学可能通过操作会发现，我没得出课本上得的这个结论，是吧？
3: 对，
2: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3: 有可能。那现在呢，有一些实验题，它就是用实验过程中一个不是一个反常的现象吧，作为考点。
2: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说不是说我们每一次实验最后都能得到我们最终课本上给的那个实验结果，是吧？
3: 是的。因为化学实验跟它的环境条件都息息相关，可能一点小小的变化它都会对实验现象有影响。
2: 但所以说就是说我们想要在实验的这个部分拿到这个分数，并且拿到要高一点的分数，那我们一定要动手来亲自做这个实验，并且更多的来进行这个总结和学习。
3: 对的。
2: 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一部分，就是我们学校在日常的教学过程当中就很重视我们的实验课，还有什么其他的方面吗？您在日常讲课的过程当中，我们同学们怎么侧重这个实验的学习？
3: 现在高考呢，它就是既要有利于高校选拔，又要利于中学素质教育这一个原则。那我们这些近年来的化学实验题呢，它的选材大多来自于教材实验的改编或者是演变，但又与教材实验或平时的训练题呢不完全一致， 有不同程度的装置创新啊、条件创新啊，或者是方法创新啊。
4: 那是不是有的同学会觉得说，哎，这个实验题我怎么感觉我好像也许大概在哪儿见过的，
3: 对，
4: 但是我好像又不太确定那个感觉， 是这种感觉吗？
3: 对，这就体现了高考原意教材又高于教材的这命题的指导思想
4: 啊。所以那我们同学们需要回归到我们教材当中。
3: 对，这个在学生过程中，在教育过程中呢，学生就容易用不太重视教材，觉得教材很简单，我就不想看。
4: 对对对，
3: 这是很错误的。
4: 哦，那也就是说，我们大家现在要把我们教材当中的这个实验啊、吃透，
3: 对，
4: 把它给弄得更细致，然后我们在考试的过程当中才能够可能有更多的这个得分点，是吧？而不要抛开教材。我们比如说有的同学会走进误区，说我要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样的题，然后觉得课本上比较简单，但是你会发现你做半天，你课本上很多的基础知识还没有掌握好，那还不如说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课本当中。
3: 对，我们也上课强调的。
4: 还有什么其他的吗？您需要跟大家强调的？
3: 就实验题呢，在全面考察学生实验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同时呢，还注重体现对学生综合能力考察。
4: 综合能力在实验上也能体现出来吗？
3: 对，高考实验命题呢，在处理试题量和知识覆盖面、能力涉及面的关系上，增大了实验题所涉及的知点，注重呢多个实验进行整合，这样呢就突出了多元能力并考，同时考察。哎，这样呢就可以达到全面考察的功能。这样呢就是一般来说呢，以某个我们熟悉的化学反应为核心，把多个不同的实验巧妙地结合在一起，通过多个小题，由易到难，由具体到抽象，多层面、多方位、多视角考察学生实验操作的能力、实验设计能力、数据处理、语言表达能力。所以呢，这就在要求我们在学习过程中呢，加强知识的联系，构建多元知识体系，才能灵活应用。
4: 哦，这一部分我们的实验题它也是一个要求同学们更多的把知识织成网的一个过程，不是说一个单独的实验的考察，而是你看上去很好像认识他，但你好像又不太认识他，这个感觉。就这个实验你可能确实在课本当中你见过他的那个样子，但其实他在这个地方他又有了一些变化，那又没有脱离课本。所以说其实这个实验的这个部分也是一个同学们在学的过程当中的一个难点哈。那大家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还需要注意什么呢？
3: 其他的方面呢，首先就是强大的心理能力。在我们成人的世界里吧，学习上遇到的这些困难对我们来说都认为是小问题，因为见过大风大浪了。但事实上现在孩子们啊自身压力特别大，因为他现在主要就是学习，
4: 对，
3: 就是时时刻刻关注着他自己的在学习。所以我们作为父母呢，对孩子的规划指导呢现在也比较到位了，但是呢这也就是让学生们失去了面对问题突破的勇气和能力了。面对复杂的事情或者是事物的时候，思考想办法的能力减少了。所以我觉得不管在生活上还是学习上，家长和我们老师要适当的示弱，给学生自己解决问题的一个空间，来增强他们的责任感和自信心，来锻炼他们面对挫折困难失败的勇气。
4: 这一点很重要。到了高中阶段了，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他其实是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的，但是可能我们爸爸妈妈不想放手，是吧？就是怕孩子可能比如说没有处理好什么，那我们这个时候其实不妨就是示弱，让孩子去做决策也好，或者是说去解决也好，哪怕就是说真的没太解决好，但其实也无妨，就是让孩子在这个阶段该试错的时候要试试错哈。周老师，除了我们说的这个强大的心理能力我们大家需要共同的来努力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吗？
3: 另外呢，就是学生最好有明确的目标意识。进入高中之后呢，家长和孩子呢要有初步的职业生涯规划，
4: 这个需要我们爸爸妈妈来引导我们的孩子。
3: 这样孩子呢才能对自己有个比较准确的定位。然后选科的时候应该选择哪些科目。应该根据个人的学习能力 对每个学科设定目标分数，这样去努力。
4: 嗯，
3: 当有了目标呢，相当于靶向定位了。
4: 嗯，
3: 这样孩子们在3年的

0: 学习过程中才会为大目标确定能实现的小目标，
1: 是的，
0: 然后在小目标的指导下呢进步去分解学习困难，同时呢也会熟知自己擅长的和不擅长的，这样知己知彼。
1: 是的，我们在选科的时候其实可能有的家庭就会爆发一些小小的家庭战争，比如说孩子想学文科，家长觉得说可能理科可能更加未来的就业方向会更广，但是我们其实更多的要考虑孩子他要学三年是吧，如果他是一个自己非常不擅长的科目，那其实对他来说这真的是一个非常煎熬的事情，他可能很难长期的坚持下去，所以说在确定目标的这一块，我们爸爸妈妈跟孩子一起商量，来一起做引导哈。特别感谢周老师今天跟我们的分享，那我们就到这里，再见周老师。
0: 好，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啦。
2: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3: 挂掉。
4: 挂掉。
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3: 删除。
2: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屑。
2: 来源不明的链接，
4: 不点。
2: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4: 不说。
3: 不说。
2: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像平时洗完头肯定我们会吹干对吧，那么大家是否知道普通吹风机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用高温把头发烤干，时间长了会破坏毛鳞片，让头发越吹越糟，出现各种问题，比如干枯、炸毛，很容易断，而且频繁出油。如果你很在意自己的头发，建议你可以把吹风机换成戴森的。那今天继广优品商城五折大牌专区给大家带来的爆款好物就是戴森经典吹风机。戴森的好不用多介绍啊，用过的人都知道，它搭载高速数码马达，大风里快速干发，而且直筒无叶马达下至重心稳，长时间拿着也不累，尤其适合长头发平时得吹半天的女士，因为你不会觉得这个手酸胳膊酸什么的。而且它是智能恒温控温，杜绝高温损伤头发，可以很好的呵护细软的这种发质，时间长了对我们的头发是有保护作用的啊。它能有效减少干枯分叉毛躁，而且全家人都能用。另外呢，很多朋友平时也会用吹风机做造型，那这款吹风机也给大家搭配了多款造型风嘴，像直发、卷发、蓬松造型都能够轻松拿捏。其实在吹风机界戴森就是王者，很多人不是不想买，而是因为太贵了。所以接下来大家要听好了，因为今天咱们直接享受五折优惠，平时的售价1998元，今天折后价只要999元，而且还限时送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毛梳一个。而且这款吹风机啊有多种颜色可选。那需要给大家说明的是什么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马来西亚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介意的话就不要拍了，但是如果你喜欢一定要拼手速，因为库存数量有限，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然后回复4个数字1043就可以收到链接。戴森吹风机的优点很多啊，它搭载专属技术，三倍强劲出风，短短几分钟就能够快速把头发吹干，而且是智能温控，每秒会进行40多次的测温，可以牢牢锁住温度不超标，温柔地呵护我们的头皮发丝，告别毛躁打结。另外呢，它是高速负离子，能够抚平我们的发丝静电，吹完之后你会觉得头发水润顺滑，蓬松有光泽，而且发质肉眼可见的会有改善。此外呢，它还有内置滤网，防止吸入灰尘和头发。操作呢也很简单啊，滑动开关有3档精准的风速设置，4档精准的这个温度设置。那么趁着今天价格优惠，一直观望舍不得下手的朋友们可以直接冲，日常售价呢是1999元，但是今天继广优品商城专属限时福利，大牌直接五折抄底儿，到手只需要999元，配有5个风嘴啊！而且今天下单还送一枚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顺丰、京东随机发货。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继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啊。
7: That matters the most. You know who you are. Doesn't matter for now, doesn't matter later. All I gotta do is make that call. Turn around, there you are. And so to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 wanna say one thing. Thank you.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秋风起，雪骄阳，阳城不懈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城湖大闸蟹。
2: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济广优品商城阳城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城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城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6: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5: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6: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5: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6: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5: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6: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5: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找到新闻广播来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随时随地来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我们都知道良好的睡眠对于儿童的健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对他们的生长发育具有深远的一个影响哈。那不过在生活当中，其实很多家长也都会遇到孩子睡眠不好的问题啊，比如说那有的孩子入睡比较困难啊，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晚上总是做噩梦啊，还有一些睡眠呼吸障碍等等相关的一些问题哈。那么哪些因素会影响到儿童的睡眠质量，如何改善孩子的睡眠问题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相关科室的大医生为您来详细讲解。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河北省儿童医院呼吸三科的副主任医师吴小杰吴主任。我们首先来欢迎吴主任。吴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们都知道呢，儿童的睡眠问题呢，不仅关乎我们孩子当下的一个成长，更有可能埋下一些长期的健康的一些隐患。因此呢，我们今天呢讨论的话题呢，就是儿童睡眠的一些问题。
0: 来，各位如果有孩子这个睡眠不好等等相关的一些问题，可以就着今天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咨询啊。说到这个睡眠的时长，实际上很多成年人大家可能会有一个初步的概念，可能觉得我们成年人能睡到6-7个小时啊，可能就差不多了。但对于孩子来说，尤其是因为有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哈，有婴幼儿啊，有这个青少年啊哈，那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那我们比较科学的或者推荐的最佳的睡眠时长是多少呢？
2: 是这样的，就是根据咱们国内外的一些指南呢，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他们推荐的时长呢也是不尽相同的。我如果是个0到3个月的这样的一个小宝宝的话呢，我们一般推荐的时长呢是24小时之内的总的睡觉的时长呢是13到18个小时。如果这个孩子呢是4到11个月了，这种小婴儿了呢，他们的时间呢就是12到16个小时，要稍微的少那么一点点。在1到2岁的这种小幼儿呢，就是11到14个小时。3到5岁的这个孩子的话呢，也会相应的会少一点，就是10到13个小时全天总的睡眠时间。在6到13岁的这个孩子

0: 14岁到17岁的这样的一个这种青春期的这种孩子的话呢，就基本上接近于咱们成人的这样的一个睡眠时间了，8到10个小时。但是呢，在这里面呢，我们还需要强调一点，就是刚才推荐的这个时间呢，只是每一个年龄段的这种孩子睡眠的一个平均的一个近似估计。我们不应该拿这个数来往这个孩子身上套。
1: 哎，是很多家长就是特别纠结于这个数字，可能少一点他就很焦虑啊。
0: 对，所以呢，我们呢对于这个孩子呢有没有睡好呢，还需要结合一些其他的一些参数来进行一个综合的考量。比方说呢，这个孩子通常呢你要问一问自己家长，你要去观察这个孩子通常睡多久才感觉休息好了。就是说，比方说我允许这个孩子随意自由的来睡眠，那他通常会睡多久？如果一个小朋友的话呢，他在周末的时候你让他睡，他睡的时间呢比平时要长很多，那说明这个孩子他在平时的正常的这种你认为正常的这个睡眠时间里面
1: 是不
0: 太够的。对，并且呢，我们还可以这样评估，我们在早上有一个预期的这样的一个醒的这种时间吧，这个孩子没有闹钟叫，没有爸爸妈妈反复的来叫他起床，他就自然醒来了，这也是睡眠充足的一个指标。因此呢，我们可以呢，就是说连续的3天，比如说假期的时候，让这个孩子早上睡到自然醒，我们监测一下这个孩子的睡眠的时间，和这孩子睡醒以后的一个情绪，然后记录下来，这样呢，我们就大概就能知道这个孩子自身的这种睡眠的需求量是不是够的。然后呢，有一些小婴儿的话呢，我们其实家长也可以通过观察这个孩子傍晚，或者是晚上，就是9、10点。这种行为来判断他是否存在一个过度疲劳。比方说这孩子一到傍晚的时候他就开始烦躁，情绪不好，脾气暴躁，多动，这个可能就是睡眠不足的一些证据。
1: 婴幼儿的这种表现可能更需要家长去仔细的甄别哈，因为他毕竟是无法来表达自己这样到底能不能睡好哈。那所以说到这个孩子的睡眠，其实不光是一个时长的问题，综合来看这个睡眠质量到底好不好，有很多的这种评判的标准，刚才那吴主任也介绍了哈，大家也可以结合着自己家孩子具体的情况来判断一下，您家孩子大概这个每天的觉到底够不够哈。我觉得可能很多青少年上初中上高中恐怕都是不够的，这也没有办法哈。但是我们后面也会讲到哈，这个有些问题实际上是需要我们来重视，也是有解决办法的哈。那一方面是时长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可能有些家长也会关注说这孩子这个入睡时间，我们说多久入睡算是正常。
0: 这个问题的话呢，就是其实也是有一些科学的这个数据在这里面的。咱们国内外的指南里面呢，就是提到了，就是说这个孩子从上床准备睡觉到入睡所需要的时间呢是20分钟，小于20分钟是正常的。但是这个里面他就提到了，就是说上床准备睡觉和咱们有时候咱们理解的这个孩子，就是说啊，你去洗漱吧，你去听故事吧，然后再上床吧。这样的一个时间是要分开的。我们指的就是说你的洗漱，你的讲故事的时间都要放在前面，都要放在前面，就是这个孩子就上床就要关灯了，就要睡觉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一般的就是在20分钟之内吧。如果时间特别长，这个孩子翻来覆去的睡不着，那大家一定要去找一找原因。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的睡眠的问题往往是从小时候的这种家庭照顾的这种方式开始的。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他晚上12点睡觉，他绝对不是从3岁开始的，他大概率可能从2个月、3个月家长就没有给他培养一个良好的一个睡眠的这样的一个习惯。所以就是对于一个小朋友来说的话呢，我们家长要做的就是说从2、3个月的时候，家长就要有意识的来培养这个孩子自主入睡的这样的一些习惯。并且呢，我们可以安排一些睡前的一些程序，比方说每天的一个固定的程序，你先洗漱，你先上厕所，然后呢我们再讲故事，这样的一个固定的程序。并且呢我们要注意避免呢睡前吃很多的这种东西，巧克力这些刺激性的东西。还有呢就是8点多了都快要睡觉了，这个孩子开始剧烈的床上蹦着玩，
1: 对，
0: 特别兴奋的这种状态。还有呢就是看

0: 一些咱们的平板呀、手机呀、这种刺激性的东西，
1: 对
0: 啊，所以就是说我们睡前活动的时长呢，给它控制一下，就控制在30分钟之内，你的内容啊、顺序啊，每天尽量的保持一致，这个孩子呢，不要睡前不要特别的兴奋，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对于咱们上学以后的孩子的话，一定要就是保持上学和工作日这样的一个休息时间一致，要不然的话呢，就是这个孩子在周末睡得特别晚，周一早晨起来起不来，就存在一个这种人为的这种睡眠时间不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是，很多孩子都是这样，这个平时可能家长到了周末或者说这个假期的时候也比较心疼孩子，想让他多睡会儿，这样的话有的时候这个节律一下子就不一样了哈。
0: 是的是的，就会造成一个我们把它叫做生物社会性时差。
1: 是，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到了这种假期或者周末，这孩子会报复性的去刷一些手机啊，或者说不睡觉啊，然后到第二天早晨可能一下子就睡到第二天中午哈，这样的孩子其实不在少数，大家可以去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哈。所以刚才吴主任说那句话我特别赞同，就是很多良好的习惯是需要从小再来培养的，而对于入睡时间或者入睡前的这个习惯需要更早啊，像您说的2个月左右是吧，
0: 对，
1: 就应该来培养孩子这样一个非常良好的睡眠的习惯，入睡前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心里边都应该有数哈。
0: 是的，就是这个习惯的培养也非常重要，就像有些小朋友就要家长一直搂着、走着、拍着才能睡，这种习惯其实不是特别的好。你在他2个月的时候你可以抱着他，3个月的时候你可以抱着他，但是等他1岁左右的时候，他长到了体重比较大的时候，你再抱着家长也会很累的。
1: 是，对，所以这个适当的时候就有一些东西就得戒断了。
0: 是的，
1: 该让孩子学会自己来入睡，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啊。这个时间节点大家要把握住哈。那其实大家都知道，说孩子如果睡眠不好啊，这个睡眠质量不高，对孩子的这种生长发育不好啊，究竟会带来哪些不好的影响？可能很多人并不是具体清楚哈，您跟大家也来介绍一下。
0: 就是说孩子睡眠不足或者是睡眠质量不高呢，就是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其实这是每一个睡眠这个睡渣，这个小朋友咱们叫睡渣，这家长也比较关注的一些问题。
1: 对，
0: 咱们现在越来越多的这种国内外的研究呢，就发现，他有一个足够的一个睡眠的时间，好的一个睡眠的质量，我们可以促进这个孩子的一个身体和心灵的这种健康。睡眠不足呢，会影响他的这种注意力，会影响我们的认知、情绪、学习和记忆力。大家都知道，在睡眠状态下的话呢，孩子的这个大脑的这种耗氧量呢是大大的减少的，他的脑细胞呢就会进行一些新陈的代谢，所以呢我们充足的睡眠呢是脑细胞的这样一个能量代谢非常重要的一个保障，它在有助于消除疲劳啊，保护大脑，并且在这会儿大脑还是在工作的，它在记忆、储存记忆，对不对？就是说我们在白天接受到的不同的这种感知器官的这些信息，在夜晚入睡以后的话呢，大脑呢就要处理这些信息，并且产生记忆。你睡眠不足的话呢，就会影响我们大脑的这种结构和功能，就是我们损坏了这个大脑的这个硬件了。同时呢，就会造成它的这种学习能力的这种下降，就是我们把它就比喻成软件的这种系统的落后。就是咱们国家的一些临床研究呢，就会发现睡眠不足的这种儿童，他的这个学习的这种成绩呢，还是较睡眠时间充足的这种孩子要差一些。他的语言呀、创造力呀、抽象思维能力呢，这方面的影响呢还是比较大的，并且他上课的这种注意力、学习的自觉性也是下降的。并且呢，我们睡眠的话呢，它有调节我们免疫的这种作用。
1: 对。
0: 充足的睡眠呢，就是我们人体的这种炎症因子呢，处于一个比较低的一个水平。睡眠不足，其实第二天以后，你体内的这种细胞因子呢，它的炎症指标就会比较高。然后呢，就身体就出现了疲乏呀、困倦呀、打哈欠呀这些问题。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啊，我们的睡眠呀，我们的免疫系统啊，它们其实是互相的关联的。你睡眠不足的时候，它这种睡眠调节免疫系统的这种能力呢也是下降的，这个小朋友呢就更容易生病，并且呢睡眠的问题呢还会有成人心血管疾病，就是给成人的心血管疾病呢埋下一些隐患。
2: 所以你看这个睡眠不好，身体可能就不好，免疫就不好，学习可能也不好。
0: 是的是的
2: 是。那么很多家长关心的就是怎么来帮助孩子建立一个良好的睡眠习惯呢？包括有一些具体的问题，比如说孩子睡觉可能打鼾呀，可能有些其他的问题啊，我们应该怎么看怎么办啊？各位别着急，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我们稍后继续来请教吴主任。
3: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儿童的睡眠问题哈。您家的孩子睡觉好吗？入睡困难吗？有没有这个经常做梦啊，或者说睡眠时间不够，或者睡眠时间太长等等相关的一些问题，大家也可以随时来咨询我们。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河北省儿童医院呼吸三科的吴晓杰主任跟大家来交流互动。其实刚才我们抛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啊，很多家人很关心，就是怎么来帮助孩子，尤其是这个青少年吧，建立一个良好的睡眠习惯，有哪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啊？我们一起来请教一下吴主任。
1: 就是说这个孩子他的作息呢，一定是从小培养的，一定是家长给予这个孩子一个合理和规律的这样的一个安排。我们呢肯定是要找到一个适合这个孩子年龄的这样的一个就寝的时间和起床的一个时间，才能保证这个孩子他有足够的睡眠。大孩子的话呢，父母可以与儿童一起制定。但是小婴儿的时候呢，这个小朋友的话呢，就是家长的这种习惯的培养。咱们刚才提到的固定的一个�睡前程序，每天睡前呢3到4项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避免睡前的这种刺激性的东西啊、运动啊，还有就是屏幕暴露。屏幕暴露的话，因为它这个蓝光会对影响我们褪黑素的一些产生，就渐渐影响这个孩子这样的一个睡觉。
0: 睡前不要刷手机，是吧？
1: 对对对，对于学龄期的儿童和青少年的话呢，就是说他的睡眠习惯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他们上学日的这种因为早晨起来起床的时间是固定的，一般晚上的话呢，就是说作息的时间呢也是相对来说固定的。但是周末的时候，这孩子就容易出现一个这种晚睡晚起的这种情况，造成一个社会时差。对于这种孩子的话呢，就是家长呢尽可能的要让孩子保持一个睡眠的这种规律性。我每天几点睡几点起，无论你是周一还是周日，我都是这样的维持。第二个呢，就是还是咱们刚才提到的，一定要避免电子产品。这种一个是这种声光的刺激，还有呢就是蓝光对于这种褪黑素的产生，也是蓝光会抑制我们褪黑素的产生嘛。还有一些孩子呢，就是你看他关灯了睡觉了，但是他那个手机提示音一直在响，或者是说和父母一块儿睡的这种小朋友们的话，这个父母的手机一直还想再看一会儿，他其实这个手机对于这个孩子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还有就是我们要给孩子创造一个适宜的一个睡眠的环境，就是说我要在黑暗的一个环境，我要拉上窗帘，对吧？黑暗的环境才有利于我褪黑素的分泌，
0: 就最好别留那个什么夜灯啥，是吧？
1: 对，就这里边其实就提到了一个问题，我的小夜灯要不要用的问题。一般呢我们是不提倡用的，只要有光在它就会抑制我们褪黑素的这样的一个分泌。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床软硬度的问题，以及这个室内的这种温度不要太高，太热的时候这个孩子不太容易睡着。就是要给孩子创造一个这样的一个适宜的睡眠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然后到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如果这个孩子实在是起不来，那你就拉开窗帘，这个光会自然而然让他醒来。
0: 就不太容易叫孩子起床这件事挺难的，是吧？
1: 是。
0: 这是有一个良好的睡眠的习惯，营造一个良好的睡眠的环境。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一点一点的帮助这个孩子建立一个良好的睡眠习惯哈。这个其实这个是终身受益的，这一定
1: 是
0: 这样
1: 的。
0: 一直到他长大成人的这个，对他来说这种睡眠，有一个好的睡眠，能有个好的身体，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哈。我们来具体聊一聊对于儿童睡眠面临的问题哈。实际上很多朋友都会问到一种疾病，叫做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啊。这个实际上不光是儿童有，成人也有，
1: 成人也有
0: 啊。您给大家先来解释解释这个病。
1: 就是说咱们什么是儿童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呢？它就是这个孩子在睡眠的过程中呢，频繁的发生了部分或完全的一个上呼吸道、上气道的这样的一个阻塞，从而呢干扰了这个孩子的正常的通气，就是咱们说的呼吸，并且还会干扰他的睡眠结构，而引起的一些其他的一些病理生理的这种变化。通气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大汗、呼吸暂停，这种成年的男性，有时候肥胖的男性比较多见。
0: 这个能完全划等号吗？就是说您说的我们是这个病和儿童睡觉打鼾这个事儿，
1: 不能完全划等号，
0: 不能完全
1: 打等号。还有一部分呢，就是会影响这个孩子的睡眠的一个结构。家长会说啊，他是在这儿睡觉呢。其实我们如果精细的作为我们的脑电图的话，有一些就是说你的阻塞。你的气道的阻塞，看着这个孩子是在睡觉，但是他的大脑是在频繁的去醒，所以这就是说阻塞呢，就是说阻塞上气道的阻塞干扰了这个孩子的一个通气和一个睡眠结构，还会引起一些其他的一些病理生理的一些变化。这个呢任何年龄都可以的。儿童的话呢，就是2到8岁呢，它就是一个高发的这样的一个年龄。是儿童的这个睡眠呼吸障碍中呢比较常见的一个疾病。它的危害呢也是比较大的。有时候有一些孩子呢会有一系列的一些并发症。
0: 比如说有哪些具体的危害？
1: 危害啊，就是说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它会影响这个孩子的一个颌面的一个发育。这大家都可能都听说过一个腺样体的面容。
0: 对，是。
1: 还有一些孩子会有行为的异常。
0: 行为的异常，
1: 多动，
0: 就是精神心理层面上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是吧？
1: 多动
0: ，
1: 注意力缺陷，会有一些学习的一些障碍。这个孩子学习，老师不能注意力的这种集中的完成这件事儿。
0: 注意力缺陷，不集中，
1: 神经的一个生长发育的这种落后。还有一些呢，会有一些神经呀、认知的这种损害。有些孩子会有一些内分泌的失调。对吧？咱们有时候会有一些，其实。成人有时候会很直观的，就是我没睡好，我脸上长痘了。甚至有一些严重，
0: 儿童也会有这种情况哈。
1: 会的，有一些严重的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会引起高血压和肺动脉高压，就是会引起我们心血管的这些问题。并且呢，这就是增加我们成年期心血管事件的这种风险嘛。
0: 对你这个孩子长大以后是吧，这种相关的这种疾病实际上都有风险。
1: 对，因为他如果一直处于一个阻塞呼吸暂停的这种情况，血压会升高，然后我们的肺动脉高压也会升高，会影响我们的心脏的功能。就是说现在研究就证实，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呢是高血压的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之一。并且这种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孩子呢还会有其他的一些脏器的一些问题，比方说我胃食管反流的问题。有些孩子会有一些漏斗胸，因为他这个呼吸老是不协调嘛，他会有一些漏斗胸，会有一些神经系统的这种症状。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呢一定要去尽早的发现这些问题。如果你给他纠正了他的这种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之后的话呢，他的体格的发育也好，他的神经系统的发育也好，有一些是可以缓解的。
0: 所以说你看，早点发现，我们这个正规的治疗，它是可以缓解啊，而且呢能够避免在长大之后相应的症状、相应的危害再继续发展。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
1: 是的。
0: 那刚才其实我问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您刚才也回复了，就是说实际上

0: 儿童睡觉打鼾和我们说的儿童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是不能完全划等号的哈。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的表现好像非常明显，其中之一就是打鼾哈。
1: 是的，是的，就是打鼾呢，是咱们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最常见的临床症状之一。但不是所有的打鼾都是这个病。我们的打鼾呢，就是因为我们上呼吸道狭窄嘛，对吧？上呼吸道狭窄塌陷，然后会造成我们吸到鼻子的气流呢，就会有一些气流的加速呀，或者形成一些涡流，它就会引发我们上呼吸道周围的这种软组织的震动。所以我们听到的鼾声呢，就是软组织震动产生的。比如说来自我们的血红唇呀、软腭呀、舌头啊，这些组织的这些震动。我们的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这种孩子的话呢，他除打鼾之外呢，他会有其他的表现。比方说我会有呼吸的暂停。然后夜间呢会有，你去观察这种孩子，他呼吸是费力的。睡眠不安。有口呼吸，就是咱说的张口呼吸。有些孩子真的是会有遗尿的这种问题。这个孩子并且他出汗还会比较多。对于一个小朋友的这种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话呢，我们相对成人的，因为他刚才咱们讲到的睡觉需要氧气嘛，对吧？我们的大脑修复呀、记忆呀、学习呀都需要氧气，他氧供氧是不足的。所以他就会白天的这种嗜睡呀、憋气呀、注意力缺陷的这些问题更明显，学习成绩的这种下降。有些小婴儿会有一些张口呼吸、反复觉醒、情绪行为的这种异常。如果有这种问题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去关注这个孩子他可能潜在的病因是什么。打鼾呢，有时候他就是一个，如果他不是一个阻塞的话，那他可能是就是一个单纯的鼾症。
0: 对，我刚才想问，如果不是这个病的话，是别的什么问题呢？
1: 对，它有可能就是一个单纯的鼾症。就是关于我们这个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话呢，它打鼾，我们是有一个时间来界定的，就是它每周超过三晚的这样一个打鼾。它偶尔就那么一次打鼾，大家不用过度紧张。对。
0: 好，这大家这个要科学理性的认识这个儿童打鼾这件事儿啊。所以说如果你自己分辨不出来，因为刚才说除了打鼾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表现啊，如果说自己分辨不出来到底是不是这种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话，我们还是到正规的医院，这个实际上应该是到呼吸科是吧？
1: 对，
0: 到呼吸科啊，尤其是这个儿童医院呼吸科，我们去具体来看一看，问一问哈，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这个病它这种我们叫做发病原因，或者就常见的一些影响它的一些因素主要是哪些呢？
1: 这个小朋友打鼾家长都看到了，家长会说，哎，我这孩子是不是一个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呢？那医生呢其实会通过详细的这样的一个病史啊，来初步的一个判定。比方说我们首先要问一问这个孩子有没有鼻子或者是鼻咽部的这种问题。那这个小朋友既往有没有一个慢性的鼻炎呀、鼻窦炎呀、腺样体的肥大，然后鼻道的狭窄，看过耳鼻喉，发现这孩子有一个鼻中隔的这种偏曲，那我大概知道他是鼻部的一些疾病引起的这个孩子的一个打鼾。还有一些孩子的话呢，会有一些口咽部的一些疾病，比方说我是一个慢性的扁桃体肥大，有些孩子他有一些特殊的一些病，他有巨舌。小下颌，小下颌这件事儿其实还是挺重要的。还有一些孩子就是上下颌他不能精准的对位，这种有一些孩子呢会有一些喉部的一些问题，比方说他是一个喉软化的一些问题，声带的麻痹，声门下的一些狭窄，颈椎病，颈椎的这种问题，这种成人比较多，小孩颈椎病其实不是特别的多。这是咽喉的问题可以引起这个孩子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一些药物可能会引起，这种小朋友用的比较少，比方说我们的麻醉剂呀、镇静剂呀、酒精啊，小朋友基本上不太会接触到这些。其他的一些因素呢还是要引起注意的，肥胖对。还有呢就是家族遗传。有些人呢确实是有家族的这种问题。还有就是全身性的一个神经肌肉障碍。这是可以引起这个小朋友的这种打鼾的。所有的这些病因里面呢，最常见的其实就是我们的腺样体和扁桃体的一些肥大。
0: 是。您在工作当中有没有让您就是印象比较深刻的？
1: 是有的，有的。
0: 我们来分享分享。
1: 这个大概是2年之前，这个小朋友的话呢，就是他爸爸妈妈带他来看病，他找我看病呢，原因呢是这个孩子在睡眠过程中，有呼吸暂停，他妈妈就发现这个孩子有呼吸暂停，并且呢还会有一个遗尿的问题，因为那个孩子已经10多岁了，就是这个问题已经成了困扰，影响这个家庭的一个生活质量的一件事儿了。
0: 是
1: 啊，然后呢，等这个孩子来过来之后呢，你看这个孩子他就存在一个特殊的一个容貌，这个孩子呢就是长得比较胖，他是个肥胖的小朋友，然后呢他还是脖子很短，短颈，然后呢你看他的面部的表情的话呢，他会有一个落日睁，就是这个脑积水的一个表现。这个孩子，然后呢这个孩子这个牙齿呢也有问题，他就长得这个牙颚弓比较高，他长得颚弓比较高，嘴唇呢比较厚，说话呢这个孩子就说不清楚，就是吐字就不太清晰，但是你这和这个孩子交流，包括和他家长交流，说这个孩子学习很好，然后呢就考虑这个孩子的话呢，他虽然是他妈妈来领他看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他是有这个问题的，但是这个孩子他还有潜在的原因引起他的这样的一些问题，这些综合的这些问题，然后呢就因为确实之前没有遇见过这种孩子，就根据这个孩子的这些临床的表现呀，根据他的容貌呀，我们就去查去，发现这个孩子他其实是一个我们把它叫做克鲁顿综合症，他就是因为颅面颅骨的这种发育畸形引起的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就引起他打鼾呀，他的这些睡眠暂停的问题，包括他遗尿的问题。这个孩子呢我们也给他做了一些心血管方面的检查，这个孩子已经存在了一个血压的问题，还有呢就是肺动脉高压。那这个孩子其实治疗起来还是很麻烦的这样一件事，因为他本身他的这种基因的问题引起了他颅面结构的这种问题。对一个打鼾的小朋友的话，还是一定要去找一找原因的。
0: 对，这是一个其实挺典型，而且处理起来比较棘手的一个病例哈。所以，就是也是提醒大家吧，尤其是广大的家长哈，如果孩子有这种打鼾的问题的话，我们要及时到医院来正规的看一看哈。好，我们看看时间，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各位别走开，我们稍后继续邀请吴主任为大家来讲解有关于儿童睡眠问题相关的一些知识。
2: 是分离，
3: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4: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2: 分，是分别，
5: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4: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2: 分，是分隔，
3: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4: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2: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6: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7: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6: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6: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他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10: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
6: 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琪。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儿童睡眠的问题哈。我们也继续来欢迎河北省儿童医院呼吸三科的吴小杰主任啊，吴主任你好。
1: 主任你好。
0: 这个刚才我们接着刚才的话题再说哈，就是如果家里的孩子有这种睡眠打鼾呀，还有其他的一系列的这种不太正常的一些表现的话，我们就要及时到医院里去看一看哈。其实到了医院，可能大家关心的一些就是检查啊，比如说存在一些睡眠障碍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做一些检查。我们做什么检查呢？那比如说有人听过叫睡眠呼吸监测，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监测呢？我们请教一下吴主任。
1: 睡眠呼吸监测呢，就是我们评估这个孩子的睡眠呼吸障碍疾病的这种类型呀。你是哪一类型？你是阻塞的？你是中枢的？它的严重的程度，它的睡眠的结构有没有受影响的这样的一种检测的方法。其中呢，我们有一种有多导的睡眠监测，我们也有便携的这种睡眠监测。我们的多导的睡眠监测呢，是诊断我们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一个金标准。它呢是一个无创的一个检查，非常简单。就没有什么痛苦。但是呢，需要就是说在咱们孩子的头部呀、面部呀，我的身体上呢贴上一些传感器，就跟咱们做心电图似的。贴上一些传感器呢，就采集这个孩子身体的各种睡眠的信号。比方说我的脑电图、我的心电图、我的肌肉的一些活动、我的眼睛的这个活动、我的呼吸的运动以及我血氧的水平。我们呢通过专业的分析呢，就会获得一组数据。那我呢就会告诉这个家长，那这个孩子他是一个阻塞性的暂停，还是有一些孩子是一个中枢性的暂停。他对于他病情的这种诊断和评估呢还是比较重要的。
0: 其实这个就是诊断我们说的儿童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的标准，是吧？
1: 对，它还有一个，它会帮助我们来分度，因为你涉及后面就涉及到我是轻度的，大夫我是重度的吗？我是中度的吗？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呀？你但凡涉及到怎么办的问题的时候，一定会需要我有一个分度的，就需要我们的睡眠呼吸监测呢，来给拿出我们的一些专业的一些数据，比方说我们的阻塞性的呼吸暂停的低通气的这种指数，如果它大于一，那我就可以诊断了。他在1到5之间的话呢，这个孩子就是一个轻度的，在5到10呢就是一个中度的，如果大于10的话他就是一个重度的。根据你的分度来决定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0: 这个下一步怎么办就是家长很关心的哈。诊断了之后，通过这样的一个检查，我们把它分成了轻中重之后，那么这个病现在的这个治疗的方法主要有哪些？
1: 就是还是提到咱们刚才讲的早诊断、早治疗。早期的我们解除上气道梗阻的这种因素，预防和治疗它的一些并发症。刚才咱们也讲到了我的颌面发育畸形呀，我的其他的一些问题。我们在每天的这种临床工作中呢，也会遇见家长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家长呢会说，你看大夫，我的腺样体肥大，我这个小朋友他10岁之后他不就自然萎缩，我从手机上查到的，10岁之后他就自然萎缩了，不需要管他了，那你现在为什么还要给我开药啊？你还要建议我手术呀？你还要建议我这些治疗呢？他萎缩了他不就好了吗？这就是家长的疑问。但是呢，就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孩子他处于哪一个阶段。如果他是一个11岁的孩子了，他阻塞的程度又不是特别重，那我们完全不需要手术呀。对不对？如果是一个5岁的小朋友，他阻塞的非常厉害，都已经影响到他的一些这个生活的质量了。
0: 对，刚才说的危害我们说了一堆呢，是吧？
1: 对，那我们呢就可能要治疗的要更积极一些。并且呢，这个小朋友的话，他是一个3到5岁的小朋友，或者是个5、6岁的小朋友，在他的腺样体萎缩呢，他还要需要经历这样5、6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如果一直有口呼吸的这种情况呢，那他的颅面的这种颌面的这种畸形的问题呢，可能慢慢就会出来了，就是我们说的腺样体面容。比方说他会有一些颚弓的增高呀，对吧？我们的这种牙裂不齐呀，上牙的这种突出，然后呢，我们这个孩子呢，就是会这个会有一些这个鼻子会肥厚呀，

0: 上嘴唇会变短呀、这些表现不好看的这些表现。
1: 对，
0: 你想十岁之后他的结构都已经快要定型了、你再去给他干预，再给他去干预这些，就非常的麻烦了。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一定是强调早诊早治。
1: 对，
0: 对于一些轻度或者中度的我们这种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这种孩子呢，我们在评估他的表体和腺样体之后呢，我们可以给他一些鼻用的激素呀，或者一些口服的药物治疗。有些孩子经过治疗之后恢复得很好。对于有一些中度或者是重度的这种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这种孩子呢，他也没有手术的禁忌症，并且呢就是说经过了各种各样的一个药物的治疗，但是这个孩子没有明显的缓解，那我们呢就给他把手术把腺样体呢做一个手术的一些切除。但是呢就在这里面呢就会存在一部分孩子他有手术的禁忌症呀，他没有明显的腺样体肥大，但是他打鼾也是很厉害的，有后面一系列的一些并发症的问题呀，甚至有一些孩子腺样体切除之后他的阻塞性的问题持续存在。或者有一些家长就说，大夫你要给我想法，我现在就是不想做手术。
1: 对，有这种
0: 有这种
1: 主观的意愿我就不愿意做。
0: 对，那这种他又是个重度的这种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那我们怎么办啊？我们可以给他一个无创通气的这样的一个治疗。
1: 无创通气，
0: 对，就给他带上一个无创的呼吸来帮助他这样的一个解决他的问题。
1: 这个要一直带吗？还是说阶段性的？
0: 晚上睡觉的时候带。
1: 晚上睡觉的时候，
0: 晚上睡觉的时候戴，对。
1: 那纠正回来就可以不戴了吗？还是说要
0: 你还是要去治你的原发病？就帮助他缓解他的一些生影响生活质量的。
1: 戴这个只是说缓解他晚上打鼾的这个症状，是吧？
0: 对，可以供氧嘛，对不对？
1: 好。
0: 但是如果你的原发病存在，比方说你的肥胖、你的腺样体肥大一直存在的话，可能也不好，或者有些他就有手术禁忌症，他没有办法，他只能戴着。然后呢，就是说。接下来还有一部分孩子呢，就是说他是一个，就是咱们刚才讲到那个孩子，他的颌面部发育的异常，或者他是一些口腔的一些问题，他有一些小下颌，或者说他的这个牙的这种这个牙裂不齐的这些
1: 问题
0: 对，
1: 排布的问题，
0: 有些孩子呢不能耐受手术，我也戴不了呼吸机，因为他那个空气比较干燥嘛，那孩子就小朋友嘛，他不是说你想让他怎么办他怎么办呢，说我戴不了这个那怎么办啊，可以，咱们口腔科呢也可以进行一些干预，比方说他的咬合，我们可以诱导他回到一个正常的咬合位，然后口腔肌肉的这种训练，有一些孩子的话可能需要带一些口腔的矫治器，甚至有些孩子可能需要颌骨的这种手术，那你这个小朋友到底需要口腔科几岁的时候来干预，我到什么程度来干预，一定是经过口腔科的专业的医生专业的评估之后咱们再决定的，因为你一旦戴上这个口腔矫治器，大家也都知道很难受的。还有一些孩子呢，就是颜面的这种严重的这种颅面发育畸形的这种孩子啊，颈下颌关节，甚至有些人是强直的，可能都需要颅骨的这种手术的这种治疗了。对于一些超重的孩子呀、肥胖的这种孩子，你的行为和饮食的干预一定是非常重要的。
1: 先去减重吧，
0: 对，
1: 先科学的管理一下体重。
0: 对，
1: 所以这个治疗的方法实际上，这个是因人而异的，每个人都不太一样啊，分着不同的这个孩子的年龄不一样，他这个轻中重啊程度不一样啊，还有一些具体的
0: 病因不一样，
1: 所以呢方法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大家会说那如果说孩子有这种睡眠的问题的话。因为刚才您其实也介绍到了，我们可能还有一些外科，有一些口腔科，有些耳鼻喉哈，不同的科
0: 对
1: 可能会有针对性的一些方法。那对于家长来说，那我首选我应该到哪个科去看呢？到呼吸吗？还是到哪儿？
0: 哦，可以的，可以先到呼吸科，因为那个儿童睡眠门诊嘛，是在我们呼吸科。
1: 对，现在所以叫儿童睡眠门诊是吧？
0: 对对对，在我们呼吸科，所以就是说我们可以先看这个孩子是哪一个方面的问题，先有一个初步的这样的一个筛选，比方说，医生呢很快就发现这个孩子他是一个鼻子的问题，那我们呢就进一步的治疗我们的鼻科就可以了，医生呢一看呢这个孩子他就是一个口腔的问题，引起了他的打鼾，并且他没有其他的问题，那我们呢就建议进一步的口腔科就诊，如果这个孩子确实是颅面的问题的话，那需要我们外科来综合的评估这个孩子的情况了。
1: 这个有针对性的，实际上现在我们就是不同的科，这个也会有一些合作啊，也会帮助共同帮助这个家长来给孩子制定一个适合他的治疗方案。

0: 对，是这样的。
1: 好，这个看看时间，我们最后啊有一个问题也特别很多家长很关心的，就关于哮喘哈。这个哮喘实际上现在发病越来越多了，不管是成人还是孩子啊，对于大家的这种生活质量都会有一定的影响。那么对于儿童睡眠来说，哮喘又有哪些这种不良的一些影响？
0: 哮喘对儿童睡眠呢还是有影响的，就是说我们国内外的研究目前都发现了儿童哮喘的这种孩子呢普遍存在一个睡眠的障碍，比方说我的入睡困难，我的睡眠的中断，睡眠时间的减少，还有就是睡眠周期和他的睡眠结构是紊乱的，尤其是对于这些重症和没有得到这种良好控制的这种哮喘儿童中呢还是比较常见的。因为就是说哮喘的孩子的话呢，他的这个睡眠障碍起到的这种炎症啊，昼夜节律变化呀是非常有关系的，越到晚上的时候呢可能越重。这里面就有一个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个例子的，就是说一个妈妈，因为她已经被这个孩子晚上睡不好，这个妈妈也睡不好，她就身心疲惫。然后呢这个家长就找我来看她的睡眠的问题，然后呢他就是来看睡眠门诊，就来看睡眠的问题，仔细询问他的病史呢，这个孩子已经把腺样体表皮体都已经切除了，但是术后他的睡眠的问题，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问题依然存在。那这个孩子他是一个单纯的就是一个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引起的吗？就是鼻炎引起的他的睡眠的问题吗？就是这是当时我们的心里的疑问。但是呢我们经过这个孩子的一些把他翻看他之前的病历本，发现这个孩子他是一个哮喘的问题。当时第一直觉就是这个孩子他的睡眠问题应该是还是他睡眠问题还是应该是他的哮喘引起的。在这之前从来没有，这个妈妈就说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的睡眠问题是，因为他已经看了很多医院了，把石家庄基本上都看遍了，北京也看过，他就会觉得说哎，从来没有一个医生告诉我的睡眠的问题是哮喘引起的。然后呢本来睡眠没有看好，然后接下来又有哮喘，妈妈心里的负担更重。但是我们告诉他你一定要去治疗你的原发病去，对不对？这个孩子呢很曲折，经过了大概半年到一年控制哮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孩子睡眠的问题慢慢就好了，这个家长他也能睡觉了。所以就是通过这个病人的话，就是我们很深的一个体会呢，就是在治疗哮喘的同时一定要不能忽视这个哮喘儿童的这种睡眠的健康，这对于改哮喘控制水平的这种提高呀，还有就是患儿的这种生活质量的改善呢，还是有重大的意义的。
1: 这一方面是提醒这个有这种儿童睡眠不好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去考虑的时候要考虑有没有哮喘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对于哮喘的患儿也要更加关注他睡眠有没有问题，是吧？因为毕竟对整个孩子的这种成长发育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影响哈。所以这个借着这个机会也再次跟大家呼吁吧，因为确实对于儿童睡眠问题来说，应该是全社会来共同关注哈。因为你看，从医院的角度来说，实际上是很多科一起来使劲儿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但是从社会的角度呢，我们相信这个从家庭是吧？这个很像您说的，一孩子要睡不好，这一家人谁也睡不好，
0: 是的，
1: 对吧？所以共同的来重视这件事儿，还是刚才您说的，我们早发现、早干预，才可能有一个比较好的这种治疗的效果和结果哈。另外呢，大家其实也给大家宽宽心，也家长们也别太焦虑哈，我们毕竟还是有一些方法的，还是有一些方法的，有可能这个时间上。可能是吧，一时半会儿可能效果不是那么好，但是你只要坚持长期的规范治疗总是好，是吧？
0: 是的，是的，就是说这个只要家长发现他的问题，那我们呢一起呢来给他找他的原因，找到原因给他对症的这样一个治疗，大多数孩子因为小朋友嘛，愈后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
1: 对，我们得为了他这个孩子将来的这个是吧身体状况各方面去考虑哈，而不是说有一些实际上就耽误在很多的这种小的或者不正规的一些医疗机构，我们去家长反复去看，最后没了信心了，也不愿意来了，实际上对孩子是不负责任的哈。
0: 对，
1: 好，我们看看时间的原因哈，我们最后也想请吴主任跟我们再来说两句，做个小小的总结哈。另外把您的出诊时间也说一下
0: 如果发现这个孩子出现了一个持续的睡眠问题，比如说长期的入睡困难呀，频繁的夜醒呀，打鼾这种情况呢，家长一定不要忽视，及时的带孩子到医院就诊。我们通过专业的评估检查，大多数的孩子是可以找到问题的根源并且进行干预的。希望呢通过今天的分享呢，能让大家重视儿童睡眠问题，用科学的方法呢来守护孩子的睡眠健康，助力他们茁壮成长。我们呢就是提到了关注睡眠的小问题，筑牢健康的这样大根基。如果有睡眠的问题的话呢，欢迎大家呢就是挂我们呼

0: 吸三科，因为在我们医院的挂号系统里面，就是呼吸三科的医生，我们是一个团队，都可以帮助大家来解决儿童睡眠的这些问题。
1: 您是哪天出诊？
0: 我们
1: 时间吗？
0: 不是固定的。
1: 那大家
0: 就
1: 上这个河北省儿童医院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啊，呼吸三科，你可以去找。如果有吴小杰主任，您可以挂他的号，好吧？
0: 好的。
1: 好，这个非常感谢吴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了非常精彩的关于这个儿童睡眠问题的科普的讲座。再次谢谢您，谢谢。
0: 谢谢。
1: 好，各位，今天的夜照大医生节目到这儿也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2: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它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中国航天合作护眼品牌，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10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贴心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3: 看的生活咱得
4: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5: 少用点纸，
6: 多栽点树，
5: 少坐点车，
6: 多走点路，
5: 少开空调，
6: 多开窗户，
5: 少坐电梯，
6: 多爬楼梯，
7: 少点懒惰，
8: 少点研究，
7: 少点装修，
8: 少点垃圾，
7: 少点奢侈，
8: 少点攀比，
7: 少点包装，
8: 少点排场，
7: 少点浪费，
8: 少点排放，
7: 少点污染，
8: 少点遗憾，
9: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0: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像平时洗完头肯定我们会吹干，对吧？那么大家是否知道普通吹风机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用高温把头发烤干，时间长了会破坏毛鳞片，让头发越吹越糟，出现各种问题，比如干枯、炸毛，很容易断，而且频繁出油。如果你很在意自己的头发，建议你可以把吹风机换成戴森的。那今天继广优品商城5折大牌专区给大家带来的爆款好物就是戴森经典吹风机。戴森的好不用多介绍啊，用过的人都知道，它搭载高速数码马达，大风里快速干发，而且直筒无叶马达下至，重心稳，长时间拿着也不累，尤其适合长头发，平时得吹半天的女士，因为你不会觉得这个手酸、胳膊酸什么的。而且它是智能恒温控温，杜绝高温损伤头发，可以很好的呵护细软的这种发质，时间长了对我们的头发是有保护作用的啊。它能有效减少干枯、分叉、毛躁，而且全家人都能用。另外呢，很多朋友平时也会用吹风机做造型，那这款吹风机也给大家搭配了多款造型风嘴，像直发、卷发、蓬松造型都能够轻松拿捏。其实在吹风机界戴森就是王者，很多人不是不想买，而是因为太贵了。所以接下来大家要听好了，因为今天咱们直接享受5折优惠，平时的售价1998元，今天折后价只要999元，而且还限时送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毛梳一个。而且这款吹风机啊有多种颜色可选。那需要给大家说明的是什么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马来西亚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介意的话就 不要拍了。但是如果你喜欢，一定要拼手速，因为库存数量有限。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然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就可以收到链接。戴森吹风机的优点很多啊，它搭载专属技术，三倍强劲出风，短短几分钟就能够快速把头发吹干，而且是智能温控，每秒会进行40多次的测温，可以牢牢锁住温度不超标，温柔地呵护我们的头皮发丝，告别毛躁打结。另外呢，它是高速负离子，能够抚平我们的发丝静电，吹完之后你会觉得头发水润顺滑蓬松有光泽，而且发质肉眼可见的会有改善。此外呢，它还有内置滤网，防止吸入灰尘和头发。操作呢也很简单啊，滑动开关有3档精准的风速设置，4档精准的这个温度设置。那么趁着今天价格优惠，一直观望舍不得下手的朋友们可以直接冲。日常售价呢是1999元，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专属限时福利，大牌直接5折抄底儿，到手只需要999元，配有5个风嘴啊！而且今天下单还送一枚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顺丰、京东随机发货。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啊。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市台新闻广播。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继广优品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继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4: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外卖到了请下楼取餐，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5: 那就赏夏长再一战红吧。
4: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我不知道大家在上学的时候有没有羡慕身边那些会使用 Photoshop 的同学，因为他们会修图，能够把一张照片修得特别漂亮，还能够把一些创意通过修图来呈现出来。那后来我们慢慢的就开始使用智能手机，有了各种修图软件，一切也就变得简单起来。但是现在很多人依然停留在把这个照片修得好看的阶段。怎么样把自己修得好看？无非就是脸白一点，瘦一点，然后下巴尖一点，皮肤好一点，磨个皮儿什么的，再把身高拉一下，对吧？基本上大家都这样做。所以在朋友圈看到别人晒美照的时候，已经没有点赞的欲望了，因为一看就知道，哎呀，你修的都不是你本人了。而且美图秀秀啊、醒图啊这样的软件特别多，基本上大家多多少少都会修图，而且有的时候你还不用自己一点点去修，直接套用模板也能够让你变得容光焕发。包括此前咱们也推荐过一些 AI 修图的软件，你只需要把照片导入进去，3秒钟就可以修好。但是当我们天天这么修图的话，就觉得没什么意思了，因为我们只是取悦了自己。当然啊，取悦自己是最重要的，只是说我们晒到朋友圈不也是想取悦别人吗？不是想让别人给点赞吗？那你这样光修自个儿，别人看不出来，或者说别人看出来之后看得太明显了，都不想给你点赞了，那这一顿操作就属于白忙活。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 APP， 它可以让照片不满足于只是简单的修得好看了点，它可以让你整个的创意变得更好。简单来说，就是可以把你本人的照片 P 在报纸上，你看别人，哎，你怎么登报了，再比如说 P 在户外广告牌上， P 在杂志封面上， P 在某本书的插图上，再或者把你 P 到硬币上、美术馆的墙面上等等等等，就各种场景你可以随便去试，因为 APP 里的场景多到难以想象。这款 APP 的名字叫 Photofunia， P-H-O-T-O-F-U-N-I-A， 这个一遍记不住没关系啊，待会儿告诉大家怎么样去拼这个单词。其实很早之前在节目当中就推荐过这款 APP， 但是它只有苹果版，也就是说只有苹果的用户在 APP Store 当中能够去搜索下载。但我们很多使用安卓的手机的朋友，包括鸿蒙手机的朋友，也问了好多次也想用，所以呢我又给大家找到了一个每个人不管你用的是什么手机都可以使用的版本。 Just to be your man。 好，如果说大家听我节目很久了，并且加我微信好久了，那么可能你曾经在朋友圈看到过我发的一些海报，比如说我的照片在一个商场的外立面的广告牌上，或者出现在体育场的那个巨型的 LED 屏上。就当时我在朋友圈发这些海报的时候，有很多朋友留言说，哎呀，高磊，你这个大广告牌在哪儿呢？我要去看一看，我要去拍照打卡。但其实是我通过这款 APP 做的，它的使用是非常简单的，但还是跟大家来简单说一下这个操作流程啊，因为有些地方可能跟我们惯性思维是不同的。好，我们打开这款 APP 之后，可以看到这里面提供的效果6-700个，只要你有时间去操作，那么你的照片就可以出现在600多个、700多个不同的场景当中。我们可以先大概浏览一下，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那种场景、那种模板，比如说把自己的照片放到美术馆当中，放到热气球上，放到报纸头条，放到这个街头广告等等等等，你都可以去选啊。而且如果说大家是第一次使用的话，咱们可以先随便选一个去感受一下它的这个效果，包括具体的一个操作方式。比如说希望自己的照片出现在日历上，那么你就找到这个日历的模板，上面是效果展示，你不用管，你看下面，下面有一个选择照片的按钮，我们要点击这个地方，然后就可以导入自己的照片。一般来说我们觉得导入照片之后是不是就可以生成效果了，不是，你会发现，哎，为什么上面的照片依然是模特的那个版本的，为什么不是我自己呢？好，这个就是我一开始提到的，可能我们在操作的时候会有一些自己的惯常思维，我们觉得只要照片导入了它就可以生成了，其实并不是。我们在导入照片之后看一下右上角这个地方很容易忽略，因为它就不是在刚才那个位置了，直接给挑到这个右上角去了。右上角有一个确定按钮，我们点一下，这样的话才能够看到你的照片套用到模板当中之后是什么样的效果。这个过程可能需要3到5秒钟啊，需要稍微的等一下，然后生成之后很满意想保存的话，同样再次点击右上角就可以了。
就是这么简单。那不同的模板有一些具体不同的可调整的地方，比如说咱们刚才体验的这个日历模板，那你是可以选择某年以及某月的。比如说你希望我选择日期1800年，然后别人一看呀，你怎么出现在1800年的这个日历上了呢？啊，这个下方的日期的这个月份和年份都可以去根据自己的喜好去调整啊。你再比如说这里面有一个照片墙的模板，照片墙那肯定是有好多张照片，那么自然就需要我们也上传好多张照片才可以。大家可以多玩多尝试啊，但是我个人建议一定要试一试巨幅的广告牌，也就是我之前很喜欢的那个效果，因为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过一下名人瘾，让自己的照片出现在商场外立面的墙上，出现在 CBD 的楼梯广告上，对吧？一旦你把这样的照片发到朋友圈，肯定会有一堆人给你点赞。所以它整个的使用其实非常简单，第一步打开 APP， 第二步选择自己喜欢的场景，第三步导入你的照片，第四步点击确定，第五步保存就可以了啊。但是有一点需要提醒各位，就是这款 APP 很奇怪，中英文都有，有的地方有的页面是中文说明，有的地方有的页面就是英文说明。比如说你在选择模板的时候看到的是中文介绍，但是在进入具体的模板页面之后呢，它又变成了英文。不过不用担心，咱们要做的只是导入照片，点击确定，然后保存就行了。再就是这款 APP 的界面啊，看起来有点粗糙，尤其那个模板的画质比较模糊，分辨率不高，但是也没关系，你只需要找到喜欢的模板和场景，导入照片就可以了，它最终生成的那个画质都没有问题，非常的清晰。好，就是这样的一款 APP 啊，可以让你的照片变得更加有创意，并且可以让你出现在任意你想要的场景当中。 APP 的名字叫 Photophonia， 苹果用户呢可以直接在 APP Store 当中去下载。那好，其他的朋友，比如说你用的是安卓手机，用的是已经升级到了鸿蒙版本的华为手机，你在应用市场大概率是搜不到的，怎么办？咱们可以使用网页版，具体的网址我给大家找好了，你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之后呢回复关键词创意照片，回复关键词创意照片，这样的话你可以收到网址，也可以收到这款 APP 的具体如何拼写的那个单词。像苹果用户你看到这个单词就知道如何去搜了，那如果不是用苹果手机的朋友，你就可以把这个网址复制下来去电脑上操作。在电脑上操作跟手机端其实大同小异，在电脑上的话因为屏幕比较大，所以它的这个各种效果出现在左侧，从上到下有海报、画廊、广告牌、杂志、电影等等，也是先确定自己想要什么效果，然后之后选择相应的模板之后点击那个照片上传照片，照片上传之后呢一定要点击底部的继续，这样的话才可以生成啊。然后我也试了一下，如果说大家在手机上，比如说你搜到了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也回复了创意照片，你不是收到了那个网址了吗？在手机上点开也能用，但是手机上的话因为屏幕比较小，所以它相对的位置跟电脑上不同，我个人是建议大家如果有电脑的话在电脑上操作相对来说会更加便捷一些。好，大家都可以去试试看啊，关注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之后回复四个字创意照片就可以了。好，接下来要跟大家聊到的是很多朋友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的，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次特别申请的航天联名款，吸收快，效果特别好，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7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就像50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之后呢您会感觉到眼睛明显清晰透亮。所以想要尝试的朋友别犹豫啊，10分钟之内赶快拨打400-656-0303。

03-4006-0506 0303-6506-0303。现在购买都能零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之外呢，每个人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四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十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如果现在让你手写一份报告，你会焦虑吗？反正我会焦虑。之前有次给听众签名，我内心就非常的抗拒，因为我担心我的字被听众笑话。虽然也方方正正、工工整整的，但是太像小孩的那个字迹。所以一直以来我都希望能够有时间好好练字，也曾经去书城买过钢笔字帖，但字帖当中的内容是有限的，总是临摹那些三字经啊什么的，就觉得非常枯燥。所以呢，千辛万苦试了那么多款的 APP， 我找到了一款我很满意的。这款 APP 的名字叫练字大师，安卓和苹果版本都有啊，大家可以去下载使用。那这款 APP 它提供楷书、行书、行草等等字体，每个字体当中又有细分。你比如说很多人练字的话肯定都会首选楷体，对吧？那么这里面的楷体有什么，经霄鹏楷体、庞中华楷体、田英章楷体、吴玉生楷体、米俊楷体、袁强楷体等等等等几十种，每一种都有一些区别，你可以看看你更喜欢哪一种字体。那字体选好了，我们接下来得选择纸张，尤其是对于刚刚开始练字的朋友，如果你只是在大白纸上写字的话，找不到感觉也摸不清规矩，所以纸上至少得有横线，对吧？或者说像卖的那种纸质版的字帖一样，有那个田字格或者说米字格，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更好的把握每一笔它具体的一个位置。反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习惯和喜好，你可以在这个纸张里面选择你喜欢的格式。那这里面提供的种类也非常非常多，应该会有你想要的。而当你既选择了字体也选择了相应的纸张之后呢，你的屏幕上刷一下就会出现一张字帖，然后字帖里的字体呢就是你选择的那个字体，纸张也是你选择的纸张。比如说你之前选择的是庞中华楷体，然后选择纸张是方格纸，好，那么眼前的字帖就是这个样子的。如果说你们家有那种手机可以直连的打印机，你点一下打印，这个字帖就直接打出来了。如果没有的话，那么你可以先把这个字帖先导出到你的手机当中，也就是到你的相册里面了，之后你再传到电脑上再去打印。但是我一开始提到那个问题，如果说来来回回只是对着一篇固定的内容去写，很容易厌倦。你不能说我每天练字都是抄三字经是吧，这个就非常麻烦。所以呢，在这个字帖页面我们还可以选择切换内容，在右上角除了导出打印这个按钮之外呢，还有一个按钮叫文素，其实就是文本素材的意思，文素。那么这个按钮你点开之后，里面会有 APP 收录的所有的诗文，什么唐诗、宋词、元曲、古文、常用字，还有小学语文教材。比如说你选择了长恨歌，那么瞬间你屏幕上就会出现庞中华楷体的长恨歌。你选择了蜀道难，那么字体的内容就会变成蜀道难，而且依然是你之前选择的那个方格纸。所以这样的话每次练字都是不一样的内容，肯定会更新鲜更有趣儿，对吧？但是你以为这就完了吗？当然不。

止如此。在这个字帖底部有很多很多的选项，比如说文字颜色，你希望这个文字是什么颜色的，红色、绿色、黑色、蓝色还是别的什么颜色，你可以自己选。如果说你们家打印机支持彩印，那你就选择你喜欢的颜色，如果你们家打印机就是黑白的，那就别费这个劲了啊。格子的颜色也是可以随意设定的，包括这个背景颜色都可以随便选，还有字体大小、文字的粗细程度也都可以调整。每一页字帖你希望内容多一点还是少一点呢，都可以去自己设置，比如说我们可以让行数和列数尽可能多一点，15行10列，对吧？或者说我希望内容不要那么的满，那我就把行数和列数的数值设立的小一点，比如说7行7列，这个都没有问题。虽然之前我们也已经选择了具体的纸张，还是举例啊，我说的那个方格纸，但是方格每一个方格里面其实还可以有更细致的设定，那么在方格的基础上，里面会有各种不同的线、不同的框、不同的版本，都是方便我们练字的。这个具体那几种方格长什么样子我也描述不出来，大家可以自己去看啊。而这其中我认为最大的亮点是字帖底部一个叫做临摹描红的按钮。临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模仿嘛，一笔一笔的照着写。而描红是什么？就是在那个字上描一遍。这两个很容易理解。那正常来讲，经过选择字体、纸张，以及我们把所有的都设置成我们自己想要的那个参数之后呢，我们得到的是一个可以描红的字体。你打印出来之后，你可以直接在这个字体上面把每一个字都描一遍。但是如果你希望临摹的话呢，就是说我不在字体上面写，因为我写的时候感觉可能哎挺好，但是离开那个字我就不知道该怎么下笔了。如果你只是希望临摹的话，那么你点击一下临摹描红这个按钮切换，你会发现你的字帖就变成了一行字一行空格，一行字一行空格这样的样式。也就是说打印出来之后，你可以直接在空着的这一行里面对照着上面的字去写。在市面上其实大家应该也见过这样的纸质版的钢笔字帖啊，就是让我们在每个字下面去模仿，就专门每一个字后面给我们空出一个格来，就是让你写着用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就省得我们打印出这个字帖之后呢，还得再去找相应的纸啊，或者说再单独打印一份带着相应格式的纸。这就是这款 APP 的使用方法，很神奇对吧？你可以为自己量身打造一份字帖，还能打印出来供我们练字使用。练字的同时呢，还能学习或者背诵不同的古诗词，一举多得。但是除了汉字之外， APP 也提供英文字帖、日语字帖、韩文字帖，都可以。就是说你想练英文练日语那都没问题啊，使用方法都是一样的，而且它也支持导入外部字体。你比如说我的手机上正好下载着一份汉仪雅库黑 65W 这个字体，我也不知道啥时候下的，反正我就是点了一下那个导入，结果它就扫描我手机内的文件，结果发现我手机内部就有这样的一个字体，那我点击导入，哎，这个里面就多了这样的一份字体。APP 内部没有的字体，你可以去网上搜，去下载，之后导入进来就可以使用了。所以这么好的练字工具，希望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收好啊，千万不要浪费。从今天开始，每天练习写上那么一两页，时间长了，你的字儿一定会大有改进。努力要从现在开始，我们一起加油。APP 的名字再说一遍，练字大师，非常的简单啊，练字大师，安卓版、苹果版都有，华为的手机的应用市场当中也有啊，大家可以去搜索下载。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像平时洗完头肯定我们会吹干，对吧？那么大家是否知道普通吹风机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用高温把头发烤干，时间长了会破坏毛鳞片，让头发越吹越糟，出现各种问题，比如干枯、炸毛，很容易断，而且频繁出油。如果你很在意自己的头发，建议你可以把吹风机换成戴森的。那今天极广优品商城五折大牌专区给大家带来的爆款好物就是戴森经典吹风机。戴森的好不用多介绍啊，用过的人都知道，它搭载高速数码马达，大风里快速干发，而且直筒无叶马达下质，重心稳，长时间拿着也不累，尤其适合长头发平时得吹半天的女士，因为你不会觉得这个手酸胳膊酸什么的。而且它是智能恒温控温，杜绝高温损伤头发，可以很好的呵护细软的这种发质，时间长了对我们的头发是有保护作用的啊。它能有效减少干枯分叉毛躁，而且全家人都能用。另外呢，很多朋友平时也会用吹风机做造型，那这款吹风机也给大家搭配了多款造型风嘴，像直发、卷发、蓬松造型都能够轻松拿捏。其实在吹风机界，戴森就是王者，很多人不是不想买，而是因为太贵了。所以接下来大家要听好了，因为今天咱们直接享受五折优惠，平时的售价1998元，今天折后价只要999元，而且还限时送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毛梳一个。而且这款吹风机啊，有多种颜色可选。那需要给大家说明的是什么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马来西亚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介意的话就不要拍了，但是如果你喜欢一定要拼手速，因为库存数量有限。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然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就可以收到链接。戴森吹风机的优点很多啊，它搭载专属技术，三倍强劲出风，短短几分钟就能够快速把头发吹干，而且是智能温控，每秒会进行40多次的测温，可以牢牢锁住温度不超标，温柔的呵护我们的头皮发丝，告别毛躁打结。另外呢，它是高速负离子，能够抚平我们的发丝静电，吹完之后你会觉得头发水润顺滑，蓬松有光泽，而且发质肉眼可见的会有改善。此外呢，它还有内置滤网，防止吸入灰尘和头发。操作呢也很简单啊，滑动开关有3档精准的风速设置，4档精准的这个温度设置。那么趁着今天价格优惠，一直观望舍不得下手的朋友们可以直接冲。日常售价呢是1999元，但是今天极广优品商城专属限时福利，大牌直接5折。抄底儿，到手只需要999元，配有5个风嘴啊！而且今天下单还送一枚价值200元的气囊板梳，顺丰、京东随机发货。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极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啊。
1: 请先下后上。

0: 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5: 聊天、
4: 购物、追剧、
5: 看电影、点外卖、听歌、
4: 玩游戏。
6: 平均还有
4: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7: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4: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7: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4: 以后每天下午5点钟就听玩转手机圈。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我相信很多朋友手机里面都装着一个国家反诈中心的 APP 对吧，但是我们知道现在很多软件都有自己的 AI 版，那么现在反诈也有 AI 版，叫做国家反诈 AI。 这是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反诈智能助手，现在各大应用市场都能搜到啊。名字里面多了个 AI， 那么它跟之前的反诈 APP 有什么不同呢？简单来说，以前的 APP 是你讲我听，而国家反诈 AI 反过来是我问你答。就想想看咱们平时的一些遇到的情况，比如说收到一条短信说你快递丢了，点链接理赔，然后接到一个电话说他是客服让你取消会员，不取消的话每月自动扣钱，再比如说家里有老人被拉进了群里面，天天有人带着推荐股票什么的，这个时候肯定我们心里面是不确定的，就这个人到底是不是骗子。以前我们只能问家人问朋友或者上网搜，搜出来的答案还是七零八落的，但是现在你可以直接问这款国家反诈 AI。 它的核心功能呢，就是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整个使用流程就三步。第一步呢，是打开 APP 找到这个提问入口，其实就是你进入到这个界面首页就是提问入口啊，在底部有一个框，你可以敲字也可以直接语音。那么第二步呢，就是把可疑电话、可疑短信或者别的可能是诈骗的一些场景，你敲字也好语音也好，你给他描述一下。那么第三步，等他出结果就可以了，非常简单。然后他的回答呢也是有章法的，会固定从几个维度来给我们答案，先从风险研判告诉我们危不危险，然后呢再点名这是哪一种诈骗类型，让我们知道我们碰上的是哪一路骗子，最后给出防范建议，还会关联相似的视频案例，让我们看看别人是怎么栽的。举例来说啊，有人拉我做任务刷单返现，靠谱不靠谱，你把这句话敲过去了，那他会先告诉我们这是典型的刷单返利类的诈骗，然后会拆解套路。什么套路呢？先给我们小额返利骗取我们的信任，然后再诱导我们给多掏点钱对吧，最后卷着我们的钱跑了。然后他把这个套路拆解完之后呢，还给我们推送同类的真实的案例，并且附上防范建议，有文字有语音有视频好几个维度，把这套骗术拆得明明白白的，就相当于口袋里装了一个24小时在线的反诈专家。你再比如说，很多朋友都收到过这样的短信，您的 ETC 已停用，请点此链接认证的短信。一般我们看到之后肯定会觉得，哎呀 ETC 可不能用，要不我下一次上高速那杆不抬怎么办呀，多麻烦。然后你如果有点半信半疑的话，你可以把这段话发给这款 APP， 然后他也可以帮我们分析风险，讲清这类钓鱼短信的套路。还有朋友遇到过什么呢？就说你涉嫌洗钱，要我们配合调查，把钱转到一个安全账户里面，然后你发给反诈 AI 之后，他也会告诉我们真警察不会电话办案，更没有所谓的安全账户，并且会把这个识破点一条一条列给你。有一点需要注意啊，就是提问的时候你描述的越具体，他的回答就会越准确，对方怎么说的，让你干什么，要你掏多少钱，你尽量原样复述，就不要自己再加工了啊。好，那么这是第一个功能，也是我们进入到 APP 之后的这个界面，我们可以跟他聊天，跟他聊我们遇到的情况，我们内心所疑惑的一些诈骗的遇到的这种事儿。那么第二个功能呢，是提供反诈资讯。在 APP 的右上角有四个点，上下各两个，就像个正方形一样，点开之后呢就可以看到这个反诈资讯，然后这里面会定期更新啊，主要包含三类内容。第一呢，就是反诈动态，比如说最新破获的诈骗案件，专项行动的进展。然后第二呢，是高发预警，比如说近期冒充客服退款类诈骗抬头啊，收到快递理赔电话请当心这类提示。第三呢，就是典型案例的一些拆解，把一个骗局从开场白到收网一步一步给你还原，全部都是图文加短视频的形式，所以每天有空的话刷上那么一两分钟就跟刷新闻一个样。然后骗子的剧本我们知道是天天换花样的，咱们的信息也得跟得上更新啊，每天刷一刷心里就有数了。此外呢，还有反诈词典，同样是在右上角这个位置，我们点击进入之后，进入反诈词典可以看到目前也是包含三部分，分别是反诈问答、电信网络诈骗十大高发案件，还有反电信网络诈骗相关法律法规。
内容呢很详细，但是点开之后字儿有点小，就像字典一样密密麻麻的。这个时候大家说呀，给父母装的，父母看不清怎么办呢？不用担心，在页面右侧有一个播放按钮，点一下是可以直接听的。可能有朋友会问啊，说如果下载了这款国家反诈 AI， 那原来的国家反诈中心 APP 还留不留？可以留，这两个是不冲突的。像之前的老的那个 APP 国家反诈中心，它是拦截预警、来电预警、风险自查这些功能，而新出的这款国家反诈 AI， 它管的是答疑解惑，你有疑问它可以来帮我们分析。所以说这两个的分工呢，一个是站岗放哨的，一个是排忧解难的，搭配着用啊。下载方式呢非常简单，在各大应用市场里面搜索国家反诈 AI 就可以了。如果你觉得自己的手机内存不多了，然后你也可以在微信或者说支付宝的小程序里面直接搜国家反诈 AI， 也能找到。反正我是特别建议给父母的手机都装上，因为老人是骗子重点照顾的对象，子女不在身边，多一道随时能问的防线总没错。当然也要提醒一句啊，工具终究是辅助，如果真遇到拿不准的事儿，或者说你钱已经转出去了怎么办，第一时间拨打96110反诈专线。好，再说一下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下载体验国家反诈 AI， 国家反诈 AI。

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过这样的经历，突然觉得好久没有看书了，不行，我不能这么堕落，然后可能赶上某一个周末就去这个书店买了好几本书回来，回来之后呢，内心非常的满足，就觉得从某一天开始我一定要把这些书都读完，然后把它放桌上之后呢，这事儿就过去了。每天短视频刷得特别的频繁，但是那些书可能就没打开过。其实不是我们不爱看书了，而是因为现在确实手机的诱惑力太大，再有就是手机上你想干什么都可以，那可以看短视频也可以看书，对吧？所以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如改变自己的阅读习惯，在手机上看书。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 APP， 名字叫做微信读书。微信读书这是一款老牌的 APP 了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也就用的就是这一款。它的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就是书的资源非常多，因为微信读书这款 APP 背靠腾讯嘛，正版书库超过百万本，小说呀、文学呀、历史类的、社科类的、经管类的，还有漫画、杂志、有声书什么的，品类非常非常的全。光是文学类就有5万多本，小说4万多本，历史经管也都在3万本上下。从《三体》《活着》《明朝那些事儿》，再到刚上架的新书，基本上都能找到啊。然后之前他还跟起点读书打通了，所以说一些热门的网文也能直接看，等于一个 APP 装下了整座书店。那么在微信读书当中，它有很多很多的榜单，比如说飙升榜、都市小说榜、历史架空榜、热搜榜、神作榜等等。

等，每周都会刷新。如果说不知道看什么书，那你跟着榜单走准没错啊。阅读体验方面，我个人觉得非常非常的舒服。我们在任何一个阅读的界面，从底部轻轻上滑一下，就能看到各种设置选项了。我们可以调整字体的大小，可以调整行间距、字间距，我们还可以调整背景颜色。总之就是说，你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喜好，自己觉得最舒适的一种方式去看书。它也有夜间模式，因为不少人都是习惯睡前躺下来看手机，然后看看书什么的，因为白天确实是没时间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打开夜间模式，对于我们的眼睛刺激会更少，也更友好。当然我也知道有些朋友在他们的床头是放着一个懒人支架的，平时不管是刷视频呀、看影视剧什么的，都是往那儿一支，自己在那儿躺着啥也不动。但如果说你也有这样的一个懒人支架，你也不想双手捧着手机看书的话，它还能设置自动翻页，有几档翻页速度可选，你根据自己的看书习惯选择一个合适的速度，这样的话彻底解放双手，它到了那个点就直接给你翻下一页啊。另外我们看书的时候难免会遇到不认识的字儿，或者是没听说过的生词儿，咱们直接长按就可以查询了，不用说复制之后再切换到其他的 APP。 另外呢，有些朋友他喜欢边看书边记录自己的理解感悟或者疑惑，同样我们长按就可以写下自己的想法，也可以直接划线来标注重点。我个人觉得边读边记，这个是微信读书的一个很大的亮点，看到喜欢的让你动容的句子，长按就能划线写想法，而且你写的感悟别人也能看到，别人对同一段的吐槽啊、赞美啊、评论啊，你也可以看到。我们在看书的时候可以看到一些划线的部分，或者说你自己给它画好线了，那么划线部分只需要轻点就能看到别人同样给这段划线的人他们的想法和评论，非常有意思。这个就像我们刷视频的评论区一样，一边看视频一边翻翻别人的想法，很有可能就看到不一样的角度和理解啊。如果说眼睛累了，还可以选择听书，同样是从底部轻轻上滑一下，然后在右下角就能看到一个听字儿，就一个听字儿，点一下就能收听了。虽然说是 AI 的啊，但语气非常自然，就不像早些年那个机器念的那么的生硬。然后这个 AI 听书它也可以调整语速，还能选择不同的音色，像男生女生都可以选，而且男生还有好几种风格，女生也有好几种风格。另外我今天在里面还找到了李诞的声音，就是说如果你以前喜欢看李诞的脱口秀，习惯他那种很松弛的声音、松弛的说话的感觉，你也可以选择用李诞的音色来听书。微信读书里面大量的资源都是支持听的啊，还有专业的有声书和书籍讲解，连公众号长文也都能听，所以这个是非常方便的。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不管听书还是看书，可能对于某一个段落，对于书中的某一种说法，或者说讲到的某一个知识点不太理解，那我们还可以随时点击右下角的 AI，然后就可以进入跟 AI 聊天的界面，有什么不懂的直接问就可以了。介绍了这么多，肯定很多朋友非常关心这款 APP 是不是免费使用的。这么说吧，基本上是免费。那什么叫基本上是免费呢？因为 APP 它本身是有会员制度的，但是只要你的阅读时长够了，它就可以送你免费的体验卡。比如说读够5分钟、读够半小时、读够1小时、读够3小时，都可以兑换不同的免费额度。我们只需要在 APP 的右下角点击一下，进入到个人界面，然后在这个界面有一个选项叫福利，点开之后你就可以看到它不同的一个阅读时长的一个奖励。比如说读够5分钟就可以送你第二天的阅读卡，只要满足时长就会解锁新的免费额度啊。而且在这个界面呢，它也有很多很多的小活动，比如说答题啊、抽奖啊什么的，都可以领取阅读卡，咱们可以多参与。也就是说你读的越勤，平台送你的免费体验卡越多，这样的话就相当于免费。它其实跟微信听书的逻辑一样，虽然说一看每天就半个小时的额度，对吧，微信听书啊，但是你听够了半小时，它就自动给你送1小时，再送更多。微信读书也是这样，你只要按照它的要求达到一个最低限的一个阅读时长的一个满足，然后它就可以再送你比如说1小时、2小时，甚至是1天的免费时长啊。所以就是说你尽量的去多读书就可以了。
总之呢，这是一款很不错的读书类的 APP， 听书类的 APP。 此前我在某个榜单上还看到有人评论说，微信读书应该是腾讯最良心的 APP 了，因为不用花钱，海量的书籍资源，阅读体验很好，能看能听，而且没有广告，打开 APP 就是书。所以说希望大家能用好这款 APP 啊，尤其是喜欢看书的朋友，比如说上下班路上可以看一会儿，看累了戴上耳机听一会儿，让眼睛放松一下。睡前如果没有困意的话，也可以打开 APP 看书，总比刷视频强。再就是如果你想培养自己的阅读习惯，那么强迫自己每天看够多长时间，再用兑换来的免费的阅读体验卡继续让自己多读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良性循环啊。所以喜欢读书的朋友可以记住这款 APP， 名字叫做微信读书，你可以在应用市场去下载。Justin, be your man。今天的手机圈就是这些内容。那如果说您在节目之外的时间遇到手机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您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信公众号。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秋风起，雪骄阳，阳城不懈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城湖大闸蟹。
2: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济广优品商城阳城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城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城湖蟹礼，解锁中秋好。好滋味！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场景驱动创新，心智引领未来。请听专栏《未来之城场景会》。拔节生长，看雄安。
7: 量子科技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前沿领域，量子加密技术正在成为保障网络空间安全的战略高地。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大赛上，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的华为量子加密技术荣获互联网安全技术赛道2等奖。这项全球领先的量子加密技术正在为雄安新区数字城市建设注入顶级安全基因。来听报道。
8: 雄安新区坚持数字城市与现实城市同步规划、同步建设，云上雄安与实体雄安深度融合，海量数字应用场景全面铺开，加速落地。目前新区正积极构建以城市大脑为中心数字底座体系、智慧建设体系、智慧高效运营体系、场景引领体系为支撑的智慧城市架构，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信、全域创新的数字城市标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华为网络安全领域技术专家苑中朝：
9: 这次华为的带来的参赛项目是通量一体化的安全解决方案，然后我们这个关键的核心技术是内生的 QKD 安全，然后我们的内生 QKD 安全还可以结合我们传统的安全算法来形成一个完整的方案，然后我们更重要的是可以实现动态密钥的分发，还能实现多业务的承载，然后通过这种方式来最大程度的兼容客户的向往，达到一个端到端的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

0: 在技术创新层面，华为通量一体解决方案实现了多项突破。该方案作为全球首款内嵌 QKD 模块的路由器设备，集数据通信、量子密钥分发与加密于一体，实现通量一体、内生融合。传输方面， 量子数据协商三信道共用单根光纤，支持点到多点组网，有效降低部署成本。密钥安全上，端到端分发技术从源头杜绝中间节点被攻破后的泄露风险。量子密钥与经典算法动态协同，支持 PQC 扩展，安全性增强且性能不降。华为在量子加密领域全球领先，
1: 世业界唯一兼容国内及海外标准的厂商，专利积累位居前列，在谈及雄安新区网络安全产业的发展前景时，愿中朝充满期待。
2: 雄安是充满希望的一个未来之城，是承载着我国千年大计的一个宏伟蓝图。所以说，我们华为非常希望在量子通讯领域能深入介入雄安的网络安全的建设当中来，以硬核科技赋能雄安的高质量的发展。同时呢，我们也非常热切地希望能在雄安的各行各业的建设当中，能竭尽所能地贡献华为的所有的技术力量，来共同打造一种智能化、安全化的未来之城的样板。
0: 随着量子城域网等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以华为量子加密技术为代表的自主创新成果加速融入新区数字建设，将为雄安新区政务数据、金融信息、城市运行等核心数据资产构筑起抗量子计算攻击的顶级安全屏障，助力雄安打造
3: 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数字城市建设标杆，也为我国量子加密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探索出可复制、可推广的雄安路径。
4: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媒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0: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全媒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大头。大家呢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的方式，您调到104.3来收听节目啊。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互动方式啊，大家可以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上留言，您在微信上搜河北新闻广播这么几个字儿啊，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官微了，在留言板上文字、图片、视频、语音都可以实时互动交流。当然大家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043啊，可以找到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里边给您弹出来一个链接啊，您可以点进来，链接就是济广优品商城，里边有很多非常合适的啊，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好逛的啊，什么都有，价钱也非常合适啊，大家可以看一看、逛一逛，好吧。
1: 聊天地谈古今，
2: 说新闻事件，看人间趣事。
1: 大头
2: 王鑫，
1: 新头条，
2: 全天大事件，
1: 摔碎头条，细嚼慢咽。
0: 最近啊，预制碗它成了这个教育圈的热议话题啊。什么叫预制碗？就不少孩子呀，他利用各种的假期提前学完下学期的全部内容啊，然后开学后呢，这个你再上课就成为这个知识的二次加热，对吧？所以叫预制啊。预制听起来就没有锅气，对吧？这个知识没有锅气啊。你想，一边是这个双减政策持续的整治这个超前教学，一边呢又是超前学习依旧在不少家庭中不断在上演啊。一边呢是家长喊着太累了，一边呢又是不敢停下抢跑的这个脚步，所以这场这个全民式的教育竞赛呢，它好像本质上它已经不是这个孩子的学习之争了，它是被焦虑裹挟的一个集体的困局。所以预制玩的诞生呢，它不是孩子的主动选择啊，因为孩子不可能会主动选择，也有可能，当然有可能啊。

学习好的孩子们啊，主动的要学习是吧？但是不是这种学习，他肯定不是这种学习啊，他是其实是家长在焦虑中做出的一个非常被动的妥协。优质教育资源稀缺，升学赛道拥挤，单一的评价体系高悬，让不少超前就就是这个不超前就落后这样的一个心态，成为很多家庭的心理魔咒啊，他就突破不了这个魔咒。所以当身边的家长，你想都在这个假期报班是吧，都在刷题，都在提前的去灌知识，提前去学啊，当学校这个分班考进度快，默认孩子已经预制完毕，当社交媒体不断的在渲染所谓弯道超车，所谓一步领先步步领先，所谓一步要踩上步步才能踩上，那原本淡定的父母他可能立刻就陷入到一个这个效应了啊，就叫剧场效应，就是我们经常说内卷，为什么内卷啊，就剧场效应啊，就可能以前家长怎么想的，就是我无所谓对吧，孩子快乐最重要啊，孩子健康成长最重要啊，学习什么的啊我们可以放一放，学习好那是孩子对吧，学习的不好那是我们的孩子就是这种心态啊，但是在不断的这样的一个内卷的这样环境下，剧场效应就出现了。什么叫剧场效应呢，就是你在这个看电影啊或者什么的时候啊，前排的观众已经站起来了，你后排只能被迫的站起来，你只能踮起你的脚来啊，没有人愿意先坐下，也没有人敢先停下啊，于是呢我们遇到的各种的假期，他从这个放松成长的时光变成了第三学期第四学期，孩子们呢从鲜活的个体变成了流水线上被标准化加工的预制菜。说预制菜，这是时代的对吧，这时代所趋，这大势所趋啊，预制菜那就是工业化流程它必然会出现的一个东西对吧，预制菜那就是，但是我们的教育不是工业呀，对吧，就是我们的孩子也不是工业品呢、啊、这种看似高效的预制它正在悄悄透支孩子们的未来啊，那我们短期看，你看提前学他肯定他是能换来你开学初的那个分数优势的啊，你这我学过了啊，我这是二次加工二次加热，所以他会让家长获得一个非常短暂的一个安全感啊，但是我们长期来看隐患重重啊，因为课堂上大家想一想啊，就如果你已经早就学过这个东西，你会经常的温故而知新吗？当然会啊，会，那是非常优秀的温故而知新，非常优秀的品质。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反正对于我来说，一个东西如果早已经学过啊，我会失去一个东西叫好奇心，就是孩子们也会失去对新知识的好奇和专注，他会养成一个浅尝辄止被动接收的一个习惯，那么孩子们深度思考自主探究的能力就悄悄的就没有了。那心理学研究显示，说过度超前学习会让孩子的大脑前额叶得不到充分的训练，但是这个区域恰恰就是负责自律决策和创造力。大家想想我们现在经常说前额叶，我前额叶受损前额叶受损，是不是那时候不是啊，就是这个实际上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很多的决策和创造力它是源自于我们的大脑的前额叶，然后呢这个又正是我们现在面临到的 AI 时代最核心的竞争力啊。 AI 时代好多东西啊，就是那些工具性的工具化的东西交给 AI 去做，但是呢决策性的东西，你的审美你的决策力你的创造力实际上还是人啊，人还在这个地方要拼要竞争。那更让人心疼的什么呢，就被填满的假期他又剥夺了孩子去接触自然发展兴趣去社交玩耍的权利，那么童年的鲜活和童年的灵气在日复一日的刷题中就慢慢消散了，那这个时候丢失掉的是什么呢，很可能那个东西叫创造力，也叫想象力啊。所以很多家长就陷入到了我不想卷但是我不敢不卷这么一个心理拉扯，就害怕孩子因为不超前学习就掉队了。那不少家长呢本身也不认同说超前灌输知识的一个教育方式，也非常的清楚过度抢跑会消耗孩子的学习兴趣，但是就是好像就身处在这个群体竞争的环境之中啊，当身边的一部分家长他选择了在假期超前学习，那个体很容易产生被落下的一个恐慌，那这种集体氛围催生的顾虑让明知内卷不可取的家长依然被迫就加入到了假期预制学习的行列中。

0: 尤其是我们现在看啊，双减背景下啊，双减政策落地啊，这个超标超前教学被纳入到基础教育负面清单之后呢，公开的学科超前培训得到了有效的遏制，显性的补课热潮就在退去，潜藏在家庭内部的抢跑呢，但是没有随之被消解，因为政策管住了校外的培训机构的显性的这个超前培训，你消解不掉家庭内部的内卷，你校内减负了，校外再加码，啊，课堂规范了，家庭再补位啊，家长们就陷入到了这么一个两难，就是我要不预制哈，我怕孩子开学跟不上，被分班就淘汰了啊，我要预制呢，又心疼孩子啊，就是在透支身体，尤其是失去童年，在这场拉扯里边，你发现没有，没有赢家，孩子累，家长苦，那教育生态呢，被不断推高的内卷水位就破坏了，最终所有人都困在这么一个闭环里边。所以我们必须要清醒的是什么呢？就教育啊，它不是工业化流水线，它不是预制的东西，它不是工业品，啊，它不是工业，它是一种静待花开的滋养，啊，它不是在这个百米冲刺里边的抢跑，它是一个马拉松式的长跑。我们的知识可以提前灌输，但是好奇心、创造力、我们的抗挫折的能力、我们的幸福感，你发现没有办法被预制。啊，真正的教育是尊重孩子的成长节奏，让他在合适的年龄做到合适的事情，是培养自主学习的能力啊，培养一个长久的学习的能力，而不是被动接收的一个容器，是守护童年的那个纯粹，而不是用分数去绑架他的成长。 AI 时代啊，我们发现死记硬背的知识实际上最容易被替代的，只有什么是可贵的呢？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热爱生活的能力，这个才是伴随着孩子一生成长的底气。那么我们如何去破解这个预制娃的困局呢？实际上需要我们的家庭、学校、社会去协同破局。我们经常说教育，什么叫教育分什么呀？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对吧？那我们要破局，就只能从这三方面去考虑。那家长呢，就要放下唯分数论的一个执念啊，把重心从超前学知识转向培育他的习惯、品格和兴趣，守住教育的定力，不要被焦虑所裹挟啊。但是那你说，那大家都这样，那学校呢？学校也要遵守课程标准，拒绝默认超前学习，加快教学进度，让每个孩子都能从零开始从容学习。我们的社会呢，也要推动一个东西叫评价体系多元化，那就不要那么单一，实际上很多单一的就让人很焦虑，对吧？只有那一个目标，还有所有人只有一个目标啊。其实我们想，如果说只有一个目标也可以，那个目标叫什么呢？叫快乐的活着啊，我觉得这个目标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说唯一的目标就是成绩好，就是分数高，那我觉得这个实在是有点太过于单调了。所以评价体系是要多元化的，要破除唯升学、唯文凭的这么一个导向啊，让每个孩子都能找到自己的发光点，不要挤在同一条内卷的赛道上。所以我们要共同努力啊，不要让教育焦虑偷走孩子的童年，也不要让标准化预制磨灭生命的鲜活。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是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它是唤醒，是滋养，是陪伴，而不是加工，不是灌输，也不是竞赛。所以希望每一个孩子啊，都能摆脱这个所谓的预制的枷锁啊，按照自己的节奏去慢慢生长。也希望每一位家长呢，都能放下这个焦虑的执念啊，我们可以静待花开。也希望我们的教育呢，能少一些功利的抢跑，多一些从容的温柔，让童年归还给孩子啊，让教育呢也归还给教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像平时洗完头肯定我们会吹干，对吧？那么大家是否知道普通吹风机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用高温把头发烤干，时间长了会破坏毛鳞片，让头发越吹越糟，出现各种问题，比如干枯、炸毛，很容易断，而且频繁出油。如果你很在意自己的头发，建议你可以把吹风机换成戴森的。那今天继广优品商城五折大牌专区给大家带来的爆款好物就是戴森经典吹风机。戴森的好不用多介绍啊，用过的人都知道，它搭载高速数码马达，大风里快速干发，而且直筒无叶马达下至重心稳， 长时间拿着也不累，尤其适合长头发平时得吹半天的女士，因为你不会觉得这个手酸胳膊酸什么的。而且它是智能恒温控温，杜绝高温损伤头发，可以很好的呵护细软的这种发质，时间长了对我们的头发是有保护作用的啊。它能有效减少干枯分叉毛躁，而且全家人都能用。另外呢，很多朋友平时也会用吹风机做造型，那这款吹风机也给大家搭配了多款造型风嘴，像直发、卷发、蓬松造型都能够轻松拿捏。其实在吹风机界，戴森就是王者，很多人不是不想买，而是因为太贵了。所以接下来大家要听好了，因为今天咱们直接享受五折优惠，平时的售价1998元，今天折后价只要999元，而且还限时送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毛梳一个。而且这款吹风机啊，有多种颜色可选。那需要给大家说明的是什么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马来西亚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介意的话就不要拍了，但是如果你喜欢一定要拼手速，因为库存数量有限。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然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就可以收到链接。戴森吹风机的优点很多啊，它搭载专属技术，三倍强劲出风，短短几分钟就能够快速把头发吹干，而且是智能温控，每秒会进行40多次的测温，可以牢牢锁住温度不超标，温柔地呵护我们的头皮发丝，告别毛躁打结。另外呢，它是高速负离子，能够抚平我们的发丝静电，吹完之后你会觉得头发水润顺滑蓬松有光泽，而且发质肉眼可见的会有改善。此外呢，它还有内置滤网，防止吸入灰尘和头发。操作呢也很简单啊，滑动开关有3档精准的风速设置，4档精准的这个温度设置。那么趁着今天价格优惠，一直观望舍不得下手的朋友们可以直接冲，日常售价呢是1999元，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专属限时福利，大牌直接5折抄底儿，到手只需要999元，配有5个风嘴啊！而且今天下单还送一枚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顺丰、京东随机发货。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啊。
2: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岛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3: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4: 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5: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6: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7: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1: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闭幕，达成多项合作成果。
0: 四部门印发实施方案，到2030年我国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拉克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夺取西部大片土地并继续向南推进。
0: 美国前国防部长称，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2: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获悉，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昨天启动试运行，标志全国统一数据产权登记制度进入落地实施阶段。系统将汇集各地登记信息，面向全社会提供产权公示、查询、核验服务，实现数据产权一次登记全国通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11日启动试运行。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司长栾杰介绍，
5: 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这三项权利是相互独立的，可以申请登记一项、两项或者三项。数据和土地、劳动力这些传统生产要素不太一样，它可以复制、可以共享。就拿一份数据的使用权来说，其实是可以由多个权利人同时享有的。因此，只要是合法合规取得的数据，都可以申请数据产权登记。有了登记凭证之后，拿数据去做一些生产经营活动的时候，就更有依据，也更有保障。
4: 经过有关遴选程序，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上海数据交易所、深圳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运营管理部负责人彭博表示，
6: 数据产权登记的流程呢，包括申请、受理、审查、公示、一一处理、信息存证、凭证核发，总共是7步。我们重点呢，围绕数据安全合规性、数据产权的归属等进行审查，最后再核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有效期一般是5年，到期前的6个月内可以提交续期登记的申请。
4: 相关数据产权登记结果将同步汇集至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实现一个平台统一公示、统一查询。 系统试运行首日，已有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通过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向社会公示，涵盖信息技术、交通运输、科学研究、医疗卫生等不同行业领域。按制度规定，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1: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闭幕，本届大会共有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参会，参展参观总人次达5.9万，国内外200余个自主协商项目和10余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进行谈判交易，达成多项合作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在往届论坛、展览两大板块基础上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8: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像哈萨克斯坦、摩洛哥、加拿大、澳大利亚这几个国家的一些矿主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7: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大会将继续助力我国开放包容、公正合理、合作共赢、绿色清洁的全球矿业治理体系建设，为全球矿业搭建共商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
9: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0: 本台消息，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3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农业保险深度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3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1: 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发布，2026年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气象条件总体利于作物生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显示，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

0: 同期到偏高，北方大部农区初霜期接近常年或偏晚，利于秋收作物成熟和秋收秋种开展。华西地区连阴雨风险较高，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农田自涝风险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未来十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持续深化与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等部门合作，结合秋收秋种需求，遇重大天气过程，及时通过服务专班发布预警与风险提示信息。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此前表示，
1: 在监测上再加密，持续强化与气象、应急、水利等部门联合会商，科学分析研判雨情、水情、苗情，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做到早发现、早预警。
0: 据了解，国家气象中心着力提升农业气象服务的精准度、时效性和智能化水平，开展玉米水稻品质气象服务，建立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冬小麦、玉米水稻品质气象预报模型，既可指导农户田间管理，促进品质提升，也可为收储加工企业品质分等定级和收购定价提供气象依据。
2: 京雄快线贯通试运行，安徽潮马高铁联调联试，世界最大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启动。连日来，我国多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关键性一步，轨道上的京津冀正从蓝图加速变为现实。京雄快线起自河北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雄安集团轨道快线公司副总经理薛云雷介绍，京雄快线兼具长途铁路高速优势与城市轨道公交化高密度运营特点，快起快停，随到可乘。
4: 这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以直达北京草桥站，并进一步通达北京地铁全网。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让跨经济往来变得更为顺畅高效。
5: 长三角交通一体化重要建设项目安徽巢湖至马鞍山高铁昨天启动联调联试，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合肥枢纽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周干介绍，巢马高铁连接巢湖东站和马鞍山东站，是合肥与马鞍山间直达高铁线路。
6: 联调联试期间，检测列车、综合检测列车和相关检测设备将在线路上逐级提速折返运行，对轨道、接触网、通信信号、牵引供电等各系统进行综合测试和调整优化，确保各系统功能及性能达到设计要求，为开通运营提供技术保障。
5: 潮马高铁建成运营后，将在皖江两岸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之间的时空距离。对于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7: 今天，世界最大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华能金坦盐雪压缩空气储能二期项目两台机组在江苏金坦完成整组启动，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实现重要突破。华能中盐常州储能公司总经理张宪领，
8: 此次两台主机整组启动成功，是继管路铺设、电气安装后的又一重大节点，相当于为整套系统打通了心脏血脉。两台机组核心装备国产化率达100%。
7: 本次整组启动的两台机组，单台容量达350兆瓦。总装机规模位居世界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之首，项目投产后将大幅提升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消纳能力，为电网调峰保供提供强有力支撑。项目工程安置部机务专工杨清格乐：
9: 传统发电机组以蒸汽作为介质推动液笼转动发电，而我们这台发电机组则是以压缩空气为介质来进行发电的。它的进气流量达每小时2680吨，设计效率在国内首次突破了93%，是目前国内发电效率最高的压缩空气发电机组。
10: 今天是世界急救日，各地积极开展急救培训活动，让急救知识走到普通百姓身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1: 帮我打120，拿出善意。
12: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健康科普员郝小飞给孩子们现场演示如何开展急救。学生卢思涵学习到了多种急救方法。
13: 憋着的时候可以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我们还学到了，如果遇见患者心脏骤停的时候，可以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有这些积累起来的急救知识，就可以挽救一个生命。
12: 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等就业群体日常在外奔波，遇到突发意外概率大，经常成为意外现场的第一目击者、第一施救者。在山东东营，红十字会志愿者就结合道路突发意外、日常突发疾病等高频场景，针对性开展了应急救护技能公益培训。外卖员崔立业感觉，近距离学习专业急救技能，补齐了自身应急处置能力短板。
14: 这是天还在大街小巷的到处跑，如果路上遇到有人突发情况的话，也想帮忙，但是不懂怎么处理，干着急。通过参加这次志愿活动，学了急救知识和技能，心里有底了。关键时刻敢站出来帮忙。
12: 近年来，卫生健康部门、红十字会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社会面急救建设，促进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风尚形成，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其中，居民安全与急救素养从2020年的55.23%提升到2025年的58.18%。公共场所急救设施配置不断完善，截至目前，全国各类公共场所累计配置体外自动除颤仪 AED 约28.4万台。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明两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公众可通过预约免费参观，近距离感受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
10: 正在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今天透露，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算力一体化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截至目前，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运营层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万家，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我国算力统筹治理迈入全域监测、全网协同、全链调度新阶段。
2: 今天在上海举办的2026浦江创新论坛开幕式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这是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后的重要举措。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由三省一市每年各出资5000万元，自然科学基金委配套5000万元，合计每年2.5亿元，合作期限为5年，2027年开始首期出资。
10: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今天正式启动，甘肃刘家峡水电厂从今天中午12时起，把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并持续7天，为本次联合排沙提供动能支撑。
2: 南海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生成，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其进一步发展为编号台风的可能性不大，但受其影响，未来3天，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0: 近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1号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10号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总台记者林博翰报道。
16: 木原忍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木原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 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事实上，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加速扩军备武、设立国家情报局、大幅增加防卫费等系列危险动向，引发日本民众持续抗议。
10: 现在的高市正在试图让日本参与战争，在这种背景下，反对的声音其实很强烈。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这代表着日本正在朝着远离和平的道路方向发展，这令人感到愤怒，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关注中东局势，伊拉克方面12号发表声明称，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夺取西部大片土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7: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解职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努曼在11号晚发表的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重申拒绝任何威胁沙特安全与稳定的侵略行为。扎伊迪只是对袭击事件详情及幕后主使展开紧急调查，并将依法惩处相关人员。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则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该组织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播出的视频声明中称，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仍受到限制。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战略要地毗邻岛。该组织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
2: 伊朗外交部11号宣布，14号将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前国防部长称，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让美国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8: 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正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准备参加金砖国家峰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1号在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试图通过各种欺压和暴行让伊朗屈服，但伊朗的人民绝不会投降。
19: 如今伊朗正同时对抗着美国和以色列，这完全是因为他们企图欺压我们，而我们不愿被欺压。他们无法通过欺压迫使伊朗人民投降，又想通过物资短缺和切断通信来逼迫我们投降，但伊朗人民绝不会投降。
18: 当地时间1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变航向。美国前国防部长、前中情局局长莱昂·帕内塔表示，自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结束以来，华盛顿形成了避免在中东开启无明确期限的大规模战争的共识。然而，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

0: 打击行动打破了这一关键约束，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1: 我们在伊朗同犯了同样的所有错误，我们袭击了伊朗却没有明确的目标，最初说是要实现政权更迭但没有成功，后来又转向了其他多个目标，即使到了今天冲突不断延续，已演变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究竟要实现什么目标我们仍然不清楚。
2: 美国多地11号举行活动，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悼念事件遇难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当天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举行了911事件纪念仪式，总统特朗普出席并致辞。特朗普说，自2001年9月11号恐怖袭击发生以来，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但时间并没有冲淡那一天的意义。特朗普向911事件的遇难者家属表达哀思，并向救援人员、执法人员以及军人致敬。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他不后悔发动伊朗战争，如果重新选择，他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11号当天，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美国副总统万斯、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拜登以及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等出席纪念仪式。遇难者亲属逐一宣读遇难者姓名，以表达哀思。随着夜幕降临，在911纪念广场附近，两束巨大蓝色光束投向夜空，象征着在恐怖袭击中轰然倒塌的世贸中心双子塔。纽约其他地标性建筑也亮起蓝色灯饰。连日来，大批民众在世贸中心遗址献花、默哀，举行研讨会、音乐会、烛光守夜等一系列悼念和追思活动。2001年9月11号，恐怖分子劫持四架民航客机，对美国境内目标展开自杀式袭击，其中两架分别撞上世贸中心双子塔，一架撞上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的五角大楼一角，另外一架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乡野。这一系列袭击共造成约3000人死亡。
2: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1号在安理会反恐问题特别会议上发言时说，国际社会应加强团结合作，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发挥联合国的中心协调作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这一人类社会公敌。
3: 其他国际消息，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
2: 美国汽车协会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当天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达到每加仑6.0556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燃油价格长期处于全美最高水平的加利福尼亚州，柴油平均售价升至每加仑7.9827美元。
3: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显著低于8月的51.7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总体而言，美国消费者信心目前比伊朗冲突爆发前的2月份低16%，比一年前低13%。
2: 德国国防部11号宣布，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会晤。有消息称，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等议题。
3: 日本气象厅12号上午将北海道石胜月火山的喷发警戒级别从2级提升至3级，呼吁在距火口约3公里范围内警惕大型喷石。据报道，今年以来，当地山体附近持续出现显著膨胀的地壳变动。
2: 当地时间11号晚，一列由法国鲁昂开往卡昂的区域快速列车脱轨。据警方称，列车撞上一个尚未确认的物体，一节车厢侧翻，4节车厢脱轨。事故已造成44人受伤，其中1人重伤。
3: 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另有1671人治愈。截至10号，疫情已经波及该国7个省份。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消气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季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季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3: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4: 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声喧哗中喧声夺人。
5: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4: 热搜热评，
5: 热搜热评，锦旗里藏刀扎向无辜的陌生医生，人神共愤呐！更应该追问医院的安检制度为何没能拦下这把屠刀。贵阳市公安局南明分局近日发布警情通报，是在9月4号9时许，贵州省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红岩院区发生一起刑事案件，致一人受伤，犯罪嫌疑人胡某某被当场控制，受伤医生伤情稳定，现无生命危险，犯罪嫌疑人胡某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这是一起暴力伤医案件，根本不是什么医患纠纷，凶手行凶的动机竟然只是对治疗效果不满。据现代快报报道，一名肠癌患者，也就是犯罪嫌疑人胡某某，因不满治疗效果，将刀具藏在锦旗中带入医院，想找老专家未果之后，持刀刺向旁边科室的医生。受伤医生是该院肛肠科住院医师，因其腿脚不便，面对突发袭击时未能及时躲避。这位医生身中多刀，一度进 ICU 抢救，那他为什么没能躲过暴徒呢？背后的原因令人哀叹呢。根据网友透露，受伤医生不仅患有小儿麻痹，他还从小就没有妈妈，前几年爸爸也走了，他去年还因为腰部手术导致颅内感染抢救回来的。哎呀，真是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总缠苦命人呢。凶手用锦旗掩人耳目，谁知他真正的目的是那把明晃晃的匕首，他真正的行凶目标是那位老专家，没找到就开始无差别攻击，等待他的必将是法律的严厉制裁。那么咱们冷静过后，有必要追问一句，医院的安检制度为什么没能拦下这把屠刀？要知道2021年国家卫健委发布的关于推进医院安全秩序管理的指导意见提出，公安机关应当在3级医院和有条件的2级医院设立警务室。

室，配备必要警力。日均门诊量5000人次以上或者床位1000张以上的大型医院，应当在主要出入口实施安检，防止人员携带刀具、爆炸物品、危险物品进入医院。啊，那么我查了查，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级别是3级甲等，编制床位超过了1200张，啊，它符合实行安检制度的条件。据媒体不完全统计，自2000年以来，公开报道的伤医事件就超过400起了，其中数十起案件导致医生死亡，发生在3级医院的暴力伤医案件最为常见。2024年7月，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李胜医生在门诊诊疗中突然遭到一男子持刀杀害。国家卫健委对此专门发文，对李胜医生的去世表示沉痛哀悼，对暴力伤害医务人员表示强烈谴责。可遗憾的是，医院安检这个制度并没有在全国推广，即便在已经推广的医院，安检也往往流于形式。有反对声音认为说医院本来人流量就大，安检会放慢大家的就医效率影响患者的就医体验。那么会不会产生新的问题、新的矛盾会不会加剧医患之间的不信任感这些问题的提出、这些担忧都有道理但是这些不便、这些担忧同维护广大医护人员的人身安全相比是可以接受的，也是可以克服的。哪怕因此预防了一起恶性事件，这也是功莫大焉呀！医患纠纷和暴力伤医，这可是两个概念，任何借口都不是暴力伤医的理由，这是犯罪，要严打。重塑医患之间的信任感需要久久为功，需要全方位的改革来推进。而预防遏制暴力伤医需要的就是立竿见影的效果警务室加安检，还有比这个更管用的措施吗？如果有，那就用上，保护医护人员怎么着都不为过。

0: 实评论，深藏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在长沙的一家餐厅里，来自福建的女士小熊啊，8月26号那天呀、啊，说被一个4岁的男孩摸了屁股。监控还原了经过，这男孩啊4岁啊，在一餐厅吃饭啊乱跑，手里呢拿着一把玩具枪，在餐厅的通道里奔跑。经过小熊身边的时候啊，因路窄身体失衡，手部就触碰到了小熊。小熊确认周围无人之后，认定是男孩故意摸臀，他当即喝止，男孩依旧四处跑动，他于是上前把孩子抓住。哎，这孩子被抓住之后当场就哭了，几乎同时家长就赶到了。家长坚称4岁孩子不可能故意摸臀干这样的事儿啊，认为只是奔跑中不慎触碰。哎，随后啊，双方陷入了一场漫长的拉锯。小熊提出了2点诉求：父母当面道歉或者录制道歉视频，并承诺管教孩子。哎，家长接受了，但是有一个前提啊，小熊要先为男孩身上的损伤道歉。因为他抓孩子的时候啊，孩子身那个脖子那儿都有勒痕了，然后这小熊也拒绝了，那家长也随之拒绝了，哎，双方就杠上了。有关部门3次调解全都破裂了，小熊说要准备走诉讼啊，3次调解没解决，却把这件事推上了一个更大的擂台。一个4岁的孩子要被推向被告席吗？啊，4岁孩子的所谓故意，站不住脚。一个4岁的孩子性别意识可能还没有建立呢，他连自己的身体边界都搞不清楚，在人多的过道里跑，不小心碰到了别人，他是无意的触碰，他不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摸了一下，他只是跑的时候没刹住而已啊。啊，这小熊是确认周围无人之后就认定了是这孩子有恶意，周围没人碰我，所以他就是故意的。既然对方是故意的，抓住他要求书面道歉也都成了所谓的合理维权。可这套逻辑它有漏洞啊，你认定这孩子是故意的，是在用成年人的心智去揣测一个4岁孩子的行为，把一个4岁孩子的无意触碰上纲上线到了性骚扰的层面，这本身就超出了合理维权的边界。更值得追问的是，小熊抓住男孩的时候，男孩颈部的勒痕是怎么来的？制止所谓的不当行为，有必要勒一个4岁孩子的脖子吗？你4岁的孩子能对成年女性构成什么威胁呀？人家家长已经道歉了，调解3次未果，你还要准备诉讼，这维权是有点上瘾了你。事发之后，家长道歉了，连医药费都付了，我不明白这医药费为什么要付啊？你是身上受伤了吗？调解3次，有关部门介入了，小熊坚持要走诉讼，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个4岁孩子可能要作为被告坐进法庭。可诉讼解决什么？监控摆在那儿呢，法律能认定一个4岁孩子的触碰是故意性骚扰吗？对吧？你觉得法院能判一个4岁孩子性骚扰成立？不可能吧？那他图什么呢？图一个说法？你为了一个说法把一个4岁孩子推上法庭，这个代价是不是太大了？3次调解未果，多次报警，准备诉讼，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消耗的是基层调解资源、警务资源，还有公众的同情心。你看看网上评论区有几个支持你的啊？对一个4岁孩子不依不饶，他图什么呢？法律赋予公民维权权利，但这权利不该被异化为博弈施压的工具。当然男孩家庭家长也有问题啊，餐厅人多路窄，放任孩子拿着个玩具枪乱跑，本身就是监护缺位。事发之后第一反应是辩解而不是道歉，可能进一步激化了对立。如果家长当时就诚恳道歉了，承认监护疏忽，事情可能不会闹到这个地步吧。但这都不是把4岁孩子推上法庭的理由。就这件事走到今天，已经超出了合理维权的边界了啊，一个成年女性对4岁的男童如此的上纲上线啊，网友的普遍看法就是4岁的孩子他没有性骚扰的故意，甚至都缺乏起码的性别意识，个子比较矮，是走路不稳的时候不慎碰到的，既没有主观故意，也没有造成什么侵害后果，对方父母也道歉了，还赔你医药费了，还想怎么着啊？公共资源容不下无谓的纠缠，社会善意经不起肆意的透支。 啊，类似孩子无意中的磕碰公共场所，这都难免的接触，没有造成伤害，又不是恶意挑衅，一句对不起就该了结了。啊，对一个连性别意识都没有建立的四岁男童，高举维权大棒，在对方已经道歉赔钱的情况下，依然不依不饶，屡次报警，三次调解，准备诉讼，这种有点不怀好意的纠缠维权，能不能消停一下呀？啊，法院能判清楚法律责任，但判不清双方心里的那口气，有些事适可而止就行了。对一个四岁的孩子，得饶人处且饶人，这么纠缠下去，消耗的是公共资源，磨损的是社会的善意，啊，这口气你咽不下去也得咽，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不让自己瞎较真儿，变成了一场公共闹剧。
2: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3: 谨言奉告，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4: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怎么可能？
5: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6: 小白盒？
5: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最近啊，福建南平一个叫地景国际小区的业主张先生遇到了一件糟心事啊，也是个烦心事儿。自己花钱买了地下人防车位20年的使用权，买了一辆新能源车，停了快2年了。最近突然被通知禁止新能源汽车驶入地下车库，物业给出的理由很简单，怕爆炸。怕爆炸这3个字就把一辆合规车辆拦在了自家车位外面。这个小区啊有个业委会，业委会这事儿办得还挺扎实，程序上好像没问题。8月29号发通知，659户参与表决，615户同意，要求10日内把新能源车全部移出去。物业说这是个老小区，消防设施达不到标准，但升级得花钱呀，没钱只能出此下策。现在物业也没办法，只能执行业委会的决议。据说这个小区啊，只有2辆新能源汽车。剩下的都是油车。这件事的问题在于，怕爆炸就一刀切禁止啊，这是典型的懒政式治理。新能源车的风险差异在于消防措施，不在于车辆本身。一个小区消防设施不达标，不去想办法改造升级，反而把所有新能源车拒之门外，这叫解决问题吗？这叫转移问题。更值得追问的是，这种一刀切的禁令合法吗？多数人的投票不能剥夺少数人的权利。河南锦泽律师事务所主任傅建就直言，业委会的决议属于一刀切过度管控，剥夺了新能源车主使用车位的权利，侵犯了业主的停车使用权。民法典第280条明确规定，业主大会或者业委会的决定侵害了业主合法权益的，受侵害的业主可以请求法院予以撤销。张先生购置的车位是这个使用权协议中没有任何条款禁止停放新能源汽车呀。而且市场流通的新能源汽车是经过国家检验合格的合法产品，现行法律法规并没有禁止新能源车进入地下车库的规定。这业委会无权凭主观的消防安全隐患就剥夺业主的合法物权。说句不好听的，如果这615户业主投票通过禁止业主养宠物禁止穿红色衣服的业主进小区，这也能生效吗？当然不能啊。对吧？投票不能解决一切，多数人的意志不能凌驾于少数人的合法权益之上。那么业主该怎么办呀？律师给出了明确的维权途径。第一个呀，向属地住建部门、街道办或者消防救援大队投诉反映。那么第二，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确认业委会的决定无效，要求物业排除妨害恢复业主正常停车权利，并可主张赔偿因无法停车造成的损失。我看报道说

0: 当地幺二三四五的回复也验证了这一点，说有如果有异议啊，建议通过司法途径依法处理。哎，好在呢，舆论发酵之后，相关部门已经介入了。当地表示，这一措施已经暂停实施，并约谈了涉事物业，下一步将协商形成方案。哎，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啊，但是暂停只是治标啊，改造才能治本。物业那句话也是实话，升级要钱，这个钱从哪儿来？这确实是很多老旧小区面临的现实困境。啊，问题根源在于很多地下车库的建设标准还是十几年前的，根本没考虑到新能源车。啊，现有标准已经提供了改造路径，就是住建部等部门正在组织修订国家标准，明确停放电动汽车、安装充电桩的汽车这个地库啊、车库啊、这充电设施、设置楼层等等这些要求。新建地下车库充电区域必须设置独立的防火单元，啊，采用耐火材料分隔。啊，配备自动灭火啊，这个喷水灭火系统、排烟设施和应急照明，啊，既有建筑内配件充电设施，也有明确的标准可循。所以说，问题不是能不能改，而是谁来出钱，谁来推动。这资金来源可以从财政补贴、社会资本等方面寻求突破。啊，地方政府可以出台既有小区、地库、消防改造的补贴政策，物业维修基金是不是也可以依法用于消防设施升级呢？就关键是不能把成本全部转嫁到新能源车主身上，以后这新能源车主这越来越多了，对吧？现在还有没多少人买油车了，地下车库的消防配套跟不上的话，这个问题迟早得解决，靠一刀切禁止解决不了问题，只会制造新的矛盾。啊，多数人的投票不能成为侵犯少数人权益的通行证，小区治理需要在法律框架内找到平衡，既要保障公共安全，也要尊重个体权利。啊，总之安全不是靠进出来的，是靠管出来的，把责任推给新能源车主是最省事也最不负责任的做法。
1: 河北新闻广播，喧声夺人，喧声。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啊，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啊，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啊，贴完眼睛会感觉到清晰透亮，更加舒适。啊，想要试试的别犹豫，10分钟之内赶快拨打400-656-0303，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啊，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

0: 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9月6号，福建莆田洪水退去，留下一地狼藉。在受灾严重的峡高村华林工业区，一家门头挂着特步商标的鞋店，店门敞开着，鞋子散落一地，污泥裹着鞋面。随后有人涌进店里，在污泥中翻拣挑选，把鞋子拿走了。几分钟之后，一位女子匆忙赶过来，她是店主，看着店里被翻得乱七八糟，她大声斥责，你们这是违法的。警车随后赶到，保安守住了门口。隔壁鞋店的工作人员说，自己家的鞋子也进了水，也被人给捡走了。那些鞋子不是无主之物。有人可能会辩解，鞋子都泡水了，不要了吧，这逻辑站不住脚。被洪水冲开的店门不等于店家放弃了使用权，泡在泥水里的鞋子依然属于商户啊。在店主没有同意或者没有明确表示丢弃的情况下，任何未经许可的捡拾行为都构成对他人财产的侵占。店主喊的那句你们这是违法的，不只是气话，这是事实。那些跟在洪水后面涌入店里把人家鞋子顺走的人，无论出于什么想法，都是在商户的伤口上撒盐，跟趁火打劫有什么区别呢？而且比线下哄抢更恶劣的是线上的蹭灾。线下呀，有人浑水摸鱼，线上有人借灾生财。我看社交平台上什么清仓莆田泡水鞋，这个流量突然暴涨，有人直播仓库被淹了，有人在群里发公告，泡水鞋无盒70元2双，现场捞现场送。评论区里网友纷纷打出鞋码，愿意付邮费购买。可这些所谓的泡水鞋根本不是莆田受灾工厂的货啊。莆田鞋业协会说得很清楚，代工合约约束极严，泡水货品严禁私自外流。当地从业者集体打假，泡水鞋经洪水浸泡之后很容易脱胶滋生霉菌，正规商家绝不会对外售卖，真正受灾的企业正忙着清淤消杀呢，根本没空清仓。那些打着莆田泡水鞋旗号的账号，把平日里的瑕疵品低劣库存甚至仿冒品披上了灾情的外衣来销售，博大家的同情来获得销量。网友的善意被他们当成了精准的流量。洪水可以冲坏店铺，但不能脏了人心呐！线下捡漏这是趁火打劫，线上蹭灾这是消费苦难，本质都一样，把别人的灾难变成自己的生意。都知道莆田是全国鞋业重镇，从业人员超过50万，年产鞋超过13亿双，年产值超过1200亿。一场暴雨损毁了部分鞋店，也释放了一些人心中的恶呀。对于线下捡漏，警方已经介入了，应当依法处置，以儆效尤。对于线上那些蹭灾的，平台应该负起主体责任，下架封号相关虚假内容。公众也应该保持理性，同情灾区的正确方式，这是关注官方的求助渠道，支持正规企业复工复产，而不是在来路不明的泡水鞋直播间里盲目下单。莆田的鞋从泥里捞出来还能不能穿，这是个技术问题，但人心从泥里捞出来还能不能干净，这可是个底线问题。洪水退去之后比重建工厂更重要的是守住做人的底线。洪水可以冲坏店铺，但不能弄脏人心。那些在别人伤口上撒盐的人，终将被自己的贪婪反噬，那些消费苦难的人迟早会被流量反噬。莆田的鞋会重新上架，但有些人的良心可能永远泡在了那场洪水里。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花百万留学回国找工作，面试率反倒比本土的硕士低16.2%，海归的金字招牌好像碎了呀。北师大三位学者干了一件很多人想过但是没敢做的事，但他们虚构了4500份简历，投给了2250个真实的岗位这个招聘啊，条件尽可能保持一致，唯一的区别就是一个硕士是在国内读的，一个是在美国读的。结果出来了，数据很扎心，海归硕士获得面试反馈的概率比本土硕士低了16.2%。哎，这可不是网上随便说说什么海归贬值了，这可是实打实的 HR 的行为数据。当 HR 看到一份海归简历的时候，他点击邀约面试的概率明显低于同等条件的国内硕士。一个花了上百万换来的学位正在被 HR 用更低的点击率来回应。这个放在十几年前好像有点不可想象。当时

0: 这是出国留学的人才，那回来一个都是人才，都是精英。但是根据教育部数据，2025年出国留学人员是57.06万人，已经回落到10年前的水平了，而回国的人数却在逐年增加。2025年国内求职海归人数较上年增长了5%，其中80.9%拥有硕士学位。啊，供给端水位猛涨，需求端却没有同步扩容。天平的另一端，本土高校毕业生的竞争力在过去10年全面提升。啊，985硕士和海归硕士的起薪差距啊，已经从26%收窄到了18.3%。啊，过去是海归优先，现在的天平开始朝另一边倾斜了。为什么？我认为有三个原因。第一个，中国的高等教育质量已经今非昔比了。清华、北大、浙大啊，就包括这些985高校，在国际排名中大幅跃升。就国内高校不仅在规模上领先，在代表高质量基础研究成果的自然指数全球排名中也跻身世界前列。还有2025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达到了60.8%。就一个国内的985、211的硕士，无论是学术训练还是实践能力，其实已经不比国外大部分学生差了。就本土硕士的竞争力在上升，海归硕士的相对优势就在缩水嘛，这是客观现实。那么第二个，企业也理性了。以前呀 ，HR 看到海归简历啊，直觉就是素质不错，出国留学嘛，镀了层金。现在呢，看到的就是薪资预期高，留任不确定，本土经验是零啊，没在国内怎么待过。北师大研究团队进一步做了 HR 的模拟面试之后发现呀，真正的阻力不是讨厌海归这个刻板印象，而是统计性歧视。什么意思呢？就是雇主对国外教育质量的不确定性，对海归工作稳定性都有顾虑。 HR 筛一份简历大约也就1分钟吧，国内院校985、211双非，每个高校在哪个层级对应什么能力，这都清清楚楚，心里都有谱。但是海外那些院校，除了哈佛、牛津、斯坦福啊什么之类这些顶尖名校，我估计很多人大部分学校 HR 可能还没听过，怕是什么野鸡大学。信息不对称，不是 HR 不想招海归，是面对不确定性的时候 HR 选择更安全的本土候选人。啊，企业招人算的是成本收益，培训成本、适应成本、离职之后的替换成本。 HR 会觉得一个海归可能心气更高，更不稳定，更容易跳槽，与其赌一个不确定的海归，不如啊选一个熟悉的本土毕业生。北师大教授何浩然说得很直接，原来啊天平是倾斜的，现在慢慢变得平衡，甚至对有的人来说往另外一边倾斜了。这是两个原因了，但是归根结底最根本的原因就一个，咱们中国国力上来了。何浩然教授他就是10几年前回来的海归，他说那个时候留学是很宝贵的机会，留学回来会拥有更好的人力资本积累，能够获得更好的工作。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中国跟发达国家的差距大啊，出去的人少，回来的是人才呀。现在呢，随着中国的发展，和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的这个差距正在拉近，那都已经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道理就这么简单，就国家强大了，本土培养的人才水平上来了，企业没必要再为海归这两个字额外买单了。过去海归值钱是因为中国不够强，现在海归没那么值钱了，恰恰是因为中国强了。当然了，这不意味着留学没价值啊，像 AI 啊、生物医药啊、集成电路这些领域，海归的溢价是依然存在的。顶尖海归博士年薪据说能够冲到48万以上，就海归和本土的差距正在缩小，但差距还没有消失。不同的赛道、不同的学校、不同的能力，海归的定价也是天差地别啊。但是这个趋势已经很清晰了，海归不是自动获得溢价的通行证了。啊，花上百万出去读一个中等排名的啊一个学校的硕士，回来之后发现求职市场上的竞争力可能还不如一个国内985的硕士，这不是留学贬值了，其实就是中国强大了。
1: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2: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3: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0: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1: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9月7号，星宇股份终于拿出了那份公众等待了很久的处罚决定。总经理周小平，常州曾经的女首富啊，被扣薪12个月，啊，一整年。副总经理李树军调整分工，扣薪6个月。人力资源总监于志明从停职变成免职。人力资源部部长李梅降职调岗。然后呢，然后该发布的道歉信已经发布过了，该分的保障这个补偿金已经分了，这事情就算翻篇了吗？这星宇对此事的处理啊，给我的感觉就是慢啊，太慢了。我们来算算时间线啊，8月8号左右，星宇股份开始集中劝退应届生 ，HR 拿个人原因离职，逼400多名刚入职1个月的年轻人签字。8月25号，常州市人社局通报，认定企业方法简单生硬，缺乏充分有效沟通。8月27号，星宇股份发布致歉信。9月7号，内部处罚决定出台，从事发到处罚，啊，整整1个月呀。

0: 12个月的处罚决定，这速度充分说明了一件事，他们没太把这件事当回事。如今啊，星宇在做什么补救，在公众看来都不是出于本心，而是被舆论和市场逼到了墙角。就这种慢半拍加挤牙膏式的回应啊，比当初的暴行本身更让人寒心。别人已经打完了一整场仗了，你才开始系鞋带，对吧？这公关战你已经输了。那么再说说这个处罚本身，扣薪12个月啊，对周小平来说这是个什么概念？2021年他以305亿身家成为常州女首富，即便现在财富缩水了，2026年仍有180个亿的身家，扣掉他一年的薪水，对普通人来说可能是天价，对他来说大概相当于少买了几个包。这种处罚连皮肉之苦都算不上，顶多就是被蚊子叮了一口。还有这人力资源总监于志明被免职。原来星宇股份真的有人力资源总监这个职位，之前啊外界盛传压根儿就没这个岗，如今一纸文件证明有啊。还有这人力资源部这部长啊李梅降职调岗，说白了这几个干活的被突出来推出了顶锅了。真正该追问的是，这好几百人啊应届生招进来，短短一个月就批量劝退，这家公司也不差钱，上半年净利润6.69亿，为什么非要在这个时间点大规模招人，再大规模赶人呢？这到底是谁的决定呢？就一个 HR 总监能拍板解约这么多人啊？副总经理李树军分管人力资源，但他能决定校招规模吗？总经理周小平真的不知情吗？就如果这是高层的集体决策，那么罚一个总经理扣薪，免一个 HR 总监，剩下的呢？其他知情不报的高管呢？当初批准校招计划的人呢？就说到底吧，公众要的不是你罚了谁，而是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把校招生当成数据来充门面，用完了就轰，这个决策是怎么做出来的？谁拍板的？为什么不敢说？你要真说出来，我倒敬你是条汉子。如今啊，大众启动了供应商的合规调查，港交所也介入了核查，星宇股份正处于 A 加 H 上市的关键窗口期。一家被客户调查、被交易所核查的企业，拿什么去说服资本市场啊？说句实话呀，星宇股份现在做什么呀？在公众眼里都是被逼的，道歉是被逼的，补偿是被逼的，处罚也是被逼的。一个被舆论和市场推着走的企业，已经失去了主动修复信任的机会。道歉信写得再诚恳，处罚文件盖得再漂亮，你在公众看来都是作秀，因为公众已经看透了你，你不是知道错了，你是知道怕了。如果想挽回哪怕一丁点信任，只有一条路，把真相摊开。大规模招聘后大规模劝退到底是为什么？谁做的决策？一五一十说出来，然后持续帮扶那107个被粗暴对待的年轻人。他们都去了哪家公司，有没有安稳入职，新工作怎么样，一个一个告诉公众，直到最后一个孩子安顿下来。那么除此之外做什么都是表演。这107个年轻人的命运不该成为一家上市公司公关课的教材，而这件事也应该给所有企业敲响警钟，尊重劳动者，尊重契约精神不是可选项，这是必答题，答不好不仅丢分，还会被市场抛弃。
1: 爸，来尝尝我做的早餐。
2: 嗯，真不错，儿子长大了。
1: 爸，今天天气不好，我送您去吧。
2: 我自己去吧，你太忙，不想给你添麻烦。
1: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今天我一定要送您。
3: 儿子，我发现啊，老年大学真不错，我还学会了怎么用智能手机呢。
1: 那真是太棒了。
3: 来，这是你替我交的学费，还给你。
1: 爸，这钱要是还的话，那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可怎么还呀？
3: 好，好，好，那谢谢儿子了。
4: 敬老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我们共同的承诺。

0: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1: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2: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0: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1: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2: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1: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0: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1: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3: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0: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4: 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靠谱又省心。
5: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6: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5: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7: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9月12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940年9月12号，拉斯科岩洞壁画被发现。法国拉斯科岩洞壁画是位于法国多尔多涅省维泽尔峡谷的旧石器时代洞穴壁画群，由4位少年偶然发现。岩洞由通道和一个不规则的圆厅构成，洞顶会有65头大型动物形象，包括2到3米长的野马、野牛以及鹿群，其中4头巨型公牛最长达到5米以上。现存近1500个岩刻和6000幅绘画，距今约15000年，与西班牙阿尔塔米拉洞穴壁画齐名，被誉为史前的卢浮宫。今天是9月12号，1745年9月12号，瑞典商船哥德堡号在哥德堡外海沉没。哥德堡号是大航海时代瑞典有名的远洋商船，曾经3次远航中国广州。1745年1月11号，哥德堡一号从广州启程回国，船上装载着大约700吨中国物品。8个月之后，9月12号，哥德堡一号航行到离哥德堡港大约900米的海面。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哥德堡一号船头触礁，随即沉没。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6: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8: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9月12号，1940年9月12号，拉斯科洞穴壁画被发现。这就说到哪儿？法国。说到法国，你想呀，卢浮宫啊，有人去玩过。你要真去法国去旅游去玩啊，我说的这个洞穴壁画，其实也是一个值得去关注的一个重要的景点。当然我这么说也不合适，为什么呢？恐怕不让你看。你说你这说什么呢？我讲讲你就知道了啊。这就说到法国的拉斯科洞穴，或者叫洞窟，它是史前壁画，这是人类最早的绘画艺术啊。就是他们是创作就在这个洞穴中或者岩壁上创作的，动机呢和原始生活密不可分，那就是原始人创造的嘛。他们的生活之中充满了各种未知的风险、危险、四季更换的规律啊、昼夜更替的秘密啊、自然界最细微的风吹草动，他们都会感到这个好奇甚至恐惧啊、敬畏。这样他们呢就通过一些仪式传达他们对神灵的敬畏啊，或者分享这种感觉感受吧。有学者猜测，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史前壁画啊，应该是神秘仪式里边的一种或者一部分吧。这刚才我们讲时间在1940年啊，是这样，9月12号，在法国多尔多涅省莫尼克镇，有4个小孩啊带着狗在那玩追野兔。其实1940年什么时间，二战在欧洲爆发了，就在那么一个混乱的年代吧，孩子嘛，孩子总有自己的快乐吧，就追兔子。

孩带着狗追追追追，兔子没了。你说啊，爱丽丝漫游奇境吗？哎，差不多。兔子没了，狗狗紧追兔子也没了。小孩们四处找，发现呢，这动物们跑到一个山洞里去了。那小孩们其实当时生活条件还是好，有手电筒，有这个绳索，所以他们胆儿大，进洞看看。结果发现一个庞大的画廊啊，拉斯科洞穴壁画，和西班牙阿尔塔米拉洞穴壁画齐名，史前卢浮宫由此被发现。1979年呢，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这个拉斯科洞穴壁画吧，或者叫洞窟壁画啊，给人的印象就是动态十足，动感强烈，线条很粗犷，气势很磅礴。这个拉斯科洞窟啊，它是石灰岩，因为这个有缝隙，有水流吧，这个侵透啊，在地质年代的第三纪形成大型的岩洞，由一条长长的、宽窄不等的通道组成。然后呢，你会看到1500个岩刻，600个绘画，其中呢，外形不规则的圆厅，有一个叫公牛大厅，最为壮观。它的主厅面积呢，138平米。你说嚯啊，比我们家都大是吧？洞穴上有很多水平状排列的动物的形象，这你可以在网上去搜啊，确实看了挺有意思。大厅入口对面有一块崩裂的壁画，其实是壁面崩了啊，画了长达5米的大野牛，气势很昂扬。在这个洞窟入口对面左侧中轴画廊内有著名的中国马，什么叫中国马？线条流畅，腰身肥大，腿短，有筋，这个体型呢很像中国那个蒙古马种，因此得名。这先民在绘制的时候呢，是用这个黑线勾勒出轮廓，在这个轮廓线内又以黑红褐色来渲染，就跟咱们今天画画差不多吧。另外还很巧妙利用这个岩石的高低变化来达到那个浮雕那样的立体效果，有一定的体积感。这是这个垂直的岩壁上作画啊，你想啊，画这些东西你也知道，像什么米开朗基罗呀、达芬奇这帮人不都画过吗？在教堂里画画壁画，你得需要梯子啊，有架子呀、那有吗？说考古人员在这个石壁上发现了安装架子的痕迹，地上还有这个用来作画的木炭、矿物颜料，还有雕刻工具等等吧。另外呢，对那些含碳材料做放射性这同位素吧，这个断代测试显示，这洞穴里面绝大多数的岩画作品呢，是公元前15000年，就人类美术史上最早的绘画记录。公元前15000年，那么1940年，当时法国政府呢，把这个拉斯科洞穴或者叫洞窟壁画啊，列作保护对象。但是因为二战嘛，打仗呢，到1948年战争结束了，才向公众开放。但是呢，开放了15年之后，壁画出现褪色、剥落这样一些现象，那怎么办？说到底，你别让人来啊，防止大量游客参观呢。所以呢，洞窟内的环境，你只要有人就会被破坏。法国政府在1963年就关闭洞窟，只允许少数就研究人员才可以进入。然后在1983年建立了一个拉斯科洞窟2号，里边的这个壁画呢是完全仿制那个拉斯科洞窟，这是为了满足公众参观需要，挣钱呗，就这个。这就是刚才我跟你说的，你现在去了，你不是不能看，你看的是这赝品啊，你说这真的不让你看啊。那关于这个壁画啊，还想多说两句是什么呢？那个时代其实很耐人寻味，就是人类已经进入工业社会了，就上个世纪40年代，很多西方的发达国家啊，但是啊，一方面科学和技术进步发展很快，另一方面人们的心理呢很空虚，想摆脱时代或者现代社会的束缚，畅想当年的田园生活。至于这个绘画，经典绘画的样式几百年来吧，其实没有太大的改变，人们也有审美疲劳。另外还有摄影，有照相啊，有这玩意儿挑战，所以艺术也不得不产生变革，表现力总的来说又不强。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在这个时期，法国那个拉斯科洞穴壁画被人们无意间发现。这个原始艺术里没有什么三维空间啊，什么复杂的表现手法啊，它就是一个平面，在平面上你要展示这个空间纵深，色彩其实就是平涂呗，造型呢相对抽象啊，夸张，但是有着一种强烈的神秘气息和向上的生命力。这是刚才我们讲那个洞穴洞窟壁画里边的所谓叫这个野性吧，它通过这野牛啊、野鹿这样一些野生动物的描绘展示出来，就是说绘画技巧很原始，简单，

甚至很拙很粗，可是有一种强健的生命力和冲动，充满幻想和神秘，这是西方艺术一度所缺乏的。而西方现代艺术有很多人追求这些东西，比如说马蒂斯啊，他的艺术和原始艺术有人认为存在很大的相似之处，就是那种相对那个稚，稚就是这个幼稚园的稚，稚嫩的稚，稚拙和淳朴，而且画作呢，我就平面画，这很有意思。那今天呢，大家知道 AI 时代又来了，所以有些人就思考什么呢 ？AI 对我们的冲击，就像当年照相机对绘画的冲击。原来画画是为了画的像啊，你还记得什么佛罗伦萨、威尼斯，动不动就是有钱人，啊，贵族，有钱啊，给画家画我啊，画像点儿。但是现在有照相机了，有照片了。你画的再像能有照片像吗？那画画的怎么办？改思路了，改了艺术追求了。你看那种什么现代后现代的那些东西，我不追求画的像了，我要在画布上涂满我的想象力。哎啊，那然后你再去审视这个原始洞窟壁画里边的想象力，你会发现他们有呼应。那翻回来就 AI 时代，艺术家怎么办？从业者怎么办？啊，该怎么办怎么办？在没有路的地方找路嘛，更何况前人找过甚至找到过。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9月12号，1745年9月12号，瑞典商船哥德堡号在哥德堡外海沉没。你说，哎，一条瑞典船在人家家门口沉没了，这你说什么呀？哎，这条船和我们中国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还得拿点时间来聊聊这条船。那和中国有什么关系呢？说一个词儿你就明白了，海上丝绸之路啊。海上丝绸之路最早在秦汉啊，就中国的秦汉时代就已经出现，到唐宋呢最为鼎盛。北欧呢，当时海上强国瑞典是海上丝绸之路啊鼎盛时期和中国开通了海上贸易往来的。而瑞典这条古商船哥德堡号堪称是有传奇色彩。你想那个沉船事件是在什么时候啊？是在18世纪啊，在清朝的乾隆十年啊，就1745年。所以这个时间节点很耐人寻味。说到瑞典，其实我们很多朋友不一定很熟悉。瑞典首都是斯德哥尔摩啊，在瑞典语里面是什么意思啊？叫木头岛。斯德哥尔摩是木头岛的意思。古代北欧的瑞典人为了防止海盗的入侵呢，在岛上用木头巨木啊就盖了岗楼，在水道里呢设上木桩，所以木头岛就因此得名。这个斯德哥尔摩呢是在梅拉伦湖和波罗的海的交汇处，14个岛两块陆地组成。瑞典外交大楼旁边有一个小桥，是波罗的海和梅拉伦湖的界桥，桥的一边是咸水，另一边是淡水，这很神奇是吧？话说在1000年前吧，当时维京人在瑞典生活，他们是精明的商人，而且是很好的造船匠，能够制造当时世界上跑得最快的船。今天一说维京，你马上想起了没有？维京海盗啊，高举盾牌，拿着长剑，动辄就一路烧杀抢夺啊。后来瑞典就造了很多战舰来抵抗海盗和用于征战，所以瑞典人很能打啊，海洋民族。瑞典人在1000年来在欧洲大陆上一直是一个令人敬畏的征服者的角色。公元17世纪，瑞典成为欧洲的列强之一，它的疆土呢遍及波罗的海的各个角落。19世纪早期呢，它因为连年战争吧伤了元气，逐渐就贫困下来，所以选择和平。从1814年开始，瑞典长期和战争绝缘，就走上了就谋求和平的道路吧。因为地处偏远吧，到20世纪呢，他就远离两次大战的战火，这样确实给他带来非常大的好处啊。在战争期间，他都有机会获得长足发展。如今他也算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啊，人均寿命啊，生活标准都非常高的，公众收入啊，福利分配相当平均的一个国家。这是瑞典啊，那就是北欧呢，这在全球看历史上啊，早期航海事业起源地之一就是北欧。瑞典人呢很早就开始造船呢航海，它的海岸线长达2700公里。根据所谓通道共享原则，任何一个瑞典人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到海里去，即使是土地的主人也不能阻拦。所以实际上直到今天，在瑞典的近海也经常能够发现什么当年沉船的残骸。瑞典人也很在乎这个东西，
通过发掘和考古历史上的沉船资料吧，瑞典。

不断完善自己的历史记载。而这里边呢，瑞典的航海史，尤其是和中国的这个贸易史，确实又是独树一帜的。这我们终于就说到了哥德堡号哈。话说1731年6月14号，瑞典东印度公司领到了为期15年的特许证，这样他们在瑞典具有和东印度地区，大概指的就是非洲好望角往东吧，全部陆地和海洋就进行海运贸易的独家权利。当时瑞典国王亲自承诺，如果东印度公司啊任何船只受到外国力量或者海盗的袭击怎么办，国王会竭力进行干预。政府背景啊，国王背书哈。当时瑞典经历了战争不幸啊，国家贫困啊，急需恢复经济，所以海运贸易呢，这是挽救整个国家最有效的途径。18世纪前半叶，瑞典呢还很缺乏适合贸易的船，但是他们很快学会造大船啊，商船。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呢，大多是在斯德哥尔摩来建造。当时造一条船需要18个月，这一年半。而到中国广东一个来回啊，差不多也需要这么多时间。东印度公司的投资者和董事们就期待着船啊赶快啊出去满载而归。为了赶上热带水域的那个顺风呢，商船就得在隆冬时节出发，从那个哥德堡港从那儿出发到广东。整个旅途之中呢，停靠的第一个港口是西班牙，就加的斯港，然后过好望角到印尼的爪哇，然后再到广东。有时候呢，他们的船是沿着非洲东海岸，从非洲大陆和马达加斯加岛中间过去到印度。这个东印度公司吧，它是多次拿到特许吧，一共延续82年，它有过37条商船，这些船呢到中国和印度航行过132次。你记不记得之前我在天天天下那节目里跟你聊过中国的茶和船，后来饮茶不是在欧洲盛行吗？茶叶贸易就是海上运啊，运这个东西给瑞典带来很丰厚的利润。而且我也讲过，瑞典人曾经想偷中国的茶树，有两次都很可笑。一次是偷到手之后刚上船很高兴，一庆祝那茶树掉海里去了，那树苗啊。还有一次是几乎运到海岸运过来了，结果被老鼠给啃了，都没成功。这是瑞典啊。话说在1716年，亚伯拉罕格瑞尔在斯德哥尔摩一块填海而成的空地上搞了叫新世界船厂。1737年呢，哥德堡号的龙骨就在这儿开始铺设，就造船啊，整船是在第二年完成。随后呢驶往哥德堡港，从那儿呢开始它的国际海上运输的就是贸易的这个航程啊。第一次远航中国，哥德堡号是航行顺利。1739年1月呢，它第一次驶往广东，开始它的这是处女航啊，也是东印度公司的第7次远航。一帆风顺，140名船员在1740年6月15号返回了哥德堡。第二次远航中国呢，这就比较麻烦了，叫旅途坎坷。你看啊，1741年哥德堡号第二次到广东，这是东印度公司第9次远航，同时派了两条船啊。卡尔马号3月14号出发，哥德堡号是一个月之后走。在西班牙那个加的斯港停靠的时候呢，就遇到麻烦了，英国军舰啊对他进行刁难。当时英国和西班牙打仗，而你这个哥德堡号不是跑到西班牙港口去吗？哎，那你什么意思？你可能有问题啊。英国军舰大炮威逼，哥德堡号被迫驶向马德拉，这被扣了一个月，然后才放行。完成航运之后呢，1742年6月这才回到哥德堡港。哎呀，按说到趟中国也真不容易啊，这是第二次。第三次远航中国呢，是在回程之中，这可就沉船了。1743年3月14号，这是东印度公司第11次远航。原本哥德堡号和另外一条船叫骑士号同时出发，但是各种原因吧，就推迟了航期，一个月后正式起航。回程的时候呢，错过了印度洋的季风，只好在印尼爪哇上就等了半年呢。1745年返航，最初途中倒没什么大的事儿哈，但出去时间可不短，两年半了。就在船员们几乎闻到家乡泥土气息的时候，这么说可能夸张，就是看到海岸线了。这时候哥德堡号在就抵达家门口的地方是触礁沉船，在距离入港处不远的地方有一块礁石，叫做汉尼巴丹礁石。这礁石当然后来给炸了，确实挺讨厌啊。这块礁石在航海界是颇为出名，导航员船长其实都知道。9月12号这天天气也很好，能见度很高，而且有西南海风。但是呢，就是发生这个，这算是怪事儿。就哥德堡号哈，竟然就笔直的撞向这块礁石，咣当一下子，船体倾斜，翻锁坠落在甲板上，船头就整个镶入这块礁石，船尾沉没在水中10米深，满载的中国瓷器啊、茶。

夜呀，这算完了，在最不应该沉没的地方他就沉没了，经过抢救吧，还是赚回了大约 14% 的利润。那船是沉了，1745年这条船沉了之后呢，到1906年07年左右吧，有两个探险家对他呢发起打捞，大概有3000件完整无损的中国瓷器是重见天日啊。但这之后呢，这船就又扔在那儿，反正也没人管了，而且呢有一些关心他的人逐渐就衰老就死去了。到了1986年呢，一个瑞典的女海洋考古学家请求当地的潜水协会帮助，重新开始打捞哥德堡号沉船上的遗物。这个海底的秘密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越来越多的瑞典人就成了古船迷和中国文化迷，逐渐呢又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开始提出来，是什么呢？我们再搞一条嘛，我们重建当年这个哥德堡号，用今天的技术应该说不是太复杂的事情吧，我们可以用这条新造的哥德堡号再次远航中国，把当年没有完成的这个旅程画一个圆满的句号嘛。这样在1995年6月11号新造的哥德堡号仿古船龙骨安置，这就又开始造。十年努力，新哥德堡号建造成功，顺利下水。其实我跟你讲，他们也没想到哈，就是古船啊，重新造一条复制260年前的这个木帆船啊，比造条现代化的万吨轮还难。但是瑞典人确实是这咬定青山不放松啊，一丝不苟复原了那条古船。你比如说用这个沥青、橡木和钉子包裹船体，铁制的部件呢是手工锻造，再现古代帆船的这个绳啊，精气神啊，26面船帆，古满海风，而且还有这个雕像。他们的船就西方的帆船上甚至有一些雕像的，就是说是一些神啊，有这个象征意义的东西。船首那个斜桅啊，就桅杆啊，是用7块坚硬的木料组成，桅杆呢是用削钉和槽口把长长的那个木段连接在一起，而且用这个一种楔子来固定，按照18世纪的素描画复制两个小舢板放在船上。当然这个船也不可能完全防固，有高科技啊，有这个发电机，有通风系统，船尾呢有这个处理过的这个排污系统，厨房里有冰箱。瑞典人想得也很周到，这样到2004年9月3号在靠近哥德堡大剧院的码头上有一个新哥德堡号的命名仪式，瑞典16世古斯塔夫国王卡尔还有这个船的教母西尔维亚王后出席典礼，而且是由西尔维亚王后呢为新哥德堡号来命名，船长叫皮特，还有船东的代表麦茨都到场，展示了一份18世纪的通行证，证明哥德堡号的出航有合法目的，经瑞典国王同意和中国进行贸易。哎，挺讲究哈。这份通行证呢，作为请求靠岸的官方文件，在这个剧院的舞台上正式递交给计划访问的港口的代表。然后船员们按照中国传统，在那个桅杆上又挂了条幅，红色象征好运，黄色表示对瑞典王室成员的尊敬。新的哥德堡号被缓缓地拖到泊位上，这就要准备起航了。真正起航的时间是2005年了，10月2号。那天阳光明媚啊，蓝天如洗，这条新船哥德堡号带着8吨食品开始远航。当时整个哥德堡市吧，10万市民倾城相送啊。下午1点，这条船离港，目的地是哪儿？当然是中国了。2005年11月19号，时隔260年之后，新哥德堡号重走海上丝绸之路，途经西班牙到了这个加德斯港，当年不是倒霉在这港口吗？2005年12月30号到了巴西雷奇菲港，又有30天横渡大西洋。新哥德堡号在2006年的2月28号这个离开南非的开普敦，这就绕好望角进入印度洋。从南非呢到澳大利亚这个途中啊，这条船在南非的伊丽莎白港停留访问，因为这个瑞典哥德堡市和那个伊丽莎白市啊还算是友好城市。06年的7月18号这条船是到了中国的广州，8月29号到上海，在中国当然受到非常隆重的欢迎啊。说起来很有意思，上海是新哥德堡号中国之航的目的地，但是在260年前呢，老哥德堡号在归航途中沉没的时候，上海还是被北欧人认为是一个无人知晓的小渔村的，当时还是清政府啊，那时候叫一口通商，所有对外贸易和商品运输呢，进口出口都是在广州海关，别处不行。当然没上海什么事儿了，而如今呢，不要说上海，整个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开放
是到了前所未有的

0: 程度吧。如果新哥的宝号能够再来中国，他看到的又会是日新月异的景象啊。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强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沧州市主动对接提供场景，为京津科研院所搭建中式平台，推动模产业集群加速崛起。
1: 2026中国算力大会在廊坊开幕，王正甫出席开幕式。
0: 京津冀共知算力网提升河北算力发展质效。今天算力大会开幕式上，院士专家企业代表共话算力产业新图景。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河北节点上线启用。
1: 第十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将于9月13号到15号在沧州举办，记者带您提前探访。
0: 京雄快线今天启动全线贯通式运行，快线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可通达北京地铁全网。
1: 我国全面清理地方标准，废止7400多项。
0: 中秋火车票开售几秒光，宝藏小城热度高。
1: 俄罗斯总统普京称，欧洲在乌克兰部署军队意味着与俄开战。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京津冀作为引领全国高质量发展的三大重要动力源之一，拥有数量众多的一流院校和高端研究人才，创新基础扎实，实力雄厚。要强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发挥示范带动作用。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沧州市立足绿色化工新能源产业禀赋，主动对接提供场景，与京津科研院所合力打造先进模材料中式平台，模产业集群加速崛起。在沧州高新区海派特模科技公司，一批高性能中空纤维模组件刚刚完成封装，即将发往印度尼西亚。这些看起来像一根根面条的管状纤维，管壁上布满纳米级微孔，就像无数根智能吸管，污水流过来，水分子可以顺利穿过，水里的泥沙、细菌、污染物却会被牢牢挡住。海派特模科技河北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梁宪强：
2: 和传统污水处理工艺相比呢，这套模设备占地少，净化水质含高，还不容易被脏东西堵塞，使用寿命更长，可以在污水处理、海水淡化项目中大显身手。
0: 这项厉害的技术来自天津工业大学的科研成果，而它从实验室里的实验样品变成可以卖到海外的成熟商品，靠的就是沧州完备的中式转化体系。海派特模科技河北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方朗：
3: 它帮我们解决了关键的一个步骤，叫验证，明确了我们产业化的各项技术参数，我们用了9个月的时间，很快的去这个做产业化落地。
0: 沧州拥有绿色化工、生物医药、海水淡化等丰富的应用场景，对高性能模材料有很大的需求。天津工业大学拥有全国唯一的先进分离模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手握700多项专利，却苦于没有转化的场景和资源。2022年。沧州高新区主动对接天津工业大学，双方共建天津工业大学沧州研究院，合力打造先进模材料中式平台。天津工业大学沧州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刚：
4: 沧州呢，主要的优势呢，是它的一个产业链的完整化，上游里边做模材料许多聚合物它可以自产，而下游呢，对于化工行业或者是新能源以及医药以及海水淡化都有很大的市场应用和需求，这是一个双向的奔赴。
0: 为全面保障科研攻关与成果转化，沧州高新区给研究院提供了8500平米的科研楼、26个标准化实验室，配建了7.7万平方米的中式厂房，检测验证中心、交易展示中心、溶剂回收中心等设施全部面向入驻团队开放。目前天津工业大学沧州研究院已聚集30多个研发团队、100多名科研人员，累计承担各类科研项目100余项，申请发明专利60余项，孵化科创企业20家。沧州工院新型模材料有限公司的低模组、低渗清、聚苯硫醚纤维隔膜等一批科研成果实现产业化。 聚力打造专业化中式创新载体，让更多技术含量高、市场前景好的模科技成果落地。沧州市持续放大京津冀科创协同效应。今年，沧州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京津十多所高校合作，新引进中式项目七个。沧州高新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月：
5: 企业需求什么，我们就为企业补什么，聚焦企业的场景，我们帮助他去配备虚拟电厂、能源站等相应的基础配套设施。

0: 真正做到将实验室、中试、产业化全链条服务。
1: 中试加生态体系持续优化，选择落地沧州的企业及团队越来越多。2025年，河北金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落户沧州高新区，建设了行业首套全自动多品种柔性大型柱式磨胶柱线及连式磨自动排丝线，为沧州补齐了海水淡化及工业水处理膜技术产业链。今年6月，沧州明珠公司年产22亿平方米湿法锂电隔膜项目启动二期建设，全部投产后，企业锂电隔膜总产能达到30亿平方米。江苏拓邦华创科技有限公司年产600万平方米反渗透膜材料项目也在今年落户沧州高新区。如今，沧州市膜产业上下游企业超过1000家，先进膜材料中试平台获评工业和信息化部首批重点培育中试平台。沧州高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刘洋：
2: 只要我们主动对接，提供场景，吸引科技成果孵化转化产业化，就有很大空间。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京津冀科创协同，全力承接京津冀优质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加速构建京津冀中试首选地。
3: 9月12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在廊坊市开幕，省长王正甫出席开幕式。算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新质生产力，算力网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支撑。中国算力大会聚焦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集中展示算力技术创新与产业赋能最新场景，旨在搭建算力领域产业交流、供需对接、生态共建综合性平台。本届大会以共知算力网、智启新未来为主题，采取一加二加 X 加 Y 总体架构，设置一场开幕式、两场主论坛、 X 场分论坛及 Y 场特色活动，覆盖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核心技术攻关、行业场景落地、产业生态培育全链条，全力助推我国算力产业高质量发展。开幕式上，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钟志宏、副省长赵大春致辞，发布了2026综合算力全景分析，举行了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发布仪式、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河北节点启动仪式、首批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服务清单发布仪式、算力金融生态共建行动启动仪式。大会期间组织开展算力产业科创路演、算力产业链招商、算力供需对接等多场特色活动，推动优质算力项目落地转化，促进河北算力产业加速发展。开幕式前，王正甫参观了 AI 与算力产业展览会，了解算力产业前沿技术、标杆产品、创新场景等。
1: 算力基础建起来还要用得好、协同好。在今天举行的算力大会开幕式上，院士专家企业代表围绕京津冀共知算力网、提升河北算力产业发展质效等话题分享建言。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河北节点上线启用。大会主旨演讲中，中国工程院院士邬鹤全、刘运杰分别围绕京津冀共知算力网以及确定性网络、助力算力网高质量发展等内容做了专题分享，并为河北算力产业发展建言献策。中国工程院院士邬鹤全：
4: 首先，你必须算力真正落地，赋能这个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这样才能把算力的效益发挥出来。第二点呢，未来的算力节点呢、国家要求一个是 PUE 这能效要比较好，第二个呢要求绿电的比例比较高。在这上面呢，未来我觉得河北可以再进一步的研究开发这种储能的技术。第三点呢，我觉得我们以廊坊或者张家口为中心，两个地方怎么实现算力的这种协同，算力有些计算资源怎么能优化，包括我们跟电力的配套怎么错开的应用啊，我觉得这种如果资源能够合理的调配，还能够更好的发挥效果。
1: 中国

0: 工程院院士刘运杰。
1: 因为我们国家 AI 的应用的目标很高，2027年要达到70%的普及率，怎么把这个算力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我认为必须跟网络密切结合起来。如果互联互通打不好这个基础，大家都是一个孤岛。
0: 开幕式上，2026综合算力全景分析发布，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总工程师何宝宏。
2: 河北、江苏、广东、上海、北京等地区的综合算力较强、算出双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东部发达地区和国家算力枢纽节点，河北硬件底座优势更突出。
0: 河北省始终坚持把算力作为制胜未来的核心要素，抢抓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机遇，着力打造环京智能算力集聚区。全省智能算力规模、在用机架规模均位居全国第一。以本届算力大会为契机，企业家深入交流，分享经验，共同推动更多算力领域创新成果在河北转化落地。润泽智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超南。
3: 我们在建一个 AGI 是一个就是通用算力的时候，它一定不是一个小算力，而是一个大算力算出来的。我们申请了一个基瓦级的，能做到50万张卡吧。
0: 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厉军。
4: 比方说我们张家口有很好的绿色能源，廊坊有很好的低延迟的这个优势，所以未来呢，我想我们会积极的加强和河北省的企业的合作，更好的服务河北的企业。
0: 中国广播电视网络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曾庆军。
5: 既提供算力，也提供这个智能服务的平台，也提供这个联网的这个服务，这几个加起来以后呢，我们就会从一个算力的大省啊，逐步迈向一个算力的强省。
0: 开幕式上，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河北节点上线启用，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北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秦红军。
6: 作为全国第一批获批率先启用的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河北节点唯一实施的主体，我们将发挥中国移动通算制能力的优势和生态协同的优势，努力为各类算力企业、科研机构和产业生态伙伴提供优质的弹性供给、高速互联、安全可信、绿色低碳的一体化算网服务。
0: 河北省通信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周景耀。
7: 标志着河北算力跃升至国家级枢纽地位，算力产业发展进入新阶段，我们将加快建设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紧紧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规划建设，持续完善算力网络，深耕算力产业，夯实算力基础，优化算力生态。
8: 算力大会上，多项产业成果集中亮相。
9: 今天，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发布仪式举行，标志着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依托一体化监测能力，平台实时掌握全国算力运行态势，盘活存量算力资源，优化算力布局配置，提升算力整体利用效能。截至目前，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运营层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万家，入驻算力服务商逾200家，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今天，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河北雄安新区、廊坊市四地携手发起共建京津冀太空算力产业长廊倡议，协同打造天地一体跨域算力网。四地还公布了各自定位，北京聚焦星舰测源算力上天，天津聚焦天河筑基超智融合，雄安聚焦星网领航网算一体，廊坊聚焦毫秒链接天地协同。今天启动的雄安国际算力一体化调度中心，以打造国家级跨域算力调度枢纽为目标，将统筹汇聚多元异构算力资源，打通算力流通网络，破解算力孤岛难题。平台已覆盖8大国家算力枢纽，接入全国19个省份44个算力资源池，总算力规模超2.7万 P。依托该平台，雄安国际大模型服务平台将聚焦 token 调度服务， 汇聚全品类主流大模型，打造面向全球的大模型聚合服务枢纽。此外，今天还揭晓了首批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服务清单，启动一网三融算力金融生态共建行动。
0: 9月10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85次主任会议，研究拟提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的有关议题。会议决定，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于9月22号到23号在石家庄举行。主任会议建议，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工业产品质量促进条例草案》等9部法规的决定草案，审查批准5件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自治县单行条例及相关决定，审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等3项报告，审议省政府关于贯彻实施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情况、关于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审议省政府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等6项报告和2个决定，审议人事任免事项等。主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决定将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修订等项目增补入2026年立法计划。
10: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1: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0: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8: 第10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将于9月13号到15号在沧州举办。本届旅发大会有哪些新项目、新业态、新场景？我们跟随记者提前打卡。
12: 来沧州怎能不领教中华武术？我现在就来到了本届旅发大会重点推出的文旅新项目沧海奇侠镇。来到这儿啊，感受最深的一个词就是侠气。打卡江湖地标，观赏实景擂台，复刻经典名场面等等，简直就像闯进了武侠世界。
9: 沧海奇侠镇坐落在大运河文化带上，深挖沧州武术文化，布局武馆、镖局、酒肆、客栈等武侠市井空间，嵌入兵器、石锁等20余座文化微博物馆，同时推出全天候多时段的演艺互动新场景。届时，游客可以化身江湖侠客，全方位感受鲜活热闹的江湖日常。
13: 目前呢，我们大到沉浸实景大秀，小到真人的互动游戏，还有咱们的街头演绎，100多个互动点位呢，都在紧锣密鼓的排练打磨当中。我们呢也想充分的借力省旅发大会，充分的去展示运河文化与沧州武术的魅力。小镇呢将于9月25号对外正式开放。
14: 精心打造了沧海奇侠镇等一批全新文旅场景，组织夜游、非遗市集、杂技会等特色体验。我们这次以大运长河为核心品牌，设置9大主体活动，重磅推出6大主题游境，串联运河文化、杂技武术、生态产业等多元资源，联动运河沿线5市1区协同发力，通过直播推广、资源对接，激活文旅消费，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千年运河的全新魅力。
9: 作为本届旅发大会的重要活动之一，长河揽翠益润诗城文化惠民演出昨天启动。本次惠民演出依托8大核心场馆点位，推出262场文艺惠民演出，活动持续到9月16号。
15: 武术、高跷、舞狮、秧歌等等，都是我们沧州本地的优秀的民俗和非遗传统的节目，也是呢我们沧州以及外地游客能领略到我们狮城大运河文化风采的一些个活动内容。
16: 我喜欢京剧嘛，沧州的这个父老乡亲都喜欢，这个节目办得特别好，演员们唱得也特别好，
17: 我都来，我一天都不落，每天都来。
0: 昨天，感知运河、读懂中国国际运河文化交流活动在沧州启动，首站来自中东欧、加勒比地区14个国家的媒体记者，以及来自俄罗斯、法国等国的青年代表等90多名嘉宾走进吴桥。
8: 今天，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 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本次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

0: 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快乘。
1: 昨天，2026年京津冀劳务协作系列招聘活动在河北外国语学院举办。这次活动汇聚203家京津冀用人单位现场招聘，共发布就业岗位4200多个，现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近1300人次。
0: 9月23号到25号，以“数据动能，智启新篇”为主题的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将在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期间将举办2026数据产业创新生态大会、2026首席数据官会议、2026河北省数字人才招聘大会等10多场行业活动。
2: 本届数博会以“数据动能，智启新篇”为主题，由中国发明协会、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中国软件行业协会主办。大会采用展、会、赛、节4位一体模式，设置主题展览、行业交流、专业赛事、数字主题节等4大板块。
3: 本届数博会总展区面积超过6万平方米，整体构建4+1+2展览格局，其中4为4大主题馆，分别是数据要素主题馆、数据科技示范馆、繁荣数字转型馆和发明创新综合馆，一为数字人才招聘馆，二为2个室外体验展处。
2: 在活动设置方面，大会将集中举办2026数据产业创新生态大会、高质量数据集和数据标注产业发展大会等10余场行业交流活动。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家超级计算中心等机构的40余位知名专家将围绕数据要素、数字农业、数字治理等前沿方向分享学术见解与研究成果。在招商招展方面，本届数博会围绕数据采集标注、数据安全、数据流通交易等数字经济全产业链开展招引，依托河北省8大主导产业和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搭建跨境展示交易合作平台。截至目前，1000余家海内外企业、机构、院所确认参展。
3: 深度对接“一带一路”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已汇聚来自20多个国家的27个海外买家团、41个国内买家团，国际参与度与专业采购规模均创历届新高。
2: 据介绍，数博会同期还将举办第30届全国发明展览会、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
1: 笑迎大千，中国文物中的河北笑容展览日前在塞尔维亚国家博物馆开幕。展览以笑为主题，集中展示来自我省的31组32件珍贵文物。这是河北珍贵文物首次集体亮相塞尔维亚。
0: 今天为期2天的2026亚洲尾波划水系列赛，中国石家庄站在赞皇县天台湖举行。来自中国和亚洲12个国家和地区的100余名选手参与角逐。比赛设置尾波划水和尾波冲浪2个大项，涵盖国际公开组、青少年组、大众组及体验组。这是该项赛事连续4年落户石家庄。
1: 日前，抖音生活服务发布2026暑期消费数据报告，中国马镇旅游度假区跻身暑期最受抖音网友欢迎的10大景区。与北京环球度假区、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等同列入选。今年暑期，避暑就去中国马镇相关网络话题累计播放10.8亿万次。
0: 9月11号起，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往返省体育馆班线票价实施调整，调整之后不再区分车型，统一执行单程20元票价。
1: 目前，张家口、秦淮数据、张北云联、张北荣泰、中明能源等4个算力中心项目获批成为绿电直联项目，中明科技和合营数据入选全国算电协同示范。
0: 今年以来，石家庄行唐县农村信用联社立足自身本土金融定位，重点 从负债端、资产端双向发力，主动破除内卷式同质化竞争，走出一条内涵式高质量发展之路。截至八月末，各项存款达195.05亿元，其中对公存款5.09亿元，分别较年初增加14.5亿元、1.36亿元；各项贷款105.55亿元，较年初增加7.98亿元。
1: 近日，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明确，到2030年，乡村先行信息基础设施优化完善，乡村产业数字化，乡村建设信息化，乡村治理智慧化整体水平明显提升。
0: 日前，财政部等四部门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健全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增强种植化种植业农产品风险保障，促进养殖业保险规范发展，推动林草保险提质增效，支持地方特色发展，完善产品供给体系，推广农业保险加模式，逐步拓宽服务领域。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六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
0: 中秋假期首日火车票昨天正式开售，开售仅数小时，北京至石家庄、北京到太原、南京至温州、广州至长沙、深圳至贵阳等多条线的车票迅速售罄。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赏秋热度不断攀升，其中河北承德滦平、四川宜宾长宁、广西河池南丹、安徽黄山乾县等宝藏小城相关的产品搜索量环比增长超60%，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10倍。
1: 德国国防部昨天宣布，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于15号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会晤。据外媒报道，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等议题。
0: 当地时间1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也不打算威胁欧洲国家，俄方没有任何理由同欧洲发生冲突。普京强调，部分欧洲国家正在考虑向乌克兰境内部署军队，这意味着同俄罗斯开战。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昨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严志敬，编审葛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2: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济广。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眼高手低，特朗普想通过经济增长摆脱债务问题，美国媒体称做不到。提高警惕，日本核潜艇野心升温，退无可退。乌克兰称对新罗西斯克发动袭击，命中俄护卫舰。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同时您可以在 B 站搜索听重阳说，收听天天天下。

0: 9月11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发文指出，美国正直面40万亿美元的巨额国债，并且债券收益率逼近19年高点，但特朗普政府所提依靠经济增长化解债务难题的方案并不可行。最近几周，特朗普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反复抛出这套说法，试图安抚市场，但市场对伊朗战争以及华盛顿缺乏一套理顺财政的清晰方案越来越感到担忧。该说法有一定的经济学基础，如果美国经济能实现显著提速增长，债务负担最终会相对具备可持续性。但要达到这个目标，美国经济必须连续多年维持高速增长，经济增速却并非任何一届政府可以掌控。报道提到，在特朗普剩余任期内，美国 GDP 年化增速必须达到 6%， 才能保证美国债务不会走向不可持续。但现实并不乐观，一季度经济年化增速 2.1%， 二季度仅为 1.5%。 想要实现目标，美国经济增速需要立刻翻3倍。有美国经济学家指出，如果计划用10年达成目标，美国未来10年每年经济增速都要维持在3%到4%。与此同时，美国还必须停止新增巨额债务，这意味着伊朗战争结束不能出现经济冲击，也不能推行大额支出项目，例如特朗普9号提出的5000美元红利支票计划，该方案会新增10000亿美元债务。
1: 这是 CNN 吧，美国著名的那个有线电视新闻网，他们的文章讲，美国现在有40万亿巨额国债，对吧？现在债券收益率已经是19年以来高点了。那特朗普政府呢，如果说想靠经济增长来化解债务难题，就这么想，他就不可能实现。这媒体着急了啊，因为现在有个背景啊，我们讲美国中期选举11月3号投票没几天了，你现在说这个，你说人家能爱听吗？而且你说这个40万亿的债务哈，那咱们围观的看着，嚯，这么多哈，这什么时候还得清啊？这可能是咱们普通百姓的思路。人家在意吗？人家根本就不在意啊。前两天有个消息，我就没和大家聊，觉得没必要，一个热闹吧。这特朗普呢，是前不久有一个承诺，高调宣布啊，就说这么着啊，这次中期选举，如果咱这个共和党就守住了国会啊，他现在参众两院都是共和党优势嘛，只要咱守得住就赢了嘛，只要咱赢啊，给每个美国成年人发5000美元，这叫分红支票，就是让大家共享啊我们经济的伟大的成功，我们庆祝一下。这是特朗普最新的这个说法。这个说法，成年人一人发5000，你知道美国多少人吗？那咱别有多少人了，你知道他说这每人5000，整个美国政府要，就是共和党啊，要掏多少吗？1.2万亿，你现在欠着40万亿呢，你是花1.2万亿，你眼都不眨，每人5000发，成年人都发，

张嘴就来，而且有拿鸡毛当令箭的。就这个事儿啊，就共和党内部有人质疑，觉得咱没钱别闹啊，你40万一债呢，也有的已经在草拟发了，有当真的，1.2万亿说发就发啊。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你媒体在这着急，很多人围观一看，哎呦，你欠40万亿，你咋整？什么时候还得起？是吧？这得愚公移山的精神，子子孙孙无穷匮也，你慢慢还嘛。人家特朗普还敢花呢，这不一样啊，状态不一样。这说起来俩问题，一个问题怎么美国人欠这么多呀、啊？第二个，他真心还吗？啊，这两个问题其实啊，没人真给答案，没有标准答案，我们也只是说说而已啊。你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就是了。第一个问题就是美国人怎么欠这么多呀？美国建国才200多年，不能那么算，根本不能那么算。克林顿做美国总统的时候，美国人还赚着呢。这么说啊，2001年美国换总统了，谁上台呢？小布什，就老布什的儿子，小布什，他就共和党。克林顿做美国总统的时候，到他下台，他给后任给这小布什留了2360亿美元，正数啊，2360亿在美国国库，他挣的。克林顿搞经济是有一套嘛。这说起来啊，这个美国总统老布什、小布什这是父子，他们俩之间有人横插了一腿，就是克林顿。老布什当年打赢海湾战争，但是没能连任总统，为什么？就是因为克林顿插进去了。克林顿演讲的口号我聊过吧，翻译成现代汉语啊，就是说笨蛋逗号是经济。你听着这是没头没脑，什么叫笨蛋是经济啊？他就是提醒所有人，老布什是打赢战争了，老布什参加过二战的，我记得是飞行员，九死一生，他那飞机被击落了，他是被救的啊，老布什。那海湾战争他领先打的，打赢了，关键打赢战争这当然很重要啊，作为美国的总统也是三军总司令，你在任上有仗，你打输了也丢人现眼啊，打赢了很重要。可是那美国经济呢？你不觉得经济更重要吗？大家把日子过好了，美国人挣大钱，经济社会高速发展，这不很重要吗？所以克林顿的意思，我行，我能把经济搞起来，你打赢仗算什么呀？而关键对于美国来讲，现在最重要的，你打赢仗，打赢仗挺好，老打啊，天天打啊，还得把经济搞起来吧。笨蛋啊，是经济，凡是不认同我这想法的，你们就是笨蛋，这是克林顿这套逻辑，这就是他当时竞选的口号，人家还就赢了。有意思的在哪儿呢？他还真不是吹牛，这事儿他做成了，人家把经济搞起来了。当然这里边因素很多，克林顿做美国总统的时候也没少给咱们找麻烦，但是最后中国加入这个世贸组织 WTO 他是接受的，这就不说咱们了啊。总之他把经济搞得不错，所以呢他没管住下半身，不是那个拉链门吗？就是跟白宫女实习生莱文斯基不有一腿吗？这个事儿也闹到有人要弹劾他呀。但说到底，你经济搞得好啊，你事儿干得漂亮，做一个总统主要工作完成了，所以这些事儿美国公众并没有太在意，没跟他算账，睁眼闭眼拉倒。这是克林顿。到克林顿下台的时候，给后任给小布什留2360亿，是挣钱的，是正数啊，可不是40万亿的债啊。但是小布什干了8年，形势逆转。那你说这人这么不会算账啊，经济搞这么差吗？客观上讲就是这个样子。而且小布什也不是一般人，那说起来布什家族在美国那也叫呼风唤雨啊。我们就说小布什，小布什他祖父布雷斯科特布什，他是银行家，华尔街混的，而且二战时期掌握资本啊、军工啊这类的命脉。你知道这个耶鲁大学有个骷髅会，那当年呢算学生组织吧，如今我们知道美国很多顶级的精英富豪都是骷髅会成员，这位呢就是元老。至于老布什是什么人呢？一个布什家族德克萨斯的这个石油巨头大亨，人家老布什做过中情局的局长，里根时代，里根做美国总统的时候人家是副总统，然后人家自己也当了回美国总统，转正了，哎，老布什是这么个角色。所以小布什呢这也算是含着这个金汤匙出生是吧，只不过当然他有他的麻烦，就是他老爹给他铺的前程铺的太好了，他一当上美国总统一看周边哈，其实都是他老爹的人给安排好了，副总统切尼啊，方丈是拉布斯菲尔德啊，国务卿鲍威尔，这圈老臣有人管他们叫什么，叫摄政王内阁，相应之下就是小布什年少无知，有人讲这就是傻小子，老爹安排的这帮元老左右的你呢，你就是个提线木偶，也有人这么说，一直有人这么说啊，那也是为了

不失整个家族的利益吧，你就扛着呗，是吧？说起来感慨一句啊，今年一回想91125年了，这帮这个摄政王内阁一帮元老啊，都是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嘛，他们。

没有苏联了，绝对优势啊，要通过武力重新洗牌中东，要掌控全球的能源命脉，叫不叫战争，叫不叫侵略，放在一边，就是这么大的一件事怎么做，由头是什么，需要一次新的珍珠港事件，然后就发生了911。所以很多阴谋论者说这个911说到底就是这帮人策划的，一直有这个说法，到现在也有，但是你没有证据不行啊。那你说崇阳你怎么看，我还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什么呢，拉登这点事儿就像是人家不时要睡觉你给送枕头，人家要什么你给什么，你就给了个借口啊，反正就有场911，那就打呀，放空战争啊。本来你看咱们看新闻看多了，看电影看多了，咱都知道真正反恐战争对付那些所谓恐怖分子啊，所谓游击战呢、啊、你应该采用的是定点清除啊，啊，精确打击啊，这套作战方式小布什不是，是真正的在全球动员派兵啊，大规模的干呢、动不动十万大军就进阿富汗嘛，而且进阿富汗据说那个时候也没做好准备，地图都没有，拿着旅游地图奔阿富汗就杀进去，推翻塔利班嘛，而且又打伊拉克，绞死萨达姆，那就花钱了。小布什干满两任，就是两任总统啊，到小布什卸任的时候啊，美国怎么也欠十万亿吧，背着十万亿债了啊，这回是债了啊，打两场战争，就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就深陷战争泥潭嘛。2008年还鼓捣出一场次贷危机，这都他们干的事儿。所以你要研究这个现代的这个美国史啊，二战之后，他也是跌跌撞撞啊，跟苏联打冷战，苏联一度是攻势，美国是守势，也很被动。但是不管怎么说，到1991年苏联解体，那美国算打赢冷战了，这我们是要承认的。那美国是打赢冷战了，按说在这之后，你真的就拔剑四顾心茫然了。最主要的敌人没有了，那你该怎么做？你看当时那弗兰西斯·福山不是写了一篇文章吗？历史的终结，哎，这美国代表就是人类社会最完满、最美好的那个终极的形态，就这个，都到这个地步了。那那个时候，美国确实在一个巅峰状态，达到一个极大值。你想，二战结束的时候，美国就如日中天，现在打赢冷战，又到了一个类似的一个高点。然后你该怎么办？你该何去何从？这确实是需要最聪明的头脑啊，最睿智的战略家给美国设计接下来的路。我看过这么一个东西，就是说抓彩票买彩票啊，我是不买啊，就抓彩票买彩票的，就中了大奖挣了大钱的。我看过一个统计，因为不止中国，在全球范围内这样的人很多哈，说最后很多人又回归到平淡的生活，就这个钱啊到他们手里不会花，很快就败了，就作了，就没了，是这个。因为实际上你对财富的这个真正的这个规则呀、逻辑啊，你并不懂。那我们就说美国打赢冷战之后，这又如日中天了，然后你该怎么做？刚才我们讲嘛，小布什做美国总统的时候，他那个摄政王内阁那一圈老臣有想法，想法挺宏大，又要重塑中东啊，又要找一个理由去唤醒美国民众啊，就找这个珍珠港事件啊，就这一套想法，然后一顿操作啊，猛如虎，打了两场战争，花了几万亿吧。关键不只是打战争啊，你想，小布什干了两届啊，这八年，美国干了什么的？打了仗是真的，他耽误了时间，正好冷战又结束了。冷战结束意味着什么呢？美苏之间对峙，原来那个恐怖核平衡那个局面结束了，正是一个全球化可以高歌猛进的时候。这中国加入 WTO 就踩到点儿上了吗？然后这个局面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就说中国在那些年，你加入 WTO， 很快就超越一个一个原来排在我们前面的对手，一直干到世界第二。咱就说 GDP 啊，另外工业就制造业啊，刚开始的时候咱不行啊，不也就是什么 OEM 嘛，来料加工搞这个东西吗？不就是一件衬衫，什么十一双袜子，换一架波音飞机，不就是那个时候吗？咬着牙一点点，一代一代的人把它做起来。到现在做到这个地步，都是那个阶段在咬着牙干的。你那打仗呢，你那爽呢，那美国正好相反，他的通胀啊，他的铁锈带啊，而且华尔街玩出花来了，就明明知道美国那个低收入人口你买不起房，很便宜借给你债让你买啊，然后这债打包次债次贷嘛，卖出去全球卖啊，最后搞出来一个危机，2008年次贷危机，金融危机，这不都他们搞的吗？所以你看哈，我这么说合不合适？在这个历史上，你看日本啊，明治维新那个时候，有一个人

感兴趣可以去研究，叫坂本龙马，它有点像中国的梁启超。你看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梁启超提出来的，那日本民族这个概念，坂本龙马提出来的。因为日本虽然说国家不大，它也挺碎啊，当年明治维新叫废藩制县，它好多藩，大大小小的。它那个战国时代，有人说就是村民斗殴哈，一样也是很碎的。他要提出一个日本民族，提出这么个东西，把大家统一在一起，这是他干的事儿。所以坂本龙马呢，被后世称作日本的搬道工，就是这个火车啊、铁路啊、轨道啊，他搬的道，让日本走上这条路，他在日本历史就这么重要，这是坂本龙马。那我引用这个概念，搬道工这个概念，小布什也相当于美国一搬道工。是，那克林顿带着美国走哪条路，这个我们就不说了啊。总之人家下台的时候给你留了笔钱还不少，到你这儿，这钱你肯定是要花，钱就是让人花的，这没问题，你怎么花的，而且你定了个调，美国接下来走什么路，美国经济接下来走什么路，既然你的那个美国总统能怎么办，你给搬道了，这是真正的搬道工啊。谁接小布什的班上来先扛10万亿的债，这就开始了嘛，这条路就开始了，这也是条不归路啊。一方面表面上讲美国还如日中天，经济体量非常大，另外借债，借债意味着什么呢，爽啊，花明天的钱后天的钱，爽啊，我多花一天我爽一天啊。你看我小时候看那动画片，猪八戒吃西瓜，吃了自己的，吃猴哥的，吃完了沙僧的我也吃了吧，师傅的我也吃了吧。对啊，你走上这条路之后，你越吃越爽，越爽越吃嘛。那到现在你看特朗普上台之后，去年那个大日本法案，人家给自己大概定的额度到41万亿吧，现在到40，还有2年，还有1万亿呢。当然我跟你说，这1万亿根本不够用，到特朗普下台的时候打不住。那你说怎么办呢，人家提出一个自己的方案嘛，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那发展经济呗，通过经济增长来解决问题。这美国媒体为什么很绝望，给他算了账了，就是你只靠美国经济发展，你算那个增长率得多高啊，就说债务，咱不说削减债务，你能按期还债，你别再增加债务，你能不能做到，实际上根本就做不到。那这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那美债怎么办啊，那美国人想还吗，个人以为啊，一旦走上这条路你就别指望还，根本就还不了。所以你看从美债这个角度，你看美国的未来大概这么几条路吧。第一个呢，就是按现在这个路数走，一般说来这个债务占 GDP 吧，有一个警戒线、安全线吧，70%吧，这美国肯定已经超了。那美国 GDP 大概30万亿，差不多吧，你也别跟我说是不是注水了或者怎么样，就说咱差不多30万亿，它债是40万亿，它肯定超100%了。但是我们都知道日本更糟啊，日本是在203%到206%之间了，人家日本不活得好好的。所以对比日本，对标日本，美国这个债还有空间，还可以借，这恐怕是甚至包括特朗普在内很多人内心的一个想法，我不怕借债，只要我美国块还在，只要我美国还能呼风唤雨，我还敢打仗，我说打谁还能打谁，我还是全球最主要的经济体，最大的市场之一，我就可以借债，有人就敢借给我，那这个游戏就可以玩下去。这是一个我们要说。第二个呢，也是中国老词嘛，叫击鼓传花，那传到某一任总统正好这塌房了，那另说，那看谁倒霉呗，那实在不行债务重组嘛。很多朋友跟我念叨这事儿，也是担心美国人最后狗急跳墙，一抹脸把债主杀了不就完了吗。这个事情是这样的，你要让我们围观群众来观察，我的看法啊，第一个他不敢，你说杀债主他不是没有这个能力啊，关键是什么呢，杀了债主之后这个游戏你可就玩不下去了，那谁还敢再借你债啊，没人敢再借了，当然你要接着抢另说啊。那美国现在整个这个游戏就是不断的借新债还旧债，就这个游戏在这么玩，周而复始这么玩。如果你到了杀债主这个地步，那么你这个借债的链条，就是借新债还旧债这个链条就被打断了，你自己打断的，没人敢再借了，那你就拿不到新钱了，借不到新债你不就是死吗？所以这种事儿美国人一般不会愿意干。那你看拜登做美国总统的时候，那个耶伦那个老太太财长，他不就说吗，咱不能债务违约，该还得还，因为你不还就没人借了，这个无关道德，没有什么良知可言，如果他不还他依然能借新债，他肯定就不还了，如果杀完债主也能借到新债，他就杀了，如果说啊这个链能续上，他肯定不还，这是一个判断。还有一个判断是什么呢，还是刚才我们讲说那老太太耶伦，据说在这个他做美国财长的时候，G7峰会上他曾经提出过

让这几个盟友就 G7 嘛，其他六家你们帮美国扛扛债吧，分点债给你们吧，有这个想法。那就是说美国其实能做的首先还是要找美国这帮盟友，就如同特朗普真的搞对等关税，他压榨的是谁？是盟友啊。你压榨中国这样的国家，那中国不低头，你压榨其他一些小国，就算人家低头没有多少银两啊，真正肥的身上有肉的就是日韩，就是欧盟，就这些国家 G7 是吧，还是要压榨他们。你能榨一点你能缓口气，当然中东有些国家呢你也可以要求他们给点，他们也会给。但问题在于就是特朗普这两年执政，你看到他对盟友的态度哈，就是提供安全保障这个事儿，对欧盟也好，对乌克兰也好，对中东的盟友也好，他并不了，你要靠得住我给你点钱没问题。我做一个不恰当的类比哈，你看沙特和巴基斯坦，巴基斯坦这国家并不富裕，但军队实力比较强，跟沙特呢有军事合作，真需要了我叫你哥们来帮我他就来，至少巴基斯坦把防空导弹战斗机部署到沙特去了，这叫靠谱。就是我要求你给我提供安全保障，你给了，哎，那就好吧，我给你钱，我就是给你个保护费，那我也是放心的。关键美国这样的国家，我给你钱，你不管我，那我再给我不是缺心眼吗？关键是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我给你，你保不了我，那我拿这个钱给那个能保我的人不行吗？这是美国现在遇到其实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当然，另外还有一个。你说美国没钱，没钱有地也行啊。当年美英之间的事大家都知道吧，二战爆发，英国跟纳粹已经打起来了，美国这没有参战，有一个租借法案，租借法案不是馈赠法案，那你还得还我钱呢，早晚得还。最后英国把在西半球八个最主要的海军基地给到美国人，99年啊，其实就是英国在扩张的过程中抢的海外的最重要的枢纽啊，海军基地啊，最后给到美国人了。那表面上是找美国要了50条旧驱逐舰，说要反潜用啊。那这个八个基地，你要说跟旧驱逐舰，你要算价值哈、啊，等量不等量，这没法说。那看在什么时候，在当时，那英国人就觉得合算，他不合算他不干呢。那你要说真的合算吗？按说八个基地怎么也超过50条旧船呢？问题在于你不给到美国，万一让纳粹抢了呢？另外呢，给到美国。最后跟美国捆绑在一起换得美国下场也就算合算吧，你得这么算账。所以我的意思是说，美国那么多海外基地，你交出一点来折现吧，也未必不是办法。关键如果美国成了当年的英国，那如今哪个国家愿意做当年的美国呢？这也是个问题啊。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济广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下单可以享受每满399元立减50元的优惠，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到济广优品商城。今天要为您分享的是香气清正、入口绵甜的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背靠杏花村核心产区，秉承传统工艺酿造，原料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没有其他添加，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不烧心，让人在享受美酒的同时，也能感受到中国传统白酒的温润与雅致。济广优品商城双节特惠，平时一箱6瓶，商城优惠价是199元，今天价格再直降50元，每瓶475毫升，6瓶装，一整箱到手只需要149元，核算下来一瓶才20多块。这款清香型白酒坐落于清香型白酒的核心产区山西省杏花村，拥有悠久的历史底蕴和优质口感，其酿造工艺源自中国古代的传统酿酒工艺，保留了原料的自然风味和成分，在传承古法工艺的基础上，精选优质的高粱小麦等粮食作为原料，不掺酒精、香精和糖精，喝上一口，醇厚绵柔，余味悠长。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济广优品商城双节特惠，平时一箱6瓶要199元，今天再直降50元，6瓶一整箱到手只要149元，一定要提前囤起来。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到商城下单购买，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还要给您推荐可以陪您从夏天走到冬天的老朋友，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的大容量，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专为亚洲肌肤研制，主打的是帮助肌肤撑起胶原支撑网，让面部轮廓更加紧致饱满，同时深层保湿，改善细纹。最贴心的是，它专门有不同的两个版本，针对不同的肤质，滋润版适合干性皮肤，质地像丝绒一样柔润，涂上去是那种被充分滋养的安全感。清爽版专门为混油和油皮打造，是那种轻薄的乳液质地。官网75毫升的价格是比较贵的，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双节特惠，两个版本任选，活动价到手只要199元，还能够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新老款随机发货，有效期是到2027年8月之后，溯源码可溯源，顺丰直发到家。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据媒体报道，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9月11号在记者会上表示，关于日本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在力争年内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小泉称，该潜艇能够长时间潜航，水下航速也高于常规动力潜艇，可以在更高水平上保障船员安全，并同时开展行动。不过他也承认，核动力装置成本高昂，维护和运用需要特殊专业技术。军事问题专家张军社表示，一旦拥有核潜艇，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作战能力将获得质的提升，甚至可以说是战略性的变化。与此同时，这将冲击地区现有战略力量平衡，可能刺激周边国家采取反制措施，引发新一轮军备竞赛，对东北亚的和平稳定构成严重威胁。
1: 这又是日本想搞核潜艇的消息啊！其实这种消息时常会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只不过这次呢，我们加个引号，它显得更正式，因为这次呢是日本的防卫相小泉进次郎他说的。一般说来，民间啊、媒体鼓噪，有一些什么前官员大放厥词，这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试探啊。这次是日本的防卫相，相当于防长这个角色站出来说，就关于日本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在力争年内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哎，日本想拥有核潜艇这个事儿，那可以聊一聊。聊的话，我觉得分三点说吧。第一点呢，可以看一看他搞核潜艇主要障碍是什么。第二个呢，咱看看历史。那最后呢，我们再推演一下日本可能会怎么做。这么三个小话题啊，第一个，我们说日本想拥有核潜艇啊，它现在主要是两个障碍，一个障碍是什么呢？就是法律，它有无核三原则呀，它有和平宪法呀，有这些前提，这些紧箍咒，日本是不能拥有核潜艇的。所以你要想拥有，先把这些法律上的障碍，你一样一样先排除，这可能就是一个过程，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当然就是技术，除了法律上的阻碍，就是技术上它有短板。日本潜艇技术其实很高的，但那是常规潜艇，跟核潜艇那确实不是一码事儿。日本的核技术也不错，虽然你说要辅导核事故什么的，但日本的核技术还是可以的。只不过这是民用核技术，你要军用不是说不行啊，这需要有一个进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当然你可以跟我说，那日本偷偷早就搞过，有可能。但不管怎么说呢，你要马上拿到潜艇用的这种啊，就核动力装置、反应堆，甚至还包括什么呢？核燃料，这个都是有一定难度的。那日本现在要拥有核潜艇主要障碍是在这儿，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呢，我们谈历史，谈两段历史。一个就是谈到日本的这个曾经的啊核道路，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日本的潜艇。先说它这个日本曾经的核道路，它走过，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当时日本的物理学家长冈半太郎提出自己的原子结构模型。他有一个著名的学生，就是仁科方雄啊，留学欧洲，是波尔，就是大师波尔的学生吧。归国之后呢，搭建起日本的原子物理研究所，然后到1937年，他们造出小型的回旋加速器了，还完成了亚洲首台大型回旋加速器。那时候日本的核物理学呢，水平和欧美应该是可以叫并驾齐驱吧。然后就是1938年，德国科学家又突破了一步，就完成核裂变试验。这个事儿其实震惊整个世界呀！这个试验意味着什么呢？核这个东西是可以成为武器的。那德国人嘛，近水楼台先得月嘛，那纳粹首先想到这玩意儿可以用来开发超级武器杀人呐，就是原子弹呐。而与此同时呢，大量德国和欧洲的科学家，尤其是犹太科学家，不是跑到美国去了吗？因为你在欧洲，在欧洲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安全的，跑到美国去吧。爱因斯坦为首给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写信，你得搞核弹啊，你不搞这玩意儿，让德国人先搞出来要麻烦。罗斯福下决心搞，就是美国呀，那个曼哈顿计划，就造核弹。那放了我们说日本，1940年吧，日本陆军有一个技术军官叫安田武雄吧，他呢又技术敏感，他在思考核武器这事儿，所以安排专家来研究这个可行性啊。最后得出来的结论是可行，那就干呐。1941年，东条英机拍板，仁科方雄带了100多日本的科研人员呢，启动日本陆军的人计划。你看这名字挺好玩，人仁义的人啊，干的不是人事儿啊，就研究原子弹。说到这儿，我得扯一句，日本陆海军是有矛盾的，这大家都知道吧？ 这个矛盾应该讲完全无法化解，一直就是内耗内斗到二战结束，日本无条件投降，到死都得斗。就陆海军的矛盾啊，你说起来也容易理解，就是明治维新的时候吧，推翻德川幕府，当时萨摩藩、长州藩这两大藩功不可没，那天皇也得投桃报李，得分蛋糕啊。陆军就是长州藩的私产，海军呢是萨摩藩垄断。那这两个藩本来呢，应该叫有世仇吧。当时为了倒幕大业吧，捏着鼻子联手，仗打赢了，那咱还得接着斗啊。这个恩怨呢，也被军队继承，就具体化了。你说起来很可笑，日本军队啊，大日本帝国军队，那是国家的军队，是也是天皇的军队。你信他那一套呢？实际上这俩藩斗呢，反映到两个军种在斗，你死我活。这是我们的历史上有恩怨。另外就是分资源嘛，抢资源嘛，得斗啊。你多吃一口，我就少吃一口啊。这个陆军呢，它实际上受普鲁士那个军国主义啊、军事思想影响，就是大陆战略啊，是从德国呗，那就看不起海军。海军啊，也就是给我运运兵呗。那至于海军呢，师承的是英国，开个玩笑比较洋气啊。那看陆军一帮土包子，陆军看海军一帮赔钱玩意儿，就这个，一直在斗。你要是看就今天，你互联网上能看到很多反映当年就日本陆海军内斗的那个文章啊。小品呢、啊、互称马路，马路就蠢货啊。而且人家不只限于嘴上对骂，是玩真的。陆军得有航母，得有潜艇啊，海军得造坦克呢，都这样。那飞机大家都要造啊，各造各的。就说这个打螺丝拧螺丝往哪边拧，那双方都不一样，反着较劲啊。所以刚才我们讲陆军，人家东条英机是陆军呢、人计划搞原子弹，海军一看哟，你搞我也得有啊。找了另一个人荒胜文策来牵头研发原子弹。这个荒胜啊，曾经被爱因斯坦、卢瑟福这帮人指点过，所以让他领衔。而且海军呢，把那个仁科方雄也请来做这个委员会主席，就撬陆军的行呗。换句话说，仁科方雄一个科学家，同时给两个项目，这两项目打架是竞争关系啊，给两个项目服务。你可想而知这内耗到什么程度吧。但当时搞原子弹啊，有各种各样的路径，你也不知道哪个路径能成啊。仁科团队他们有一个热扩散法，就提纯那个 U-235 啊。荒胜文策呢，他们走另一个路子，就是离心分离。当时测算这个结果，说你要有10公斤武器级的那个浓缩铀，可以造一枚原子弹，大概相当于1.8万吨 TNT。 算是能算出来，但是做太难。仁科方雄这边就很难，他需要这个六氟化铀，生产原料砂糖啊、淀粉这些物资又紧缺，那个东西腐蚀性又很强，到最终到1945年吧宣告失败。另一边就海军那个离心路线啊，它得有离心机啊，每分钟转速呢得10万次，但日本本土工厂做不到，能做到4万转就不错了，所以你得设计这个设备，还得调试，也没做成。当然另外更致命的是什么呢？是油矿。日本没有油矿，它在本土啊，在这个我们东北啊、内蒙啊啊，在朝鲜、东南亚啊找，没结果。最后怎么办？找盟友吧，找德国，还不赖，人德国给。但是怎么运回来啊？用潜艇，129号。日本潜艇一般是比如一，一单人加引字那个一啊，后边是数字，或者驴俩口那驴，它一般是这么命名啊。其实，在二战期间，德国和日本啊，经常是用潜艇做一些物资的交换，一些技术的交流，一直有。这129号呢？是从德国运了核燃料和技术资料，但是呢在途中这个通讯被破译了，在巴士海峡被击沉，还有152号在大西洋被击沉。后来德国呢还派了一条 U-234号潜艇，装了560公斤氟化铀，想送到日本。到半路呢听说什么希特勒自杀了，这个任务终止吧，向美军投降吧。其实这艇上还有日本军官，那怎么办？自杀呗。而且这个时候到二战最后，美国对日本进行战略轰炸，仁科方雄啊，他们的实验室也被炸了，一片白地，整个这个项目最后就泡汤了呗。那到了二战结束以后，日本本身随着它经济腾飞，它也搞了核电站，就是民用核电搞了，所以它有相应的技术，只不过啊，一直在日本国内一直有反核的声浪。你看安倍跟他夫人安倍昭惠两个人，安倍这边就支持说得拥核，因为我日本什么也没有啊，没有核，那我哪来的电呢？媳妇儿不干啊！有人讲这也是表演啊，但当年他们家就这样，很典型啊。应该说日本核电技术还是可以的，但是 那个福岛核事故确实也把它打回原形，而且显示出这个国家它不负责任的，就是这核污水处理这个问题啊，它不负责任的。这是刚才我们谈日本的核道路啊。还有一个值得关注是日本潜艇，应该说日本潜艇技术也相当了得，在二战的时候日本潜艇就是你看技术指标这个水平就不低，但是呢它不像德国，德国人呢应该说脑子比较灵光。其实你看德国就说陆军啊，他那个早期的坦克一号二号那小坦克也非常小，性能也谈不上怎样，但是古德连他们有个创新是什么呢，我把坦克大规模集中使用，就集中去冲击，去长途奔袭作战。同样是坦克，我这么使用比你那么用就有效。潜艇也是这样，德国这个潜艇游艇你不能说它性能不好啊，性能很好，但是呢单艇的性能也就那样。那你说德国艇和其他国家比如说日本潜艇比，就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吧，不至于。但是德国人想是什么，狼群战术，就是排列组合它有创新，使用上它有创新，它战果就很高。其实说到二战潜艇还有一个国家就是潜艇战术玩的比较不错是美国，说到底就是封锁日本，用潜艇封锁日本啊，那仗打得漂亮。而日本的潜艇性能虽然不错，但是没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那你说我运气好我逮着美国航母打沉那另说，但是在潜艇运用上很一般。他们的创新是什么呢，他搞过大潜艇，著名的 E400 是造了三艘 E400 401 402啊，搞了三艘艇6000吨。这个艇呢每条艇带三架飞机叫晴岚，对，潜水航母。它是把这个飞机啊放在一个特殊的格纳筒里边，它能折叠嘛。如果说要放飞飞机呢，潜艇要浮起来，这个飞机要进行装配，7分钟就能装配好。然后呢它有个25米的弹射器，就是飞机啊从潜艇上弹射起飞扔炸弹去。你要是想回来呢，它在水面上降落拿吊车哎再回收。你要干脆不回来呢，就是什么神风攻击啊，就自杀攻击去了。是这样。研制这个潜艇1942年日本人就干了，想干嘛呢，想轰炸巴拿马运河，就是要阻断美军这个太平洋大西洋那个舰队的调动，他要干这个。但是到了1945年呢，眼看着战争要输啊，炸巴拿马运河那事儿是不靠谱的，他们拟定了一个新的计划，就是想炸哪儿啊，乌里奇环礁美国海军的航母基地。那日本人呢一共凑了4条艇吧，凑了10架飞机，就晴岚飞机，而且出师不利。真正到最后啊，到达攻击阵位的时候传来消息，那天皇说投降吧，投降吧，所以最后把飞机扔到海里去了，这潜艇就投降了。美国人研究了一下，然后当霸舰击沉，这日本的潜水航母之梦啊就此破灭。到二战结束以后呢，日本搞海上自卫队嘛，又开始搞潜艇，他主要是搞常规潜艇，那开始吸收一些美国技术，甚至引进美国一些子系统。所以今天日本海军的水下舰队从规模上到质量上还是相当高的，而且它能做到4000吨，去常规潜艇。这是我们说清楚了啊，日本的这个核道路和日本潜艇。那第三我们在说什么呢，日本可能会怎么办。那刚才我们谈到它现在主要的阻碍，一个是技术上的，再一个就是法律上的。法律上呢你想办法解决吧，日本国会自己想办法吧，但是我们坦率说它早晚会突破，这是实话。那至于技术上的问题呢，那无外乎是两条路，一个就是自研自造，一个就是买。买呢又是两条路，一个你直接买美国的，再有一个呢你间接的买。什么叫间接买呢，你加入美国英国澳大利亚那个 AUKUS 计划，他可能会这么做。因为你直接向美国购买核潜艇，这个在全球范围内敢这么干的可不多，这就违背核不扩散条约嘛，那国际社会盯着呢。所以加入那个 AUKUS 继承的，澳大利亚是找英美去买嘛，你跟着搭个便车，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只不过啊这两条路都有一个问题，从时间上咱先说好，不定什么时候能成啊。因为美国自己就产能是有限的，他先保自己使用，而且现在美国面对新兴大国海军的这个竞逐吧，他力不从心，甚至他水面舰艇的优势是越来越小，那可能更多的他要倚仗核潜艇。所以美国必须要首先保证自己水下舰队从质量到数量我得领先你们啊，那你还有没有余力，那可能把一些二手艇早期艇卖给澳大利亚或者日本，这是可能的。我们讲这是买啊，另外就是自研了。自研呢其实我们加个引号说有个老师到现成的，谁啊，韩国。韩国不是公布自己的核潜艇计划吗，他有意什么呢，用自己的这个商用的就是民用的反应堆小型化，看能不能用到潜艇上去，这个不失为一个路子。当然民用堆不是真正的军用堆， 它的性能在一系列指标上肯定不如军用堆。军用堆强调的是什么呢？它肯定安全啊，紧凑啊，高效啊，肯定是这么个东西。但是考虑到日本韩国这方面的技术呢，应该还是可以的，所以不排除日本走和韩国类似的道路，就拿民用堆、小型堆，以这个为基础做一些改造，做一些升级，看看能不能装到核潜艇上去。另外前一阵儿我跟你讲核动力商船没有，就是有条陆奥号，日本搞过一条核动力的算是试验船，当那个船造出来之后发现就泄漏啊，所以基本上没在外面跑过，后来就拆了，没有经验教训也是有的吧。当然这条路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就算日本之前有一些偷偷啊，有一些研究，做了一些预言，真正到干的时候，那你是偷不得懒的，一样一样，所有该做的都需要做的。当然个人理解最关键的啊，除了刚才我们讲的日本面对的拦路虎法律和技术以外，还应该有一个真正的对日本的阻止是什么呢？应该来自国际社会。日本二战做了什么？二战之后日本又做了什么？如今他想做什么？其实国际社会应该叫洞若观火，如果你不知道我们应该告诉你，如果世人不知道我们应该告诉世人，不能让日本重蹈覆辙，要不让他重蹈覆辙就得从阻止他的核潜艇之梦开始，这应该是整个国际社会的共识。

0: 当地时间9月10号凌晨，乌克兰海军在其官方社交媒体账号上发文称，通过与乌克兰国防军其他部门合作，对俄罗斯在新罗西斯克的军事设施发动了打击。文章还宣称，乌军在这次行动中使用国产海王星导弹击中了艾森海军上将号护卫舰，该舰曾被俄军用于向乌克兰发射口径巡航导弹。乌克兰海军表示，正在与其他部门合作削弱俄罗斯舰队的作战能力，并使其进一步远离乌克兰海岸。目前俄罗斯方面尚未证实或否认乌克兰的这一宣称，而这也并不是乌克兰首次宣布击毁了艾森海军上将号。就在上个月，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也曾声称，在新罗西斯克发动袭击并击中了包括艾森海军上将号和马卡罗夫海军上将号护卫舰在内的多艘俄军舰艇。
1: 这个新闻对俄罗斯来讲肯定不是好消息啊！真正的麻烦呢，并不在于有一条船被击中或者被击沉，而是新罗西斯克，而是这个地点、这个港口，就这个基地。真正的麻烦在这儿。那你说怎么理解这句话呢？是这样的啊，俄罗斯黑海舰队，黑海舰队很著名啊。不要说今天俄罗斯，当年苏联时代黑海舰队也是一支劲旅啊。所谓黑海舰队肯定是在黑海，黑海本身就是件麻烦事儿。我们讲过土耳其啊，它扼守在这海峡，就土耳其海峡那个地方，博斯普鲁斯海峡呀、达达尼尔海峡、马尔马拉海那个地方，根据蒙特勒公约呢，这主权是在土耳其。所以呢，战争爆发之后，土耳其呢援引这个条约，他把这个口啊他收起来了，收起来意味着俄罗斯这个海军的舰只进出黑海那都受限制，那这样黑海等于成了一个口袋嘛，成了个内海。然后我们知道克里米亚本来是在俄罗斯手里，但是不管那个克什大桥还是塞瓦斯托波尔，就是黑海舰队的这个司令部啊、基地啊，就在克里米亚这个地方很容易遭到乌克兰的攻击。大家记得战争爆发之初，著名的莫斯科号巡洋舰、黑海舰队旗舰不是沉没吗？这个沉没呢，俄罗斯自己说管理不力，啊，意外啊，着火了，沉了。乌克兰说呢，是我用我的海王星导弹打的，打沉它。当然，整个这个打击链条啊，从发现它到最后导弹攻击成功，整个这个过程，乌克兰恐怕是要得到西方的支持，就是卫星或者侦察机啊，战场态势感知能力，你总得知道这条船在什么位置吧，让你去打。这个海王星导弹最大射程应该是290，当时是290，所以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塞瓦斯托波尔作为俄罗斯黑海舰队的基地，它是不安全的。你军舰停在这儿，军舰啊，其实呢也是一种很娇气的动物。你说单舰撒到海上去，它倒不容易被发现，一旦被发现，单舰也很容易被攻击。那你说我停泊在港口里边，等于你不能动啊，老老实实在这待着呀。那如果对方导弹打过来，你躲都没得躲。刚才我讲了，这个战舰其实潜艇也一样，它又是很娇气的动物。就说这个军舰本身没什么事儿啊，我把雷达给摧毁了，那你出海能干什么呀？你说我这潜艇光电桅杆被毁了，把潜望镜给炸坏了，那你出海也没什么意义啊。所以乌克兰呢，利用自己的无人机、无人艇，包括海王星，就可以攻击塞瓦斯托波尔。那么俄罗斯怎么办？有办法，黑海舰队呢就开始后撤，离这个塞瓦斯托波尔300公里，新罗西斯克，我把我的主要的舰只甚至司令部我要搬到这儿去，你不就够不着了吗？关键是现在够着了。这个新闻告诉我们，乌克兰有办法打到新罗西斯克，而现在俄罗斯主要的舰只，就黑海舰队舰只都在这儿，都在港里的话，它排的是很密的，我这导弹打过去抡着谁都行啊，打到谁都是战果。另一方面呢，乌克兰我们讲它的无人机产能也上来了，啊，无人艇就不用说了，它的海王星导弹现在射程据说，最大射程上1000公里，就是够得到新罗西斯克了，所以才会出现这则新闻。就打中哪条船，甚至打沉一条船，这都不算什么，关键是只要乌克兰能够得着新罗西斯克，他就不停手了。那作为俄罗斯这个黑海舰队，你是撤无可撤，新罗西斯克是最后的一个选项，按照乌克兰的说法，是你黑海舰队最后的前哨。你说这就没地方撤了吗？那个海峡的那土耳其卡着口呢，那俄罗斯舰队等于说是在黑海沿岸就转悠呗。你一旦在那落脚，对方侦知之后马上打，就出现这么个局面。当然最新的消息可能还有这么一个选项啊，就如果你是小船，你吃水在4米以内能走运河，你可以撤到里海去。但是稍大一点的船，你比如这种护卫舰 你排水量几千吨，你吃水四米，运河过不去，你就只能在黑海里待着，土耳其那儿不放你又出不去，这不就挨打吗？这个事儿本身也让大家看到什么呢，其实当年的沙俄也好，后来的苏联也好，如今俄罗斯也好，其实它的海军发展面临巨大的困扰。我和大家聊过吧，多年以前国内有一位战略学者叫宋一昌，他写过一个连载文章叫世界海洋大戏啊，里边谈到俄罗斯，就所谓温水海洋之梦，俄罗斯的温水海洋之梦，沙俄就开始做这个梦，到苏联也在做，最终就很难成为现实，就它港口是有限的，局限性太大。那我们刚才说这黑海舰队，沙俄时候就很著名的，克里木战争的时候被打光了，全军覆没了，后来又重建的，在苏联时代是很著名的一支舰队，很有力量，但是黑海本身对它就是一个限制。那如今的俄罗斯呢，甚至温水海洋之梦都不必有了，因为你不投入啊，你的海军建设达不到相当的规模，那这点船在乌克兰无人机无人艇和海王星导弹攻击之下显得就很脆弱，这也是一直不重视海军建设不投入带来的必然后果呀。可是你要投入呢，你有没有钱，所以这是俄罗斯现在面对的一个很艰难的局面，也是一个必然的局面。
0: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了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新闻广播。
2: 上书日月星辰，
3: 下谈河月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0: 郭，每天晚间十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话说这个系列跟您聊的是晚明七十年，我们今天一开始要给您说说万历年间那个祸国殃民的一项苛政，也就是万历皇帝的小金库。这小金库怎么来的呢？他派出了矿使和税使。
1: 万历皇帝用钱找谁要？要不来怎么办？病重之时拟定的遗旨为什么第二天又收回？万历皇帝究竟有多爱钱？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晚明七十年之贪财的万历。
0: 所谓的矿使呢，就是皇帝派遣宫里边的太监

0: 钦差是最好假公济私的，更何况这些充当矿监和税监的人是变态的太监呢，他能追求什么呀？你说追求功名，不允许参加科考的。你说他们追求美色，生儿育女，他又没这功能了。所以说他所贪恋的就是钱呐。这些人到了地方上气焰嚣张，作威作福，因为毕竟呢他不是这个官员，科举出身的官员呢他尚且有一些道德自律，而太监们压根就不知道底线俩字怎么写。凡是奴性越强的人，一旦翻身做了主人，一定是趾高气扬，凶神恶煞的。一帮伺候皇帝跟妃子的阉人，那威风就可想而知了。名义上是给皇帝生财的，实际上呢借此谋私，对地方上敲诈勒索无所不用其极。他看中的矿山说怎么开就怎么开，而开矿的器具民工我不出，你们地方上出，这是给皇帝办事儿呢。这些矿监说哪一户人家的宅院下边甚至祖坟下面有矿，把房子给他扒了，把祖坟给他刨了，我得开矿啊。那这些富商啊、大户啊、老百姓啊，如果想要免这个灾难怎么办呢？你把银子送上去，对方呢就能够网开一面。不但老百姓怨声载道，连地方官啊也是不堪其扰的。如果说这个地方官你敢不配合，这些太监就上奏说某地某官员阻挠开矿，藐视皇帝，轻则免职，重则入狱。
1: 奴婢已经催促各地矿监税监加紧筹措押解礼金，
2: 一切税赋暂时都要为矿监税监让路。
0: 太常寺的少卿就曾经评论过，也上书过，说监徒从中得利千万，而给朝廷的呀也就是十分之一，也就100万两，陛下如此做有何好处呢？这奏书一上去触怒了万历皇帝，被连降三级。有些地方官员呢还是很有风骨的，因为矿税激发的群体性事件接连爆发了，一些政治的官员也受到牵连了。有一个太监叫梁勇，他被派往到陕西那儿去征税。陕西富平县的县令叫王正志，予以抵制，结果王县令被捕入狱，关了4年以后死在牢狱当中了。当时明朝的场位也是太监担任的，前往湖北征税的太监叫陈凤，诬陷佥事冯应京，还有当地襄阳的通判叫底宅，枣阳的知县王之汉，武昌府的同知卞孔石。这太监呢就说这几个人叫抗阻税务。皇帝一瞧，给你们点颜色瞧瞧，抓冯应京的锦衣卫抵达武昌，老百姓们可不干了，在道上哭啊，我们的冯大人是好官啊，朝廷不能这么对他呀。这太监陈凤一瞧，这老百姓们不老实啊，我给你们来一个杀一儆百。他把这个冯应京的罪状贴到大街上，武昌的老百姓可彻底被惹火了，数万人把这个陈凤的官邸给围住了。陈凤跑到了楚王的府里边去避难，武昌的市民呢把这个陈凤的16个随从给扔到河里边喂鱼了，还打伤了几位抓人的锦衣卫。到最后呢，是坐在囚车里边的冯应京解劝老百姓说，大家伙都是为我，但是你们不要闹了，大伙这才散去。事态倒是没有进一步的恶化，可是这位顾全大局的冯老爷被抓到京城，扔到监狱里边，被活活的折磨死了。
1: 武昌10万多人冲进了税监衙门，用石头瓦片把湖广税监陈凤打伤，
2: 反了。
0: 因为矿使税使让这么多的好官受到牵连，还激发了很多的民变。太监马唐被派到天津去收税，他一到任呢就纠结了当地好几百个流氓，手持的锁链大白天的就抢夺老百姓的东西，抢夺商人的财物。大户人家如果有奴仆啊，告发我们家老爷隐匿财产，根本就不用调查，把咱们家罚没了，告发者赏给你30%。一时之间破产的小康家庭不知道有多少啊，天津的商人干脆罢市了，这买卖我不做了，省得你们抢。老百姓们更是发怒了，把这个马唐的办事机构给烧了，

0: 把马唐的党羽30多人给弄死了，朝廷派来军队镇压所谓的暴民，大肆的株连。还有一个叫杨荣的太监被派到云南呢，开采银矿和珠宝矿，直接影响到明朝的边疆的稳定。这个杨荣开矿之前呢，拍着胸脯跟皇帝说，每年呢可以获利数10万两。可是开采以后呢，不到预计的1/10，指标完不成怎么办呢？他说人这个知府熊铎呢，你是把那个多余的钱给亲腻了，所以把这个知府给逮捕，奏请朝廷下令让丽江府的土官知府增献土地让自己来开采。当时西南很多地区呢，采取的是高度自治的制度，人这些土司啊，在当地威望是很高的。有人就杀了一名税官，杨荣一瞧，敢动我的人，杖毙1000人作为报复，你杀我一个，我杀你们当地上千，这矛盾可就更加激化了。杨荣一瞧，好，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啊，打击报复。他把云南的指挥使叫贺瑞凤抓起来了。他为什么针对贺瑞凤呢？他找人家索要马匹，对方啊没给他，他这个是私报私仇。你把指挥使给逮起来了，人手底下人可不干了。为了营救上司，10000的军民杀死了�杨荣以及杨荣的随从200多人。南疆这边一乱，缅甸呢借口说天朝的税使贪暴，攻陷了接壤的蛮漠，致使当地的有司呢杀了一个招缅甸人怨恨的官员，才退了兵了。哎呦，这事儿啊，把万历皇帝愁的，我派出的矿使死了，那当地开矿的钱那不就少了吗？万历皇帝竟然打算呢严惩当地的官民。后来呢，内阁大臣们实在是没招了，你见皇帝也见不着，买通了皇帝的亲信太监陈举，跟这个陈举说呀，当今圣上如果真的这么干了，边疆民变指日可期呀。这个太监呢，在万历皇帝旁边说了点好话，万历皇帝呀这才同意把那几个军人给宰了吧，我得出一下心里边的恶气呀。多么悲哀呀，内阁的大学士想要影响皇帝，还得走皇帝身边太监的门子，这政治生态已经恶化到什么程度了？矿使税使的肆虐引起了朝廷一些有识之士的忧虑，他们不断的上书上奏折，要求皇帝呢废止这项苛政。万历皇帝瞧不着听不见，当时的给事中叫田大义力陈矿税之害，说这完完全全的是掠夺民财呀，名曰开矿，你是不凿矿坑的，名曰税收，却不仅仅是针对商人的。这田大义啊就讽刺这万历皇帝，表面上借口呢是富国爱民，这些收入很少用于军国之事，都进了哪儿了你自个儿心里边清楚，你如此下去老百姓会揭竿而返的。这样的话呀，万历皇帝听得太多了，自从设立矿使税使以来呢，廷臣们谏言废止的奏折多达好几百份，全都被万历扔到一边了，真金白银呢才是最实在的。那么说比这个财富更宝贵的是什么呢？那就是生命了。这个事情的转机啊，出现在万历32年，万历皇帝突然得了重病，是一天不如一天，一会儿不如一会儿，开始交代后事了。他也不想带着千古骂名进入到定陵，
1: 臣就把太子和国事托付给相国，辅佐太子做个好皇上。
0: 只有一个人得了重病，快要到该死的时候，他才想明白了，自个儿办的这个混账事儿，不但是留有千古骂名，是不是老天爷看不下去了，要把我叫走呢？病榻上的万历皇帝当着大臣跟太子，还有当着诸位的亲王，他就说了，这个矿使啊税使啊包括这项制度啊是不合理的，我也知道的，废除了吧，然后呢告诉我的儿孙也不要干这样的事儿了。
1: 臣知道天下百姓为矿税所苦，到处用钱真是出于不得已呀，这大兴之后传于天下，废矿税永不再征。
0: 哎呦，众臣工，弹冠相庆，首辅审议。

0: 马上出去拟旨了，而且加盖了宫里边的玉玺，准备昭告天下，大好事儿啊。结果就到了第二天呢，万历皇帝的病突然有了好转了。你说这当皇帝的啊，真能做得出来，说的那个话呀他能当成是一个屁。他立刻命令一个太监说，你把那个圣旨取回来，我们要作废。
1: 糟了，朕已经传谕内阁把那个矿税给废了，
2: 赶快去追啊，还来得及啊。
0: 沈一贯说不行，金口玉言，不给不给。这些太监可指着这个矿使啊或者税使啊去捞钱呢。内阁首辅不把这个圣旨给我，你还要传下去昭告全国？他把堂堂的宰相给胖揍了一顿，把这道已经生效的圣旨给抢回去了。
3: 天子一言既出，不可变更，否则以后怎么取信于天下？
4: 沈大人，皇上的儿子要办婚礼，不取之于民，上哪儿弄去啊？
0: 这事儿办完以后啊，就连司礼监的大太监也觉得皇帝呢如此的出尔反尔，有点太过分了，力谏皇帝说，您不能反悔呀。这时候万历皇帝呢也是恼羞成怒了，自个儿知道这事办得太不地道了，你个当太监的也敢来劝我，他差点手刃了这位正直的太监。矿税之害一直拖延到了万历皇帝驾崩，就是这哥们死了才最终被废除了。可这时候的大明朝啊已经是千疮百孔了。万历皇帝为什么这么贪财呢？那个骆于仁曾经把这个万历皇帝骂的是狗血淋头，他指责万历皇帝的时候啊分了四个方面，叫做酒色财气，说你呀特别贪财。当时的万历皇帝呢还很委屈的给自个儿辩护，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整个天下都是朕的，我用不着贪财呀。他这个辩护好像很有道理，但是大量的史实证明了，万历皇帝就是一个见钱眼开的皇帝，矿使跟税使之祸也佐证了这一点。对于万历贪财的原因呢，有人就分析说，万历皇帝的母亲慈圣太后李氏啊，出生在山西的一个小商贩的家庭，这当然是有一点点道理了，但是也不能够完全这么说。万历不惜啊与群臣和万民作对，派出了自己的私人代表太监四处搜刮民财，充实自个儿的小金库，恰恰说明什么呢？他对整个帝国的财政的控制力其实是很弱的。理论上万历皇帝呢富有四海，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只是一种政治意义上的说法，而不是法律的意义上他拥有一切。如果说天底下所有的私产都归自己的话，那会引起天下震荡的。一瞧哪块有个富家大户，来，你们家东西都是我们的，给我弄到皇宫里边去，那不行啊。明朝的皇室财政还真就没有严格的预算，也没有说从这个公共财政里边每年固定的划出一部分，他这个是和政府的大账混到一块儿的。皇家一办事儿，他得低三下四的向户部那边伸手要钱，赶上政府财政好点儿，或者说这个户部尚书啊比较的恭顺，皇帝的要求呢略微的给满足一下。而在万历三大征以后，国家财政收入捉襟见肘，几任的户部尚书呢又都是很讲原则的文官，动不动的就哭穷，跟皇帝讨价还价。你看册封东宫、太子大婚、福王之藩等等等等吧，这都是需要花大笔的银子。皇帝那儿伸手一要钱，户部这儿啊从来就不是痛痛快快的给。那这时候皇帝就琢磨了，如果我有我的小金库不受户部左右，那该多方便呢。
1: 没开矿税之前，朕连赏宫娥太监几个零花钱都拿不出来，你说像话吗？
0: 而且万历皇帝也发现了当时全国经济结构在发生变化，明朝中叶以后，特别是江南一带纺织啊、采矿啊、贸易啊已经非常发达了，一大批商业性的城镇在慢慢兴起，农业所占的财富的比例呢越来越低，而帝国税赋的来源它竟然是仍然以农业为主，帝国的开销越来越大，土地兼并又日趋严重，沉重的税赋呢还是摊到田亩上。万历皇帝这儿他就开辟了新的思路了，思路倒是对的， 但是做法是错的。如果当时这个皇帝包括文官集团呢，能够适应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对工商业、服务业、第三产业还有贸易方面你多收点税，这不就行了吗？而这个文官集团呢，他们想的是要减轻百姓的税负，那你们就放水养鱼啊，培植税员呢，也没有，整天的跟皇帝那对着干。如果是其他皇帝，他要想这么干的话，派出私人代表去抢劫老百姓的钱，他呀得琢磨琢磨，因为你会在史书里边留下骂名的。可对于万历皇帝来讲，骂就骂吧，我跟这个文官集团早就分开单过了，我还管你们对我的评价，我现在就要钱。这可坑苦了大明朝，坑苦了老百姓了。无论是立太子还是收税开矿，文官集团对这个皇帝呀始终不配合。万历皇帝怎么报复呢？消极怠工啊，我跟你们不见面了。咱就说后来那个大学士叫朱庚，进入到内阁一年多，愣是没见过皇帝一回。
5: 自万历十八年至今整整25年呐，皇上既没上过朝，也没出席过祭祀仪典，有在京城为官多年的都没见过皇上的面。
0: 这些臣子们给皇帝上奏书，除了特别重要的，比如说哪起战争了，哪个地区出现大的灾害了，万历皇帝呀不批复了，还有一个绝招呢，官员出圈不再补充了。你们不让我好过是吧，我也不让你们好过，官员出圈缺着吧，反正补上来的也是跟我对抗，少一个是一个，甭整天的都在我耳边跟那个乌鸦叫唤似的。

0: 官员呢都是一人身兼数职。万历三十年，大学士沈一贯带领着群臣就上奏了，说天下御史巡行各省有13处，现在缺了9处，少7成。于是他们就提出来说，想派请御史到各地视察，这官员有人监督，那么纲纪可振。万历皇帝一瞧，内阁首辅领衔上的奏书扔到一边，你给我玩去，不管。这年的年底，南北两京缺尚书3人，侍郎10人，科道的给事中御史94人，全国呀缺巡抚仨，布政使、按察使、监司缺66个，知府缺25个。御史言官们赶紧请求啊，您任命官员补充啊。同样是这些奏书石沉大海，没有回音。这还不是缺官最厉害的时候呢，皇帝不问朝政，朝廷跟地方官员缺的特别多。刚开始的时候啊，对于老百姓的生产生活来说呢，好像没有特别大的影响，可是整个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是急剧下降的。在这种不正常的政治生态里边，明朝晚期的4大案也就逐渐出现了，最先出现的就是妖书案。
1: 诡异妖书震动朝野，是谁制造了所谓的妖书？又是谁在背后广而告之？表面是国本之争，其实另有阴谋。老顾老故事为您讲述晚明70年之妖书案。
0: 我们说明晚期的4大案，在之前节目当中啊详细给您说过，在这个系列里边呢，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再补充一些史料。所谓的妖书呢，用现在话来说就是政治性的非法出版物。要说清这个案子，先得从当时的一本畅销书给您慢慢说起。话说在万历朝，有这么一个名臣叫吕坤，双口吕，乾坤的坤，也是一名大学士。万历23年的时候，这个吕坤呢担任的是山西按察使，他写了一本书叫规范。规呢是带字闺中的闺，闺女的闺。这个书里边啊，就把历朝历代的烈女的事迹给进行了汇集，就相当于弄了一本模范妇女事迹选吧。这个书里边呢，不但是有文字，还有插图。他把这本书啊作为教育儿女的教材，因为这本书呢通俗易懂，形式活泼，他的女儿非常喜欢。吕坤自个儿也回忆说，这个书啊后来就流传特别广了，有什么嘉兴版、苏州版、南京版、徽州版，大伙儿呢争相购买这本书，拿回家以后送给妻女，当成是励志读物。这本书火了，书里边内容呢宣扬的是让妇女啊遵守3从4德。万历皇帝呢也瞧到这本书了，很高兴，推荐给了他的嫔妃。万历皇帝最宠爱的那个郑贵妃，他拿到这本书啊还产生创作欲了，他把这里边的女性呢添加了12个，而且呀藏了私货了，他把汉朝的德明皇后列为第一个人。因为这个德明皇后啊就是从贵人后来成为皇后了，自己现在是贵人，将来你们懂得。
2: 皇后的头衔对臣妾来说只不过是一阵云烟而已，臣妾最希望的是可以和皇上朝夕相守，陪伴皇上。
0: 那么最后一个是谁呢？他把自个儿给列进去了，他给这本书加了一篇序言，重新的刊印，取名为叫规范图说。更过分的是什么呢？他把这个署名权呢给篡夺了。郑贵妃的这番的侵权给这个原作者吕坤带来了莫大的麻烦，妖书案就此就要产生了。这个规范图说是皇贵妃亲自改编的，当朝的外戚出版发行的，所以流传的范围呢比吕坤的原著更广。当时呢大家伙正在为争国本，君臣猜疑，朝局纷乱，有人就马上就指出了说，你郑贵妃这么做是为了让自个儿的儿子当皇帝呀，你在大造舆论呢。跟吕坤素来不和的给事中叫戴世恒可抓住把柄了，他就上书了， 说吕坤呢

0: 包藏祸心，更是有一个民间的妄人写了一篇作文，说这本书啊，就是郑贵人呢想以此来晋升为皇后。而且他又说那个吕坤，说吕坤呢曾经向皇帝书陈了天下的忧危。大家觉得他很耿直吧，但是他什么都说到了，就是没有谈到国本问题。这说明什么呢？吕坤这小子跟郑贵人呢是一波的。列位，这可就是胡说八道了啊！吕坤这个人呢特别的有涵养，而且特别的耿直。这时候的吕坤早已经是退休回家了，他一瞧这个事态，马上就意识到问题严重了。天下第一大事就是争国本呢，我可不能被卷进这个浑水，赶紧向万历皇帝呢上书解释，说那本书啊是皇贵妃自个儿改编的，跟我可没关系啊。郑贵妃呢也向万历哭诉，把自个儿撇清。这万历皇帝你别看他懒，但是他不糊涂，下旨呢就严斥，说你们这些人闹什么闹呢？吕坤那本书是我推荐给各位嫔妃的，跟旁人没什么关系，你们别胡乱的攀咬了，把这个责任揽到自个儿身上，谁就不敢再说话了。吕坤这儿惊出一身冷汗，以后我再也不写书了，太吓人了。按理说这个事儿到此呢就告一段落了，可是没想到到了万历31年的11月份，已经消停的妖书案沉渣泛起，而且闹出了一桩惊天的冤案。那个时候啊，在重臣和祖制的压力之下，万历皇帝呢终于册立了长子朱常洛作为太子，但是他对这个太子啊特别的不满意，特别的不喜欢。就在这个月的某一个清晨，紫禁城的宫门和北京城的大街小巷贴满了揭帖。
1: 昨天夜里，京城六部官吏的门前皆被投放了一封匿名书信，书中牵扯到太子和福王，还牵扯上了郑娘娘及国丈一家人，就连内阁辅臣们也被卷了进去。
2: 说这是蛊惑人心呐、
0: 这个揭帖呢，假托有一个人叫郑福成来接受采访。郑福成什么意思呢？就是郑贵妃要让福王成为东宫太子，是这么一个谐音。说郑贵妃呢，正在酝酿着一场异楚的阴谋，好让自个儿的儿子呢把那个太子的位置给拿下来。说皇帝呀也有此意，说你看新选进内阁的大学士叫朱庚，明朝的天子姓朱，朱家的皇位继承人要进行更换，所以说选了朱庚了。
3: 其中一派胡言竟说太子将被废掉，皇上已经答应了郑妃的请求要改立福王。
0: 最后这个揭帖呢署名是吏科给事中向应祥，掌河南道监察御史乔应甲。谁傻呀，这都是掉脑袋的罪过，还署上自个儿名字。本来社会上早就对太子地位不牢，有可能被废黜，已经是传得沸沸扬扬了。这份揭帖呀简直就是火药桶里边溅入火星子了，朝野炸锅了，万历皇帝生气了，你们说让长子即位，我现在把他立为太子了，现在又出现揭帖说我可能要更换，你们要干嘛呀？一时之间场卫四出，大肆的搜索，京城里边人人自危，恐怖的气氛笼罩京师。那么这时候有人就动心思了，想要利用这件事儿呢来陷害自己的政敌，当时的首辅沈一贯。他要打击的对象是谁呢？是另外一个内阁大学士沈礼。内阁里边刀光剑影可就要起来了。
4: 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 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0: 暨广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猕猴桃、饱满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备好，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下单即可享受每满399立减50的优惠，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暨广优品商城。山西杏花村作为美酒之乡，以其独特的酿造工艺和卓越的品质赢得大众的喜爱。今天给您分享的就是香气清正、入口绵甜的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背靠杏花村核心产区，秉承传统工艺酿造，原料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再无其他添加，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不烧心，让您在享受美酒的同时，也能感受到中国传统白酒的温润与雅致。这款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在传承古法工艺的基础上，精选优质的高粱、小麦等粮食作为原料，采用固态地缸分离发酵技术，经过蒸馏发酵、陈酿等多道工序精心加工，最终酿造成这款口感清爽纯净、饮后余香悠长的清香型白酒，不掺酒精、香精和糖精。酒盒外包装整体采用深蓝色，质感高级，品味高档，淡雅青花瓷式的瓶身设计更显古典雅致，大气有面子。暨广优品商城双节特惠，平时一箱6瓶商城优惠价是199元，今天价格直降50元，475毫升6瓶一整箱，到手只需149元，核算下来平均一瓶才20多元。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暨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今天给您推荐的是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大容量装，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专为亚洲肤质研制，主打是帮助肌肤撑起胶原支撑网，让面部轮廓更紧致饱满，同时深层保湿改善细纹。它专门为不同肤质准备了两个版本，滋润版适合干性皮肤，或者在空调房待久了觉得干燥紧绷的朋友，质地像丝绒一样柔润，涂上去是那种被充分滋养的安全感。清爽版专门为混油和油皮打造，是那种轻薄的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特别快，完全没有黏腻负担。冠其75毫升价格比较贵，今天暨广优品商城换季特惠，滋润清爽两个版本任选，活动到手只需199元，新老款随机发货，有效期至2027年8月后，溯源码可溯源，顺丰直发到家。这款万能面霜官网价格非常贵，今天暨广优品商城换季特惠，只需199元就能把大牌面霜带回家。新老板随机发，有效期到2027年8月后，数量有限，一定抓紧时间抢购。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暨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谈河岳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3: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石方才给您说到了，内阁首辅沈一贯企图利用妖书案要打击沈礼，他还想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顺便啊陷害自个儿的学生礼部侍郎郭正玉。
0: 妖书一出，京城谣言四起，朝中派系的阴谋也开始酝酿。妖书案最后如何收场？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晚明70年之妖书案。
3: 我们先来说这个沈礼，礼呢是鲤鱼的礼，在争国本的时候得罪了万历皇帝，辞职回家了。可是他耿直刚毅的名气啊，还深得万历皇帝的喜欢。万历30年，东宫正式册立了，争国本这事儿呢已经掀篇了。于是万历皇帝召沈礼重。

0: 重新出山，进入内阁担任次辅。这时候的老沈头呢，都已经是71了，有岁数，有年龄，有威望，而且深得皇帝的信任，因此在群臣里边威望很高，这就有可能威胁到沈一贯的地位。沈一贯呢，千方百计地阻挠这个沈礼起复，于是给自个儿的亲信就写信，说蓝面贼来了，大家伙要当心。因为沈礼啊脸色发青，他还给当时的李三才写了一封信。这个李三才呀，跟东林人士关系比较密切，在官场里边呢，也算是长袖善舞。信里边他就说了，就说沈礼啊，他要来了，必然会夺我这个位置，我应该如何的应对呀？咱们合伙对付这老家伙呗。李三才的回信说，沈礼呀，为人很诚实，也没有什么花花肠子，您这两位阁老啊，应该是精诚合作。你看人家回信是很坦荡的。沈一贯这个家伙非常生气，那我就找个机会收拾你吧。说他收拾沈礼是怕自己首府的位置不保，他为什么还想要一箭双雕打击报复自个儿的学生郭正玉呢？因为郭正玉非常瞧不起自个儿老师的为人，不屑于跟老师交往，甚至见了面都不行弟子之礼，反而跟这个沈礼关系特别好。
1: 相爷放心，言行之下没有不出的口供，能否早日供出郭正玉，还需再增加旁证。
0: 尤其让沈一贯不能够容忍的是什么呢？郭正玉调查假楚王案的时候，不但不配合自己，反而揭发自己贪污受贿。假楚王案呢，也是万历朝的一大奇案。话说那是隆庆五年的时候，楚恭王辞世了，楚恭王的儿子朱华奎世袭他父亲的爵位。到了万历年间呢，有同宗的人就揭发朱华奎，说这朱华奎呀，不是楚王的儿子，而是老楚王抱养来的外姓人，冒充龙子凤孙骗取王爵，这可是天大的案子。揭发假楚王的朱姓宗人呢，多达20多人，大家伙联名上书都摁了手印了。在上书的时候呢，罗列了一大串的证据，如果这个案子真被坐实了，朱华奎呀，不但保不住藩王的荣华富贵，脑袋还得搬家。而负责调查此案的正是郭正玉，郭正玉的老家就是湖广人士，对这段假楚王的公案早就有所耳闻的。朱华奎派人给这个郭正玉呢送去了100两的黄金，而且许诺说了，如果你能够让我保住王位，我再追加黄金10000两。可是郭正玉这个人呢，清洁廉明，办事公道，100两黄金被他严辞拒绝了。人对方一瞧，嚯，你油盐不进呢，我去行贿比你官更大的，给当时的首辅沈一贯送了一大笔的金银财宝。沈一贯呢，就找到自个儿学生，你查这个案子的时候不要那么较真儿嘛。郭正玉一瞧就知道自个儿这个老师啊，肯定是拿人钱财了，一点也没有给老师面子，反而是把这个首辅沈一贯收受贿赂的事儿呢，报告给万历皇帝了。那么在皇帝那儿，一个侍郎说的话，还有一个首辅说的话，他肯定是信那个首辅的。沈一贯虽然说没有受到处罚，但是啊，恨死这个郭正玉了。他撺掇几位御史言官上书攻击郭正玉，说郭正玉啊不应该调查这个案子，因为郭正玉他爹曾经被楚王给鞭挞过，这是私人报复，这是私人恩怨。沈一贯拿了人钱财了，他想把这个水呀给搅浑了，把这个是非呀给混淆了，郭正玉就被免职了。沈一贯恨的我要你的命啊，他干脆想利用妖书案把讨厌的郭正玉送上断头台，再把那个沈礼呢给扳倒。他就指使一些言官呢捕风捉影，这妖书案谁策划的，谁密谋的，就是沈礼和郭正玉呀。这一下连锦衣卫都出动了，严刑逼供，只要找到一点嫌疑人就授意，哎，你们说，就说郭正玉让你们办的，就说还有那个老沈头沈礼，他们是幕后的指使者，要不然打死你。
1: 老夫近日已经接到锦衣卫密呈。

0: 姚叔乃礼部侍郎郭正玉与内阁次辅审理合谋所致。
1: 明朝太监里边也有好人呐，参与审理此案的司礼监秉笔大太监提督东厂的那个陈举，他就把那个漏洞百出的那些所谓的证据统统给推翻了。你们说郭正玉策划妖书案证据不足啊，审议官这儿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了。可就在郭正玉可能因此蒙受其冤性命不保的时候，一个关键人物出场了，把郭正玉给救了，就是刚刚被册封为太子的朱常洛。郭正玉啊，做过太子的讲官，太子呢为人忠厚，也了解郭正玉的为人。你们诬陷我的老师，他怎么会策划妖书案呢？太子托人向内阁、向掌管东厂的大太监传话，把郭侍郎给我放了。话说东宫太子发话了，想要置郭正玉于死地的那些人就得掂量掂量。皇帝再不喜欢太子，但是太子呢毕竟是皇位的合法继承人，一旦太子即位了肯定会秋后算账的。郭正玉才被宣布洗清嫌疑回老家去吧。
2: 在这个回合中，殿下您还是略胜一筹啊，不光郭大人和审理相爷得到保全，皇上还不得不在太后的压力下对太子表示抚慰啊，这都会使得朝野上下看到太子地位的稳固。
1: 郭正玉这侥幸捡得一条性命，这不很悲哀吗？靠的不是什么法律的公正，而是太子出手援助。为什么很多老百姓都盼着青天大老爷盼着一好官呢？因为他不相信法律啊。郭正玉被洗脱嫌疑了，可是真凶是谁呢？这是皇帝限期侦破的大案，也是内阁首辅督办的大案。就在锦衣卫和东厂毫无头绪的时候，这时候有群众啊揭发检举了，说是有一个被革除功名的落魄书生蒋生光有重大作案嫌疑。
3: 蒋生光，你把头抬起来，快将如何制造妖术、如何散发的不法事情一一招来。
1: 厂卫这一番拷问，这个蒋生光啊就承认了，妖术就是我写的，我的功名被革掉了，日子过得很窘迫。锦衣卫这儿也请了相关的专家做笔迹鉴定，蒋生光的字迹跟妖书上的字迹确实是一人所为。可是接下来再审的时候，这个蒋生光是多次的翻供，为了把这个案子办成铁案，锦衣卫又找来几个刻字匠，逼着这些刻字匠们承认，就说这个蒋生光找你们呢刻过反诗，听见没有？不说打死你。结果蒋生光呢还真是一个铁汉子，他坚决呀不牵连别人，那妖书是我写的，字儿啊我自个儿会刻，用不着刻字匠，把所有事儿呢都揽到自个儿身上了。
4: 大人呐、啊，妖书却为小人自作自发，不敢他人之事，该杀该剐认了便是。
1: 刑部尚书在沈一贯的授意之下还想牵连上郭正玉，在审讯开始之前，这个刑部尚书啊从袖子里边拿出了一张写好的便条给主审官，刑部主事叫王树谷。这纸条里边写的是什么呢？把这个祸事啊引到郭正玉的身上。这位六品的主事，他完全拒绝了自个儿的顶头上司刑部尚书，那是二品高官呢，就给怼回去了。他说案子的实情应该出自于嫌犯之口，不是出自于您的袖口。那就继续审吧。这个蒋生光啊一会儿承认一会儿翻供，案件久拖不决，搞得宫内宫外人心惶惶，流言四起，君臣父子之间相互猜疑，你再不结案呢说不定会冒出什么事儿来。万历皇帝本人呢也被这个案子搞得筋疲力尽了，皇帝、内阁、主审的官员都是急于结案。蒋生光这儿你是不是冤枉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赶紧给天下人呢一个交代，平息风波，安抚人心。
5: 皇上，此事不宜深究了，您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万一查出个皇上您不愿意伤害的贵人，到那个时候就不好收场了。
1: 蒋生光后来自个儿也想明白了，你们想杀就杀我就行了，事儿就是我干的，我就这么认了。他在狱中呢 说朝廷啊，盼着以我结案时间很长了，我再改口，那些臣子们，那些当官的何处求生啊？后来呢，万历皇帝给这件奇案亲自拟定了处决词，就说角生光捏造妖书，离间天性，危害社稷，无上反君，按律呢应该是加罪凌迟处死，不但是把他给剐了，而且最后啊在人烟密集之处把他脑袋还得剁下来，这叫枭首示众。皇帝御笔认定的罪状，自然这就是铁案了。角生光这儿稀里糊涂的被万剐凌迟了，尽管他死以后呢，坊间仍然是议论纷纷，认为啊角生光只是一个替死鬼。可是在那会儿呢，为了王朝的稳定，多一两个替死鬼又算得了什么呢？那说完了妖书案、挺击案呢，咱们也得说说
6: 仅凭一根圆木棍连闯数道宫门，乡野莽夫想要刺杀太子，是一时兴起还是暗藏玄机？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晚明七十年之挺击案。
1: 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的一个黄昏，北京城这儿发生了一件惊天大案，一个男的拿着个大枣木棍子想要袭击当时的太子，在慈庆宫门那儿被这个内侍呢棍子也给夺下去了，这男的也被逮了。
7: 殿下，刺客已被擒拿了。
8: 好，着执勤太监送往乾清宫向父皇禀报。
1: 慈庆宫居住的就是当时的太子，后来的太昌皇帝朱常洛，这可是一次危害大明皇储未遂的大案要案，史称呢叫挺击案。当时巡视皇城的御史刘廷元呢，经过初审，这意见里边怎么写的呢？说罪犯叫张差，冀州景儿峪人，查其行迹似乎有巅峰之状，再仔细观其容貌，实乃狡猾之人，请交给刑部严加审讯。您别看短短的几句话啊，这个初审拿出的意见可是特别有讲究的，就说我们一瞧啊，这个人好像精神病，但是呢他也可能是特别狡猾装的，让刑部去审吧。这个负责皇城治安的小御史非常聪明啊，他把这个案件的基本要素查清楚了，他自己对这个嫌疑犯呢有一个初步的判断，好像是个精神病，但是呢面貌很狡猾，可能是装的，你们仔细查去吧。那么刑部在查的时候，这个案件可大可小，如果说小呢，就是这人是一个疯子，如果说大呢，他的背后有指使，他装疯卖傻。因为所有人都明白，这起案件可能不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它的背后啊会有重大的政治背景，事关太子的生死，这是超级的政治案件。这么大的一个政治案件的走向，你任何的一个小官都做不了主，大官也做不了主。这个案件一发生呢，引起了朝野政治方面的联想。在此前的妖书案里边，就已经把贵妃、太子、外戚，还有包括一些廷臣都卷入其中了，皇帝亲自批示才匆忙结案的。现在可好，大木棍子想要把太子给凿吧死，你说这玩意儿怎么审？案件由刑部复审，刑部郎中叫胡世相，顺着案犯巅峰这条线拟好了奏折的草稿，就说这个张差啊，在老家呢收购和存放的粮草被人给烧了，上京进行申诉，结果走到北京城的东华门遇上一个人，对方啊就告诉他说，你拿一个大木棍子可以进入到皇宫里边去申诉冤情。而这个张差呢误入东宫，最终的处理意见是什么呢？按律当死，立即处决，不用拖到秋后问斩了。按照刑部的复审的意见，就说这是一个普通的啊京控上访户，脑子呢有点缺根弦，不太正常，深渊无主，做出过激行为了。案犯一死，一了百了，这可是刑部郎中打好的草稿。而当时刑部啊有一个主事，这个主事呢叫做王之审，对于这样的结论呢他有点怀疑。刑部郎中这是司级官员，是刑部主事的上司，上司都已经得出结论了，你作为一个小小的

0: 刑部主事多管闲事干嘛呀？那时候的官员里边啊，还有这种较真的。有一天呢，这个王大人在刑部大狱里边值夜班，他私下里边啊就提审了这个张差。张差都回答说，我不敢说，我什么也不敢说。
1: 是谁让你夜闯东宫的？
2: 晚上进来的时候也没人拦我。
3: 胡说。
4: 有人
3: 说。
4: 不，
2: 大人，真的没人。
1: 看来你是一句实话也没有啊。
0: 王之审呢把随从屏退，只留下两个负责记录的小吏。张差这儿一五一十的就交代说，我小名啊叫张武，被我马三舅和李外父呢引荐给了一个宫里边的太监，说让我办点事儿，事儿办好了呢还会给我几亩地。于是我就被带到京城了，进入到一个大宅院，有个太监给我吃饱了饭，给了我一根大木棍子，他领着我到了东宫了。我趁机呢把守门的人一棍子撂倒，我往里边冲的时候侍卫太多了，然后就被抓着了，没有把那太子给打死。
5: 他们还说了些什么？
4: 他们说我把他给打死了，这辈子吃穿都不愁了。
0: 王之审把这个审讯结果呀写成奏折给送到宫里边去了。朝廷呢再次发文让地方官啊，你给我详查一下这个人在当地到底怎么回事。不久呢，地方官就报上来了，说这个案犯呢确实有点疯疯癫癫的，当地呀要建这个佛寺，建佛寺呢就得烧那个砖瓦。老百姓一瞧，你烧砖瓦得有柴草啊。案犯张差呢把他们家田产都给卖了，囤了一大批的柴火，等着将来呀涨价赚一笔。结果呢有人嫉妒他，一把火把他的柴火呀全给烧光了。张差这破产了，受到刺激，拿着大木棍子就进京告状去了。至于说他到了北京城了，有没有太监又管他饭呢，又带他去东宫啊，我们地方上可就不知道了。刑部、督察院、大理寺这三法司呢，一共派出了13个司局级，将近20名官员一块审这个张差。审理的时候呢，大家伙也发现了，这个张差也没有表现出疯癫的样子。根据他交代呢，他说我把田产卖了，买了一大堆的柴火，本来打算发财呢，不知道谁一把火啊给我烧了，这给我气的。我一想，建佛庙这个是朝廷的命令，我得进京告状去。我到了北京城了，在北京城的朝阳门外刘成家的大宅院里边，太监冯宝、刘成养了我整整三年，并且呀送给我金壶、银壶各一只，让我是拿着大木棍子跟我说呀，打了小爷就有的吃穿了。宫里边太监对皇太子的称呼就叫小爷。
4: 那两个太监说他们在宫里边经常受小爷的气，让我把他给打死。
6: 小爷应当指的就是当今太子啊。
0: 三法司、13个司局、20名官员一块来审的，得出这么一个结论。这个事情的真相可就开始显露了，这是一起典型的有预谋的雇凶杀人未遂案，杀害的对象是皇位继承人皇太子，太监的背后肯定有人指使啊。如果再查下去顺藤摸瓜已经不是难事了，科道官员就上了奏折了，我们得查清楚到底是谁在背后主使呢，是不是郑贵妃的兄弟郑国泰，而且还暗示呢郑贵妃跟这个案子应该是有牵扯关系的。这个事儿一旦查实了，郑贵妃伙同他们家兄弟这些外戚们一块要谋害太子，你万历皇帝你再宠爱他，恐怕呀也没法偏袒了。接到这份奏折呢，万历皇帝大怒，你也不能够处罚谁呀，要不然显得你心虚啊。到了这个时候，连皇帝也害怕真相大白了。
6: 事到如今，这说什么都不管用了，解铃还需系铃人，现在或许只有太子的话能让群臣折服，也只有你放下架子去东宫恳请太子，请他出面斡旋，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0: 案子牵扯到太子、贵妃跟皇帝，如果把这个太子、皇帝、贵妃的矛盾摆到全天下的眼皮底下，多大的危机呀！ 大明最高当局就可能。

0: 发生地震，当时的大明朝文臣是党派林立，互相攻击，不知道有多少人呢利用这个案子兴风作浪，大明朝将永无宁日了。万历皇帝当皇帝已经是43年了，来日无多了，他可不想在混乱里边完成政权的交接，不想再查下去了。而具体办案的一些中层官员呢，人家才不考虑这个呢，尤其是一些言官，就想靠这个博得名声呢。我们要求取真相，我们要求取公道，到底谁在背后主使呢？我们要一查到底。皇帝一瞧，行嘞，真不让我省心呐。他是亲自出面召见了太子，让内阁大臣和文武百官，你们都来一块来见证。久居深宫的万历皇帝走到群臣面前了，你说他对这事儿多重视啊？
1: 请内阁即刻通知六部九卿、詹事、科道官员，一律于辰时二刻到慈宁宫前聚齐，皇上有要事要与群臣会商。
0: 皇帝拉着太子的手就表扬啊，说此儿很是孝顺，朕也非常喜欢，如果有别的意思，我早就立别人了，你们外臣心怀何意呀？动不动就用流言来离间我们爷俩。
2: 众爱卿，你们看清楚，朕看着他长大成人，是我大明后继有人，国本永固，朕岂有不疼爱不欣慰之理。
0: 万历皇帝还把太子所生的三个儿子，也就是他三个孙子啊，叫到面前了，让各位大臣看，朕的孙子都这么大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太子，你有什么想法啊？你当着群臣你说说。万历皇帝表态，我从来没想动摇太子的位置。
2: 朕子孙满堂，你于闲暇之时得享天伦之乐，实乃人生一大快事。
3: 你是胡乱猜疑的人，怎么不仔细想一想，朕若有他意，何不在父王离京之前就改册立太子呢？
0: 皇帝都把话说到这份上，太子多聪明啊，马上表态说，那个疯疯癫癫的案犯立刻把他处决了，不能再拖了。并且呢，太子跟大臣们就说，说我们父子二人呢十分的亲爱，你们外臣呢就不要议论纷纷了，如此只会让我成为无君之臣，让我成为无孝之子。那当事人都这么说了，这个案子就没有再追查的必要了。皇帝御史刑部明确给这个案子定了处理基调了，说这个张差啊就是个神经不正常的奸徒，闯入东宫伤人，罪在不赦，立即处斩吧。至于说那个太监庞宝啊，还有刘成啊，仔细的审一审，问一问，明确定罪，但是不要牵连他人了。话说不管发生什么案子，时间总是不徐不缓的往前继续流淌。到了万历48年的7月份，以身体多病为由的隐居深宫多年的万历皇帝终于是一病不起，他驾崩了，享年呢只有58岁，被埋葬在都城北面的昌平县的定陵，庙号是神宗。58岁好像不太长寿吧，但是您别忘了，他不到10岁就登基了，也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但是受到文官集团制约很多，这个天下最尊贵的职位没给他带来多少快乐，他呀想方设法敷衍了事。那么帝国的最高执政者都是得过且过，整个帝国的政治千疮百孔了，他死了以后啊，给这个后世的儿孙留下了一个难以收拾的烂摊子。其实当时很多人呢也盼着这个万历皇帝早点死呢，万历皇帝一死，大明朝的官民们就把希望寄托在了登基的太子朱常洛的身上，新皇帝的年号叫太昌。
4: 孝子嗣皇帝陈常洛，锦衣祖制，承先皇巩固之基，君临天下，群臣供养，万民福音。
5: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6: 天理平身。
0: 结果可要了亲命了。这太昌皇帝呀，你说你这么多年当太子不容易，终于登基坐殿了，好，享国一个月撒手而去了，地位传给了一个浑浑噩噩整天只想搞

木工活的这个天启皇帝，再然后呢，引刀自宫的那个魏忠贤，趁机啊把持了朝政。这些内容呢，在明天节目当中会详细给您说来的。好，列位，咱们明儿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台新闻广播。

我已经很久没有被一首歌感动到了。有天早上像往常一样打开网易云的每日推荐，然后有一搭没一搭的听，突然间就被这首歌的旋律吸引。虽然之前没听过，但是一听就知道是周传雄的声音，然后去看手机，果然周传雄演唱的《给你的歌》2003年发行，收录在《我在身边》那张专辑中。那张专辑我是知道的，主打歌《我在身边》当年很火，这张专辑严格意义上应该叫做新歌加精选，因为只有五首从来没有发行过的新歌，其他的作品此前早就皆知向闻了，是周传雄写给别人的，现在又全新编曲自己演唱了一版，有记事本、出卖、花香、有没有一首歌让你想起我等等等等，都是曾经的大爆金曲。那些年我的关注点都在主打歌《我在身边》以及周传雄重新演绎的这些金曲，漏掉了排在 A 面第二首仅次于《我在身边》的这首《给你的歌》。想想歌曲发行的那些年，华语乐坛每年都能诞生几十首脍炙人口的金曲，再加上网络歌曲异军突起，所以旋律没有那么抓耳，情感上不是极度悲伤或者极度快乐的作品，很难吸引大众的耳朵。但是今天听到这首歌，我是真的被感动到了。周传雄用最简单的方式，没有任何技巧，安安静静地唱着，可传递出来的情感却那么饱满。陈信荣的填词也相当质朴真诚，每一句都让我脑补出具体温馨美好的画面。尤其这句唱给你的歌，好难好忐忑，如果走音，笑笑摇摇头。就每次听到这句的时候，我能想到的是一个非常唯美的婚礼现场，男生站在女生面前注视着她的脸认真地唱，她唱的并不好听，所以女生边摇头边幸福地笑着。其实现实中大部分的喜欢都是平平淡淡的，就像这首歌一样，安安静静，没有太多

浓情蜜意的语言，但每一句听起来笨笨的话都是内心最真实最诚恳的表达。所以希望听完这期节目后，大家可以把这首歌设置为单曲循环，听上10遍20遍，我相信你也会被感动到。感谢你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今天的开场歌曲是周传雄演唱的《给你的歌》，而周传雄确实给很多歌手写过作品，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陈慧琳在1998年发行的《记事本》。

这是陈慧琳和冯德伦合作演唱的《北极雪》，跟《记事本》收录在同一张专辑里，两首歌都是周传雄作曲。这张专辑对于陈慧琳意义重大，因为当时陈慧琳虽然已经发行了几张专辑，但还缺少一首能让所有人都记住的国语歌。也就是在那个时候，陈慧琳的团队向周传雄发来邀约，希望他能为陈慧琳写首歌。于是呢，周传雄便创作了《记事本》以及《北极雪》。这两首歌是陈慧琳国语作品当中传唱度最高的两首，尤其记事本，只要陈慧琳出现肯定就会有这首歌，不然的话主办方不答应，歌迷也不答应。哪怕陈慧琳还有那么多经典的歌曲，但在内地歌迷心中，记事本一定是排第一的，是花花宇宙、不如跳舞、制造浪漫等等金曲无法取代的。因为这首歌里有我们太多的回忆，仿佛是突然间大街小巷

都在播记事本，更何况那些年的学生时期是流行写日记的，日记本就是记事本，每一篇文字都藏着年少时期的心事，尤其是偷偷喜欢但不敢说出来的那个男生或者女生。所以歌词的第一句就让我们狠狠地共情了。第一句是这么写的，翻开随身携带的记事本，写着许多事都是关于你啊。哪怕后面的歌词唱到爱到痛了，痛得哭了，跟当时的我们无关，但不重要，因为很多时候能被触动或者打动的往往就是某一两句歌词。而现在在听这首歌，一定会有人很自然的就想到当年写日记的情形，也一定有不少人至今都还保留着不同时期的日记本，可能里面写的那个人早就没有了联系，但那时候的很多故事至今都还记得。再来说一说北极雪，其实北极雪的传唱度也非常高，很多人因为这首歌才知道原来冯德伦唱歌这么好听。但其实冯德伦最开始就是歌手身份出道，只不过让他大红大紫的是电影，所以我们更为熟悉的是他的演员身份。那这首歌后来周传雄也唱过一版，进行了重新编曲，并且歌词也是重新填了一版，歌名呢从北极雪改为再见北极雪，然后和他对唱的女歌手依然是陈慧琳。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 A 娜她说，我们是大小叶一家，忘了是哪年开始听你的节目，只记得那个时候大叶还是小学生，全家人都好喜欢你。梁永爱他是无锡的一位60后听众，他说每天都在听你的广播，听到了我那逝去的青春，听到了当年的激情，想起了过去的往事。可子说，才发现这么好的节目，随着音乐旋律想起了很多故事，感谢你。晨曦中遇见他说，这段时间每天散步都会听，越听越经典，让70后的我找到很多的回忆。另外小瑞他说，最近有点脆弱，泪点很低，希望一切都越来越好，感谢高磊的温暖陪伴。张米焕是在邯郸涉县圆月弯刀，他的留言非常浪漫，他说他是在星空下听节目。那其他的朋友，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如果说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粉丝交流群，大家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也就是经典老歌的经典，之后呢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刚才听到的是周传雄写给陈慧琳的两首金曲。那陈慧琳既是歌手也是演员，在很多电影中都有非常亮眼的表现，比如说2000年陈慧琳跟金城武搭档主演的《薰衣草》非常经典，两位主角的颜值特别高，非常养眼。但说到薰衣草，我相信80后90后更为熟悉的一定是许绍洋和陈意蓉主演的电视剧版的薰衣草。当然啊，电视剧跟电影没有任何关系，讲述的也是完全不同的故事。而电视剧《薰衣草》的片头曲和片尾曲同样也是由周传雄创作。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许绍洋演唱的《花香》以及《幸福的瞬间》。

他有回忆的两首歌，分别是电视剧《薰衣草》的片头曲和片尾曲，连同旋律一起出现的，还有当时看电视的各种画面。进入2000年之后，偶像剧突然间就风靡了起来，很多新人都是通过出演偶像剧一夜爆红，像《薰衣草》中的许绍洋，《斗鱼》当中的郭品超，《流星花园》的 F4 等等等等，都是这样。偶像剧的目标群体主要是中学生，连带着部分小学生以及大学生，剧情呢，要么是轻松好玩的，要么是极为虐心的。在偶像剧刚刚开始盛行的那几年，基本上都是怎么虐怎么来，要么是明明近在咫尺却互相认不得，要么是突发意外，男主或者女主肯定得死掉一个。现在想想觉得幼稚，但当年看得如痴如醉，我们的情绪大笑也好大哭也好，时刻被故事牵动着。剧情怎么样先不说，但是能够让观众跟着高兴或者难过，其实就已经是一种成功了。而且我相信大家还记得《薰衣草》这部剧在全国范围内普及了薰衣草这种植物，在那之前至少我是没有听说过薰衣草的。而电视剧之后呢，学校门口的摊位或者门店里开始卖一种蓝紫色的装有薰衣草的小玻璃瓶，特别受欢迎，估计听节目的不少朋友当年应该都买过哈。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麦子肯阳是山东人，他说听经典好多年了，第一次打卡，但是此刻坐标唐山。向上吧少年在山东，他说自从家里添了闺女一直在忙，好长时间不听了，刚好在回家的路上有点累，再加上工作也不顺心，于是打开节目，希望未来可以越来越好。不加糖的咖啡是在石家庄，小皮匠在广州。程学芳他说很喜欢，越听越经典，每首歌都选在我的心坎上。小熊熊上学堂是在单位值班，找自己在湖北。还有 Mr. Lee 是在河北张家口。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如果说想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或者加入粉丝交流群，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之后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刚才听到的两首歌曲都是出自偶像剧，那些年的偶像剧不仅带红了很多年轻的演员歌手，还让很多歌曲传唱开来，比如恶作剧之吻的主题曲恶作剧，斗鱼的主题曲 Lydia， 天国的嫁衣的主题曲花的嫁纱，这些歌真的都太好听了。那接下来这首歌同样出自一部偶像剧，应该很多人都看过，这部剧叫 MVP 情人。那这首歌呢，是由周传雄作曲，5566演唱的《我难过》。

这是那英在2000年发行的《出卖》，收录在《心酸的浪漫》专辑中。这张专辑拿下了很多大奖，对于那英来说意义非比寻常，而《出卖》这首歌也是出自周传雄之手。所以到这里了，可能很多朋友反应了过来，难道这期节目的所有歌曲都是由周传雄创作的吗？没错，周传雄呢，作为一位创作型歌手，不仅自己演唱了很多脍炙人口的金曲，也为其他歌手写了很多传唱度高的作品，像前面我们听到的记事本、花香我难过，以及刚刚的这首出卖，包括一会儿还要听到的几首歌，我相信这些旋律都曾经出现在你的某个时期，而当我们回忆起那个阶段的故事，随着画面一同出现的，一定会有一大批熟悉的旋律。虽然这些歌今天我们依然在听，但不可否认，他们已经被打上特定年代的印记。所以为什么年代剧那么喜欢

使用怀旧金曲作为某一幕的背景音乐，那是因为哪怕什么都不说，观众只要听到旋律就已经清楚地知道时间背景，甚至还会被一秒带入到那个年代。所以2000年你在做什么呢？是小学生、中学生，还是已经参加工作？不管那个时候年龄多大，我们都在同样的时期听着同一波歌曲。而在千禧年那么多优秀的歌手当中，周传雄一定是不可或缺的一位。哪怕当时我们可能并不知道这个名字，但是他写的众多作品我们却早就听过了。那时候他的名字更多的是出现在歌词页的作曲一栏，而没过多久，随着黄昏的一夜爆红，周传雄的名字也终于响当当地出现在大众面前。然后呢，他在小刚时期的很多作品也一同被挖掘出来，像《我的心太乱》《哈萨雅琪》等等，也是再度走红。优秀的创作人不一定会唱歌，但歌手如果会创作，那么一定也是一位优秀的创作人以及制作人。周传雄不仅自己唱歌，还为别人写歌，并且为其他歌手制作专辑。之前在节目当中提到陆毅的第一张专辑，周传雄便是制作人，主打歌《非同寻常》也是由周传雄作曲，但是因为这首歌前不久咱们刚刚播过，所以今天呢就不再听了。再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 Kid Oppo 在唐山，他说听着经典跑步是一件无比美好的事情，感觉生活又增添了更多的快乐和希望，愿各位听友天天开心。必须找回自己，他说加班加到怀疑人生，一听就爱上了，很久没有听到这么高品质的节目，80后在广西仿佛梦回20-30年前。还有一位朋友，他的名字是平台生成的一串数字，他呢是一位深圳的朋友，他说无意间发现这个节目，对于爱听老歌的我来说成了每天上班的必听，一个人的办公室有越听越经典的陪伴是一种幸福。艾达苏在江苏苏州，他说高磊的声音真的很温暖，戴着耳机边听歌边工作效率很高。还有诗 FL 是在浙江宁波，他说希望一家人特别是慧文宝宝要健健康康。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依然是周传雄作曲，那么这首歌呢是李克勤在2005年发行的爱可以问谁，而且在歌曲里面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听到周传雄唱的和声。

这是周华健在2001年发行的《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周传雄作曲。那在我心里呢，有三首歌特别适合谢幕演出，除了这首《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之外，还有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以及掌声响起来，因为只需要音乐响起，我们就会知道一段传奇的人生要谢幕了。但也只有成功的歌手，有众多家喻户晓作品的歌手，才能担得起这三首歌的分量。当然，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是写给周华健的，所以李宗盛和李卓雄在写词的时候特别把周华健的一些代表作，像孤枕难眠、寂寞的眼和最真的梦融入了进去。也希望未来有一天，周传雄可以再写一版歌词，一版属于周传雄的歌词，把黄昏、寂寞沙洲冷、我的心太乱等等代表作也写进去，因为我相信总有一首歌会让我们想起周传雄啊。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 YL 他说，向过去的不痛快说再见，然后带上爱和勇气奔赴下一场山海。侠女是一位6岁的小朋友，他说他的名字叫姿堂，而且是听我的节目长大的，希望等你10岁20岁的时候还能来听，越听越经典啊。还有瓜皮苏是吗，他是全拼音的啊，他是在广西。还有爱如阳光是在深圳的老朋友。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在未来看到更多朋友的留言。咱们的节目在很多平台上都可以听到录音回放，像蜻蜓、网易云音乐、酷狗音乐、小宇宙上都可以，只需要搜索越听越经典就可以找到几百期录音，随时随地想听就听。也希望你能够多点赞、多评论、多转发分享。今天我们用了一整期节目听到了周传雄为其他歌手创作的经典作品，当然他为别人写的歌远不止这些。那最后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周传雄的创作是任贤齐在2002年发行的《永夜》。那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主持人毛毛。您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朋友们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那在节目直播期间，您还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朋友们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在节目当中或者是节目之外，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医生粉丝群，微信找到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发送私信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扫描二维码进群了。近期呢，心内科门诊急诊就诊量也显著攀升，血压骤升骤降，反复的心绞痛、突发心梗、房颤发作、心衰加重的患者也明显的增多了。很多朋友误以为说立秋天气转凉了，心脏风险就降低了，所以放松了防护，反而非常容易诱发突发的急症。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特别为大家邀请到河北梅奥心血管病医院心内科专家刘元生刘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刘主任呢也是原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专家、急诊科副主任。那刘主任也结合医师节的健康科普初心，给大家深度的拆解莫服湿热天气伤心脏的核心原因，逐一的给大家讲透血压波动、心绞痛、急性心梗、房颤、心衰的识别自救就医标准，同时也给朋友们一套简单可落地的居家养心方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全程开放热线电话03119610043，大家如果有心脏不适、用药、养护、急症判断等等的问题，也随时提问。来，首先欢迎我们刘准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4: 好，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0: 当然我们呼吸中也是啊，这种低压的情况下啊，由于且低压的情况下呢，呼吸也比较费劲的啊，所以呼吸也相对来说，我们能感觉到这个憋气啊、憋闷呀，也影响到这个氧的这个啊摄入量啊，氧的摄入量。那么再加上这个潮湿的天气，那么呢，我们出汗呢比较多，潮湿比较热啊，湿热出汗比较多。那么出汗多了以后呢，血液就变得啊量少了，所以就变得粘稠了。粘稠以后呢，流动的就缓慢，流动的缓慢的就有意识了堵塞血管，这是一个。还有就是这个立秋了啊，特别是白天呢比较热，晚上呢夜间呢比较相对凉啊，早晚比较凉，这样的话呢更容易引起血管啊的收缩呀、舒展，引起血压的波动性增大。那么气压比较低，缺氧，再加上这个啊血液浓缩，再加上这个血液的剧烈的波动，这三个合在一块，确实是引起我们的心脏的、脑血管的发病率确实是明显的是增加了，所以我们大家必须要引起注意。
1: 所以我们这个人体的感受其实跟这个节气的变化关系也是挺紧密的哈。不管这个天气是变热或者是变冷，我们这个心脑血管方面都会有比较明显的感受。那大家经常也会说秋包袱热得哭，还有人说这个秋老虎哈。那今年的这个伏秋叠加，雨水又偏多，跟盛夏的干热天气相比，对于我们这个心血管的伤害，它是跟以往有没有一些区别呢？刘水。
0: 对，这个阴雨天的话呢，潮湿再加入伏，再加上热就湿热，跟一般的干热和不一样的。我们干热的话呢，那容易出汗，容易蒸发，实际上体内的散热呢比较容易。那么这种我们又湿又阴沉又这个热，这样加起来我们出汗呢就是不是那么流畅的啊，所以受阻。那么同时呢，血液这个粘稠度也增加，散热比较慢。那么这样的心血管呢需要增加心率，增加心脏的收缩，再加上气压低、缺氧，就很容易引起的冠心病啊。发作心绞痛，甚至心肌梗死，还有就是脑的血管供氧也是粘稠度增高，这样的话呢容易并发这个脑梗啊、脑血栓形成，还有就是血压的波动诱发，就是比如脑出血呀或者其他一些急性心血管事件。所以这个今天的湿热这个三个季节加在一块，确实对我们心血管的损害是比较大的，特别是心脏的伤害。
1: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血压，比方忽高忽低的哈，或者是我们这个有忽高忽低的情况，这种不稳定的状态也就会诱发一系列的心脏方面的负担跟急症。那像末伏的这个高温高湿，很多朋友依然是会吹空调啊，包括喝一些冷饮，包括洗一些凉水澡。还有一些朋友，我们知道现在大多数的这个上班族可能都会面临的一个状况就是久坐不动，这些日常的习惯它是不是也会加重咱们这个血管的负担呢？
0: 对，这个确实是血管的负担重了，尤其这个晚上呢，早晚是比较凉了而且呢，有家里边的可能还闷热，闷热的话呢，可能是会引起这个引起了这个蒸发的失去的多，所以血也是粘稠啊。另外的话呢，这个就是这个湿热了，散热比较慢。另外还有就是它粘稠度增高，血流呢比较缓慢，容易堵塞。还有尤其晚上可能血压的比较偏低一点，早晨呢。尤其晚上休息不好，早晨呢脚感由于激活，幸福性高了，所以心率也快了，心肌收缩也增加了，血压也变得特别高了。特别的血压在这种突然的这个升高突然的降低，就是骤然的变化的情况下，那么引起内皮的损伤呀，引起那个斑块的破裂呀，有甚至不稳定，这样就容易引起这个心绞痛呀、心肌梗死呀、脑梗呀、房颤呀、心功能不全，所以确实是个风险确实提高了，而且这方面病人的话呢，现在目前也是不断的在增加这个气候。
1: 那像这种天气，包括说这种情况下，哪些人群他是属于比较容易中招的？就是说这个心脏方面需要额外去警惕跟多多关注的人群呢？就比方在这种高温的天气下，或者说在这种夏秋交际的季节的时候，我们这个有没有一些高危人群，他是需要额外的关注自己的？

0: 心脑血管呢？
1: 对，就是小血管是吗？
0: 就是我们说一说这个季节的时候，哪些人他可能需要去更多的关注一下自己。
1: 好的。因为这些情况下，尤其是我们有冠心病的情况下，或者高血压的，还有糖尿病的，还有房颤的，心功能不全的，还有就是老年人呢比较肥胖的比较胖，还有就是本来血脂比较高血糖也比较高，那么还有就是经常坐的活动比较少，尤其热活动比较少的情况下，这样的话呢血液粘稠度高了然后呢这个也又有缺氧低压缺氧，那么这样综合起来的因素，血压的波动，那么这样的话呢会明显的损伤这个心血管系统的，引起脑和心脏的病变的发作。
0: 这一类人群就要更多的
1: 注意了。这类人群必须要注意了。
0: 那像我们也发现，像在这个凌晨啊，包括夜间还有早晨起来的时候，一般也是心血管急症最高发的时间段哈。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个我们发现有一些中老年朋友反而是一大早容易发急症呢？
1: 对，这个特别是，因为本来呢就是早上我们一般来说就说是正常的，也是，那么有些血管病更是早晨呢是交感的激活，就是交感的兴奋性增加了，就是表现呢心跳的快了，心肌收缩呢增加了，这就是血压这个高了，特别的夜间冷的时候呢，冷的情况下。那我们的早晨睡最佳了，睡不好觉，所以第二天早晨了肯定脚管的活性更高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血压特别高再加上这个脚管激活，心率快，收缩也增加了，再加上这个缺氧，就会导致的心绞痛的冠心病血管发作，甚至发生严重的心肌梗死，还有猝死，还有脑血栓、脑血管病这些个血压的波动力严重，可以导致脑出血，这些个严重的一些并发症的。所以有这些病的更应该注意了。
0: 我们说到这个夏天的时候，包括这个夏秋交际的时候这个高血压患者比较容易出现这个血压忽高忽低的，还有一些朋友发现自己这个血压有点低了，就说给自己减点药，或者说暂时的停药这种行为是不是也有一些隐性的风险呢？
1: 因为呢这个时候呢这个立秋了又热，立秋以后呢本来就是早晚的温差比较大尤其早晨早晨晚上这个比较气温低那么呢这个白天呢气温又高，这样这个一冷一热，这个就会导致这个血管的收缩，那么血压就高了，那么又舒展的时候血压又什么又会低了，那么这样的话特别白天热的时候可能会由于热血管扩张状态可能血压会低一点，那么这样的有的病人呢可能自己就把药就给停了，说我的血压还可以，停了药了，或有自己解了药了就随便自己去调药，那么这个时候血压本来是平稳的，这样突然撤了药以后呢可能血压会突然剧烈的升高，这样剧烈的升高这波动太大了，就对血管损伤的严重，特别的里边有斑块的话呢，血液的冲击高压会导致的容易破裂，那么这个斑块破裂以后呢会堵塞这个血管，就引起心绞痛呀、心梗呀，或者是脑梗呀，这些个发作。
0: 也就是说这个血压，
1: 所以我们不能随便的调整降压药应该按时的服药不能随便的解药，必须要去找医生咨询医生看需要不需要调药，自己不能随便的来调药解药甚至或者停药的。
0: 为什么我们在节目当中来的不同的主任在不断的给大家强调这件事儿就是因为身边还是有不少的朋友虽然知道自己不能够擅自的停药或者减药，但是还是有人在这么做，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去强调这一点让大家更多的重视起来，引起这个行动上的配合。那像这个血压忽高忽低的时候，我们说也会诱发这个心梗脑梗，包括心衰，所以说这个血压它在这种情况下它多少就属于危险值了呢？就是多少的数值我们就应该关注了？
1: 血压呢如果我们控制的不理想，那么收缩压呢这个大于了160毫米汞柱，就是高压呢大于160毫米汞柱了，低压呢超过了 100毫米汞柱了，那么这个就比较危险了。那么这样的话呢，这

0: 恶劣。如果我们像这么搞的，如果出现了这个胸痛了，或者是眼前发黑了，或者是出现了这个视物模糊了，或者出现了恶心呕吐了啊，或者是一侧肢体的就是半身不遂肢体麻木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就赶紧的叫120了啊，120之后，但是自己呢千万不能自己开车去医院，一定要在自己家里边安静的去休息，等待救护车来接送啊，以免呢延误病情。比如已经肢体麻木了，如果你不去的话呢，那么就是造成半身不遂啊，早期干预的话呢，可能会避免发生半身不遂呀、心肌梗死呀或者脑梗呀，就是早期进行干预，再打120救护车。如果没有人，你就赶紧打好，然后家里边休息了，不能自己开车去，这样的杜绝就发生不良事件。
1: 您刚刚说到的这个数值好像是高压不能超160，低压这个不能低于100哈，就是我们说的这两个数值的话，比方说随着年龄的增加，有一些朋友说这个70岁或者说60多岁，他这个数值可能就会有一些上下的浮动，是这样吗？就是他要比年轻人
0: 跨度少，对。
1: 比方说年轻人的这个标准值120的话，那像70岁的老人，我们这个标准值应该在多少是合理的呢？刘主任跟大家来解答一下吧。就比方说60多岁到70岁的这个老年朋友哈，他们这个正常的血压值参考值应该在什么标准呢？
0: 对，一般来说，我们按年龄来说，就是说，比如你现在60岁了啊，说是甚至70岁了，中老年人了，按照这个设了美国的指南的话呢，都应该降到120/80毫米汞柱。但是在我们国内的话呢，我们还不是这样的。如果你要是年老了，降的血压太低了，会导致血流的缓慢啊，会导致血栓的形成，特别睡一晚上，第二天可能就不能动了，造成半身不遂了。所以我们不主张把血压降的什么了太低。那么在60岁以下呢，我们可能需要降到120了，高压130了。但是也不能太低，低压呢就是不超过90就行。那么到60岁以上呢，我们保持住140/90这个水平就可以，就是我们降到140/90。那么这样的水平的话呢，就保证了心脑的重要器官的供给，就减少了这个血栓形成的几率。所以我们年龄高了就不要降太低。如果现在已经是80-90岁了，年龄这么大了，那我们可能高压降到150。不超过150，低压不超过90就可以了不要降得太低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心脑血管事件发生率呢就会减少很多。所以我们呢就注意这个，但是不能随便的停药或者随便的加药减药，一定要找医生来给你调控。
1: 也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增加，可能这个血压值也会有一定的浮动，但是大家不要说一味的追求低哈，一味的追求低可能对于老年朋友来说也不是特别好的一件事儿。那比方您刚刚提到了说70岁左右他保持在140，高压140就还算正常的一个状态，那如果说高压持续在145这样一个数值，或者说不超过150，但是也没有什么临床症状，这种可以算正常吗？
0: 对，如果即使没有症状，但是血压要平稳的来控制的，就是说我不能了，血压正常了，我就吃两天药，停两天药，不行，因为你过低了会脑血栓的形成，过高了会导致脑的破裂，特别是年龄大了以后的血管比较脆了，所以骤然的血压升高可能会导致脑出血的发生，所以也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比如我们高压了，最好不要的超过150，那么80以上也不要超过160，150/160这个水平就行了。低压了不要超过90了，超过这个数字了可能会发生脑出血的可能，低于这些数字了可能会有脑血栓的可能。反正高和低都不合适，需要调到一个适当的，而且需要平稳的降压的水平不能断断续续的，吃了天药正常了我就停了，过了天了高了我又吃药了，不能这样的吃药。而且我们高效的降压药呢是要整片的吃药，就一个片剂整片的吃不能掰开吃，能掰开吃的话呢

0: 因为它吸收的快了，因为整片成了，外面有包囊，吸收的比较慢。你要是白开水吸收太快，你血氧可能降的太快了，造成血氧的波动太大，就容易发生这些心脑血管事件的啊。所以我们降压药不能白开吃。要整片的称。
1: 嗯，还有这一些细节的问题哈，大家需要注意。好，也非常感谢刘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讲解。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聊一聊这个心绞痛，包括急性心梗的知识。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那节目里呢，每次讲到肠道健康问题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问，那我吃一点益生菌行不行啊？没错，健康的身体是需要从长计议的。随着年龄的增长，肠道动力减弱，稍不注意呢，可能就会出现一些腹胀不消化呀、排便不畅，或者是受凉腹泻等等问题。这样的话呢，我们吃不好、睡不香，整个人就没有精神了。别让肠胃紊乱变成负担，所以今天呢，就来给大家推荐一款便秘和腹泻的双向克星依然倍之恒八千亿活性益生菌冻干粉。俗话说三分治七分养，益生菌呢作为调整胃肠道的有利菌群，是保持肠道健康的天然屏障。咱们的肠道健康了，整个人呢也就会轻松不少。想要胃肠舒舒服服的，补充优质的益生菌是很关键的。那它们就像是肠道的健康卫士，能够帮助平衡菌群环境，减少胀气，促进规律排便，改善便秘或者是腹泻。今天给大家提到的依然倍之恒八千亿活性益生菌冻干粉呢，是源自于亚洲最大的高活性益生菌生产供应基地河北依然生物的一个专利菌株。其实呢，很多朋友都会发现市面上的益生菌产品非常的多，那依然倍之恒八千亿活性益生菌能够从这些产品当中脱颖而出呢，主要有几个优点。首先，咱们中国人吃中国菌，国产的益生菌呢能够更好的在我们国人的肠道内发挥积极作用。依然倍之恒八千亿活性益生菌12种民族猪菌科学组方啊，猪猪是有编号，足以击破肠道问题。这些益生菌的活性很高，活菌数目远远超过国家颁布的益生菌类保健食品申报与审批规定的标准，拥有三大国际先进锁菌专利，护航活菌直达肠道。特别添加了6大黄金益生元，乳糖醇、低聚异麦芽糖、低聚果糖、菊粉、抗性胡酸、聚葡萄糖，保证了益生菌的繁殖数量。在配方上呢，依然倍之恒八千亿活性益生菌零蔗糖、零脂肪，不含白砂糖、香精、香料等等敏感成分，咱们可以放心喝，无负担。3岁以上儿童、肠胃弱的人群、青年人、中老年人都适合。孩子们有了它呢，食欲好，排便也会通畅，促进身体对于营养物质的吸收，健康成长。那如果是学生一族、上班一族，也不必再为了便秘腹泻而困扰。老年人吃了呢，肠胃也会更好，身体更硬朗，每天一袋，唤醒肠道新活力。
3: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 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1: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河北梅奥心血管病医院心内科专家刘元生刘主任，帮助朋友们来了解立秋未出伏的状态下，警惕房颤、心衰、心绞痛，科学养生应该注意的知识。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心绞痛、急性心梗吧。很多朋友觉得这个闷热的天气哈，会有这个胸闷、胸痛、心口的压榨感，分不清是天气闷热导致的不舒服，还是这个心绞痛。刘主任来给大家来区分一下吧。
0: 确实是由于天再加上下雨潮湿又温度又高这种湿热闷热的感觉往往好多了，觉得头晕呀，或者有时候胸闷胸闷有点憋气，好像家里边的气体不够用的。如果一般的说有点胸闷了或者有点憋气我们就可以开个窗户，打开窗户了通通风，然后呢休息个几分钟以后就马上就缓解了。但是如果是呈压枕性的，就能好像压了一块石头压得比较疼，这样的话呢就是而且出现了事了，出汗出汗多了，而且呢出现了这个憋气了，特别的像这个左侧的肩部左肩了左臂的这个放射，那么还这样的情况我们有想到，因为我们打开窗户了并不能缓解的，那么这个时候就想到特别是有冠心病的有这种高血压有糖尿病的病人，我们就要想到有是不是心绞痛的发作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大家就是先可以含点这个硝酸甘油，但是血压低的还有过敏的人呢不能用。我们呢如果血压低低120了，我们最好就不用硝酸甘油，我们可以备用这个上了速效救心丸或者是复方丹参滴丸。那么这样的话呢，舌下寒不要咽在肚里边了，舌下寒呢吸收的快，我们看它能不能缓解。如果一般的心绞痛大概3到5分钟就缓解了，最长不得超过15分钟，如果15-16分钟了含了这么几次了，最多我们可以含的3次，比如硝酸甘油含了一片不行，我们然后呢再含一片，然后不行再含一片，最高不得超过3片。如果含了药了还是不起作用，那么可能我们就怕它超过15分钟以上了，怕它心肌梗死了，所以我们赶紧的打120当然我们首先呢把药的含在嘴里边以后，舌下含好以后，我们再叫清水叫120来，但是我们要躺下注意休息这个时候就不要活动了，但是最后先吃着药再呼救。这样的话呢，如果是3到5分钟到15分钟不能缓解，我们警惕心肌梗死的可能。
1: 那像现在的这种天气哈，比方说大家面临到了潮湿闷热的天气的时候诱发的心梗，它有没有一些不典型的症状呢？这个心梗的典型症状大家知道可能就是会觉得这个心脏旁边特别疼哈，疼得受不了，有没有一些这种不典型的症状呢？
0: 好，我们一般的心绞痛它是在胸骨后，最典型的是我们的胸骨后胸骨后这个地方呢，或者是在这个中上段这个是压在性的，像压了块石头这样，这种疼，当然放射像左肩还有憋气出汗还有就是什么出现一些其他一些症状，比如一些腹部尤其下臂的心肌缺血或者是下臂心肌梗死了，往往出现的上腹痛，就是肚子疼了。那么肚子疼呢，特别是40岁以上的，我们就要想到心绞痛或者心肌梗死了，千万不能就是以为是胃病了，这样以免耽误时间，这是一个。还有一些病人呢，可能会出现一些牙疼就牙疼的不行，平时呢并没有牙病，但是现在牙疼了牙疼的不行，还是一个。还有就是这个脖子颈部颈部疼痛了。那么这些呢，但是不要以为颈部就是颈部，牙疼就是牙疼，肚疼就是肚疼，一定要想到心脏方面的这种不典型的症状。由于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一定要请示医生及早的这个给予干预不要以为腹痛能干肚子疼，那么时间长可能会延误病情，原来本来心绞痛后来导致心肌梗死而且导致致命的一些并发症的发生。
1: 也就是说有一些隐匿的信号大家是容易被忽视的哈，所以说应该关注一下刚刚刘主任跟大家说到的这些不典型的症状，包括有一些朋友问到说这个突发的疑似心梗，一般老百姓民间流传的说喝点水啊，拍打呀，揉胸口啊，平躺不动，包括含服药哈，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在关键时刻比较致命的呢？
0: 对，我们呢如果是呼吸心绞痛了啊，那么这种胸痛情况下，我们正确的做法就是应该是了含服啊，平静休息，就是先不要活动了，你比如走路的了，或者是正在爬楼梯的，你就一直马上就停下来了啊，停下来以后，那么这种人呢，特别是中老年人要备用上这个胆水滴丸呀、消炎甘油呀或输液救心丸，一个备在身上。那么这个时候要含上药啊。当然，如果你血压低的，我们最好含胆水滴丸、输液救心丸，它没有降压的作用，这样比较保险。那么消炎甘油呢，有的血压可能降得太低了，也会发生一些不良事件，还有个别人的消炎甘油过敏的情况。所以我们输血救心丸胆水滴丸呢，虽然作用没有消炎甘油那么作用快那么大，但是比较安全。然后吃了药以后，如果3到5分都不能缓解，那就马上给打120了啊，来救护了。但是不能自己什么会开车或者自己不愿走，这个是不行的啊，禁忌的。那么如果是有人说多喝点水啊，喝点水多了，我们会加重心脏负担了。我们负担，那么加重心脏负担的话，更导致心肌缺氧啊、缺血了。还有就是我们捶胸。这样的敲打这个胸部，那么敲打胸部的引起心脏的震荡，也会本身引起心律差啊。还有就是说了这个捶打以后，还有就是那个说了就是活动啊什么了，这都是不行的啊，捶背呀、啊，这个敲着胸部呀、啊，还是呀，还揉胸部。按摩揉压这个胸部，这些个都不是非常禁忌的啊，特别是进行剧烈的运动啊，剧烈运动，然后喝些浓茶呀，或者咖啡呀啊，这些个都是不合适的啊，不合适的。对。
1: 那像这个心梗，它有没有黄金的救治时间呢？
0: 啊，黄金救治时间呢，应该是2小时，就是120分钟啊左右。那这个时间呢，我们应该处理办法啊，当然心梗用这些消炎甘油啊、胆汁滴丸啊，还有这个输血救心丸，心梗是缓解不了了。但是我们作为我们啊病人来说，应该呢我们呢，你也判断不了是心梗。那我们跟心绞痛来说，首先呢把胆汁滴丸，比如6到10丸。或者速效救心丸啊，用到5到10丸啊，吃完了先含上以后看他啊能不能缓解。如果不能缓解的话呢，那我们就得赶紧的救了啊，打120了，不能再拖延时间了啊，得自己的注意休息。但是我们不是说含一次就完了，我们可以含2次或者3次都行，但是注意消炎甘油也是最多1次是1片。连续的一次一片不行，我们这含一片，这含一片不行，3片，如果不行就不能含了。但是我们千万不能一次2片、3片的一次喝进去，喝还是不行的啊，这是禁忌的，以免造成血压特别的低，会发生更严重的心肌缺血，诱发心肌梗死。
1: 我们也有朋友在后台留言说那个他母亲是上午的时候觉得心跳加快，心慌，喘不过气儿，去检查心肌酶、心电图是正常的。他说天天晚上这样睡不着，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情况，
0: 对，
1: 影响睡眠哈，这种。
0: 对，因为呢，这个力求呀，这个伏月天呀，因为这个晚上呢可能休息也不太好，由于烦躁，那么晚上白天的空都不行，晚上休息不好，这样的话呢导致了这个交感就周身就功能紊乱的主要表现是交感呢，就是我们兴奋的这个神经叫交感神经，这个神经呢是不由自己所控制的，所以这个交感激活了，所以晚上睡不好觉，白天呢又困迷迷糊糊的，这样可能往往是周身就功能紊乱啊，交感活性高了，这样的话导致平时的心慌呀， 或者是心跳的快了，那么这样的胸闷呀这些症状。但是我们查心电图呀，查心脏彩超可能没有问题。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是晚上呢达到适当的不能太高的温度，适当的开个空调啊，给开空调了26度啊，不能低于26度。另外呢，开个打开窗户，把家里边呢通通风啊，然后呢保证晚上睡眠好啊，睡眠好。另外呢，少量喝点温开水啊，但是不能喝得多。一般是你要吃饭带喝水，一般是1500，不得超过2000毫升。因为我们知道喝的水太多了，如果是排不出去，排的少，这样的心脏负担就重了啊，更容易诱发的心肌缺血啊，心功能不全，这就出来了啊。所以我们逐步调整睡眠啊，调整睡眠，把睡眠能弄好，实在不行，当然可以用点安定呀，或者用点中药帮助睡眠的。这样的话，睡眠好了，那么第二天呢，它的交感的活性就低了，这样就可能会不会发生心跳快啊、心慌这些症状了。
1: 嗯，还有朋友留言说，他说他有的时候有这种濒死感，但是呢，医生给他做心电图查血都没有问题，后面医生就不给检查了哈。他说这种情况是不是还能再做其他的检查？
0: 啊，就是濒死感，就是主角呢，就是好像自己气短了，不够用了，好像是就好像是就觉得自己不行了，是吧？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那么可能就是上了就是闷热啊，闷热了，低气压太低，气压太低了，这个本来里边的氧分就低了啊，氧就低了，再加上这个呼吸啊，呼吸的话呢，那么这样的话呢也比较困难，因为这种潮湿低压情况下呼吸也比较潮费劲，那么这样的话就感觉到有点平时憋死感，往往这种呢也是属于什么属于这个植物神经功能紊乱，这个潮湿气压低有关系的。如果还不放心或者有什么呢，如果年龄大一点，我们最好呢可以再进一步查什么呢，查一个比如冠门神经啊，冠状动脉CT， 就是做一下CT造影啊，看一看有没有。那么当然能跑动的可以做运动实验。那么运动实验的话呢，这样的话呢，就它不用药的，就没有多少明显作用。如果那些都正常的，那么纯属就是跟气候变化和你周身的功能紊乱，还有就神经官能症。就是接触了周围有的病人有过这些事件，比如心脏心肌梗死了，或者有猝死的这些病人，你可能太紧张了，所以呢就处于焦虑状态，无形当中呢就出现这些症状。说这些症状呢，如果我们西医做了冠冕造影了或者什么检查都没有问题的，可以吃点汤药中药来调理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的问题，但主要的机制还是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的因素。
1: 嗯，好，也非常感谢刘主任。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再聊一聊这个房颤的事儿哈。因为这个夏天的时候房颤也是比较高发的问题，广告回来我们继续请刘主任给大家讲解。
7: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8: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9: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10: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11: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2: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他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抱怨 我的光在于脸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

0: 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大家邀请到河北梅奥心血管病医院心内科专家刘延生刘主任，帮助朋友们来了解房颤、心衰、心绞痛的科学应对方法。我们接下来来说一说这个房颤哈，因为这个夏天的时候，包括夏秋交际的时候啊，这个房颤的患者也会增多。那请教一下刘主任，为什么这种天气下更容易诱发房颤复发，或者说有一些朋友会新发房颤呢？
3: 这个房颤呢，确实是这个天气呢发生率是比较高的。那么它主要的呢，房颤发生有这么几个因素，一个是呢，当然是心脏的，跟心脏本身的病变离不开了，比如它有冠心病，有高血压，特别在这种情况下，有冠心病、高血压的时候更容易发生房颤。那么这样再加上我们现在的阴冷、阴潮湿，那么气压低。本身心脏就会相对来说缺氧，就氧供不够，所以缺氧的情况下就容易发生心律差。还有就是本身我们喘气，气压低，呼吸也比较困难，呼吸比较困难就比较费劲也感到气短。另外当然它的吸入的氧量也比较少，那么供给心脏的也减少，有呼吸也受到影响。特别是血压的波动，因为我们高血压的病人发生房颤的心律差的发生率要超过了冠心病还有什么心肌病其他的，所以高血压的病人跟心律差发生的更高。那么这个时候呢，特别是交感激活，这个时候尤其早晨血压的波动晚上又冷低，白天又高，这种突然的变化，血压突然的变化，那么也会引起心脏的这个后负荷的明显的变动，变动大呢，那么加上这个缺氧，那么呢更容易诱发这个事了，房颤，或者是原来有房颤又会复发，或者没有的也会出现新发的房颤，和这个交感激活、缺氧、心脏的缺氧还有心脏的后负荷的明显的增加是有密切关系的。
2: 我们在后台有朋友留言说，他说我好像从小就有房颤，小时候很多次突然胸口特别疼，但是几秒钟就好了。那像他这种属于房颤吗？
3: 他是房颤的话呢，必须得做心电图才能诊断的。因为没有心电图当然他我们听心脏也能知道检查心脏，但是就是自己感觉到说心慌了或者心跳了，这个还不能肯定是这个是房颤。当然年轻的现在冠心病呀什么一些好多的病人年轻化了，特别年轻化了，特别是吃的不健康老是点外卖呀，或者是吃的油脂太高，再加上抽烟呀或者喝酒呀，所以有20多岁就得了心肌梗死了也会心绞痛。所以这么年轻的老是有胸痛的老是感觉到憋闷的，也必须到医院去查，以免了耽误你治疗所以要提高警惕。现在冠心病这些都是年轻化了我见过23岁的、22岁就心肌梗死了年轻的得了个老年病，所以呢这种老是胸痛的，当然生理性的可能比较多，因为年轻比如休息不好了，或者交感激活了，或者太累了也可以出现的但是我们不能排除有没有这个冠心病的可能另外的话有没有冠病的提醒，因为先天性的冠状动脉畸形，比如它本来是两个血管现在两个部位的，它可能合并在一起了，或者这个血管太细了，先天性的，那么供应血的供血不足，稍微有点累了，休息不好也会发生的，所以出现胸痛的病人必须要尽管年轻必须到医院找医生去检查不能不当一回事
2: 做检查首要第一个做的就是心电图吗？
3: 心电图还有就是心脏彩超
2: 心电图这个是只有在胸痛的时候能查出来，还是说正常状态下也可以查出来
3: 它有些比如有些这个心肌病了心肌病的话还有些这些是能查出来，或者有过心梗了，或者房颤了，心律失常了，这都可以查出来的

0: 因为小孩年轻的心肌病也不少，因为每年的马拉松比赛，那么年轻的猝死的这里边可能有部分就是心肌病，所以心肌病呢是心脏肥大了，肯定功效不好，会出现心绞痛的。
1: 嗯，
0: 但是它不是冠心病。
1: 嗯，像您提到这个冠心病哈，冠心病它的典型症状是什么呢？
0: 冠心病它分很多的类型的，其实最典型的就是心绞痛了。心绞痛呢，一个是多数是劳累以后，比如肌肉激动了、生气了、累了，会出现心绞痛的啊，出现胸部疼痛，特别是胸骨或压着一下的啊，这个疼痛啊，就是这个。那么当然还有刚才说过一些不典型的那些症状，都凡是胸痛的病人一定要想到，因为血管畸形会有这主动脉夹层呀，或者久坐不活动的，会有肺栓塞的可能，都能引起严重的胸痛的，所以都是要命的。啊，都是比较危及生命的这些个，必须到医院检查的，这个情况。
1: 嗯，也有朋友在后台留言说，他说他的手表提示他哈，说戴了四天，提醒他四天，天天说他有早搏有房颤，这种情况，手表提示的这种可信度高吗？
0: 手表提示的话呢，他到有些确实有些房颤的、心律长的，可以早搏可以记录到的。但是有些了，比如我们活动了，有我们肌肉的活动了，有些肌电的，就肌肉活动也产生电的活动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干扰以后也出现这些波的异常，就看上去像房颤那种假性的那种波啊。所以的话呢，不能完全靠这个检测。另外呢，你比如接触了高压电线啦。高压电了，或者是电焊了、电接了，那么这种情况也会出现干扰，出现假性的心律失常的。所以这个房颤是和不是，不能光凭手表的检测，一定要到医院去摆号称24小时心电图，做心电图来证实，不能光靠手表来证实、来诊断。
1: 嗯，我们其实说了这个房颤，包括我们说心绞痛，还有这个心梗哈，还有的朋友比方岁数大一点的比较常见，就是这个心衰的情况。那像慢性心衰的朋友，到了这种季节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觉得憋气躺不平，还有的朋友觉得腿肿哈，这是什么原因呢？
0: 然后呢，这个憋气，这个潮湿的天气呢，刚才说一个是气压比较低它本来就是引起了氧的含量少了，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心肌就缺氧，再加上呼吸也比较困难的那么缺氧会出现憋气。另外，如果是渴的不行，喝水量太多了比如一次了喝了500毫升，甚至1000，就是渴的不行，特别最合适也冰镇的一些凉水那么这种情况下喝的水太多了，排不出去。那么会加重心脏的负担，出现腿肿呀，什么枕头就得不解决问题了，还有垫高枕头，晚上睡觉老憋醒，或者腿肿的比原来厉害了。那么这种情况下，一定要考虑到心功能已经加重了，应该及早的到医院去看病去。
1: 嗯，也就是说，出现您刚刚说的这种情况的话，就代表着说他的这个心衰有可能加重了。
0: 加重了，对。
1: 嗯，应该到医院去及时的进行
0: 就是诊断
1: 治疗了。那像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这种有基础病的这些朋友们哈，他在夏天的时候，或者说在这个进入秋天的时候，这个夏秋交际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再去医院进行一些心脏方面检查呢？
0: 对，特别有慢性病的，比如他有高血压、冠心病呀，原来就心功能就不好，心功能不全，还有房颤这些病的，特别有基础病的有糖尿病的这些个有这些情况下，应该是经常的把血压呀控制好，血脂呀、血糖必须控制好，因为这些个都会加重动脉硬化的，所以我们应该是常规的经常的，特别是一个月呀两个月、三个月最多3个月了去医院做复查，尤其这个季节，这些有病的老年人应该到医院测测血压，然后呢做个心脏彩超做个心电图然后呢做一些化验比如这个血脂是多少呀，它的肝功肾功能多少呀，血糖是多少呀，特别是血脂必须得控制好，不然的话就加重动脉硬化，加重了这个冠心病了心绞痛，甚至心肌梗死或者脑梗这些并发症的，所以最好是到医院检查，应该检查去。
1: 好。 好，也再次感谢刘元生刘主任哈做客我们直播间，给大家带来了这么多的关于心脏方面的知识哈，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了。

0: 这个关于心绞痛啊、心梗啊、房颤心衰的一些误区，包括一些自救的方法。同时也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这个伏秋交替没有小事儿，湿热的天气也最容易伤我们的心脏，没有症状不代表我们的心脏就是健康的，高危的人群也应该坚持规律用药，监测我们的身体指标，来去规避一些陋习。我们一定要做到早识别、早干预、早就医，就是我们最好的心脏防护。感谢刘主任，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1: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2: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3: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1: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6: 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7: 这个跟骨折呀，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跟骨啊，位足腹中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跟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跟骨的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也会出现的骨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骨折。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呢就是软组织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一些严重的跟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脚呢不能再折地了，一折地就疼得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在腹中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跟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缓解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的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跟骨骨折呢预防起来了，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高腰的或者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有一点，就是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一些不安全的地方。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岁月的长河中，在人生的风雨里，总有一些能感动我们心灵的老歌，他们或许是一部经典电影的主题歌，或许是一部音乐剧的插曲，或许是当年的流行音乐。当那熟悉优美的旋律响起，我们心中的一片温情，一段记忆，也许就会被唤醒。越听越经典，时光不老，回忆不倒。

虽然已经是20多年前的歌了，但是每次听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这首阿哲转型时期的音乐作品，无论对于张信哲还是歌迷都有着不一样的意义。当然，这也是一首需要细细品味的音乐作品。阿哲唱的，与其说是对爱情的信仰，不如说是他对音乐的热情和信仰。又是熟悉的老时间，每天晚上临睡前最后一个小时都会有经典歌声伴你入睡。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今晚在电波这一端陪伴你，也要感谢你的如约而至。

这首《逆光》无论词曲都渗入了一种孙燕姿以往的歌曲当中没有的复杂，没有了以前的单纯和透彻，少了心灵深处的简单追求，多了繁华和都市味道的忧伤，是非常非常耐听的一首很励志的歌。不知道提起孙燕姿的名字，你会第一时间想起到底会是她的哪一首歌呢？

有多少个无助的深夜时分，每当听到阿杜的这首《思夜》，会想到他就像是对自己的诉说。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今晚继续陪你听歌。最近听说的一个词叫陷入刻板审美，比如说你的朋友很胖也很自信，但是因为世俗审美去减肥，甚至一天一天的晚饭都不吃，在两三个月里瘦了很多，但却经常容易感冒发烧，整个人状态变得没有以前那么健康，那么精致，那么扛冻了。所以希望我们每个人都不要有那么刻板的世俗印象，希望我们都能够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把更多的力气用在自己所爱的工作和事业上，往前走，别回头。

可能越长大我们才会越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到处求安慰不会让你成长，痛哭流涕到处倾诉只会让你获得短暂的安全感，而真正让我们获得成长的可能就是那些突如其来的无常，那些痛彻心扉的失去和无法言说的失望。那一刻我们会懂得释然，懂得放下，彻底抛弃了自己的优柔寡断，可能无数次的鼓励自己要站起来，当然也会在悄无声息当中让自己换一种性格。今天晚上我们的越听越经典当中，高方希望每一首歌都能够戳中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忽然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想到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叫做什么事情都要慢一点。我们常说的所谓的慢生活，就是享受、领略、培养生机。到了今天，我们的生活比以前好多了，但是我们忙忙碌碌，好像只顾低头赶路，不再有心情去看看天空，不再有时间多陪陪家人。真的可以把时光稍微的搁浅一下，节奏稍微的放缓一下，日出日落，春夏秋冬都是免费的。散落在人间这三三两两的小日常，也只有慢下来，我们才能够好好的去体会，慢慢的去细品。慢一点，生活自然会绽放色彩。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感谢各位又一个深夜的陪伴和守候，祝你晚安，我们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咱的节目在蜻蜓 FM 和即时客户端同步播出。话说这个小的系列跟您各位分享的是五代十国那段历史，五代梁唐晋汉周。昨天咱们说完了后梁，然后李存勖这儿把后梁给灭了，自己这儿呢成了这个后唐的国主，他也就是后唐的唐庄宗。李存勖这儿啊，军事才能比较强大，但是呢德不配位，性格上有很大的缺陷，把这么一副好牌给打一稀碎。更要了亲命的是，他有一媳妇儿，就是那个著名的刘皇后。你要是在这个搜索引擎里边搜索刘皇后这仨字儿，最有名的第一个搜出来的那当然是宋朝的那位刘娥了。这个我们在聊宋仁宗的时候详细给您说过。如果您再加这么一个定语呢，后唐的刘皇后，我的天哪，这搜出来的就是这位奇葩了。这大扫把星那可真会作妖啊。这个刘氏啊，五六岁的时候，晋王李克用攻打魏州，掠夺成安。李克用的副将叫袁剑锋，他呀就得到这个刘氏了，这时候还个小女孩呢。袁剑锋呢把这小孩给送到晋王宫里边，李克用的妻子曹氏就教这小孩啊吹笙啊跳舞啊唱歌啊。这个小女孩长大以后非常漂亮，李克用的儿子李存勖很喜欢这个刘氏。后来李克用去世了，李存勖继晋王位，李存勖的母亲曹氏就到他宫里边酒席宴间呢，这个刘氏又是吹笙啊又是跳舞啊，以助酒兴嘛。酒宴结束以后，曹氏就把这个刘氏啊赐给了李存勖了。这当妈的没想到这一举动可就坑了儿子了。
3: 刘皇后让李存勖做了哪些失掉民心的荒唐事儿？李存勖又做了哪些让士兵寒心的事儿？最终让后唐灭亡？李嗣源的哪些举动在后唐亡国的道路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趣谈五代十国之坐江山无方的后唐皇帝。
2: 话说在此之前呢，李存勖后宫里边最得宠的是那个侯氏。这个侯氏专宠后宫，后宫里边人呢管她叫家寨夫人。自从刘氏进了后宫了，后来又给这个李存勖啊生了一儿子，也就是那个李继吉。李存勖一瞧这小孩很像自己呀，非常喜欢这儿子，从此呢就专宠这个刘氏。行军打仗的时候就再也不带那个侯氏了，而只带着这个刘氏。刘氏这儿呢智谋也比较多，善于揣度，其他的嫔妃啊都比不上他。于是乎啊，李存勖调到了刘氏的温柔乡里边。这个刘氏人长得虽然漂亮，但是道德呀品行啊那可是大写的丑陋啊。在李存勖称帝以后，刘皇后的生身父亲找上门来了，想要跟女儿相认。李存勖一听，怎么着，我还有一老丈人不是死了吗？这人是不是呢？于是啊把那个袁剑锋给找来询问，说你看想当初的时候，就是你把这个五六岁的小女

0: 在家乡的时候已经是略有记忆了。我当时记得很清楚，我父亲不幸死于乱军当中，我当时啊环绕尸体是痛哭而去。这个田舍翁，田舍翁翻译过来呀，就是说这个老农民竟然是冒充我爹，怎么到这儿来了？刘氏亲自下令在宫门鞭打刘嫂，把他亲爹呀给痛打一顿。你看他就是这么一货。别的不说，咱们单从这件事上也能知道这个刘氏啊是什么样的人品。人家他这个老爹呢老实巴交的，他不像这个电视剧里边苏大强那么作。即便是当父亲的那么作，人家那个孩子名誉还是尽心尽力的赡养呢。
1: 你喝果汁还是喝粥啊？
2: 我喝粥。
1: 好好。哎，等一下，
3: 你加一点麦片啊，富纤维对身体好啊。来，加点蓝莓。啊，煎蛋，来，煎蛋。
2: 这煎蛋还生着呢。
1: 不是，这单面煎，这样吃口感好啊。你看，我还给你煎了个桃心的馅，多可爱。
2: 面包是凉的啊，
1: 我给你烤一下就好。
2: 啊，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1: 怎么样？
2: 好喝，好喝。
1: 我就说这样好喝。
2: 嗯。味道不错。
1: 那我这份也给你啊，你多吃点啊。
0: 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刘皇后不但是不认亲爹。而且呀特别特别贪财，可能这些钱呢财产呢金银珠宝啊给他带来很大的安全感。反正这个败家娘们儿为了贪财呀是不惜毁掉丈夫的江山，这可能也是他自个儿想象不到的。什么意思呢？当时各地朝贡啊都要分成两份，一份是给皇帝李存勖的，另外一份就是给这个刘皇后的，给这个刘氏的。最搞笑的是什么呢？贵为皇后这刘皇后啊还做起了倒买倒卖的生意，他是低价进货，在打着皇宫特产的旗号呢，让太监的宫女儿啊，把这些东西啊拿到市场上去卖，从中呢赚了不少钱。这东西你说，一说是宫里边出来的，宫廷御液酒180一杯，
4: 宫廷御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
0: 我们都说每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他都会有一个贤惠的女人，反之啊也亦然，每一个倒霉催的男的背后都有一败家老娘们。李存勖这娶这么一个货，再大的家业也自然是瓦解分崩，这都是分分钟的事儿啊。李存勖在刘皇后的怂恿之下，天天的听曲儿啊，吃喝玩乐呀，享受生活呀，为了有更多的钱享乐，他是不顾民间疾苦，实行暴政，大力的搜刮民脂民膏，搞得天下怨声载道。得罪了百姓咱先不说，我们都得知道啊，李存勖能有这样的日子靠的是军队呀。可是他想要给军队一些封赏啊，这个李皇后也是坚决不同意的。公元926年，克星犯天库，有流星在天上刺啦划过去了。当时啊，人们相信这个占星者，占星者就说了，说不久之后啊会有大乱发生，那怎么办呢？怎么破一破呢？占星者就说了，需要把仓库里边钱财拿出来消灾。当时的宰相就提议啊，把库房里边的财物呢分配给朝里边的将领，让他们呢补充粮草，万一真的有天灾了，有动乱了，好钢啊咱们用到刀刃上，这些士兵呢会为陛下您这儿誓死效忠。李存勖当然也知道啊，乱世当中这个军队就是一切的保障，很爽快的就同意了宰相的建议。但是这事儿传到刘皇后那儿，她可就不乐意了。刘皇后这属貔貅的，只能进不能出。那咱夫妻俩坐享天下是因为咱有本事，咱厉害，命中该着的，凭什么把这些钱分给那些当兵的呀？不给。那您琢磨琢磨，这些话传到军队的耳朵里边，这是一什么结果呀？李存勖这么纵容自个儿的恶媳妇，失了民心也失了军心了，谁还替你卖命啊？当时宰相找到这个皇帝说，之前您答应的把那个府库里边金银给将士们分一分呢，

0: 刘皇后这儿把这个梳妆盒里边的镜匣啊，一些小首饰啊，还有小儿子过满月的东西啊，都给拿出来了，放到皇帝跟前儿，说各地进贡的东西早已经用完了，你们不说要分一分吗？这么着吧，我把我所有东西都拿出来了，还有咱们家孩子过满月的这个满喜，拿过去供应军需吧。宰相吓得直接就跑了，不要了行不行啊？这谁还看不懂吗？到了后来的后来，那个赵在礼讨伐魏州的时候，刘皇后一瞧，哎呦，这不行啊，赶紧把这个钱财拿出来打赏将士。这将士们跳着脚的祖宗八辈的骂呀，我们的妻子孩子都已经饿死了，现在再给我们金银那还管什么用啊？这种情况下，你说李存勖手下的这个将士谁还替他卖命啊？到最后呢，公元926年，李存勖打仗的时候中了流箭了，痛苦地躺在后宫里边，薄情的刘皇后呢只派人送了一块奶酪，自个儿啊都没亲自来看看。当然这都是后话了，反正从某种角度来说，说这个李存勖呢死在刘氏这个女人的手里边，这个呀一点也不过分。当然了，如果说你把这个江山的灭亡把责任全都推到刘氏的身上，这肯定是有失公允的。最大的根源呢还得是出在李存勖这儿。李存勖有一毛病，跟那个唐玄宗一样，他特别喜欢戏曲，还是一资深的戏迷。他养着一大帮的戏子，养就养吧，你自己喜欢就喜欢吧，谁还没点爱好呢？可问题是他竟然不顾军队的反对，硬是把自个儿喜欢的两个戏子啊封作刺史。列位，在那个时期，他不像现在啊，戏曲方面的那是被称为艺术家的，那时候啊唱戏的是被歧视为下九流的，这普通老百姓都瞧不起干这行的。那么多跟着你李存勖出生入死的将士们都没当成刺史哦，你现在弄俩你喜欢的唱戏的让他们当刺史，凭什么呀？那可以想象将士们得有多么的愤怒，李存勖的军队里边也产生了反叛之心了。那您想想这么一个情况吧，当皇帝的李存勖喜欢唱曲儿的，重用唱戏的，骄傲自大，贪图享受，又娶败家娘们，弄得老百姓呢怨声载道，对他最重要的军队也是跟他离心离德了，他这不就是真正的孤家寡人了吗？离他最终灭亡就只差最后一根稻草了，而这根稻草呢，他就是李嗣源。这李嗣源呢也是沙陀人，原本呢也不姓李，只不过在13岁的时候被李存勖的老爸李克用收为养子了。既然被收为养子，也是改名换姓，打这以后啊跟着李克用南征北战。虽然说李克用这儿也有不少的干儿子，但是李克用对李嗣源呢却格外的看重。一来因为李嗣源这个人呢为人忠厚老实，并且低调谦逊，这样的人放在身边100个放心。第二就是这个李嗣源的军事能力非常出众，在讨伐后梁的战争当中屡立战功。李存勖灭梁登基以后，李嗣源呢被封为了中书令，加封宣武军节度使以及藩汉内外马步军总管，由此可见他在当时的地位之高也是一般人无法企及的。本来这个李嗣源对这个皇位啊没有什么想法，毕竟自己是干儿子，而人那个李存勖呢才是李克用的亲儿子。可是他后来为什么要篡位呢？很大程度上是被逼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李存勖这当上皇帝以后，对之前打江山的功臣一直都是十分的猜忌，他这也杀了不少功臣，你说这臭毛病啊跟谁学的呢？当上皇帝就开始大杀功臣，都是这副德行。那么李嗣源作为父亲生前最喜欢的干儿子，在军队里边有很高的声望，有很高的地位，这李存勖当然是看他不顺眼了，要想方设法削弱他的兵权。有朋友说不对呀，刚才不是说了吗，把他封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上啊，无人能够企及呀，既然看他不顺眼，怎么给封那么高的官呢？怎么给那么大的权呢？列位，该封赏的还是得封赏，骑自行车去酒吧，该省的省，该花的花。尽管李存勖心里边不情愿，但是该走的流程啊还是必须得走的。到了后来呢，李存勖夫妇俩人作死行为导致军队发生了叛乱， 形势非常危急，万不得已呀，他只能是让这个李嗣源带兵去平叛。这一下可就出事儿了，出大事儿了。因为当时叛军的真正目的并不是想要推翻后唐，只是单纯的不想替李存勖这卖命了。那么他们自然是想推举一个新的领导了。这些叛军一瞧，哎，李嗣源这儿过来了。李嗣源跟这个李存勖这儿也没有血缘关系。于是叛军呢跟前来攻城的李嗣源就谈起条件了，说说实话吧，我们也不想造反，我们都是被李存勖还有他那个媳妇刘氏给逼的，我们也不想看着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就这么没了，要不这么着行不行，您来当这个皇上，我们都跟着您混。李嗣源这一听啊，还有这好事呢？毕竟他也知道李存勖对自己早就起着戒心呢，再加上目前这个形势，目前这个局面，那我就当这个老大呗，反正我不当别人也会抢着当的。还是那句话，李嗣源虽然说忠厚老实，但是他也不是圣人，面对这么大的诱惑怎么可能不心动呢？可是心动归心动，人设很重要啊。你就这么着非常草率的，行了，我造反了，我当皇帝啊，来你们跟我吧，咱们反杀回去，那你这人设马上就崩塌了呀。于是李嗣源这儿一把鼻涕一把泪，说你们不能逼我这么干呐，这么做的话让我有何颜面去面对我干爹呀，就说我对不起李克用的在天之灵啊。接着还捣鼓呢，说现在的皇帝李存勖只是一时的糊涂，是受奸人的蛊惑，这么着吧，咱们杀回去，把那些奸人，把那些奸臣，把那些小人全给他们弄死。大家伙一听，嗯，这个理由好，杀吧。说完这番话，李嗣源带领大军就打进洛阳城了。而众叛亲离的李存勖这是很干脆的被李嗣源的部下就给斩杀了。再然后呢，李嗣源就在众人的拥戴之下他就即位了，史称后唐明宗。书中暗表，再来说那位刘氏，就是刘皇后，在李存勖死了以后啊，刘皇后烧毁宫殿，带着几百名骑兵就准备跑出去，这马背上驮的都是金银宝贝。这刘皇后本来想跑到太原当尼姑苟活下去，只是李嗣源这儿当然不会让她如愿了。没过多久啊，派人找到这个刘皇后就赐死，你死去吧。行吧，刘皇后这大半辈子都是在聚敛财富的，最后的最后人死了钱没花了。
1: 我那意思吧，就人不能把钱看得太重了，钱乃身外之物，人生最痛苦的事情你知道是什么吗？嗯，人死了钱没花了。
0: 行了，李存勖这死了，李嗣源这当了皇帝了。李嗣源作为政治家呢，政治才能他是比较出众的，当时有很多大臣呢劝他另起国号，咱们别叫唐了，毕竟您跟这个李存勖啊，包括跟李克用啊，跟大唐啊半毛钱的关系都没有。但是李嗣源这儿坚决拒绝，说我虽然是太祖李克用的干儿子，可是呢我不是亲生却胜似亲生，我怎么能辜负他老人家的养育之恩呢？您听听多会说话呀，嘴上这么说他心里边跟明镜似的，如果说一旦换了国号，他这个皇上当的呀又不合法又不合理，天下人呢就会把他视为忘恩负义之徒，他这么做呢就是给自个儿争取政治上的主动权。除此之外，李嗣源也充分吸取了李存勖的经验和教训。李存勖只在位了4年，搞得天下百姓怨声载道，各地叛乱。李嗣源上位以后呢，及时修改了很多政策，他主张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让老百姓得有饭吃，这样一来呢很快受到地方百姓的拥戴，同时呢也稳定了军心，基本上算是站稳脚跟了吧。要说这个李嗣源跟李存勖比起来，他唯一的不足啊就是文化水平不太高。李嗣源这基本属于是文盲，大字不识一筐，不像那个李存勖啊诗词歌赋样样精通，平时啊听个戏啊听个曲什么的。可是话又说回来，在当皇帝这件事儿上，文化水平还真不是最重要的，尤其是在乱世啊，你像李存勖啊、唐玄宗啊、宋徽宗啊，文化造诣都是非常高的，但是那顶什么用啊？李嗣源这儿他知道文化是自个儿的短板，所以说呢重用知识分子，取长补短，人家会用人，这样的话呀能够真正的治理好国家。

似乎呢，在李嗣源一系列改革之下，后唐这儿慢慢的恢复了生机，总算是喘过这口气儿来了。按理而说，这后唐终于可以顺利发展了吧？但实际上并没有。都说治国齐家平天下，李嗣源这儿虽然说治国有方，但是家事管理方面啊，那可真是乱如麻呀，没那么得心应手。话说李嗣源在登基的时候已经是60了，列位，你要是隔现在呀，60，那还是且有作为呢，算不上老年人。您看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那都已经74了，那不照样活蹦乱跳的作妖呢吗？咱就别说他了。李嗣源登基的时候60，但是在那个时期啊，60已经算个老人家了。那么夜深人静的时候呢，总有一个问题困扰着他，就将来我这百年以后，谁来继承我这皇位呢？李嗣源这儿这么着急，并不是因为他像康熙似的儿子特别多，或者说呢儿子们都特别优秀，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咋回事呢？李嗣源这儿一共四个亲儿子，本来老大呢综合条件最优秀，这是最适合的继承人选，可是他们家老大呀命里边没这福分，英年早逝了。老大死了，他只剩下仨儿子了，李从荣、李从厚和李从义。老四李从义因为年纪太小了，而且生母的出身不好，所以说被 pass 了。那么这不就剩俩了吗？老二李从荣和老三李从厚。一开始啊，当老爹的更倾向于老三，就是倾向于李从厚，因为这哥俩呢都没什么本事，可是相比较而言吧，老三的性格更加稳重，跟自个儿比较相像。而那个老二呢，李从荣是吧，他一点也不从容，特别的好大喜功，咋咋呼呼的，恨不得是上房揭瓦。人家皇帝选继承人都是优中选优，而李嗣源这儿啊只能是矬子里边拔将军。那您倒是拔这么一个将军呢，哎，他这选不明白。为什么选不明白呢？他这个三儿子李从厚啊，老实本分，得罪人了自个儿还不知道呢，最终李从厚呢被算计被陷害，他又是一个闷葫芦，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慢慢的因为被挑拨离间，他老爹呀就嫌弃他了，行吧，就剩这么一个不着调的李从荣。其实啊他也不是没得选啊，因为他还有一个干儿子叫李从珂。李嗣源这儿非常喜欢这个干儿子，李从珂呢也比他亲生的儿子要争气。可问题是，你再优秀，咱俩骨血没连着呀，你不是我亲生的呀。于是选来选去，选了这么一个特别不着调的李从荣，就是前面咱们说的上房揭瓦那位。而李嗣源的这个决定也是他一辈子最大的错误，可以说从这一刻起呢，后唐的江山就注定了要走向悲剧。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之前说了啊，他选定的这个继承人李从荣啊，一点也不从容，平时咋咋呼呼的，跟这个吃错药了药吃多了一样，有点狂躁，而且神经兮兮的。你按理说你老爹已经选定你了，让你做这个继承人，你就稳稳当当的呗，你老爹都已经快70了，你夹着尾巴做人，把你老爹送走了，这皇位就是你的了，到时候啊你爱怎么做再怎么做。可是这个李从荣他偏不，还没上位呢就已经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了，仗着自个儿的身份地位，仗着手里边有兵权，在官场上到处树敌，把朝廷上大佬啊都得罪了一个遍。可是这些朝堂上的大佬呢，拿这个李从荣啊也没办法，毕竟将来这江山是他的，那惹不起怎么办呢？惹不起躲得起呀，全都是暗中观察，你作去吧，我们画个圈圈诅咒你。哎，这报应很快就来了。公元933年的11月份，67岁的李嗣源突然发病，昏迷不醒了。李从荣一听说怎么着，老头不行了，立刻进宫打探情况，还没走到跟前呢，就听宫里边啊传出了一片哀声，大家伙都嚎呢。李从荣一听就知道怎么回事了，老头死了，哎呦，他已经凉了，该我了吧，属于我的时代终于到来了，我回去收拾收拾，我准备登基坐殿呢。可让李从荣没想到的是，他老爹压根就没死，人家呀老头只是暂时性的休克了。李从荣前脚刚一走，他老爹李嗣源呢就又醒过来了。这种情况下

0: 竟然没有一个人呢去跟李从荣说一声，你老爹又活过来了啊，你稳当点。李从荣这儿还被蒙在鼓里边呢，还以为老爹已经死了，已经凉了。您瞅瞅这人缘差到什么程度吧。李从荣这儿筹备着正要当皇上呢，他把这个兵马呀也准备好了，在皇宫外边等着，随时准备登基坐殿。这大臣们包括后宫里边的人一瞧，这可是弄死李从荣的好机会呀，老皇帝没死呢，你几个意思啊，你这是要弑君篡位呀。于是大家伙跑到老李头跟前，添油加醋的就打小报告啊，陛下可不好了，李从荣造反了，皇宫已经被他里三层外三层的给包围了，这就是冲着您来的，您想辙呀。李嗣源一听这话，立刻派出军队前去捉拿李从荣。李从荣这儿啊还做着自个儿的春秋美梦呢，直到追捕他的禁军杀到跟前了，他这才知道啊，我老爹没死。哎呦，这把他给吓得屁滚尿流的跑回家了，那能跑得了吗？在家里边被这个禁军呢气着咔嚓就给杀了。卧病在床的李嗣源一听说儿子被杀了，气得差点背过气去，我让你们去抓他不是让杀他呀，再怎么说那是我亲儿子。急火攻心，这回老头啊就不是暂时性的休克了，直接是油尽灯枯，他也死了。你说说到底这能怪得了谁呢？是你自己个儿这儿治家无方，过分的宠溺你这儿子，最终的最终呢祸起萧墙，活活的被气死了。那么李嗣源死了以后，这情节就不用给您说了吧，剩下的几个儿子就开始争夺这个皇位了。咱之前给您说过，李嗣源呢四个儿子再加上一个干儿子，四加一等于五，这亲儿子里边呢老大老二都已经死了，就剩下李从厚和李从义。李从义这儿呢身份低微，没什么存在感，那么这个皇位那肯定是交给李从厚了。可就在这个时候，半路杀出一个程咬金，谁呢？就是他的干儿子李从珂。李从珂这儿到底又做什么妖呢？节目的下半时段再详细给您说来。
1: 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我这儿啊歇歇嘴喝口水，您呢歇歇耳朵听个小曲儿，咱们一会儿见。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好，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老郭老故事，我还是老郭。闲言少叙，书归正传，继续来给您趣谈五代十国。是方才要给您说到了李嗣源，他死了以后呢，几个儿子争夺皇位。那么这个皇位按理说呢，应该是李从厚来做。可这时候啊，有一个人跳出来不服了，这人就是李嗣源的干儿子李从珂。
3: 李从珂为什么要软禁石敬瑭？他是如何被石敬瑭赶下皇位的？为什么很多史书中说石敬瑭是臭名昭著的千古罪人？

0: 百姓深感屈辱的事儿。不蒸馒头争口气的继任者石仲贵是如何跟耶律德光反目成仇的？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趣谈五代十国之史上最耻辱的后晋皇帝石敬瑭。
1: 李从珂从十几岁开始就跟着养父老李头，对这个李嗣源呢忠心耿耿的，又卖命又卖力，立下了不少的汗马功劳。但是一瞧，现在既然我干爹死了，这位置我怎么就不能坐呢？我没功劳还有苦劳呢，没苦劳还有疲劳呢，没疲劳我还有牢骚呢。就你们家那怂包李从厚，他想当皇帝，靠边站吧啊。从这一点呢，我们觉得这个李从珂呢，他说的没错，这不像后来的宋朝啊，乱世的时候，只要是有点本事，手里边有兵权，那就敢把别人扒拉到一边，说来把这皇位给我腾出来，我来坐两天吧。而且呢，这个李从厚那儿也确实是挺怂包的，也不懂政治，也不懂治国，也不懂打仗。人家李从珂不一样，征战多年，南征北战，东挡西杀，上蹿下跳，左右逢源，人家在军队里边声望又高，于是他就开始筹划着起兵夺位。这起兵的过程呢也比较顺利，因为谁都瞧得出来李从厚啊压根就不懂用兵，很多将领都瞧出来了，这新皇帝啥也不会还怂得流油，跟着你没前途啊，于是纷纷投靠了李从珂了。等到李从珂带兵打到洛阳的时候，惊魂未定的李从厚只能是带着50个骑兵他跑了，不过最终呢还是被干掉了。他这一共做这皇帝呀、啊、还没做5个月呢，死的时候也才21岁。当然这时候也没人关心他到底是死是活了，谁手上掌握着最大的兵权，那谁就是老大。作为胜利者呢，李从珂笑容满面的在干爹的灵柩前继承了皇位，好像李从厚这个人从来没存在过一样，他这当干儿子的面南背北了。可自打这个李从珂当上皇帝了，自己这个自信的笑容啊越来越少了。为什么呢？稍微的掐指一算，总感觉哪块不对劲儿啊，这位置是我抢来的，那保不齐别人也想从我的手里边把这皇位抢走啊，谁有最大的可能性呢？谁是我最大的威胁呢？哎，让李从珂这寝食难安的这个人呢，就是五代十国里边这么一个重要的人物，也是这么一个臭名昭著的人物，他的名字叫石敬瑭。为什么很多史书里边说他是臭名昭著千古罪人呢？您往后边听。其实要是真拎起来呀、啊、石敬瑭他是李嗣源的姑爷，也就是李从珂的姐夫。这个石敬瑭在史书里边一再强调他呀从小就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孩子，史书里边一般描写他就是出身于西域十国，朴实稳重，寡于言笑，喜读兵书。这孩子从小就城府特别深，想当年还是代州刺史的李嗣源偶然间就发现这孩子了，一看这小孩跟面瘫似的，喜怒不形于色呀，对他是十分的器重，还让他做了自己的上门女婿。这石敬瑭和李从珂一样，那都是曾经跟着李嗣源呢征战四方，立下过汗马功劳，冲锋陷阵的时候人总是在最前边，所以说他俩在李嗣源的心里边地位也差不多，一个是姑爷，一个是干儿子，手心手背也算是都是肉啊。可问题是一山不容二虎，这两个人的地位，两个人的能力都差不多，自然是看对方呢都是相互的不顺眼，谁也不服谁。李从珂这当上皇帝以后就开始有点失眠了，他把他姐夫石敬瑭当作是自己最大的威胁，而石敬瑭呢心里边也不爽，凭什么你一个当干儿子的都能够继承皇位，你跟李嗣源也没有血缘关系，而我这再怎么说那我这一个姑爷也是半老儿呢，我比你差哪儿啊？最开始的时候吧，两个人通过所谓的亲情维持着表面上的平和，大面上过得去。当然了，是因为真的要是正面硬刚正面硬怼的话，心里边也没底，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讨到便宜，闹不好呢就是两败俱伤，表面上风平浪静，可是暗地里边波涛汹涌。

0: 有这么一回呢，李从珂逼着石敬瑭来洛阳朝见自己，你面上得表个态呀，你得承认我这皇帝呀。石敬瑭当时是河东节度使，让他离开自个儿的一亩三分地儿到洛阳，这对他来说呀是很有风险的，但是你敢不去吗？那是抗旨不尊呐。这小舅子自个儿这又得罪不起，于是只能是硬着头皮赶到洛阳了。这可不是什么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而是明明知道前面可能是个坑，但是你也得跳。你明明知道这是鸿门宴，但是你也得赴。果不其然，到了这洛阳以后呢，刚一进宫就被小舅子给软禁起来了。好在当时老太后还活着呢，比较心疼姑爷，于是他在自个儿老婆和丈母娘的帮助之下，这才得以逃脱。而这件事儿呢，也让石敬瑭跟这个小舅子李从珂呀彻底翻了脸了。我知道你小子没别好屁，这回我侥幸逃脱了，你这肯定也放不过我，那这表面的平和也不用维持了，你做初一我做十五，反正我这不会坐以待毙的，要不然迟早我死你手里边。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那他怎么下手的呢？他先搞的是信息谍报工作，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他花高价买通了一大批的太监还有宫女，时刻监视着李从珂的一举一动，大到国家的事情，小到吃喝拉撒，甚至晚上你让谁来侍寝了，这些事儿啊，太监宫女啊都向石敬瑭这汇报。虽然说情报工作做得十分的成功，但是石敬瑭呢还是不敢轻举妄动的，只能是蹲守在河东那儿暗中观察，我等你犯个错啊，我等你出个乱子啊。因为他自个儿也明白，从整体实力而言还真就打不过这个李从珂。而且呢，你造反你总得有个理由吧，你说我就是吃饱了撑的，我就想把他给赶下去，我想当皇帝，那即便是在五代十国呀，这也不像话。师出你得有名，这个名你得是名正言顺。后来石敬瑭呢想了一个辙，他对外宣称啊，说这个李从珂只是李嗣源的干儿子，你按道理没有继承皇位的权利呀，你应该是把这个皇位啊让给李嗣源的亲儿子，也就是李从义。这边李从珂一瞧，恨的是牙根痒痒，气得血压爆表，咬碎了后槽牙，好好好啊，你不就是一吃软饭的吗？你连干儿子都不是，你只是一个倒插门的姑爷，我不杀你，你现在挑我的刺儿是吧？行，那我现在就灭你。于是李从珂马上免去了石敬瑭的所有职位，并且组织大军围攻太原。这太原就是当时的河东地区啊。石敬瑭这儿手里边把这个河东捏得死死的，他是老大。可是李从珂呢，控制着中原20个藩镇。你要真的打起来呀，石敬瑭这儿可能要吃亏了。而就在这个时候呢，石敬瑭做了一个胆大的决定。实力弱还被打的时候，如果没有一个奇谋，你是翻不了身的，注定是被摁死的。那石敬瑭这儿打算怎么搏一搏呢？哎呦，就这一搏呀，这么跟您说吧，他就被定义成了千古罪人。他呀抱大腿搬救兵，他抱的这条大腿呢非是旁人，正是当时契丹国的皇帝耶律德光。耶律德光这儿其实早有心进攻中原，就是因为后唐军队的拳头太硬，经过几次交锋呢也占不着便宜，他这儿打不过，所以说不敢轻举妄动。可这时候石敬瑭派人颠颠的找上门了，耶律德光这儿心里边美的呀，这乐开了花了，正愁没机会呢，没想到这个机会呀马上送上门了，想睡觉来枕头。虽然说心里边美的鼻灯泡都冒出来了，但是表面呢还得矜持一下，说白了吧，外表还得装啊。这就跟砍价似的，你越在乎越想要，越要装成不在乎，只有这样呢你砍的价杀的价才多呢。心急如焚的石敬瑭他这也就上套了，为了能够挽留住这条大腿，他向耶律德光开出了一个超乎寻常的丰厚条件，就说只要你们契丹能够帮我称帝，那么事成以后呢，我愿意向契丹纳贡称臣，每年给你们这儿缴纳金帛30万两，除此之外呀，我把雁门关的燕云16州全割让给你们。列位，燕云16州这可是中原非常重要的战略领土，而他这么做呢，就相当于把中原的门户让给对方了， 来来来，我把防盗门拆了，我家大门常打开，欢迎您这儿有空常来。这更加无耻的事儿还在后边呢。为了抱紧耶律德光，当时已经44岁的石敬瑭认了34岁的耶律德光做干爹了。你比我小10岁，怕什么呢？没事儿，你就是我干爹。这都说人要脸树要皮，可人要不要脸了，那就是天下无敌。就他这么作呀，连部下都看不下去了。您这淡定点行吗？咱给钱也就算了，割地尚能忍，您怎么求人办事儿，把自个儿全给豁出去了？分割领土，管人叫爸，这也太过了。将来你就是当上皇帝，这老百姓得把你骂成什么样啊？史书里边得怎么写你呀？石敬瑭这儿，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谁的话也听不进去，称臣割地，卖乳求荣，我就这么干了，谁爱骂你就骂去吧。耶律德光那儿当然是特别高兴了，你送我点钱我高兴，你认我当干老我也高兴，最高兴的是燕云16州割给我，这条件也太丰厚了。有了这燕云16州，以后想要进攻中原呢，就跟去自个儿家后花园似的，那可太美了。耶律德光二话没说，当即决定发兵前去支援这干儿子。这边石敬瑭呢，一边死守太原城，一边盼着耶律德光的救兵。就在他这弹尽粮绝快要支撑不住的时候，契丹大军南下，耶律德光这儿终于赶到了。哎呦，这把石敬瑭给高兴的。第二天，石敬瑭联合契丹大军给了后唐的军队一个两面夹击，后唐军队被困了，眼看着胜利的号角就要吹响了。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在这坎节上，又发生了一件让石敬瑭非常糟心的事儿。什么事儿呢？竟然有人跟自己抢干爹。原来啊，当时卢龙节度使叫赵德军，他本来是被李从珂派来讨伐石敬瑭的，但是他一瞧，哦，石敬瑭攀上契丹这个高枝儿了，那你行我为什么不行呢？要不我也试一下。于是这个赵德军呢，也找到耶律德光了，开出的条件更加优厚。耶律德光这儿成了香饽饽了，他也左右为难，他不想跟这个赵德军翻脸，也不想断了自己北归的后路，差一点就同意了。为什么差一点呢？因为石敬瑭一听，哎呀，还有这种事儿呢，他火速赶到耶律德光的面前，就跟死了亲爹似的，在帐篷外边跪了一宿，这才勉强让耶律德光打消了这个想法。在这之后不久呢，石敬瑭在契丹大军的帮助之下顺利南下，逼近了京师洛阳。李从珂一瞧，坏了，自己这大势已去啊，天天在后宫里边借酒消愁啊。朝中的一众将领一瞧，您就这德行，那我们再换主子吧，我们跳槽了，拜拜了您的，纷纷投靠了石敬瑭了。最终仅仅在位2年的李从珂在宫中是自焚身亡了，而创立了才13年的后唐也就此灭亡了。梁唐晋汉周，后梁后唐给您说完了，不用问呢，接下来就是后晋了呗。没错，石敬瑭这儿如愿以偿地坐上了皇位，建立了5代10国里边第3个朝代，也就是后晋王朝。只不过这个皇位啊，是他干爹耶律德光给他册封的，所以他这成了历史上名副其实的儿皇帝。而且严格意义上来说呢，石敬瑭所建立的后晋呢，算不上是中原帝国。您看石敬瑭这儿，他登基大典上穿着就不是中原帝王的冠服，而是穿着契丹人的传统服饰。这个举动不但是他自己蒙羞，让这个中原政权呢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耻辱，丢人呐，败兴啊。可是对于石敬瑭来说呢，要是没有这个爹，没有这个耶律德光的支持，自己这儿啊什么都不是。对方如果一翻脸，契丹大军分分钟就能踏进中原，拍马屁这个节奏都快赶上架子鼓了。给对方上表怎么称呼呢？那就称呼父王父皇呗，自己这儿就是儿儿臣如何如之何。每次契丹派使者来，石敬瑭对这个使者呀也是光光的磕头。不光如此，就连契丹的皇亲国戚和大臣们也全都在石敬瑭跪舔的名单上。你说这帮人看到石敬瑭这副下贱这副舔狗的嘴脸，谁能瞧得起他呀？只要是一个马屁没拍到位， 或者说随便找个借口找个理由呢，就派人来骂他一顿。石敬瑭这怎么办呢？舔个脸笑嘻嘻的听着呗。这皇上让他给当的太失败了。后进大臣们一瞧，自个儿家皇帝这么无耻了，这么不要脸了，自然是愤愤不平了。您不要脸了，那我们还想要呢。石敬瑭呢赶紧安慰吧，你看我给契丹人当儿子，咱是花小钱办大事啊。这种无耻的理论其实说到底呢，是石敬瑭为了一己之力把整个中原都给霍霍了。燕云十六州这么重要的战略根据地拱手相送，契丹人有事没事的就直接马踏中原过来，就是劫掠一番。石敬瑭这也没辙呀。当然我们客观来说啊，抛开这些呢，咱们得实事求是。在主观意愿上，石敬瑭还是想做一位好皇帝的。他在位的时候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老百姓生活的经济发展新政策，而这些政策呢也给了老百姓很多福利。可是即便他做得再多，也改变不了他是不折不扣的汉奸的这一点。他把燕云十六州给了契丹，让北方脆弱的无法防守。他向契丹自称是儿臣，让中原的大臣将士包括百姓跟着他一块受屈辱。也正是因为如此啊，他绞尽脑汁想要当一个好皇帝，谁也不买他的账。不光是不买账，石敬瑭手底下那些个将领们不想跟他受这个窝囊气，也纷纷的开始起兵造反了。其实造反之前呢，石敬瑭命令一些节度使，你去干这个，你去干那个，谁也不听。石敬瑭这受的是夹板气，一方面是契丹爸爸的压迫，另外一边是藩镇的叛乱。石敬瑭这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了，他被搞的是焦头烂额，郁闷至极。更为雪上加霜的是，两个亲生儿子在评判的过程中也被杀死了，也不知道因为是长期处于压抑和焦虑当中，还是因为他这个身体啊也真的不行了。反正晚年的石敬瑭啊性情大变，他开始变得多疑了，疑神疑鬼，不相信任何人。同时啊一改往日的朴素廉洁，变得是骄奢淫逸，这也就导致了本来就不怎么安稳的后晋更加的风雨飘摇，朝廷腐败，民怨四起。就在这个期间，时任河东节度使的那个刘知远，他呀擅自招纳了原属于契丹的吐谷浑部。契丹总部知道了，跑过来兴师问罪，你怎么搞的，你管不管。石敬瑭这惹不起契丹，但是也惹不起刘知远。哎呦，石敬瑭这想死的心都有啊，你带我走就行了，不活了。可能老天爷也真听着了，那满足你的愿望吧。没过多久，石敬瑭是抑郁而终，终年是51岁。刚才咱们所提到的把这个石敬瑭逼死的那个刘知远，大家伙您先记住这个名字啊，就是这位小老弟儿啊，再后来就取代了后晋，建立了五代十国第四个朝代，那个后汉。有关于这个刘知远咱们后边再说，现在按下不表，咱们先接着说石敬瑭他们家。石敬瑭临死的时候唯一挂念的一件事儿呢，就是谁来继承我这个卖乳求荣换来的江山呢。其实也没什么好纠结的，儿子们几乎死光了，就剩下一个特别小的年幼的石仲瑞。他担心孩子年纪太小没办法掌权，就学着刘备托孤诸葛亮。
1: 陛下，
2: 朕已托孤于丞相，令太子刘禅义父失职，请等切不可怠慢，义父阵亡。
1: 是。
0: 可是石敬瑭你不是刘备呀，你那些大臣们也比不了诸葛武侯啊。石敬瑭这想让小儿子即位，可是大臣们一合计，本来现在国家就动荡呢，再来这么一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当皇上，那还不得乱成一锅粥吗？这可不行。于是大家伙呢推举了石敬瑭的侄子，也就是石仲贵。这石仲贵又是打哪儿冒出来的呢？他呀是石敬瑭弟弟的儿子，也就是石敬瑭的亲侄子。石仲贵的老爹死得早，所以说他打小呢跟着他叔叔跟着石敬瑭闯荡江湖。石敬瑭很喜欢这个大侄子，干脆啊就收了他当干儿子了。您看啊，在五代十国期间，这干儿子这个形象出现的特别频繁。

0: 石钟贵年轻的时候还算是特别争气，南征北战立下了不少的功劳，就连这个耶律德光啊也曾经夸过他，说这个小娃娃眼睛滴溜的圆，长得也是英俊魁梧，不错不错，这孩子很有我们契丹人的风采。你这种话哪是夸人呢？你这夸来夸去，不就夸成了萧峰那种局面了吗？我到底是不是契丹人呢？我胸口这儿到底是狼啊还是哈士奇呀？
1: 兄弟，你姓萧，你倒跟我们契丹人一样。不瞒大哥说，小弟本来就是契丹人。
2: 果真如此，
1: 兄弟，你是我们契丹后族的族人，跟哥哥回去共享富贵。
3: 多谢大哥美意啊，我萧峰穷日子过惯了，富日子是过不来的。如果有一天我想大哥了，我会去辽国找你的。
0: 咱们说这个石仲贵，他呀被器重有加，所以说呢一路青云直上。可是石仲贵这个人吧，说穿了没什么真本事，也没有什么政治头脑，让他当个小领导呢，打打仗呢还是可以的，你让他当一国之君，那差的可就不是一星半点了。石仲贵登基以后正经事儿没怎么干，整天的呀在宫里边喝大酒，声色犬马，为所欲为。当时全国各地都在闹饥荒呢，民间的百姓尸殍遍野，他这当皇上的不为所动，老百姓苦点苦点呗，你们这帮大臣呢，你们处理一下就行了。哎，就是这么一个昏庸无能的主。不过要真说起来呀，他在位的时候干的唯一一件大事，就是跟他干爹的干爹，跟那个耶律德光反目成仇了。我们前面说到，后晋从成立以来就一直对契丹是俯首称臣的，而石敬瑭呢更是铁了心的要给契丹人当儿皇帝当奴才。这一切呀被他的干儿子石仲贵看到眼睛里边，心里边就觉得您这也忒窝囊了，虽然说以此换来江山换来和平了，但是丢不起这人呢，你不蒸馒头争口气就不行吗？石仲贵这儿想要赢回面子，可是毕竟整个国家给这个契丹人当奴才当习惯了，契丹手里边还握着燕云十六州呢，这是一个重要的战略要塞。新皇帝刚上任，你就想跟人家翻脸，这场仗啊，胜算很小。但是就继续给人当儿子这个事儿，朝里边呢也是分成好几派的，有那个强硬派，人生看淡，不服就干，老子早就看他们不爽了，脑袋掉了碗大个疤；也有那个老谋深算的，说先不要激动嘛，这件事情我们从长计议，要不先想个办法试试对方什么反应。还有的呀明哲保身，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有俸禄有钱赚就行了，我就是一打工的。而且呢还有很多就是那种属于投降派，虽然说向契丹称臣有点丢脸，但是丢脸总比丢命强啊，咱们这么做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百姓，要和契丹真打起来，老百姓不得遭殃吗？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呀，小不忍则乱大谋啊。你看朝堂之上分成了好几波，说来说去讨论来讨论去也没什么结果。这个消息呢已经传到了耶律德光的耳朵里边，契丹一听，怎么着，你这个不知好歹的石仲贵，亏我还夸过你呢，你这是要逆天呢，行，我就让你当不成这皇帝。耶律德光派了一路使者前来审核石仲贵即位的合法性，这什么意思呢？你晋国是我们契丹的臣属国，你这个继承人的人选呢必须得到我们的同意，你继位的时候呢那么仓促就没有知会到我们这边，那这事儿咱们得聊聊。石仲贵一看这个情况，喝着老流氓，我没打你呢，你先找我麻烦，早就看你不爽了，打吧。不得不说，石仲贵这决定不再向契丹俯首称臣，这干的还是很有血性的，至少比那个石敬瑭要强很多。只不过这个翻脸呢也有点太仓促了，没什么准备啊。他这刚刚上位，大把的人对他是不服不忿的，你凭什么当皇帝呀，我们同意了吗？还有的呀看热闹不嫌事儿大，打起来以后呢我趁机发点战争横财，大家伙各自是心怀鬼胎的，这仗还怎么打呀？再说了，打仗需要什么呢？需要大把的钱呐。当时正赶上闹饥荒，老百姓都饿死了，你就是榨汁机你也榨不出来了，所以选择这时候开战是相当不明智的。 那您说这是石仲贵的政治决策失误吗？他哪有什么决策呀，没有什么方针指导。也就是说呀，对他来说连决策都谈不上，我又何来的失误呢？不就是打吗？舍得一身剐，就把契丹拉下马。好，他这硬刚，他这一时冲动。您冲动了，您倒是去打呀，您倒是去鼓舞士气呀。没有，他这装完了以后啊，该喝大酒喝大酒，该泡妞泡妞。契丹人气势汹汹的都杀到家门口了，他这才反应过来，呀，有点不对劲儿啊，打好像打不过，怎么办呢？我给我干爷爷写封信吧，我道歉吧。给这耶律德光这儿写封信，您别听小人挑拨离间，那些话呀不是我说的，诽谤。耶律德光只回复了八个字，已成之事不可改也。我踏平了你，最起码你这皇帝甭想当了。没办法，这时候的石仲贵已经是别无选择了，伸头也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能怎么办呢？硬着头皮上吧。于是契丹和这个后晋就正式开战了。那么说这场战争的结果究竟如何呢？后晋真的像咱们大家所想象的那样不堪一击吗？契丹入驻中原以后又发生了些什么呢？明天节目当中再详细给您说来。好，列位，咱明儿见。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是课堂里的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一零四三，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钟，一个小时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大家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可以来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正定中学的语文教师，也是高一年级的副主任徐凯老师，来跟大家说一说高中的语文大家要怎么学啊。我们请徐老师跟大家打招呼。徐老师下午好。
1: 哎，下午好。大家好，我是徐凯，是一名高中老师。
0: 好，
1: 徐老师在这里做客。
0: 徐老师今天会跟我们来分享分享我们高中语文的学法，还有就是大家容易走入到的一些误区哈。其实我们有很多高中的孩子在语文学习上会有一个挺大的困惑，就是大家会有一个共性的问题，就是说我学语文其实是学的时间最长的这个学科，而且呢我又读了很多的书，但是会发现到了考试的时候总是会觉得有些题还是有点不太会做。另外有些孩子也说，我其实看了特别多的书，也背了好多的素材，但是我这个作文啊还是有点写不好。您先跟我们来说一说孩子们出现这些共性的问题，他们究竟这个问题出在哪儿了呀？徐老师
1: 啊，这个问题其实它非常典型，反正我教这么多届学生，每届学生都问我，其实根本原因在于什么呢？他们把语文当成一个叫纯粹的文科去学了，认为就是说学语文吧，就是背和记，
0: 对，
1: 背过就行。但本质上啊，高中语文它是一门思维的学科，它不是考你知不知道啊，纯粹的背诵记忆，它是考你你能不能想清楚。能不能说明白？
0: 一说到这个思维学科，我们首先想到的其实是理科，但其实我们语文学科也是思维学科。就大家不要认为说它就是背诵的学科、记忆的学科，这个里面也在考大家的思维，是吧？
1: 对对对。
0: 您接着分享。
1: 就是你看，我们有些学生啊，平时好像上课我也不好好听，但是成绩呢，好似不好好听啊，那成绩
0: 还可以，
1: 对，也不差。有些学生你看上课背着听得很认真，背得也非常仔细，成绩上不去。
0: 是的。
1: 对，为什么呢？可能是这种嘛，你看前面这些同学他看似好像不在意，但是他可能语感好一点，他思维比较清晰，他把你上课这种思维抓住了，后者呢叫用出了力气，是吧？咱们知道语文考试的本质还是说不是考你记忆力好坏，能背得快慢，是吧？是考你理解力、分析力，或者说我们说的表达能力。
0: 哎呦，听您这么一说，我觉得我们有很多孩子和家长可能会觉得有点颠覆认知，说哎呀，我们一直以为说语文学科是一个纯文科，而且呢是我们就是大量的需要记忆和背诵的这个学科，但是其实这里面的这个思维的练习也是特别需要引起我们家长和孩子们重视的。您具体举个例子跟我们来说一说哈，就是我们这个学科它的这个思维能力的这个考察，或者说学习，或者说能力的提升，都体现在哪些方面？
1: 好的，你像这个现代文阅读，就是说大阅读，是吧？经考试中一定经常会这么问，是吧？这句话在文章中的作用是什么？很简单吧，有同学一看到哎特别开心，为什么呀？上课了我讲过，
0: 我会，
1: 老师讲过，我会，是吧？就写这个句子的开头，这个引起全文，是吧？为下文做铺垫，你在中间承上启下，
0: 对，
1: 结尾总结全文，
0: 对，
1: 写的特别满当啊，特别有成就感，
0: 好，
1: 考试老师说，哎，老师，我都背了呀，你上课就这么讲的呀，为什么不得满分啊？他不会得零分，但是一定会扣分的，对吧？其实你看这个题目，不是在问你一个术语，对吧？你看还刚答都是术语啊，承上启下呀，总结全文呐。对吧？他是问你这个句话在整个对话中到底起。

0: 明白了，那您跟我们说一说，孩子们需要转变这个学习观念，我们第一步需要做点啥呀？
1: 我是经常跟学生这么说呀，学语文第一课不是说给我买很多参考书，我买很多作文素材，是换脑子，就是说什么呀？还是来说，很多人还是想我背一个模板，我背一个好的素材，整个高中三年我就直接用下来了。
0: 好多孩子会这么想。
1: 对，这个专业这个观念你不改变呀，你再做多少题你都是白费。我举个例子啊，我有个学生找我做练习册，这个练习册非常厚，估计有那个一元硬币那么厚。
0: 天！
1: 说老师，这样的练习题我做了三本了，都是阅读，说为什么我分数还是不变呢？
0: 啊，我们看上去很用功。
1: 对啊，确实非常用功啊。
0: 这家长也觉得说，我的孩子很努力呀，这怎么分数就不是特别理想呢？是吧？
1: 我拿过来一看，非常满，写都是字，但是每一篇只写了答案。答案说他写对了啊，就画个对号；错了，红笔改正。没有任何分析的痕迹。我说你做完这三本，你有没有看过是哪一篇的答案是怎么分析推导出来的呀？他说没有，我就说答案对了我就画对勾，不对我就把答案抄下来。我说这个叫什么？这个叫用战术的勤奋掩盖战略的懒惰。
0: 哎，还真是这样。我们有特别多的孩子其实是用这种方式在进行学习和复习。家长看到孩子会觉得说很勤奋，然后呢有的时候孩子也会觉得说，哎呀，我还挺累的是吧，今天我做了挺多的练习。
1: 对对对，
0: 但是最后呈现的效果不太好。那我们其实就是做了挺多的无用功，需要我们来进行调整和转变。那您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具体到我们语文考试当中的这个阅读理解占的内容还是挺大的哈，就孩子们应该怎么样来学，怎么样来做练习，您给大家一些建议。因为我们有很多同学是从初中到高中之后会发现还用初中的自己的那一套学习方法，或者说自己有一套答题模板的话，我们会发现到高中行不通了，而且就是说分数确实是老师上不去。您跟我们大家说一说阅读理解这一块我们需要重点侧重什么
1: 啊？好，你像初高中的语文最大的区别啊，就初中考你背没背过，就你背过它确实能够得分，但高中考的是你想清楚了没有，就是我们说的思维。很多学生做题啊就这个流程，看文章，看题，看答案，答案错了改正，卷子合上了，下一篇还是这个样子。这过程啊我们叫刷题，而且是叫无意识的刷题。它是通过就像我们前面说的，用战术的勤奋啊，我见足够多的题，我又不用想为什么，我把所有答案全部背过，我全给你写上去。这个东西我们说叫刷题，不叫学习。我们说这个所谓的阅读的能力啊，它不是靠量堆出来的，是靠智慧出来的。就你做了三本练习题，做一百篇，你不思考，我觉得你不如做一篇，你把这篇文章仔细去吃透，看明白这个答案到底是怎么出来的。
0: 那我们孩子们怎么做才能够真正的吃透？就是说，真的我们学会了，我们在这个做题的过程当中，我们真的读懂了呢？孩子们可以怎么样来操作？才是真正的学会。
1: 我这里推荐一个方法，我们叫三遍精读法。什么时候你什么年纪都可以用，什么时候也都可以开始用。第一遍叫不打断的读，就从头到尾读文章，就不勾画，不查词，就不停下来，完完整整的感受一遍。很多同学读了文章吧，是跳着读的，因为他知道啊，第一题大概率是前几段，他看完前几段就把第一题写完。
0: 啊，就是说先看前几段，然后就到题上，然后写完题以后再回到文章里，再开始找第二题的这个相应的对应的答案。
1: 对对对，这样就是什么样啊？文章讲什么了呢？你其实是不知道的，啊，你只能去猜。第一遍读是什么呀？建立一个整体感，就像你看一篇一部电影一样，是吧？第一次你肯定是把大概情节搞明白，你不会去关注某些可能特别的细节呀，或者所谓的镜头语言。
0: 对对对，这是我们第一遍孩子们需要做的，先其实有点像这个通读是吧？
1: 对，就要通读。
0: 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读完了之后也没有看得那么仔细，但没关系，我们需要从头到尾的感受一下这个故事情节。那第二遍呢，我们就要精读了是吗？
1: 对，第二遍我们称之为叫提问式阅读。说再读一遍是吧，边读边问自己是几个问题。第一段然后就不第一部分就是你看这一段他写了什么，
0: 是吧？
1: 就是要有一些思考了。就作者为什么写这一段呢？把它去掉，对整篇文章有什么影响呢？这一段和上一段，或者说下一段，有没有什么关系？这你不需要写下来，你在脑子里问就可以，是吧？问完 对吧？您就对这个文章所谓的逻辑啊

0: 或者结构，你就清楚了啊。这时候你看出来，那作者是先说现象再谈本质呢，还是说层层对递进呢？
1: 嗯，
0: 还是说再进行对比论证呢？这个叫基本的行文结构啊，行文思路也就清楚了。
1: 嗯，提问式的来进行阅读，那我们第三遍又怎么读呢？
0: 第三遍我们叫总结式读，因为你已经读过两遍了，
1: 嗯，
0: 对吧？第一遍有个整体感知，第二遍基本的细节也都没有什么问题了，
1: 嗯，
0: 第三遍就是总结，我们叫用你自己的话把这篇文章的主旨和结构说一遍，啊，再简单一点，这篇文章讲了什么，用你自己的话表示出来，能说出来说明你读懂了，说不出来呢，你还得再回去看一看。
1: 嗯，我们有很多同学啊，就是在做题的过程当中总觉得说我多读这么多遍我是不是有点浪费时间，但其实就是大家通过刚才徐老师分享的这些方法反而是节省了时间，因为当我们读不懂的时候我们会反反复复的再回到这个文章当中去读，是吧？反而是浪费了一些我们在考试过程当中的时间。那我们读完这三遍下来之后，孩子们的反馈是什么呢？
0: 反正这么多年我实践下来效果非常非常好。
1: 嗯，
0: 我之前有个学生每次写个现代文阅读就扣10分以上。
1: 我天，那还挺多的。
0: 基本上就不得分，因为他一共是19分。
1: 嗯
0: 啊，坚持练了一个学期，基本上稳定在只扣2-3分了。
1: 嗯，
0: 就他给我总结的话特别到位。他说以前不是不会答题，你要讲课他也听啊，任何技巧啊笔记他也勾画。
1: 嗯，
0: 他只是说没有读懂文章，是吧？文章看了一半，我跟他看完简单瞄一眼就开始去答题了，
1: 就觉得说哎呀差不多我懂了，我就开始去做题了，节省点时间。
0: 对，
1: 嗯，
0: 要不是说时间不够，对吧？我没有读懂，回去读了好多好多遍，读了半个小时文章做出来了，你没有时间去做其他的题目了。
1: 对
0: 啊，反正说读懂了答案基本上也就自己出来了，你知道文章讲了什么，为什么这么讲，各部分之间是什么关系，什么题目问你这句话的作用啊，普通话的含义啊，就非常简单了。
1: 嗯，是这样的。那我们同学们在读课外书的时候呢，嗯，比如说有些孩子他特别爱读书，而且家长也反馈说我家孩子其实不仅爱读书，而且读的还很杂，很多方面的书都很爱读，但是就是落实到语文成绩上会发现语文成绩不太理想，这是怎么回事？家长会觉得说爱读书的孩子通常不是语文成绩都不错吗？怎么我家孩子就是一个例外呢？
0: 啊，这个我也深有感受啊。这我之前问学生，你要选文科呀选理科呀？
1: 嗯，
0: 他老师我要选文科。
1: 嗯，
0: 我说为什么呀？我要看小说。
1: 嗯，
0: 我说挺好呀，什么小说呀？各种都有，对吧？有的叫严肃的小说，有的是一些通俗的小说。
1: 嗯，
0: 我说你给我介绍一本小说吧，老师读完就忘。
1: 嗯
0: 啊，我说你看书读了吧，要读了，但是我们叫什么呀，就是过一眼。
1: 嗯
0: 啊，就是翻完了问讲什么不知道，
1: 就当时看的时候其实看的故事情节看的热闹。
0: 对，
1: 嗯，
0: 你问他你给我介绍一下吧，他其实也说不出来啊。这个我们叫没有进行思维碰撞，这种的阅读啊他对语文学习就几乎没有什么帮助，是吧？我们打个比方吧，你说读书就像那个交朋友，是吧？你跟那个朋友去对话，你不能只是说我每天见一面就了解了这个朋友，就交了这个朋友。
1: 嗯，
0: 你读一本书你什么都没有留下，对吧？那就是说跟没读没有什么区别。
1: 嗯，这个也解答了我们家长和孩子心中的疑问，就是看上去我们的孩子很爱读书，但其实并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产生一些思维碰撞，也没有对我们语文学习的比如说思维能力的提升有一些帮助，那自然而然显示到成绩上，就是我们的成绩可能没有那么的理想哈。那我们孩子在读书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怎么读？其实孩子爱读书这件事情是一件挺好的事情，我们保护了孩子的这种兴趣，我们接下来就把它跟我们的这个语文成绩联系到一起，我们怎么读既能够让孩子爱读又能够让我们的语文成绩来提升呢？
0: 最基本的要求啊，就是你读完你给我复述一下这篇文章或者这个小说讲了什么故事，
1: 嗯，
0: 就是说你看可能其中一些特别深奥的道理吧，因为孩子的见识原因他可能说的不是很好，
1: 嗯
0: 啊，但是起码基本结构要能说出来。
1: 嗯
0: 啊，当然我在教学中我给学生一个工具啊，叫读书卡片，就很简单啊，就读到一段你觉得这段话很好，你抄下来，对吧？然后写两行字，第一行写你为什么觉得他好，对吧？你说你觉得他语言好，哎，他用了一个比喻的手法，他的文字特别优美，他表达了我想表达的感情，对吧？第二行你去写，哎，他这个手法你想说用词优美，我可不可以把这个词接着去用啊，就说这个方法我能不能去用， 用在哪儿，就这么两行啊，不用不用长篇大论，或者说逼着自己去想呀、啊，或者说跟考试一样写非常专业的术语，对吧？然后你把这些你把这两行字这个手法啊坚持一个学期，对吧？这个作文素材或者和你的语感都会有很大的提升。
1: 嗯
0: 啊，我带过一个学生，就是用这个方法，一学期涨了将近10分。就作文这一项，
1: 哦，那还是挺效果挺好的。
0: 对，它非常明显。他说最大变化是什么呢？写东西的时候，脑子里就会自动跳出以前抄过的句子。
1: 嗯，啊，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其实又做了积累，同时又做了我们这个思维能力的提升。我们会问自己说，这个文章好在哪儿？哪儿打动了我？它自然而然的就是带动孩子们的一个思考，哈。
0: 对， 对对。
1: 那我们再说说这个作文。一说到作文，很多同学特别头疼。比如说，有的孩子会说，我拿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吧，我大脑就一片空白，我都不知道我应该从哪个角度开始写，就我在那儿憋得相当难受，我也写不出几行。面对这样的孩子可怎么办？您有什么样的好的方法吗？
0: 好，我给大家可以说先说一个观点吧，就任何一个人说啊，我不会写文章，我不会写作文，
1: 嗯，
0: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伪命题。
1: 嗯
0: 啊，很多人说我们叫不是不会写，而是没有想清楚怎么去写。
1: 嗯，为什么这么说呢？您再给我们详细的解释解释。
0: 你看，举个例子啊，如果一个人对一件事情想得很明白，对吧？有逻辑，要有观点，有论据，他表达出来也不会很差，对吧？绝对不会说，绝对不会这很差。
1: 对。
0: 但很多同学写文章，他只是说我要把这个任务去完成，
1: 好像是为了写这个文章而写这个文章。
0: 对，他一天的目的只是说我要把这800字写够。
1: 嗯。而不是说，我这个观点让我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想法感触，我对这件事儿是什么样的看法，不是这样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因为你像我们看，我们的作文大部分是考这个叫议论文。
1: 对，
0: 讨论一个问题嘛，给你一个观点，说看看你的观点，你对这个事情有什么看法。
1: 嗯，
0: 他其实看的是你的看法，但是很多同学只是说我写过字数，有什么看法就不重要了。
1: 有的孩子其实在写作文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就没太明白这个题目给的是什么意思，然后就是为了凑这800字在那儿写，写着写着就发现，比如说写跑题儿的孩子是吧？
0: 对对对。
1: 然后就开始东拉硬拽的，又开始又往回拽，然后我们就发现这个文章就开始有点四不像了，是吧？
0: 现在很多时候写到一半发现，哎呀，我要写这个主题啊，
1: 我写错了，
0: 我要往回圆一圆。
1: 嗯，对。那我们孩子们怎么样才能够就是说从拿到这个题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想得比较清楚呢？因为孩子们如果能从题当中提炼出自己想要的这个观点，这个其实还是对有一部分孩子挺难的。
0: 确实是他需要一定的那个思维能力。
1: 嗯
0: 啊，我给大家提两点啊，或不叫两个方法或者吧。第一个是写文章之前，就如果你有一定的思维能力，写文章之前你要问自己，我到底想写什么，是吧？我要表达一个观点，是吧？证明某个观点，我觉得要这么去做，一二三，先找出原因来啊。最简单的，你看你在家里说，妈妈，我想要一个新手机。
1: 嗯，
0: 你为什么呀？你说讲出个一二三来啊，同学们都有。这个手机不用啊，这个手机不好用了。
1: 嗯，
0: 新手机可以帮助我学习。
1: 嗯，
0: 这就是我们说的原因嘛，
1: 理由是吧？
0: 你不能说我就要。
1: 对，这个就是感觉这个理由不是很充分，是吧？
0: 对。
1: 我们写作文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
0: 对对。
1: 嗯，
0: 你像我在班上，给学生们这么建议，我说有一个练习叫3分钟说理，每周一次，就给你个观点。我说努力一定能成功吗？是吧？过程重要还是结果重要？你观点是什么都无所谓，只要你去说就行。
1: 嗯，不是写作练习，是口头练习。
0: 对，它本质上是个思维嘛。
1: 哦，
0: 站起来就说3分钟。
1: 嗯，
0: 把你的观点理由讲清楚就行。哪怕我说你说歪理，只要你觉得是个理，
1: 只要你能自圆其说，
0: 对，就行
1: 就行。
0: 最开始很多同学1分钟就没有词了。
1: 哎，说真的，就是对孩子们来讲，说3分钟还是挺有挑战的。
0: 对对对，但是练了一个月之后呢，大部分人能把这3分钟给撑满。
1: 嗯，
0: 你不用说是管说正理还是歪理。
1: 嗯，
0: 反正他是能说，而且说的叫有条有理。
1: 嗯，
0: 虽然有时候是确实是歪理。
1: 嗯
0: 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叫就有人逼着他们去整理这个思路了，对吧？你脑子里乱七八糟的时候，张嘴就结巴。 你想清楚了，说话自然而然，你就流畅了。
1: 哎，真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我们同学们在练写作文之前吧，或者是说在练写作文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仅仅停留在笔头上，我们可以试一试刚才徐老师提供的方法，就是我们可以用语言来表达出来我们的观点哈。那这个跟我们写作文有多大的关系呢？
0: 这关系是非常非常大。
1: 嗯，
0: 你们说语文在考阅读与表达，是吧？你看前面的，非联我们大阅读、文言文各种都有，它是在考你阅读。最后一个作文，本质上是表达，是吧？你读了很多东西，你要有一定的感触啊，通过阅读去表达，或者再去说，写作的本质啊，叫用文字说话，
1: 对
0: 吧？你会说了，把它写下来就是文章。你写作文的时候啊，就想象你在跟一个人说话，你要把你的观点告诉他，让他说服他，啊，把话写下来，这就对了。
1: 嗯，
0: 很多同学为什么叫废话连篇呢？就他说，还是那句话，他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就是跟一个人说话，表达自己的观点，他不知道怎么去说，
1: 绕来绕去，绕来绕去，
0: 说废话，
1: 嗯，
0: 只是在试探，要用文字试探，但不是表达，就是你想明白了，自然而然你就张嘴就来了。
1: 哎呦，这个今天徐老师给大家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思路。我们在写作文的时候，我们不要陷入一个套路化的说，我就是为了写这个作文，我就是为了好像表达说我这个句子，我这个用词有多优美。其实这个有点本末倒置了，是吧？
0: 对对对，
1: 我们应该是要表达出我们的观点，我对这件事情我是什么样的看法，我的理由又是什么一二三。其实在这样的写作的过程当中，既表达了自己，同时我们作为读者来说，其实我们也是比较愿意看的，就是那种绕来绕去说了半天废话的那样的文章，我们作为读者或者说阅卷老师，其实他也是不爱看的，自然而然可能分数他就高不了哈。
0: 对对对。
1: 那我们接下来再说一说写作文当中绕不开的，就是我们的观点正确了，我们的观点也说得不错，我们其实这个语言的优美度也需要呈现在我们的作文当中哈。那我们很多孩子觉得说，我这个作文写的还是不够美，我有点就是太大白话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只能拿到一些基础分，我要想拿高分的话还是有点难度。
0: 确实是。
1: 那我们想要拿高分的话，我们的这个语言怎么能优美起来？
0: 其实大家要先明确一点啊，叫语言的优美或者语言的提升是整篇文章的最后一步。
1: 嗯，
0: 你还是说要先把观点表达出来。
1: 嗯
0: 啊，就先能写成，再去说写好，
1: 就是建立在我们的表达和这个逻辑都是通顺的基础之上，我们再说语言的优美程度。
0: 对。而且这个语言提高也是有方法的，就在你能表达完自己的观点之后啊，我给大家讲，我给学生讲了一个方法，就是改三遍。我跟大家说，作文有时候不是写出来的，你说任何一个人，什么任何一个大作家，给他一个小时，我们高中作文可能是40分钟，一个小时吧，给你个题目，然后你看到题目之后先构思，构思完后再去写。你把任何一个人找过来，他现场去创作，一定是会有瑕疵的。
1: 对，
0: 我说怎么去改呢？第一遍，先拿自己一篇文章，先把句子写通顺，叫先把话说明白啊，观点说明白了。第二遍啊，你可以尝试把一些词去更换一下，啊，一个平淡的词啊，换成一些准确呀、有表现力的词。
1: 你
0: 说很好，换成恰到好处，是吧？很美，换成这个令人屏息。第三遍啊，你再去调这个句式，是吧？我们看是一步一步来的，先把句子写通顺，然后改一个词，然后再去改一个句式。你看长短句结合，甚至说句子中加一些修辞。这个坚持半个学期啊，作文从40多分涨到50左右，甚至将近50，是问题不大的。说可能41、2甚至38、9。涨到将近50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1: 这个提分的程度其实就已经挺大了。
0: 对对对，
1: 就孩子们，在这方面受益之后，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0: 我以前学生跟我说，以前写作文像挤牙膏，就是背过，对，我背过一句话，写一句话，写完一句话等2分钟，
1: 就是真的是就是写的特别的煎熬，是吗？
0: 就像在挤一样。你看他不叫不努力，也不叫不认真，也不能叫态度不端正，真的是很痛苦的在那里去写。
1: 对
0: 啊，现在写文章觉得很舒服。是吧？写到自己都舒服，说明这个叫语感上来的。其实我们知道所谓的语感是什么呢？它就是把语言熟悉了，变成自己的了，啊。语言这种东西吧，就是说不用刻意追求华丽， 准确了，就自然而然也就没了。
1: 嗯，是的，就是在写作文的这个内容上哈，今天徐老师给大家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思路，就是大家先去完成，然后再完美，是吧？
0: 对对对，
1: 就是慢慢的这个完成到完美的过程，可能会有点长，可能你会觉得有点痛苦，但其实就是我们在改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无论是改词也好，或者说调整句式也好，我们慢慢的就会形成这种属于你的语感，然后等你再写的时候，你就会一气呵成，自然而然的你就会达到那种挺完美的一个状态了哈。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说一说高中语文怎么样来学哈。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正定中学的语文教师，高一年级的副主任徐凯老师。

0: 是语文在高中阶段我们真的不能死记硬背啊，我们需要活学活用。刚才呢徐老师给大家提供了一些在阅读和写作文方面的一些方法，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其中一个就让孩子们和家长们非常头大也非常头疼的板块，就是文言文和古诗词。我们有很多孩子说，哎呀，这一部分一说起来我头就疼，而且觉得说就这个东西就离我生活太远了，几千年前的事情我这学起来我真的是学不进去，我只能靠死记硬背来应付这个考试，但是效果却不太好，是吧徐老师？
1: 对，因为还无论是怎样的阅读，它毕竟还是在考一个思维，就像刚刚说过这我其实特别有感触啊，学生们对古诗文这个所谓的畏难情绪啊，很多时候其实不是来自于这个难度，是来自于这个陌生感，
0: 就学起来也觉得说不是说那么难，但是就是学的时候就觉得说离我好远啊。
1: 对对，
0: 嗯，
1: 你像一些两千年前的文章对吧，你很多人觉得啊，这跟我什么关系啊，我平时我也不用、
0: 对
1: 吧，你如果抱这种思想去学的话你肯定是学不进去，
0: 对吧，
1: 人只会对跟自己有关的东西感兴趣，你没有关系呢他就自然而然就不听了。
0: 对，那孩子们怎么样来消除这种陌生感呢？
1: 我跟大家做过一个尝试啊，在课上就是让学生们尝试翻译，就用你自己的话去说，比方说哪个词翻译不准没有问题，你觉得它是什么意思你去说，而且用什么呀，朋友圈体，
0: 这个有意思，
1: 我要发朋友圈，我跟同学说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你翻译，他说学完的东西拿出来复习难道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吗，是吧，大家觉得很有意思，但是笑完之后他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句话，还有同学把那个叫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翻译成别人不知道我，我也不生气，这不就君子的样子吗，其实没有那么精准，但基本的意思啊他抓到了，
0: 但是我们考试的时候我们这个朋友圈题可能就不能写到我们的考卷上了是吧，那考试的时候怎么办，就是大家考试的时候应该做些什么呢？
1: 这其实说的是两步啊，第一步叫消除陌生感，对吧，你要先去学，能让学生们坐下来去听这个课或者去背这篇文章啊，他觉得古人也说话，他也有情绪，他也发牢骚，哎呀，李白那么厉害的一个诗人，他的情感跟我一样，对吧，你看杜甫他考试考得不好没有考中，他那个情感，哎呀，我也会去这么说，先把这个兴趣给提起来
0: 啊，
1: 第二步才是我们所谓的叫精准记忆，是吧，你有了兴趣啊，理解了意思你再去背，效果比一个纯粹的死记硬背要高很多，就没有第一步做第二步呢，他抵触情绪很大，是吧，就像让你学一个你感觉从来不会用的语言，
0: 对，
1: 你有兴趣一定是学不进去的，但是你只做那个第一步不做第二步呢，你考试过不了关啊，所以两个步骤我们叫缺一不可。
0: 我们语文当中挺重要的一点就是精准记忆，就是不能说个大概，是吧，
1: 对对，
0: 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让孩子们做到这种记忆比较精准呢？
1: 我给学生说的是叫理解性背诵，就背之前先问这么自己几个问题啊，第一个是说这句话字面上是什么意思，用白话去表达一下，背后有什么道理或情感啊，第三个是什么呢，这个道理情感跟我有什么关系，因为咱们课本选的不是说随便选的，一定是和大家日常生活，可能是生活中做事做人做事的道理，以后的价值观的培养是有关系的，三个问题想清楚了你再去背，我做过测试啊，在班上背那个劝学，就劝导学习嘛，
0: 这是我们上学的时候必学必背的，
1: 必学必背的，
0: 对
1: 吧，就是你去理解后去背啊，比死记硬背平均快将近20分钟，一周之后是吧，我再去默写，正确率比平时高很多很多，
0: 也就是说其实孩子们理解性记忆之后他记得又准，同时记得时间也更长一点，是吧，
1: 对对对，
0: 哦，
1: 因为你理解的记忆它是长时的，死记硬背是短时记忆，考完就忘，或者说你看我要背诵不检查这两首诗，他快速背完，背完后下课就忘，
0: 是这样的，我们自己也会有这样的感受，快速记忆之后
1: 对对对，
0: 然后也是快速忘记哈。
1: 对对对。
0: 那到了这个古诗词鉴赏这个部分呢，就孩子们会说这首诗表达了什么样诗，什么样的情感，我也有一个套路，我也有一个公式，但是答完了以后好像这个也没得分。
1: 对，这个是两个问题嘛，第一点就是和咱们讲的一样，他考的也不是你的纯粹记忆力，对吧，我背过哪些情感，我背过哪些手法，不是考了这些。我说不是纯粹考了这些，是吧，
0: 就是说这些我们需要先背，
1: 对，
0: 然后我们又得放到就是你 学的，或者说你当下做的这首诗里边，是吧？
1: 就你还有一定的叫专业术语，
0: 嗯，
1: 你不能说我就是开心就是开心，你起码要答一个欣喜，
0: 嗯，
1: 要有一个基本术语，
0: 对对，
1: 但是说第二部分叫理解的，我给大家讲，我给学生讲一个公式，就这首诗是什么呢？就这首诗写的什么，对吧？主要内容、怎么写的，他为什么这么写？你把这个三个问题回答清楚啊，这个鉴赏题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0: 嗯，
1: 你像苏轼那个《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0: 嗯，
1: 对吧？写了个什么事呢？用你自己的话去说，我跟学生说，他说啊、哦，下雨，但是呢，我不着急，淋着雨在雨中撒疯。
0: 嗯，
1: 我说这挺好，是吧？怎么写的呀？怎么体现这种感觉的呀？他说找几个词，莫听、何妨、谁怕，用这些词营造了一个轻松的氛围或者调子。
0: 嗯，
1: 那为什么这么写呀？他就喜欢淋雨吗？他说跟同学说不是啊，是吧？他是什么呀？对人生风雨的豁达。
0: 啊，他很乐观，是吧？
1: 你看这三个问题一清楚，这个答案就有了。再加上之前我们所说的背过的术语和一些专业的名词，
0: 嗯，
1: 再结合一下，是吧？我们说背是手段，懂是目的，用是归宿。
0: 嗯，
1: 你只背不懂，你换个考法，换个问法就不会了。你懂了的后啊，怎么问你都不会害怕。
0: 嗯、哦，真的是这样。就是我们其实说起来，在古诗词鉴赏的这一部分没有套路，但我们也会有一个小小的套路在里面。只不过说我们的这个套路不是说每一篇我们都是这样，大家有了这个套路之后，每一篇还得就着不同的篇目，然后做自己的分析。你就会发现，其实，在答题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的思路就自然而然的连贯出来了哈。
1: 对对对。
0: 那我们再说说文言文翻译的这一部分，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在做翻译题的时候，就是。逐字逐句的翻译，对应着这样来硬着翻译，然后翻译出来以后，有时候自己也觉得说好像也不是那么的通顺，但是就是这么硬着头皮硬翻。咱们说说文言文翻译这块有什么样的技巧？
1: 哎，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也很好。
0: 嗯，
1: 那个翻译确实是很多同学的死穴。那个题八分一共，很多人得一分，得两分。
0: 嗯，
1: 啊，通病是什么呢？叫字字对译。
0: 就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对着，
1: 一个字一个字直接翻译。
0: 嗯，
1: 那你说这第一点，很多时期，你像古人，他这个语法和我们是不太一样的，是吧？你像秦汉、先秦两汉时期，很多是那文章是谓语在是不是宾语在谓语之前？
0: 哦，不像我们现在主谓宾这样，是吗？
1: 对。然后他如果直翻译呢，那理解不通。
0: 嗯，
1: 而且还有一些词，它会有一些词性不一样。
0: 嗯，
1: 很多同学翻译见一个字翻译一个字，他也不管他的语法和语境。你像有个例子啊，叫沛公君霸上，这是鸿门宴里的一句话。
0: 嗯，
1: 正确翻译是沛公驻军在霸上。
0: 嗯，
1: 你看这个军本意是军队嘛。
0: 嗯，
1: 很多同学不管是吧，沛公军队霸上，他觉得哎好像意思差不多。
0: 嗯，
1: 对吧？但是你会发现这是不符合语法的，因为它没有动词。
0: 对对，
1: 正确我们说的是沛公驻军在霸上。
0: 嗯，
1: 就你要先判断这个军在这里是这个动词，它不是名词。
0: 嗯，
1: 所以我们说翻译第一步啊，是要先断句，然后定词性，不要着急去找意思。
0: 那我们翻译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样的这个方法呢？
1: 我们说给大家，我给学生讲的是叫要过三关。
0: 嗯，
1: 第一步是语法关，是吧？基本的语法知识你要知道，你说主谓宾定状补啊，它哪个位置在哪个之前，它大概是有什么效果？
0: 嗯，
1: 定语叫修饰限制，是吧？修饰什么名词或名词成分的。啊，搞清楚这个词在这里面它是动词还是名词，是主语还是谓语，
0: 嗯，
1: 是吧？第二个叫语境观，就是这个词，那同一个词在不同的语境里甚至完全不一样的，啊，第三个观呀，那叫通顺观，
0: 嗯，
1: 你先翻一遍看看是否通顺，啊，看看像不像中国话，是吧？读起来别扭，一定是说明是有问题的，啊，注意，反正我给大家说的是翻译它不是字字有着落。当然不是说你可以省略几个词，
0: 嗯，
1: 而是说句句像人话。
0: 哎呦，这一点太重要了。有时候孩子们翻译出来会发现这句话说得特别扭，但是就这么硬别扭着就给他写上去了，是吧？
1: 对对对。
0: 那我们文言文当中的这个语法呢，孩子们会普遍反馈说，哎呀，这特别枯燥，学起来就感觉特困，学不进去。
1: 嗯，这个语法我一般来说不单独去讲啊，我不单独去讲，我是讲课文的时候带着讲。
0: 嗯，
1: 为什么呢？第一个，语法很多时候啊，它是一个约定俗成，
0: 嗯，
1: 我习惯咱们说主谓宾这么去说了，
0: 对，
1: 就这么去说了，为了方便交流嘛，
0: 嗯，
1: 所以说你跟他的逻辑性感觉是差一点的，
0: 嗯，
1: 学生如果说单纯去背诵，他会觉得哎呀没有什么意思，记不住，
0: 对，
1: 你像讲鸿门宴的时候，像有一篇文章，不，一句话叫 但日想士卒，就是项羽准备去攻打刘邦了。我就问一句，想是什么意思？同学说是犒劳。我说对，我说但如果这个字儿，因为这个字比较生僻嘛，说你不知道这个词能不能去推断呢？你看但日就是第二天早上嘛，是吧？后面一句话叫为击破沛公军，那个为就是准备，是吧？说你要去叫打败刘邦，是吧？击破沛公的刘邦的军队，早上士卒就是那个士兵，你怎么样？就是早上你怎么样，士兵就为这个打败敌人做准备呢？肯定是犒赏嘛，
0: 对，
1: 或者犒赏犒劳。你这样啊，就把这个词义给推断了，是吧？你通过这种方法，你不仅可以提高自己的翻译能力，你把自己推理能力也给锻炼了。你现在高考很多时候就考这种，这个词是一定没有讲过的，你大概率也是没有见过的。
0: 就考的是现场你的推断。
1: 对，考你可能是什么呀？整篇文章的语义推断。你可能是前后，因为很多文言文我们知道它的词性啊是相同或相反的。
0: 对，
1: 考察你这一个。这样比你单纯去背词义啊要有用的多。
0: 所以我们不要单纯的学语法，我们要在这个文言文的学习过程当中来把这个语法给揉进去哈。
1: 对。
0: 我们家长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孩子上了高中之后，我们上高中之前语文成绩还可以，但我们上高中之后会发现这个语文成绩啊总是就是在及格线上就上下徘徊。你说他不太好吧也还行，你说他有多好吧好像也不太行。但是我们想要提高我们高中阶段的这个语文成绩，我们怎么样做才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提升呢？
1: 这个问题可以分这么几点。第一点啊，语文它也是一个选拔学科。很多同学讲就是很多家长这种想法，那数学他可能考个一百都是150满分嘛。他觉得考100、101、102啊正常。他觉得语文你看都是中国人，对吧？你不是考个134吗？
0: 对，家长是你得考多一点啊，而且这不就是日常学的吗？不就咱们说话吗？怎么就拿个高分那么费劲呢？有家长就很费解。
1: 第一点先明白的，语文它依然也是一个选拔科目。它也是要分出1、2、3、4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是短期提高，你看那个短期，如果说你看一个月说从60分到90分啊，或者说从90分到120，我觉得这个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做到啊。语文没有这种所谓的叫速效救心丸，对吧？但是你说你一学期啊从60或者到80，或者从80到100左右，这个是没什么问题的。关键在于什么呀？你要找对这个发力点。我给学生一个整体策略叫什么呢？叫保基础攻中档放难题。咱们前面说了，语文它也是一个选拔科目，它也是有那种所谓的难题的。
0: 对，
1: 你数学最后一道题做不出来你会觉得很正常，语文有一道题你觉得做不出来你觉得好像不能理解，
0: 对，
1: 那肯定是不行的。要先摆对这个观点。语文高考吧，就是它的基础题中上题是非常非常多的，仅仅80%以上，你把这部分稳住分数就不会很低。那150的80%嘛，等于120了。
0: 对，
1: 是吧？
0: 但是想要冲点高分，这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哈。
1: 对对，很多同学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基础题丢分，中档题10分，单题他也不会，是吧？每部分都没抓住。我建议怎么样呢？就暑假或者学期开始的时候，你把你上学期期末的卷子答出来，这个10分原因写清楚。但是知识型错误啊，这个手法我就不会，或者说我理解不到。还是说时间不够，把前面阅读浪费太多时间了，这个文章没有顾上好好看，只能瞎写2句，是吧？练完了你就知道怎么去使劲了。精神打击吧，永远比这个你瞎去看瞎去做要有效。
0: 就针对性的发现自己的这个错误的原因，分析出来，然后我们再提高自己的这个薄弱点哈。那您跟我们说说具体到我们考试当中的每一个板块，比如说我们语言文字运用的这一部分，就很多孩子会说，哎呦，都不知道这部分我应该怎么复习呀。
1: 这部分其实是最容易提分的。
0: 比较容易提分。那我们怎么复习呢？
1: 它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啊，很多人这部分做的不好是因为前面阅读太慢了
0: 啊，这块给的时间太少了。
1: 对，你作文他可能觉得，哎呀，我要留1个小时。
0: 对对对。
1: 结果一看，只有5分钟做语言文字运用了。这肯定是不行的。这时候你就要去提高你的阅读速度。第二个部分啊，就是说时间够做不对怎么办呢？要找知识点，这部分它是有明确知识点的啊。你像阅读吧，它的知识点非常非常散，或者说它考的更多是叫文章的理解。 啊，知识性没有那么强，但语用这部分啊，语言文字运用，它知识点是非常明确的。你像这个成语呀、语病啊、连贯呀、得体呀、标点，每一个部分是有套路可循的。你像那个病句，有六个部分，你看看搭配、成分、语序、逻辑、歧义、用词。你把近五年高考病高考那个病句题拿出来，每个类型练十道，总结出规律。对吧？因为语用考这个病句考的是什么呢？你能不能看出这个句子不对？对吧？但是说常见的问题就那么几个，你多做几个，对吧？基本上一个句子中你会发现了，啊，关键是要归纳，你不能只练不总结。
0: 而且这一部分其实是比较容易总结出规律的哈。
1: 对，
0: 就是大家可以在这一部分总结出规律之后，我们进行多多的练习。最后大概一两分钟的时间，徐老师，跟我们高中阶段的同学们和家长们，您给一些具体的可操作的建议。我们先给同学们一些建议，大家可以在这三年我们做点啥。
1: 哎，好，给大家给学生的话，第一步啊，我建议每周做一次精练啊，现代文古诗都可以，按照我们之前讲的三遍法来读，不要贪多，可以再坚持。第二个，准备一个灵感本
0: 啊，灵感本，
1: 对，就随时记录。你看，你看书不一定是非是做题，你读小说，你看阅读，你看电影，聊天中和同学聊天，你觉得这句话非常好，是吧？甚至一个画面、一个想法、感受写一写
0: 啊。我刷手机的时候刷到一句金句，是吧？
1: 对，
0: 也可以写下来。
1: 对，第三个就是做考后复盘，别只看分数，是吧？你看哪个题扣分比较多，为什么扣了，你再做一遍是不是就能改了呢？把答案写下来，考前翻一翻，对吧？你考完卷子就扔了，考试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0: 对，那我们给家长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1: 家长第一个就是说少问考多少分。
0: 哦，少问考多少分这个家长一定要记住哦，不要早问说这个你考了多少分，你的学习成绩是吧？那我们可以多跟孩子聊点啥。
1: 对，问问你看今天语文课甚至其他课也是，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当然有意思的不能是说与课堂无关的啊，接下来是说知识点之类的嘛。因为我们说呢，分数它是结果，兴趣和思考才是原因。你看你能考上高中，你在智力上是没有问题的。你只关注原因，结果不会差。
0: 对，
1: 是吧？你天天问分数，他压力很大，自然而然都最后可能连话都不愿意跟你去说了。
0: 是的，是的
1: 啊。第二就是不要着急去买练习册。你先想，就先帮孩子养成读完想一想的习惯，是吧？读一篇文章，这个文章现在到处可以去找，是吧？
0: 对，
1: 可以随口问一句，大概讲个什么事情啊，是吧？你把这个故事说出来给我听一听啊，我想去听你讲讲故事吧。是吧？第三部分就是说，接纳语文是一个慢功夫，
0: 有耐心，是吧？
1: 因为语文它是一个需要积累的学科。你像数理化吧，你可能掌握一个公式或者一个思维逻辑打通了，你可能一个月会有一些飞速提高，
0: 对，
1: 就突然开窍了嘛。
0: 对，是有这样的。
1: 但语文是一个叫浸润式、积累式的。它这个语感，我们有时候说语文考的不是高中三年的语文，
0: 对，
1: 是从我说高考吧，他考的是你从出生认字开始，
0: 对，是这样，
1: 到高考的语文积累，
0: 对，
1: 是吧？你说今天读一篇没有用，没事，你读一百篇，就是一百天去读一百篇，
0: 对，
1: 就有用了。家长要有耐心啊，你有耐心孩子才会有信心，就把家长比孩子还着急，催着要成绩，我一个月必须怎么怎么样，
0: 哎呀，这孩子就更焦虑了。
1: 对，你孩子一焦虑反而就是吧，适得其反。
0: 哎，真的是这样。就是这个刚才徐老师说到的这个第三点，要特别的跟家长做嘱咐，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孩子他在努力，但是我们总觉得说好像速度有点慢啊，那这个慢速度没关系，只要孩子在努力在学习，那相信在某一个阶段他一定会突破一个瓶颈哈，而不是说一下子我们好像能看到什么东西一样。好的，谢谢徐老师今天的详细分享。大家如果想要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回放，也可以直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教育总动员节目。感谢徐老师，再见。
1: 好，谢谢大家，
0: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16:00这一个小时，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欢迎通过任何一种方式来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传统的收音机您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大家都可以收听到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高中三年呢，是美术生从兴趣爱好转向专业备考的一个关键期。那么我们规划的越早越细，高三的冲刺就会越从容，也越有底气。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第六中学的美术学科高三年级的备课组组长、石家庄市骨干教师刘鹏老师，以及来自我们第六中学的美术教师、桥西区骨干教师陈芳老师。两位老师呢，结合多年的一线教学经验，把每一年每一个学期的核心任务以及同学们的学习方法，还有就是哪些坑啊大家要避开，哪些雷点我们要避开，来节目当中跟大家详细的分享一下，来帮助大家找准方向，高效发力。刘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
0: 嗯，陈老师下午好。
2: 下午好。
0: 好，我们先请刘老师跟大家来说一说哈，就是我们初中阶段的这个美术课，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都非常的喜欢，因为我们会发现初中主要是偏向于这个兴趣培养，还有就是简单的一个应试，但是到了高中阶段，很多孩子要参加我们的这个艺考，相对来说我们的专业考核要更加严格一点，所以说我们家长朋友其实需要提前给孩子们来过做这个规划。那刘老师，您跟我们家长朋友先来说一说，就是我们高中的这个艺考，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美术联考，它的时间一般情况下是在什么时候考，会考什么样的科目，会考什么样的一些内容。
1: 好，大家好。高中美术联考呢，它一般的时间会在高三的第一学期的12月初。
0: 嗯。
1: 所以说呢，如果说我们现在作为新高一的美术生来说呢，从现在开始到美术联考，实际上只有2.5年的一个时间。
0: 那也就是说，今年进入高三的同学，在今年的12月初就要参加考试了。
1: 对对对。
0: 哦，也就是说不到小半年的时间了，
1: 对
0: 是吧？
1: 对对。
0: 那我们会考什么样的科目呢？刚才我们说到了初中阶段，有的孩子其实进行了这个美术的中考是吧？那跟中考考的内容一样吗？他会考什么呢？
1: 高中美术联考的科目呢，它有三门课，素描、色彩，还有这个综合素养，也就是速写的一个综合素养的一个能力的一个考察，比中考多了一门。那么这个初中美术中呢，这个素描和色彩考察的内容，它主要是石膏几何体和一些简单静物，它重复性是比较高的。但是高中美术联考的内容呢，考察的就比较多了。你像素描，它除了石膏几何体静物以外，它还会加入到石膏像啊、头像啊、带手的头像、等等。这个色彩的考察呢，除了一些基础静物以外，它也会有石膏像、风景、色彩头像、图案等等考察内容。然后综合素养的考察，它会有一些这个纯文字的这种命题创作，就是给主题内容让自己去创作，或者图片素材，然后再给命题，参考一些名作的图片呐、或者照片进行主题创作。其实也是对速写的一个发展，就是它原来的时候是单纯的考速写，现在就是把速写就时间上也有变化了，时间由原来半小时变成2个小时
0: 啊，就是扩充了这么多。
1: 对，扩充了2个小时、这样它的这个考察的内容就更丰富了。
0: 那您刚才提到的一点就是我们会有这个纯文字的命题，那就是说同学们需要理解我们这个题目当中这些文字的意思，然后自己来根据文字创作。
1: 对对。
0: 这是一方面。另外您提到还有一种命题方式，就是图片素材，比如说他会给图片或者是照片，那我们要进行什么样的主题创作呢？我们是依据这个照片然后再发挥自己的想象吗？还是怎样？
1: 他是会依据照片，然后根据他给你的命题来进行创作。你像前年的时候，他给了一个拟人章的，就是《红楼梦》三个人物在那个一个桌子前进行就是写作的那样的一个题目。他给你的命题呢，就是让教师给学生解答疑问啊，这样的一个主题。那就是要参考这三个人物的形象，

0: 然后再加入两个人物，然后自己再进行命题创作，创作这样一幅作品。
1: 哦，所以其实这一项对于同学们来说是应该算是最难的一项，是吧？
0: 最难的一项，他考察综合素养是比较难，然后对平时的积累要求也比较高。
1: 嗯，那您分别跟我们说一说这三科，我们孩子们在这个考试的时候要准备多长时间？比如说我们的素描同学们要考多长时间，色彩考多长时间，刚才您说速写考试2小时是吧？
0: 嗯，素描和色彩的考试时间都是3个小时现在。
1: 我们是分上下午吗？
0: 对，分上下午，它是一共考1天半。一共考1天半，
1: 所以一个半天其实是考的一项。
0: 对对，每一个半天考一项。
1: 我们是先考素描再考色彩还是最后考速写，是按照这个顺序吗？大概应该是这样的一个顺序，是吧？每年我们会有这个不同的这个考试的通知，就是大家根据考试通知来进行。
0: 考试通知来。
1: OK，OK，好。那您刚才说到了，这是我们高中3年的这个算是同学们的这个专业课，是吧？那我们高中3年，我们也知道文化课其实大家也完全不能放松，甚至是说我们需要比这个文化生有更多的这个专业课的时间，需要给让同学们来进行这个专业的练习。那我们怎么平衡一下我们文化课和专业课？孩子们这3年我们可以怎么样规划才能更合理一点？
0: 我先说一下专业课吧。从专业课这个角度上来说，高中3年实际上就是说还是说2年半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高中美术生这个学习，我们其实核心就是高一的时候是打基础的，高二是强能力，高三呢就是冲应试。然后就是在高一阶段呢，就是专业课的重点就是不要去急于练那个应试的技巧，主攻呢还是一些那个素描的基础，像几何体啊、静物，就是练习物体的这种结构，空间呀、体积啊这些。然后色彩这一块的一些认知，然后呢速写多练一些造型啊，然后线条啊，重点就是练习学生本身的造型能力、观察能力、画面构图啊这些能力，就是把形准啊、线条啊、色稳啊这些练扎实。然后呢就是在练习的过程中，就是我们去每周练的话，大概我觉得就是3到4次这样专业练习，每次1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左右。或者是呢，如果就是根据高中学校的那个课程安排吧，或者是周末集中去练习一下。然后但在周中的时候呢，一定要穿插速写的练习，这个速写一定要养成每日练习的这样的一个习惯。然后多练，就是避免产生这种眼高手低的这种情况。
1: 然后在高一的时候，就是大家主要是把基本功夯实，我听您说这样，然后就是保证我们更多的练习，让我们基本功更扎实的同时，我们的速写也需要就是让我们的手感能够更好一点。是吧？
0: 但就是高一练的时候不要占文化课的核心时间，一定要保证文化课的时间。
1: 好，这是我们高一阶段同学们文化课和专业课可以这样来分配。那到了高二的时候呢，要调整成什么样子呢？
0: 高二的时候呢，其实就是要强化学生的个人能力了，就是要走向突破了一些。就是专业课这块的重点呢，因为它会进阶，就是从高一的基础，然后慢慢进阶到素描头像，然后色彩静物组合、速写场景，就是开始接触到联考的一些基础题型了。然后针对性的要攻克一些薄弱项，比如说那个色彩一些调色上的问题啊，色彩结构的一些问题啊。然后同时呢，在高二阶段其实应该要明确自己联考啊或校考的方向，就是自己如果有就想考美院呐，或者是考一些独立院校的时候，他会有一些针对性的一些就是方向性的训练了。
1: 您说的这个校考就是说我们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各位听众、戏迷朋友，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韩建华的主演剧目呢，有《陈三两》《穆桂英挂帅》《穆柯寨》《宝莲灯》《窦娥冤》《王宝钏》，还有《蝴蝶杯》等等。那下面我们来欣赏他演唱的河北梆子《算粮》的选段，《在庭前失意里而有话讲》。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河北梆子秦香莲的《鉴皇姑》选段，是由金玉芳和施丽红演唱的。

要求，他会注意的。

我们接下来要为您送出的这一段呢，是河北梆子三上轿的选段，如此公婆请上，受儿我一拜，由韩俊卿演唱。

那今天的最后一个唱段，我们来听一段豫剧吧，豫剧苏武牧羊的选段，听大雁叫长空，声声嘹亮，是由李树建演唱的。

0: 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今天呢，我们邀您共同来品味燕赵大地的人文音韵，领略河北戏曲人才的魅力风采。下面呢，请您欣赏的是优秀青年演员魏雪莉演唱的一段《杜十娘》，用手儿打开百宝箱。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接下来呢为您安排的是一段石家庄丝弦儿，这是丝弦儿的优秀青年演员齐卫峰演唱的一段文王访贤。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接下来呢为您安排的是一段河北梆子，这段呢是著名的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周春山先生的一段演唱了，一起来欣赏这段经典的15年前邓紫峰

听众朋友们，下面呢为您安排的是一段河北梆子劝贤岁哈，那这段呢是河北梆子名家王少华演唱的，我们共同来欣赏。

听众朋友们，伴着这段经典的旋律，今天的梨园风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明天同一时间梨园风与您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眼高手低，特朗普想通过经济增长摆脱债务问题，美国媒体称做不到；提高警惕，日本核潜艇野心升温；退无可退，乌克兰称对新罗西斯克发动袭击命中俄护卫舰。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同时您可以在 B 站搜索听重阳说，收听天天天下。

0: 9月11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发文指出，美国正直面40万亿美元的巨额国债，并且债券收益率逼近19年高点，但特朗普政府所提依靠经济增长化解债务难题的方案并不可行。最近几周，特朗普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反复抛出这套说法，试图安抚市场，但市场对伊朗战争以及华盛顿缺乏一套理顺财政的清晰方案越来越感到担忧。该说法有一定的经济学基础，如果美国经济能实现显著提速增长，债务负担最终会相对具备可持续性，但要达到这个目标，美国经济必须连续多年维持高速增长，经济增速却并非任何一届政府可以掌控。报道提到，在特朗普剩余任期内，美国 GDP 年化增速必须达到6%，才能保证美国债务不会走向不可持续。但现实并不乐观，一季度经济年化增速2.1%，二季度仅为1.5%。想要实现目标，美国经济增速需要立刻翻3倍。有美国经济学家指出，如果计划用10年达成目标，美国未来10年每年经济增速都要维持在3%到4%。与此同时，美国还必须停止新增巨额债务，这意味着伊朗战争结束不能出现经济冲击，也不能推行大额支出项目，例如特朗普9号提出的5000美元红利支票计划，该方案会新增10000亿美元债务。
1: 这是 CNN 吧，美国著名的那个有线电视新闻网，他们的文章讲，美国现在有40万亿巨额国债，对吧？现在债券收益率已经是19年以来高点了。那特朗普政府呢，如果说想靠经济增长来化解债务难题，就这么想，他就不可能实现。这媒体着急了啊，因为现在有个背景啊，我们讲美国中期选举11月3号投票没几天了，你现在说这个，你说人家能爱听吗？而且你说这个40万亿的债务哈，那咱们围观的看着，嚯，这么多哈，这什么时候还得清啊？这可能是咱们普通百姓的思路。人家在意吗？人家根本就不在意啊。前两天有个消息，我就没和大家聊，觉得没必要，一个热闹吧。这特朗普呢，是前不久有一个承诺，高调宣布啊，就说这么着啊，这次中期选举，如果咱这个共和党就守住了国会啊，他现在参众两院都是共和党优势嘛，只要咱守得住就赢了嘛，只要咱赢啊，给每个美国成年人发5000美元，这叫分红支票，就是让大家共享啊我们经济的伟大的成功，我们庆祝一下。这是特朗普最新的这个说法。这个说法，成年人一人发5000，你知道美国多少人吗？咱别有多少人了，你知道他说这每人5000，整个美国政府要，就是共和党啊，要掏多少吗？1.2万亿。你现在欠着40万亿呢，你是花1.2万亿，你眼都不眨，每人5000发，成年人都发，张嘴就来，而且有拿鸡毛当令箭的。就这个事儿啊，就共和党内部有人质疑，觉得咱没钱，别闹啊，你40万亿债呢，也有的已经在草拟发了，有当真的。1.2万亿，说发就发啊！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你媒体在这着急，很多人围观一看，哎呦，你欠40万亿，你咋整？什么时候还得起？是吧？这得愚公移山的精神，子子孙孙无穷匮也，你慢慢还嘛。人家特朗普还敢花呢，这不一样啊，状态不一样。这说起来俩问题，一个问题怎么美国人欠这么多啊？第二个，他真心还吗？啊，这两个问题其实啊，没人真给答案，没有标准答案。我们也只是说说而已啊，你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就是了。第一个问题，就是美国人怎么欠这么多呀？美国建国才200多年，不能那么算，根本不能那么算。克林顿做美国总统的时候，美国人还赚着呢。这么说啊，2001年美国换总统了，谁上台呢？小布什，就老布什的儿子，小布什，他就共和党。克林顿做美国总统的时候，到他下台，他给后任，给这小布什留了2360亿美元。正数啊，2360亿在美国国库，他挣的。克林顿搞经济是有一套嘛。这说起来啊，这个美国总统老布什、小布什，这是父子，他们俩之间有人横插了一腿，就是克林顿。老布什当年打赢海湾战争，但是没能连任总统，为什么？就是因为克林顿插进去了。克林顿演讲的口号我聊过吧，翻译成现代汉语啊，就是说笨蛋逗号是经济。你听着，这是没头没脑，什么叫笨蛋是经济啊？他就是提醒。

而关键对于美国来讲，现在最重要的，你打赢仗，打赢仗挺好，老打，天天打啊，还得把经济搞起来吧。笨蛋啊，是经济，凡是不认同我这想法的，你们就是笨蛋。这是克林顿这套逻辑，这就是他当时竞选的口号，人家还就赢了。有意思的在哪儿呢？他还真不是吹牛，这事儿他做成了，人家把经济搞起来了。当然这里边因素很多，克林顿做美国总统的时候也没少给咱们找麻烦，但是最后中国加入这个世贸组织 WTO 他是接受的，这就不说咱们了啊。总之他把经济搞得不错，所以呢他没管住下半身，不是那个拉链门嘛，就是跟白宫女实习生莱文斯基不有一腿吗？这个事儿也闹到有人要弹劾他呀。但说到底，你经济搞得好，你事儿干得漂亮，做一个总统主要工作完成了，所以这些事儿美国公众并没有太在意，没跟他算账，睁眼闭眼拉倒。这是克林顿。到克林顿下台的时候，给后任给小布什留2360亿，是挣钱的，是正数啊，可不是40万亿的债啊。但是小布什干了8年，形势逆转。那你说这人这么不会算账啊？经济搞这么差吗？客观上讲就是这个样子。而且小布什也不是一般人，那说起来布什家族在美国那也叫呼风唤雨啊。我们就说小布什，小布什他祖父普雷斯科特布什，他是银行家，华尔街混的，而且二战时期掌握资本啊、军工啊这类的命脉。你知道这个耶鲁大学有个骷髅会，那当年呢算学生组织吧，如今我们知道美国很多顶级的精英富豪都是骷髅会成员，这位呢就是元老。至于老布什是什么人呢？一个布什家族德克萨斯的这个石油巨头大亨，人家老布什做过中情局的局长，里根时代，里根做美国总统的时候人家是副总统，然后人家自己也当了回美国总统，转正了。哎，老布什是这么个角色。所以小布什呢，这也算是含着这个金汤匙出生是吧，只不过当然他有他的麻烦，就是他老爹给他铺的前程铺的太好了，他一当上美国总统，一看周边哈，其实都是他老爹的人给安排好了，副总统切尼啊，防长是拉姆斯菲尔德啊，国务卿鲍威尔，这圈老臣有人管他们叫什么，叫摄政王内阁。相应之下就是小布什年少无知，有人讲这就是傻小子，老爹安排的这帮元老左右的你呢，你就是个提线木偶，也有人这么说，一直有人这么说啊。那也是为了布什整个家族的利益吧，你就扛着呗。说起来感慨一句啊，今年一回想91125年了，这帮这个摄政王内阁一帮元老啊，都是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嘛，他们有一个报告，就是新美国世纪计划，一个战略白皮书，他们就讲美国要利用冷战后的绝对优势，确实啊，没有苏联了，绝对优势啊，要通过武力重新洗牌中东，要掌控全球的能源命脉。当然你要做这么一件大事儿啊，叫不叫战争，叫不叫侵略，放在一边，就是这么大的一件事怎么做，由头是什么，需要一次新的珍珠港事件，然后就发生了911。所以很多阴谋论者说这个911说到底就是这帮人策划的，一直有这个说法，到现在也有，但是你没有证据不行啊。那你说崇阳你怎么看？我还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什么呢，拉登这点事儿就像是人家布什要睡觉你给送枕头，人家要什么你给什么，你就给了个借口啊，反正就有场911，那就打呀，反恐战争啊。本来你看咱们看新闻看多了，看电影看多了，咱都知道真正反恐战争对付那些所谓恐怖分子啊，所谓游击战呢，你应该采用的是定点清除啊精确打击啊，这套作战方式小布什不是，是真正的在全球动员派兵啊，大规模的干呢、啊，动不动10万大军就进阿富汗嘛，而且进阿富汗据说那个时候也没做好准备，地图都没有，拿着旅游地图奔阿富汗就杀进去，推翻塔利班嘛，而且又打伊拉克，绞死萨达姆，那就花钱了。小布什干满两任，就是两任总统啊，到小布什卸任的时候啊，美国怎么也欠10万亿吧，背着10万亿债了啊，这回是债了啊，打两场战争，就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深陷战争泥潭嘛，2008年还鼓捣出一场次贷危机，这都他们干的事儿。所以你要研究这个现代的这个美国史啊，二战之后，他也是跌跌撞撞啊，跟苏联打冷战，苏联一度是攻势，美国是守势，也很被动。但是不管怎么说，到1991年苏联解体，那美国算打赢冷战了，这我们是要承认的。那美国是打赢冷战了，按说在这之后，你真的就拔剑四顾心茫然了。

最主要的敌人没有了，那你该怎么做？你看当时那弗朗西斯·福山不是写了一篇文章吗？历史的终结，哎，这美国代表就是人类社会最完满最美好的那个终极的形态，就这个，都到这个地步了，那个时候美国确实在一个巅峰状态，达到一个极大值。你想二战结束的时候美国就如日中天，现在打赢冷战又到了一个类似的一个高点，然后你该怎么办？你该何去何从？这确实是需要最聪明的头脑啊，最睿智的战略家给美国设计接下来的路。我看过这么一个东西，就是说抓彩票买彩票，我是不买啊，就抓彩票买彩票的，就中了大奖挣了大钱的。我看过一个统计，因为不止中国，在全球范围内这样的人很多哈，说最后很多人又回归到平淡的生活，就这个钱啊到他们手里不会花，很快就败了，就作了，就没了，是这个。因为实际上你对财富的这个真正的这个规则呀逻辑啊你并不懂。那我们就说美国打赢冷战之后这又如日中天了，然后你该怎么做？刚才我们讲嘛，小布什做美国总统的时候，他那个摄政王内阁那一圈老臣有想法，想法挺宏大，又要重塑中东啊，又要找一个理由去唤醒美国民众啊，就找这个珍珠港事件啊，就这一套想法，然后一顿操作啊，猛如虎，打了两场战争，花了几万亿吧。关键不只是打战争啊，你想小布什干了两届啊，这八年美国干了什么的，打了仗是真的，他耽误了时间，正好冷战又结束了。冷战结束意味着什么呢？美苏之间对峙，原来那个恐怖核平衡那个局面结束了，正是一个全球化可以高歌猛进的时候。这中国加入 WTO 就踩到点上了嘛，然后这个局面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就说中国在那些年你加入 WTO 很快就超越一个一个原来排在我们前面的对手，一直干到世界第二，咱就说 GDP 啊。另外工业就制造业啊，刚开始头咱不行啊，不也就是什么 OEM 嘛，来料加工搞这个东西吗？不就是一件衬衫什么十一双袜子换一架波音飞机，不就是那个时候吗？咬着牙一点点一代一代的人把它做起来，到现在做到这个地步，都是那个阶段在咬着牙干的。你那打仗呢，你那爽呢，那美国正好相反，他的通胀啊，他的铁锈带啊，而且华尔街玩出花来了，就明明知道美国那个低收入人口你买不起房，很便宜借给你债让你买啊，然后这债打包次债次贷嘛，卖出去全球卖啊，所以我搞出来一个危机，2008年次贷危机，金融危机，这不都他们搞的吗？所以你看哈，我这么说合不合适？在这个历史上你看日本啊，明治维新那个时候有一个人你要感兴趣可以去研究，叫坂本龙马，他有点像中国的梁启超。你看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梁启超提出来的，那日本民族这个概念坂本龙马提出来的。因为日本虽然说国家不大，它也挺碎啊，当年明治维新叫废藩制县，它好多藩大大小小的，它那个战国时代有人说就是村民斗殴哈，一样也是很碎的。他要提出一个日本民族，提出这么个东西把大家统一在一起，这是他干的事儿。所以坂本龙马呢被后世称作日本的搬道工，就是这个火车啊铁路啊轨道啊，他搬的道让日本走上这条路，他在日本历史就这么重要，这是坂本龙马。那我引用这个概念，搬道工这个概念，小布什也相当于美国一搬道工。是，那克林顿带着美国走哪条路这个我们就不说了啊。总之人家下台的时候给你留了笔钱还不少，到你这儿这钱你肯定是要花，钱就是让人花的，这没问题，你怎么花的？而且你定了个调，美国接下来走什么路，美国经济接下来走什么路，既然你的那个美国总统能怎么办，你给搬道了，这是真正的搬道工啊。谁接小布什的班上来先扛十万亿的债，这就开始了嘛，这条路就开始了，这也是条不归路啊。一方面表面上讲美国还如日中天，经济体量非常大，另外借债，借债意味着什么呢？爽啊，花明天的钱后天的钱爽啊，我多花一天我爽一天啊。你看我小时候看那动画片，猪八戒吃西瓜，吃了自己的吃猴哥的，吃完了沙僧的我也吃了吧，师傅的我也吃了吧。对啊，你走上这条路之后你越吃越爽，越爽越吃嘛。那到现在你看特朗普上台之后，去年那个大美法案，人家给自己大概定的额度到41万亿吧，现在到40还有两年还有1万亿呢。当然我跟你说这1万亿根本不够用，到特朗普下台的时候打不住，
那你说怎么办呢？人家提出一个自己的方案嘛，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那发展经济呗，通过经济增长来解决问题。这美国媒体为什么很绝望，给他算了账了，就是你只靠美国经济发展，你算那个增长率得多高啊，就说债务，咱不说削减债务，你能按期还债，你别再增加债务，你能不能做到？实际上根本就做不到。那这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那美债怎么办啊？那美国人想还吗？个人以为啊，一旦走上这条路，你就别指望还，根本就还不了。所以你看，从美债这个角度，你看美国的未来大概这么几条路吧。第一个呢，就是按现在这个路数走。一般说来，这个债务占 GDP 吧，有一个警戒线、安全线吧，70%吧，这美国肯定已经超了。那美国 GDP 大概30万亿，差不多吧。你也别跟我说是不是注水了或者怎么样，就说咱差不多30万亿，它债是40万亿，它肯定超100%了。但是我们都知道，日本更糟啊，日本是在203%到206%之间了，人家日本不活得好好的，所以对比日本，对标日本，美国这个债还有空间，还可以借，这恐怕是，甚至包括特朗普在内，很多人内心的一个想法：我不怕借债，只要我美国块还在，只要我美国还能呼风唤雨，我还敢打仗，我说打谁还能打谁。我还是全球最主要的经济体，最大的市场之一，我就可以借债，有人就敢借给我，那这个游戏就可以玩下去。这是一个我们要说。第二个呢，也是中国老词儿嘛，叫击鼓传花。那传到某一任总统正好这塌房了，那另说，那看谁倒霉呗。那实在不行，债务重组嘛。很多朋友跟我念叨这事儿，也是担心美国人最后狗急跳墙，一抹脸把债主杀了不就完了吗？这个事情是这样的。你要让我们围观群众来观察，我的看法啊，第一个他不敢，你说杀债主他不是没有这个能力啊，关键是什么呢？杀了债主之后，这个游戏你可就玩不下去了，那谁还敢再借你债啊？没人敢再借了，当然你要接着抢另说啊。那美国现在整个这个游戏就是不断的借新债还旧债，就这个游戏在这么玩，周而复始这么玩。如果你到了杀债主这个地步，那么你这个借债的链条，就是借新债还旧债这个链条就被打断了，你自己打断的，没人敢再借了，那你就拿不到新钱了，借不到新债，你不就是死吗？所以这种事儿，美国人一般不会愿意干。那你看拜登做美国总统的时候，那个耶伦那个老太太财长，他不就说吗，咱不能债务违约，该还得还，因为你不还就没人借了，这个无关道德，没有什么良知可言。如果他不还，他依然能借新债，他肯定就不还了。如果杀完债主也能借到新债，他就杀了。如果说啊，这个链能续上，他肯定不还，这是一个判断。还有一个判断是什么呢？还是刚才我们讲说那老太太耶伦，据说在这个他做美国财长的时候 G7 峰会上，他曾经提出过让这几个盟友，就 G7 嘛，其他6家，你们帮美国扛扛债吧，分点债给你们吧，有这个想法。那就说美国其实能做的，首先还是要找美国这帮盟友，就如同特朗普真的搞对等关税，他压榨的是谁？是盟友啊！你压榨中国这样的国家，那中国不低头；你压榨其他一些小国，就算人家低头，没有多少银两啊！真正肥的、身上有肉的，就是日韩，就是欧盟，就这些国家 G7 是吧？还是要压榨他们，你能榨一点，你能缓口气。当然，中东有些国家呢，你也可以要求他们给点，他们也会给。但问题在于，就是特朗普这两年执政，你看到他对盟友的态度哈，就是提供安全保障这个事儿，对欧盟也好，对乌克兰也好，对中东的盟友也好，他并不想真正的提供安全保障，就是说你靠不住了，你要靠得住，我给你点钱没问题。我做一个不恰当的类比哈，你看沙特和巴基斯坦，巴基斯坦这国家并不富裕，但军队实力比较强，跟沙特呢有军事合作，真需要了我叫你哥们来帮我，他就来。至少巴基斯坦把防空导弹战斗机部署到沙特去了，这叫靠谱。就是我要求你给我提供安全保障，你给了，哎，那就好吧，我给你钱，我就是给你个保护费，那我也是放心的。关键美国这样的国家，我给你钱你不管我，那我再给我不是缺心眼吗？关键是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我给你你保不了我，那我拿这个钱给那个能保我的人不行吗？这是美国现在遇到其实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当然另外还有一个，你说美国没钱，没钱有地也行啊。当年美英之间的事大家都知道吧，二战爆发，英国跟纳粹已经打起来了，美国这没有参战，有一个租借法案，租借法案不是馈赠法案，那你还得还我钱呢，早晚得还。最后英国把在西半球8个最主要的海军基地给到美国人，99年啊，
其实就是英国在扩张的过程中抢的海外的最重要的枢纽啊，海军基地啊，最后给到美国人了。那表面上是找美国要了50条旧驱逐舰，说要反潜用啊。那这个8个基地，你要说跟旧驱逐舰，你要算价值哈、等量不等量，这没法说。那看在什么时候，在当时，那英国人就觉得合算，他不合算他不干呢。那你要说真的合算吗？按说8个基地怎么也超过50条旧船呢？问题在于你不给到美国，万一让纳粹抢了呢？另外呢，给到美国，最后把跟美国捆绑在一起，换得美国下场，也就算合算吧。你得这么算账。所以我的意思是说，美国那么多海外基地，你交出一点来折现吧，也未必不是办法。关键如果美国成了当年的英国，那如今哪个国家愿意做当年的美国呢？这也是个问题啊。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继广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下单可以享受每满399元立减50元的优惠，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到继广优品商城。今天要为您分享的是香气清正、入口绵甜的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背靠杏花村核心产区，秉承传统工艺酿造，原料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没有其他添加，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不烧心，让人在享受美酒的同时也能感受到中国传统白酒的温润与雅致。继广优品商城双节特惠，平时一箱6瓶，商城优惠价是199元，今天价格再直降50元，每瓶475毫升，6瓶装，一整箱到手只需要149元，核算下来一瓶才20多块。这款清香型白酒坐落于清香型白酒的核心产区山西省杏花村，拥有悠久的历史底蕴和优质口感，其酿造工艺源自中国古代的传统酿酒工艺，保留了原料的自然风味和成分，在传承古法工艺的基础上精选优质的高粱小麦等粮食作为原料，不掺酒精、香精和糖精，喝上一口醇厚绵柔，余味悠长。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继广优品商城双节特惠，平时一箱6瓶要199元，今天再直降50元，6瓶一整箱到手只要149元，一定要提前囤起来。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到商城下单购买，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继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还要给您推荐可以陪您从夏天走到冬天的老朋友，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的大容量，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专为亚洲肌肤研制，主打的是帮助肌肤撑起胶原支撑网，让面部轮廓更加紧致饱满，同时深层保湿，改善细纹。最贴心的是它专门有不同的两个版本，针对不同的肤质，滋润版适合干性皮肤，质地像丝绒一样柔润，涂上去是那种被充分滋养的安全感。清爽版专门为混油和油皮打造，是那种轻薄的乳液质地。官网75毫升的价格是比较贵的，今天在继广优品商城双节特惠，两个版本任选，活动价到手只要199元，还能够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新老款随机发货，有效期是到2027年8月之后，溯源码可溯源，顺丰直发到家。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继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据媒体报道，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9月11号在记者会上表示，关于日本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在力争年内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小泉称，该潜艇能够长时间潜

0: 航，水下航速也高于常规动力潜艇，可以在更高水平上保障船员安全，并同时开展行动。不过他也承认，核动力装置成本高昂，维护和运用需要特殊专业技术。军事问题专家张军社表示，一旦拥有核潜艇，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作战能力将获得质的提升，甚至可以说是战略性的变化。与此同时，这将冲击地区现有战略力量平衡，可能刺激周边国家采取反制措施，引发新一轮军备竞赛，对东北亚的和平稳定构成严重威胁。
1: 这又是日本想搞核潜艇的消息啊！其实这种消息时常会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只不过这次呢，我们加个引号，它显得更正式，因为这次呢是日本的防卫相小泉进次郎他说的。一般说来，民间啊、媒体鼓噪，有一些什么前官员大放厥词，这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试探啊。这次是日本的防卫相，相当于防长那个角色站出来说，就关于日本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在力争年内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哎，日本想拥有核潜艇这个事儿，那可以聊一聊。聊的话，我觉得分三点说吧。第一点呢，可以看一看他搞核潜艇主要障碍是什么。第二个呢，咱看看历史。那最后呢，我们再推演一下日本可能会怎么做。这么三个小话题啊，第一个，我们说日本想拥有核潜艇啊，它现在主要是两个障碍，一个障碍是什么呢？就是法律，它有无核三原则呀，它有和平宪法呀，有这些前提，这些紧箍咒，日本是不能拥有核潜艇的。所以你要想拥有，先把这些法律上的障碍，你一样一样先排除，这可能就是一个过程，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当然就是技术，除了法律上的阻碍，就是技术上它有短板。日本潜艇技术其实很高的，但那是常规潜艇，跟核潜艇那确实不是一码事儿。日本的核技术也不错，虽然你说有福岛核事故什么的，但日本的核技术还是可以的。只不过这是民用核技术，你要军用不是说不行啊，这需要有一个进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当然你可以跟我说，那日本偷偷早就搞过，有可能。但不管怎么说呢，你要马上拿到潜艇用的这种啊，就核动力装置、反应堆，甚至还包括什么呢？核燃料，这个都是有一定难度的。那日本现在拥有核潜艇主要障碍是在这儿，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呢，我们谈历史，谈两段历史。一个就是谈到日本的这个曾经的啊核道路，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日本的潜艇。先说他这个日本曾经的核道路，他走过，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当时日本的物理学家长冈半太郎提出自己的原子结构模型。他有一个著名的学生，就是仁科方雄啊，留学欧洲，是波尔，就是大师波尔的学生吧。归国之后呢，搭建起日本的原子物理研究所，然后到1937年，他们造出小型的回旋加速器了，还完成了亚洲首台大型回旋加速器。那时候日本的核物理学呢，水平和欧美应该是可以叫并驾齐驱吧。然后就是1938年，德国科学家又突破了一步，就完成核裂变实验。这个事儿其实震惊整个世界呀！这个实验意味着什么呢？核这个东西是可以成为武器的。那德国人嘛，近水楼台先得月嘛，那纳粹首先想到这玩意儿可以用来开发超级武器杀人呐，就是原子弹呐。而与此同时呢，大量德国和欧洲的科学家，尤其是犹太科学家，不是跑到美国去了吗？因为你在欧洲，在欧洲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安全的，跑到美国去吧。爱因斯坦为首给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写信，你得搞核弹啊，你不搞这玩意儿，让德国人先搞出来要麻烦。罗斯福下决心搞，就是美国呀，那个曼哈顿计划，就造核弹。那放了我们说日本，1940年吧，日本陆军有一个技术军官叫安田武雄吧，他呢又技术敏感，他在思考核武器这事儿，所以安排专家来研究这个可行性啊。最后得出来的结论是可行，那就干呐。1941年，东条英机拍板，仁科方雄带了100多日本的科研人员呢，启动日本陆军的人计划。你看这名字挺好玩，仁，仁义的仁啊，干的不是人事儿啊，就研究原子弹。说到这儿，我得扯一句，日本陆海军是有矛盾的，这大家都知道吧？这个矛盾应该讲完全无法化解，一直就是内耗内斗，到二战结束，日本无条件投降，到死都得斗。这陆海军的矛盾啊，你说起来也容易理解，就是明治维新的时候吧，推翻德川幕府，当时萨摩藩 常州藩这两大藩功不可没，那天皇也得投桃报李，得分。

蛋糕啊，陆军就是长州藩的私产，海军呢是萨摩藩垄断。那这两个藩本来呢应该叫有世仇吧，当时为了倒幕大业吧，捏着鼻子联手，仗打赢了那咱还得接着斗啊，这个恩怨呢也被军队继承，就具体化了。你说起来很可笑，日本军队啊，大日本帝国军队，那是国家的军队，是也是天皇的军队，你信他那一套呢？实际上这俩藩斗呢，反映到两个军种在斗，你死我活，这是我们的历史上有恩怨。另外就是分资源嘛，抢资源嘛，得斗啊，你多吃一口我就少吃一口啊。这个陆军呢，他实际上受普鲁士那个军国主义啊，军事思想影响，就是大陆战略啊，是从德国呗，那就看不起海军，海军啊也就是给我运运兵呗。那至于海军呢，师承的是英国，开个玩笑比较洋气啊，那看陆军一帮土包子，陆军看海军一帮赔钱玩意儿，就这个一直在斗。你要是看就今天你在互联网上能看到很多反映当年就日本陆海军内斗的那个文章啊，小品啊，护城马路，马路就蠢货啊，而且人家不只限于嘴上对骂，是玩真的。陆军得有航母，得有潜艇啊，海军得造坦克呢，都这样。飞机大家都要造啊，各造各的。就说这个打螺丝，拧螺丝往哪边拧，那双方都不一样，反着较劲啊。所以刚才我们讲陆军，人家东条英机是陆军呢、啊、人计划搞原子弹，海军一看哟，你搞我也得有啊，找了另一个人荒胜文策来牵头研发原子弹。这个荒胜啊，曾经被爱因斯坦、卢瑟福这帮人指点过，所以让他领衔。而且海军呢，把那个仁科方雄也请来做这个委员会主席，就撬陆军的行呗。换句话说，仁科方雄一个科学家，同时给两个项目，这两项目打架是竞争关系啊，给两个项目服务，你可想而知这内耗到什么程度吧。但当时搞原子弹啊，有各种各样的路径，你也不知道哪个路径能成啊。仁科团队他们有一个热扩散法，就提纯那个 U-235 啊。荒胜文策呢，他们走另一个路子，就是离心分离。当时测算这个结果，说你要有10公斤武器级的那个浓缩铀，可以造一枚原子弹，大概相当于1.8万吨 TNT。算是能算出来，但是做太难。仁科方雄这边就很难，他需要这个六氟化铀，生产原料砂糖啊、淀粉这些物资又紧缺，那个东西腐蚀性又很强，到最终。到1945年吧，宣告失败。另一边就是海军那个离心路线啊，它得有离心机啊，每分钟转速呢得10万次，但日本本土工厂做不到，能做到4万转就不错了。所以你得设计这个设备，还得调试，也没做成。当然，另外更致命的是什么呢？是铀矿，日本没有铀矿，它在本土啊，在这个我们东北啊、内蒙啊、在朝鲜、东南亚啊就找，没结果。最后怎么办？找盟友吧，找德国，还不赖，人德国给。但是怎么运回来啊？用潜艇129号，日本潜艇一般是比如一单人加引字那个一啊，后边是数字，或者驴俩口那驴，它一般是这么命名啊。其实在二战期间，德国和日本啊经常是用潜艇做一些物资的交换，一些技术的交流一直有。这129号呢是从德国运了核燃料和技术资料，但是呢在途中这个通讯被破译了，在巴士海峡被击沉，还有152号在大西洋被击沉。后来德国呢还派了一条 U-234号潜艇，装了560公斤氟化铀，想送到日本。到半路呢，听说什么希特勒自杀了，这个任务终止吧，向美军投降吧。其实那艇上还有日本军官，那怎么办？自杀呗。而且这个时候到二战最后，美国对日本进行战略轰炸，仁科方雄啊，他们的实验室也被炸了，一片白地，整个这个项目最后就泡汤了呗。那到了二战结束以后，日本本身随着它经济腾飞，它也搞了核电站，就是民用核电搞了，所以它有相应的技术，只不过啊，一直在日本国内一直有反核的声浪。你看安倍跟他夫人安倍昭惠两个人，安倍这边就支持说得拥核，因为我日本什么也没有啊，没有核，那我哪来的电呢？媳妇儿不干啊，有人讲这也是表演啊，但当年他们家就这样，很典型啊。应该说日本核电技术还是可以的，但是那个福岛核事故确实也把它打回原形，而且显示出这个国家它不负责任的，就是核污水处理这个问题啊，它不负责任的。这是刚才我们谈日本的核道路啊。还有一个值得关注是日本潜艇，应该说日本潜艇技术也相当了得，在二战的时候日本潜艇就是

你看技术指标这个水平都不低，但是呢他不像德国，德国人呢应该说脑子比较灵光。其实你看德国就说陆军啊，他那个早期的坦克一号二号那小坦克也非常小，性能也谈不上怎样，但是古德里安他们有个创新是什么呢，我把坦克大规模集中使用，就集中去冲击，去长途奔袭作战。同样是坦克，我这么使用比你那么用就有效。潜艇也是这样，德国这个潜艇游艇你不能说它性能不好啊，性能很好，但是呢单艇的性能也就那样。那你说德国艇和其他国家比如说日本潜艇比，就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吧，不至于。但是德国人想是什么，狼群战术，就是排列组合它有创新，使用上它有创新，它战果就很高。其实说到二战潜艇还有一个国家就是潜艇战术玩的比较不错，是美国。说到底就是封锁日本，用潜艇封锁日本啊，那仗打得漂亮。而日本的潜艇性能虽然不错，但是没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那你说我运气好，我逮着美国航母打沉，那另说，但是在潜艇运用上很一般。他们的创新是什么呢，他搞过大潜艇，著名的1400，是造了三艘1400、401、402啊，搞了三艘艇，6000吨。这个艇呢每条艇带三架飞机，叫晴岚，对，潜水航母。它是把这个飞机啊放在一个特殊的格纳筒里边，它能折叠嘛。如果说要放飞飞机呢，潜艇要浮起来，这个飞机要进行装配，7分钟就能装配好。然后呢它有个25米的弹射器，就是飞机啊从潜艇上弹射起飞扔炸弹去。你要是想回来呢，它在水面上降落拿吊车哎再回收。你要干脆不回来呢，就是什么神风攻击啊，就自杀攻击去了。是这样。研制这个潜艇1942年日本人就干了，想干嘛呢，想轰炸巴拿马运河，就是要阻断美军这个太平洋大西洋那个舰队的调动，他要干这个。但是到了1945年呢，眼看着战争要输啊，炸巴拿马运河那事儿是不靠谱的，他们拟定了一个新的计划，就是想炸哪儿啊，乌里奇环礁美国海军的航母基地。那日本人呢一共凑了4条艇吧，凑了10架飞机，就晴岚飞机，而且出师不利。真正到最后啊，到达攻击阵位的时候传来消息，那天皇说投降吧，投降吧，所以最后把飞机扔到海里去了，这潜艇就投降了。美国人研究了一下，然后当把舰击沉，这日本的潜水航母之梦啊就此破灭。到二战结束以后呢，日本搞海上自卫队嘛，又开始搞潜艇，他主要是搞常规潜艇，那开始吸收一些美国技术，甚至引进美国一些子系统。所以今天日本海军的水下舰队从规模上到质量上还是相当高的，而且它能做到4000吨。去常规潜艇，这是我们说清楚了啊，日本的这个核道路和日本潜艇。那第三我们在说什么呢，日本可能会怎么办。那刚才我们谈到它现在主要的阻碍，一个是技术上的，再一个就是法律上的。法律上呢你想办法解决吧，日本国会自己想办法吧，但是我们坦率说它早晚会突破，这是实话。那至于技术上的问题呢，那无外乎是两条路，一个就是自研自造，一个就是买。买呢又是两条路，一个你直接买美国的，再有一个呢你间接的买。什么叫间接买呢，你加入美国英国澳大利亚那个奥库斯计划，他可能会这么做。因为你直接向美国购买核潜艇，这个在全球范围内敢这么干的可不多，这就违背核不扩散条约嘛，那国际社会盯着呢。所以加入那个奥库斯继承的，澳大利亚是找英美去买嘛，你跟着搭个便车，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只不过啊这两条路都有一个问题，从时间上咱先说好，不定什么时候能成啊。因为美国自己就产能是有限的，他先保自己使用，而且现在美国面对新兴大国海军的这个竞逐吧，他力不从心，甚至他水面舰艇的优势是越来越小，那可能更多的他要倚仗核潜艇。所以美国必须要首先保证自己水下舰队，从质量到数量我得领先你们啊，那你还有没有余力，那可能把一些二手艇早期艇卖给澳大利亚或者日本，这是可能的。我们讲这是买啊，另外就是自研了。自研呢其实我们加个引号说，有个老师到县城的，谁啊，韩国。韩国不是公布自己的核潜艇计划吗，他有意什么呢，用自己的这个商用的就是民用的反应堆小型化，看能不能用到潜艇上去，这个不失为一个路子。当然民用堆不是真正的军用堆，它的性能在一系列指标上肯定不如军用堆。军用堆强调的是什么呢，它肯定安全啊，紧凑啊，高效啊，肯定是这么个东西。但是考虑到日本韩国这方面的技术呢，应该还是可以的。所以不排除日本走和韩国类似的道路，就拿民用堆小型堆以这个为基础做一些改造，做一些升级，
看看能不能。

装到核潜艇上去。另外前一阵儿我跟你讲核动力商船没有，就是有条陆奥号，日本搞过一条核动力的算是试验船，当那个船造出来之后发现就泄漏啊，所以基本上没在外面跑过，后来就拆了，没有经验教训也是有的吧。当然这条路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就算日本之前有一些偷偷啊有一些研究做了一些预言，真正到干的时候那你是偷不得懒的，一样一样所有该做的都需要做的。当然个人理解最关键的啊，除了刚才我们讲的日本面对的拦路虎法律和技术以外，还应该有一个真正的对日本的阻止是什么呢？应该来自国际社会。日本二战做了什么？二战之后日本又做了什么？如今他想做什么？其实国际社会应该叫洞若观火。如果你不知道，我们应该告诉你；如果世人不知道，我们应该告诉世人，不能让日本重蹈覆辙。要不让他重蹈覆辙，就得从阻止他的核潜艇之梦开始，这应该是整个国际社会的共识。

0: 当地时间9月10号凌晨，乌克兰海军在其官方社交媒体账号上发文称，通过与乌克兰国防军其他部门合作，对俄罗斯在新罗西斯克的军事设施发动了打击。文章还宣称，乌军在这次行动中使用国产海王星导弹击中了艾森海军上将号护卫舰，该舰曾被俄军用于向乌克兰发射口径巡航导弹。乌克兰海军表示，正在与其他部门合作削弱俄罗斯舰队的作战能力，并使其进一步远离乌克兰海岸。目前俄罗斯方面尚未证实或否认乌克兰的这一宣称，而这也并不是乌克兰首次宣布击毁了艾森海军上将号。就在上个月，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也曾声称，在新罗西斯克发动袭击并击中了包括艾森海军上将号和马卡罗夫海军上将号护卫舰在内的多艘俄军舰艇。
1: 这个新闻对俄罗斯来讲肯定不是好消息啊！真正的麻烦呢，并不在于有一条船被击中或者被击沉，而是新罗西斯克，而是这个地点、这个港口，就这个基地，真正的麻烦在这儿。那你说怎么理解这句话呢？是这样的啊，俄罗斯黑海舰队，黑海舰队很著名啊，不要说今天俄罗斯，当年苏联时代黑海舰队也是一支劲旅啊。所谓黑海舰队肯定是在黑海，黑海本身就是件麻烦事儿。我们讲过土耳其啊，它扼守在这海峡，就是土耳其海峡那个地方，博斯普鲁斯海峡呀、达达尼尔海峡、马尔马拉海那个地方，根据蒙特勒公约呢，这主权是在土耳其。所以呢，战争爆发之后，土耳其呢援引这个条约，他把这个口啊他收起来了，收起来意味着俄罗斯这个海军的舰只进出黑海那都受限制，那这样黑海等于成了一个口袋嘛，成了个内海。然后我们知道克里米亚本来是在俄罗斯手里，但是不管那个克什大桥还是塞瓦斯托波尔，就是黑海舰队的这个司令部啊、基地啊，就在克里米亚这个地方，很容易遭到乌克兰的攻击。大家记得战争爆发之初，著名的莫斯科号巡洋舰、黑海舰队旗舰不是沉没吗？这个沉没呢，俄罗斯自己说管理不力啊，意外啊，着火了，沉了。乌克兰说呢，是我用我的海王星导弹打的，打沉它。当然，整个这个打击链条啊，从发现它到最后导弹攻击成功，整个这个过程，乌克兰恐怕是要得到西方的支持，就是卫星或者侦察机啊，战场态势感知能力，你总得知道这条船在什么位置吧，然后你去打。这个海王星导弹最大射程应该是290，当时是290，所以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塞瓦斯托波尔作为俄罗斯黑海舰队的基地，它是不安全的。你军舰停在这儿，军舰啊，其实呢也是一种很娇气的动物。你说单舰撒到海上去，它倒不容易被发现，一旦被发现，单舰也很容易被攻击。那你说我停泊在港口里边，等于你不能动啊，老老实实在那待着呀。那如果对方导弹打过来，你躲都没得躲。刚才我讲了，这个战舰其实潜艇也一样，它又是很娇气的动物。就说这个军舰本身没什么事儿啊，我把雷达给它摧毁了，那你出海能干什么呀？你说我的潜艇光电桅杆被毁了，那潜望镜给炸坏了，那就出海也没什么意义啊。所以乌克兰呢，利用自己的无人机、无人艇，包括海王星，就可以攻击塞瓦斯托波尔。那么俄罗斯怎么办？有办法，黑海舰队呢就开始后撤，离这个塞瓦斯托波尔300公里，新罗西斯克，我把我的主要的舰只甚至司令部我要搬到这儿去。

0: 你不就够不着了吗？关键是现在够着了。这个新闻告诉我们，乌克兰有办法打到新罗西斯克，而现在俄罗斯主要的舰只，就黑海舰队舰只都在这儿，都在港里的话，它排的是很密的。我这导弹打过去，抡着谁都行啊，打到谁都是战果。另一方面呢，乌克兰我们讲它的无人机产能也上来了，无人艇就不用说了，它的海王星导弹现在射程据说，最大射程上千公里，就是够得到新罗西斯克了，所以才会出现这则新闻。就打中哪条船，甚至打沉一条船，这都不算什么。关键是，只要乌克兰能够得着新罗西斯克，他就不停手了。那作为俄罗斯这个黑海舰队，你是撤无可撤，新罗西斯克是最后的一个选项。按照乌克兰的说法，是你黑海舰队最后的前哨。你说那就没地方撤了吗？那个海峡的那土耳其卡着口呢，那俄罗斯舰队等于说是在黑海沿岸就转悠呗。你一旦在那落脚，对方侦知之后马上打，就出现这么个局面。当然最新的消息可能还有这么一个选项啊，就如果你是小船，你吃水在4米以内能走运河，你可以撤到里海去。但是稍大一点的船，你比如这种护卫舰，你排水量几千吨，你吃水4米，运河过不去，你就只能在黑海里待着，土耳其那儿不放你又出不去，这不就挨打吗？这个事儿本身也让大家看到什么呢？其实当年的沙俄也好，后来的苏联也好，如今俄罗斯也好，其实它的海军发展面临巨大的困扰。我和大家聊过吧，多年以前国内有一位战略学者叫宋一昌，他写过一个连载文章叫《世界海洋大戏》啊，里边谈到俄罗斯，就所谓温水海洋之梦，俄罗斯的温水海洋之梦，沙俄就开始做这个梦，到苏联也在做，最终就很难成为现实。就它港口是有限的，局限性太大。那我们刚才说这黑海舰队，沙俄时候就很著名的，克里木战争的时候被打光了，全军覆没了，后来又重建的，在苏联时代是很著名的一支舰队，很有力量，但是黑海本身对它就是一个限制。那如今的俄罗斯呢，甚至温水海洋之梦都不必有了，因为你不投入啊，你的海军建设达不到相当的规模，那这点船在乌克兰无人机无人艇和海王星导弹攻击之下显得就很脆弱，这也是一直不重视海军建设不投入带来的必然后果呀。可是你要投入呢，你又没有钱，所以这是俄罗斯现在面对的一个很艰难的局面，也是一个必然的局面。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虎疾碍眼复眼常识，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碍眼直通车。
1: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在全世界盲人中，因白内障致盲的人数占总盲人数的60%左右。
2: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3: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2: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3: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2: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4: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从现在开始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就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9月13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公元1229年9月13号，窝阔台登基，成为蒙古帝国大汗。窝阔台统治的13年中，军事上继续进行扩张，政权建设、增颁法令、确定赋税、建立驿站，以及中亚汉地的治理都有新的发展。他开始在漠北建设城市，在缺水处凿井，对草原社会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今天是9月13号，我们还会说到1510年9月13号，明朝宦官刘瑾谋反事发。我们会说到刘瑾谋反案，这是明代正德五年1510年由宦官刘瑾引发的政治事件，以其被处决为结局。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你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9月13号哈，公元1229年9月13号，窝阔台登基，成为蒙古帝国的大汗。窝阔台是生于1186年，是元太祖成吉思汗铁木真和光献皇后波尔帖的第三子。他生就生在一个兵戈相见、战乱不息的环境之中，很小就开始骑马射箭，在马背上度过自己的少年时代吧。他跟随父亲四处征战，经过多次战争洗礼，成长成一个骁勇善战的虎将。窝阔台和他的子孙是成吉思汗钦定的蒙古大汗的继承者，所谓蒙古共主啊。成吉思汗是1227年病逝，在蒙古之前吧，一个游牧帝国在一个伟大的君主死后，往往会出现动荡或者战乱吧。但成吉思汗呢，确实有这方面的谋划。在他生前呢，他就让自己所有的儿子和重臣认可了自己选定的继承人，就是他的三子窝阔台。这个继承人呢，被认为是文韬武略啊，军属上乘，能力威望毫无问题。但是窝阔台呢，没有在成吉思汗去世之后马上继承汗位，而是3年之后才成为蒙古的第二任大汗。3年之中呢，大蒙古国的这个执政者是他的四弟，就成吉思汗的幼子，就是著名的拖雷啊。在金庸的小说《射雕英雄传》里边，拖雷和郭靖是拜把子的啊。按照传统呢，大汗即位要召集所有的宗王，召开所谓库里勒台，就是蒙古人选大汗和讨论大事儿的部落大会。成吉思汗生前呢定了继承人，这个规矩呢也必须要遵守。而在库里勒台召开之前呢，是所谓幼子守造，有这个规矩，所以拖雷呢是理所应当的出任这个监国吧，算监国啊。但是这3年时间呢，窝阔台和拖雷之间原来很亲密的关系出现了裂痕，这个裂痕在之后呢还逐渐的扩大，甚至导致拖雷之死，导致窝阔台和拖雷两个家族的仇恨。在1229年的8月初呢，在曲调阿兰，这就是今天就是这个克鲁伦河在那儿啊，曲调阿兰之地，决定第二任大汗的库里勒台召开，就开大会啊。成吉思汗诸弟诸子、各大家族的贵族和众多的重臣都参加大会，有3天的欢庆和盛宴。然后大会正式开始讨论立汗的问题。按说这不是已经定了吗？成吉思汗生前定的就是窝阔台，大会一召开，窝阔台应该很顺利的成为大汗，这不就完了吗？但实际上这个大会居然开了40天就没结果。有历史记载说，贵族们每天都换不同颜色的新装， 边痛饮边商讨国事，好像是专注于吃喝，就是不解决谁继位这个问题。而原本应该当仁不让的窝阔台呢，面对诸多亲王的推戴，也在大会上一再的推辞捍卫。你要知道，当年就成吉思汗确定窝阔台做继承人的时候呢，术赤和察合台老大老二是公开表示愿意服从窝阔台，拖雷也表示说，我愿在傅罕指定继位的兄长身边，把他忘记的事情告诉他，在他睡着的时候叫醒他，我愿为他长途远征，为他短兵搏战等等等等。可到了这个时候，窝阔台反而说什么呢？说尽管成吉思汗有这样的命令，实际上是这个意思，但是有长兄和叔父们，特别是大帝拖雷汗，比我更配授予大权和担当这个事情。按照蒙古人的规矩和习俗呢，幼子是家中之长，幼子代替父亲掌管他的营地和家事，我怎么能在他活着的时候而当着他们的面登上和汗之位呢？那说到底怎么回事呢？你看历史讲，就窝阔台当年也不是真的谦虚，而是看出大会的诡异气氛。窝阔台感觉什么呢？就是拖雷啊，已经不是三年前的拖雷了，因为享受了三年至高权力，对窝阔台继位已经持保留态度，而宗王呢也多归心拖雷，所以这四十来天这事儿就定不下来。而窝阔台是以退为进，用谦逊稳住局势，同时呢请这个谁啊，耶律楚材，这是父亲的老臣啊，请他出面去说服拖雷。这个耶律楚材是成吉思汗的近臣吧，成吉思汗的儿子们都很尊重他，敬畏他能够预测天意的本事。耶律楚材也深知这么拖下去搞不好会酿成大乱啊，他就秘密的见了拖雷，对他小以利害。那拖雷呢并不情愿，耶律楚材就说，此宗社大计啊已早定啊，这事儿别拖了。拖雷就说呢，事犹未及，别择日可乎？就别着急啊，就拖呗。耶律楚材就说哈，过事无及日矣，就是不能拖啊，往后就没好日子了。而且又见了察合台，干脆跟他说，王随兄，未则臣也，就是你啊是窝阔台的哥哥，但是你是臣子啊，礼当拜，你拜了别人就都拜了。察合台呢和窝阔台关系好，所以他就答应了。最终呢，出于对天命的恐惧，也是因为察合台更支持窝阔台，所以拖雷放弃了争夺汗位的企图，就迎请窝阔台继位。最后呢，现场据说是察合台拉着窝阔台的这个右手，拖雷拉着左手，叔父呢是抱住他的腰，把他扶上这个和汗大位，窝阔台成为蒙古国的第二任大汗。那我们讲窝阔台登基是这么来的。窝阔台啊，就做储君的时候，就经常跟着成吉思汗去打仗吧。

后呢，居然是给那卖枣的一笔巨款。所以有人说这人对百姓相当之这个宽宏啊，王者嘛，应该这样。但也有人说他对，就说到底对拖雷吧，也有很冷血的一面。这个事儿到现在其实也说不清，因为史家也在争哈。就是1232年，有一个三峰山会战，金军主力覆灭，接下来战争就用不着身为大汗的窝阔台亲自指挥了，他就准备回蒙古本土，拖雷和他同返。但是呢，就在这年6月，拖雷死于军中。所以关于拖雷的死因啊，各种史书都有记载，说是因为所谓巫水，巫就是那个巫师的那个巫啊，巫术的巫。说当时是窝阔台病了，拖雷呢是对天地祈祷，请以身代之。哎呀，你要闹病的话，还不如我闹呢，别让窝阔台闹啊。当时有巫师施巫术啊，就在一大波水之中，说给洗涤他的病身嘛。那个洗病的水，拖雷喝了。这是一种祈祷的方式，结果窝阔台确实痊愈了，而拖雷呢，几天之后就得病去世。那这个故事是什么呢？就是窝阔台在患病危机之际，拖雷是出于对他的这个忠诚和爱护吧，向上天祷告，以身代之，代替哥哥一病而亡。这可以看作是一个关于兄弟之情的感人至深的故事吧。但可不是所有的人，包括学者这么想，也有人就说，这不明显的一个就暗害拖雷的方法吗？比如窝阔台和那个巫师串通，等于是骗拖雷喝下了其实是毒药的巫水。那为什么这么做？原因很简单，拖雷的实力本就非常强大，摄政3年，差点让窝阔台就不能继位，而且灭金之战之中呢立了首功，威望如日中天，就算不会威胁窝阔台，那么将来怎么办？他的子孙怎么办？所以用这种方式等于除去一个隐患，这是一些史家的判断吧。有人甚至找出证据说，你看拖雷等于说带窝阔台去死嘛，这算救命之恩吧，而且留下过遗言，希望窝阔台能够照顾好自己的寡妻幼子。而窝阔台做的怎么样？一个是把拖雷家族的几个千户拨给自己的次子，后来是想让拖雷之妻呢改嫁给自己的长子，这其实就是吞命的意思了吧。拖雷的夫人呢，一个是委曲求全，该让的让，但是改嫁这事儿，他等于是委婉的拒绝了，说要抚养拖雷的孩子们到成年吧，就拖呗。那等于说窝阔台，一个是除掉心腹大患，但是也给自己的子孙制造了一个对手，就是拖雷的妻子和儿子们。16年之后，形势就发生很大的变化。窝阔台死后呢，一系列的阴谋和纷争吧，窝阔台家族失去了大汗宝座，遭到拖雷家族的严厉打击。顺便说一句，因为窝阔台是成吉思汗指定的继承人啊，他的封地仅仅是就大蒙古国最高君主的私人领地，是不可能有独立封国的啊，也不可能在日后有一个独立的汗国。所幸呢，窝阔台的后代里有一个那个海都，海都呢也是要恢复先人的汗位啊，纵横捭阖建立了窝阔台汗国，使自己的家族重新在当时呢有一席之地。但是海都一生奋战吧，虽然一度是把窝阔台汗国打造成首屈一指的强国，但是他面对的主要对手是谁呢？是忽必烈。忽必烈什么人？他是拖雷的第四子。没话说了吧啊，这事儿放在这儿，我们还说回到窝阔台哈。那你说争权夺利这东西恐怕确实需要冷血，但是窝阔台呢确实文治武功是不差，不逊乃父。不过话要说回来，他的自制啊，就是自制能力啊，修身呢、啊、这个比成吉思汗差很多。比如滥赏，再比如贪杯，这是他这辈子没能改掉的毛病吧。所谓滥赏就是瞎赏呗，没道理啊，匪夷所思呗。所以刚才我们讲，你说他对老百姓好吗？可以说是好，经常有人到窝阔台面前去请求钱财，有说为了还债的，有说为了做生意的，而且呢动不动是非常大的数目。窝阔台呢赏，说有一次呢在哈拉和林城修建完成的时候呢，他到国库去看，看到多少呢？2万金巴利士，就他们那货币吧，我们估计这么说，说哎，我们积聚这么多钱干什么用啊，还得找人看着，这么着那些渴望取得巴利士的人就来领吧。所以呢全城的贵族大臣百姓什么商人士兵，一人一份分了，皆大欢喜，国库空空如也，这是他干的事儿。那你说国库真空了吗？哎，也没有关系，就算有财政困难，一个当时蒙古是富甲世界啊，
四处攻城略地，另外还有

律处裁啊，所以别的事儿他就不管了，这事儿放在一边，贪杯，好这个杯中之物，经常喝个酩酊大醉，而且毫无节制。察合台啊，也想控制他的饮酒，毕竟做哥哥的嘛。这么着，指定一个大臣专门监督他饮酒的这个数量。哎，窝阔台聪明，这么着，这个喝少喝几杯，我不用小杯，我用大杯。所以从数字上看哈，杯少了，实际上喝的更多了。耶律楚材他非常信任，但是耶律楚材也很着急，屡屡劝他戒酒，就指着那个酒槽的铁口都锈了，就说你看见没有，你看见没有，这能是什么好东西啊，你说金属的都给腐蚀了，你那个五脏啊，哎呀，窝阔台根本是不听，赞赏耶律楚材的忠心，这人不糊涂，哎，你对我挺好啊，赐给金帛，但是呢不听，不听劝告。所以实际上窝阔台的身体就是喝酒就喝垮了。1241年他在位13年，蒙古第二任大汗窝阔台又一次暴饮之后猝死，56岁。再往后说吧，说说明朝吧。1510年9月13号，明朝这个宦官刘瑾谋反事发，造反还没成哈。讲讲刘瑾这个人，是说历史上著名的，反正太监界很著名的这么一位吧哈。1451年生人，1510年死，他是陕西兴平人，他本来是姓谭啊，六岁的时候被一个叫刘顺的太监给收养了，之后又净身入宫，这就当太监吧，这就改姓刘。弘治年间呢，犯罪赦免之后，他侍奉这个朱厚照，获得了武宗的宠爱，然后就开始升迁，他做到司礼监掌印太监，掌权之后呢，就是专擅朝政啊，作威作福啊，鱼肉百姓啊，这是所谓八虎之首啊，当时人们称他叫立皇帝，立就是站着的那个皇帝，那武宗呢，武宗坐皇帝啊，那是坐着的，这是站着呢，这个权势也不小啊，叫立皇帝。刘瑾在明孝宗在位的时候呢，侍奉这个太子，就是朱厚照啊。侍奉太子当然是个好机会，如果太子能够上位的话，自己不就飞黄腾达吗？所以刘瑾呢很知道珍惜，所以千方百计就讨好这个太子。当时太子就十来岁小孩啊，很好哄。公元1505年呢，就是弘治18年吧，明孝宗死了，太子顺利即位，就明武宗啊，所以等于说刘瑾押对了宝。这个刘瑾是太监嘛，他和其他几个马永成啊、什么高凤啊等七名太监，这受到新皇帝的宠爱，这就是所谓八虎了。刘瑾是八虎之首，很知道哄皇帝玩，每天向皇帝进什么鹰犬歌舞啊、摔跤，带着皇帝微服私访就耍呀、玩啊，皇帝玩得很高兴，哎，重用刘瑾，调进内官监啊，总督团营。本来明孝宗临死前有那个遗诏啊，本来是废止和压缩太监的一些权利，但是都被刘瑾给阻止了，不予执行。这个新皇帝小皇帝又听他的，所以搞得乌烟瘴气。朝廷的官员知道这所谓八虎的太监们引着皇帝游乐，不顾朝政啊，那就得上书得劝啊。内阁大学士刘建、什么谢谦、李东阳多次进谏，皇上是不听啊。后来有官员就借着星象有变上书再劝皇帝，皇帝这回就害怕了，但是刘瑾也害怕了，就连夜率了一帮太监围着皇帝就哭呗，闹啊，拜倒于地啊，这样就皇帝又受感动了啊，命刘瑾掌司礼监，马永成另一个太监掌东厂，还有一个古大用掌西厂，把提监的人抓起来充军，而且杀人，就祸害朝廷嘛。这是1506年10月的事儿，正德元年嘛。这有了权势以后，刘瑾开始和很多贪官一样，就是敛财呗，手法其实也没什么创新嘛，受贿、索贿啊、贪污，但是胆子可大，因为他上面就皇帝一个人，他是立皇帝啊，而且他又是个太监，他的这个性格和一般的贪官又不同，如果人家找你要钱你不给，好嘞，他那种很狭隘的心胸，那种小肚鸡肠，那种报复心狠手辣，谁也不敢惹。我们说这个武宗就是朱厚照啊，继位不久，乾宁掌管锦衣卫，马永成呢管东厂，古大用管西厂啊，按理说都是听命于刘瑾，但是刘瑾逐渐发现这帮人是不是跟他要分庭抗礼啊，就他对东西厂的掌控力似乎在变弱，那怎么办呢？刘瑾又别出心裁，搞了一个什么呢，叫做内厂，再搞

0: 一个直接效忠于他的一个特务机关。我们聊过锦衣卫，那谁啊，那是朱元璋亲自创立的，一开始就是禁军里边的一卫，其实就是仪仗啊，后来呢就变成特务机关了，有越来越多的权力。东厂呢是明成祖朱棣创建的，那个东厂就设在东安门北侧，就是这个今天北京王府井大街的北边啊，在那东厂胡同，在那儿，这就是宦官掌控了特务机构，比锦衣卫更直接效命于皇帝，职能啊、范围啊、权势啊就更大，在锦衣卫之上。这个西厂是明宪宗成化年间当时的大宦官叫汪直，他统领。那再搞一个内厂，显然这要压过前面那几样啊，这权势会更大呀、啊，这搞得更加乌烟瘴气啊。到1510年4月，当时皇帝也就是武宗啊，派都御史叫杨一清，还有就那帮太监里面有一个叫做张勇，去平定安化王的叛乱。这个太监这张勇是什么呢，就是那所谓八虎之一吧，他实际上和刘瑾已经不对付了，他是做监军的，所以杨一清呢能够和张勇两个人反而探讨除刘大计。张勇是利用啊献俘的机会向武宗就揭发刘瑾的罪状，杨一清也得汇报这个战况啊，就揭发刘瑾17条大罪，这里面别的都不算什么，关键有一条谋反，谋反啊，这个让武宗吓一跳。据说武宗是亲自出马去抄刘瑾的家，刘瑾的家产让人震惊啊，说黄金1200万两，白银25958万两，当然也有人说这个数字过于夸张了，是不是可信，放在一边，所以有人说叫金银累计数百万，这不包括什么珍珠玉器啊，什么文物字画，这没法算。皇帝最为关注的不是这些，从他家里查出什么呢，有这个什么玉带、假账、弓弩，这是违禁物品啊，特别是从不离手的那个扇子里边暗藏的两把锋利的匕首，谁呀、啊？刘瑾呐、啊！那皇帝一看傻眼了，哟，整天在我身边这位身上就带着凶器呢，那肯定心怀叵测呀。最后吐出三个字叫奴国反，奴就奴才的奴，果是果然啊，反是造反反叛啊，奴国反。那就甭说了，刘瑾关入监狱，经过会审呢是被判凌迟3天。但这人弄死之后呢，现在也有学者说，你看啊，这样说起来这人有功有过，功过是不能相抵的，这有什么功啊，说他呢也曾经提出过一些政治改革的措施吧，甚至有人管这叫刘瑾变法，一个是制定补充法律条令，再是什么呢，你看他就是个贪官，但是呢他在执法方面还很严，对于当时的贪污受贿的官员呢他也打击，因为在这方面他本人是行家是吧。另外他也进行了税赋改革，降低了农民的负担，另外他把各省的科考的录取名额依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做过调整，那等于说他制定的一些政策呀，也算是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进步吧。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号召，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从现在开始，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大早起来呢，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听我的，趁着现在啊，爱眼日有活动，现在就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光成分上呀就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三，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0: 2026年服贸会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
1: 各地以丰收盛景赋能旅游胜地。村民拓宽增收渠道，市民共享丰收喜悦。
0: 我国到2030年将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朗和阿曼将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2: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 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做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辛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印度辛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2年，我同莫迪总理2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2026年服贸会昨天迎来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5: 昨天一大早，首钢园展区观展客流持续攀升。本届服贸会聚焦服务贸易开放合作与创新发展，各大专题展集中亮相，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的国际盛会体验。尤其是印和科技纷纷登场，不少展区设置互动体验点位。观众冯女士：
6: 哦，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5: 今年服贸会数字平台智能助手小福为观众提供7x24小时在线答疑，行程助手可结合观众行业属性和观展兴趣定制专属参观线路，线上贸易匹配系统依托算法实现客商精准对接，支持展前一键预约商务洽谈。首都会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涛：
7: 在我们前几天的专业日当中呢，我们把数字化的能力应用到商务洽谈、商务对接，公众开放日也是用用把这个数字化的能力完全的进行了运用，都是为了让大家在逛展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便捷，能够体验到我们现在技术手段能够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5: 昨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 项新成果，还有数十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今年服贸会吸引了众多海外参展商和嘉宾，他们对中国的市场机遇感受颇深。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商务公使戴德明表示，服贸会给予了海外企业大量合作契机，众多澳大利亚企业都渴望参与并且分享其中的机遇。
8: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5: 本届服贸会将于今天下午闭幕。
1: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10: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得特别开心。
9: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11: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12: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13: 单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12: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14: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5: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15: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5: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16: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0: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7: 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政策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均衡。金融监管总局财产保险监管司一级巡视员王旭文指出，
18: 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全球第一，农业保险作为我国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灾害发生时发挥着稳定器的重要作用。目前农业保险基层服务网点基本覆盖所有县级行政区域和95%以上的乡镇，网络覆盖面和市场渗透度在三农领域金融服务中居领先地位。
17: 此次发布的方案明确，农业保险深度要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1: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昨天闭幕。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参会国家数量创下大会举办2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9: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20: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19: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
21: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了解到，在前期试点经验基础上，中国算力平台加快拓面组网，有序推动全国31个省区市平台对接入网，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昨天正式启动。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强化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将是破除跨区域协同创新壁垒的一次积极探索。
1: 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昨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到北京草桥站，等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到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就能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
0: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昨天启动。昨天12点，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到每秒1320立方米，将持续7天。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
1: 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昨天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落幕，中国选手张树鹏首次斩获精准穿靶赛冠军，创下中国翼装飞行运动员在世锦赛赛场的历史最佳战绩。
0: 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方向2度传出爆炸巨响，消息称爆炸声来自海面。 据卡塔尔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说，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伊朗与阿曼曾于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随后说，沙特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
0: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12号说，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说，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1: 法国检方12号晚说，前一天在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直接原因是事发列车行驶的轨道上被放置了一节铁轨，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警方认为列车脱轨可能因有人蓄意破坏。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闭幕，今天也是本届服贸会的最后一个公众开放日。今天，2026年中国算力大会将发布算力产业相关报告、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成果。今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10周年纪念日。2016年9月13号，联勤保障部队成立，标志着具有我军特色的现代联勤保障体制正式建立。国际方面，欧洲北极峰会当地时间9月13号到14号召开，在北极地区地缘政治重要性迅速上升的背景下，峰会旨在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德国、丹麦等国领导人将出席。当地时间13号，瑞典将举行大选，选举新一届议会。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能否在选后首次入阁，成为此次选举的一大看点。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3号，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将迎来男单决赛，赛事也将随之收官。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张永鹏，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三。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强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沧州市主动对接提供场景，为京津科研院所搭建中式平台，推动模产业集群加速崛起。
3: 2026中国算力大会在廊坊开幕，王正浦出席开幕式。
2: 京津冀共知算力网提升河北算力发展质效。算力大会开幕式上，院士专家企业代表共话算力产业新图景。国家算力互联网互通区域河北节点上线启用。
3: 第十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今天在沧州举办，记者带您提前探访。
2: 京雄快线启动全线贯通式运行，快线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可通达北京地铁全网。
3: 我国全面清理地方标准，废止7400多项。
2: 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上线试运行，各类数据形态有了身份证明。
3: 俄罗斯总统普京称，欧洲在乌克兰部署军队意味着与俄开战。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京津冀作为引领全国高质量发展的三大重要动力源之一，拥有数量众多的一流院校和高端研究人才，创新基础扎实，实力雄厚。要强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发挥示范带动作用。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沧州市立足绿色化工、新能源产业禀赋，主动对接提供场景，与京津科研院所合力打造先进模材料中式平台，模产业集群加速崛起。
4: 在沧州高新区海派特模科技公司，一批高性能中空

0: 歼微模组件刚刚完成封装，即将发往印度尼西亚。这些看起来像一根根面条的管状纤维，管壁上布满纳米级微孔，就像无数根智能吸管，污水流过来，水分子可以顺利穿过，水里的泥沙、细菌、污染物却会被牢牢挡住。海派特摩科技河北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梁宪强：
1: 和传统污水处理工艺相比呢，这套膜设备占地少，净化水质含高，还不容易被脏东西堵塞，使用寿命更长，可以在污水处理、海水淡化项目中大显身手。
0: 这项厉害的技术来自天津工业大学的科研成果，而它从实验室里的实验样品变成可以卖到海外的成熟商品，靠的就是沧州完备的中式转化体系。海派特摩科技河北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方朗：
2: 它帮我们解决了关键的一个步骤，叫验证，明确了我们产业化的各项技术参数。我们用了9个月的时间，很快的去这个做产业化落地。
0: 沧州拥有绿色化工、生物医药、海水淡化等丰富的应用场景，对高性能膜材料有很大的需求。天津工业大学拥有全国唯一的先进分离膜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手握700多项专利，却苦于没有转化的场景和资源。2022年，沧州高新区主动对接天津工业大学，双方共建天津工业大学沧州研究院，合力打造先进膜材料中式平台。天津工业大学沧州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刚：
3: 沧州呢，主要的优势呢是它的一个产业链的完整化，上游里边做膜材料许多聚合物它可以自产，而下游呢，对于化工行业或者是新能源以及医药以及海水淡化都有很大的市场应用和需求，这是一个双向的奔赴。
0: 为全面保障科研攻关与成果转化，沧州高新区给研究院提供了8500平米的科研楼、26个标准化实验室，配建了7.7万平方米的中式厂房，检测验证中心、交易展示中心、溶剂回收中心等设施全部面向入驻团队开放。目前，天津工业大学沧州研究院已聚集30多个研发团队、100多名科研人员，累计承担各类科研项目100余项，申请发明专利60余项，孵化科创企业20家。沧州工院新型膜材料有限公司的低膜组低渗清聚苯硫醚纤维隔膜等一批科研成果实现产业化，聚力打造专业化中式创新载体，让更多技术含量高、市场前景好的膜科技成果落地。沧州市持续放大京津冀科创协同效应。今年，沧州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京津10多所高校合作，新引进中式项目7个。沧州高新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月：
4: 企业需求什么，我们就为企业补什么，聚焦企业的场景，我们帮助他去配备虚拟电厂、能源站等相应的基础配套设施，真正做到将实验室、中式产业化全链条服务。
0: 中式加生态体系持续优化，选择落地沧州的企业及团队越来越多。2025年，河北金膜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落户沧州高新区，建设了行业首套全自动多品种柔性大型注式膜胶注线及连式膜自动排丝线，为沧州补齐了海水淡化及工业水处理膜技术产业链。今年6月，沧州明珠公司年产22亿平方米施法锂电隔膜项目启动2期建设，全部投产后，企业锂电隔膜总产能达到30亿平方米。江苏拓邦华创科技有限公司年产600万平方米反渗透膜材料项目也在今年落户沧州高新区。如今，沧州市膜产业上下游企业超过1000家，先进膜材料中式平台获评工业和信息化部首批重点培育中式平台。沧州高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刘洋：
5: 只要我们主动对接，提供场景，吸引科技成果孵化转化产业化，就有很大空间。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京津冀科创协同，全力承接京津冀优质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加速构建京津冀中式首选地。
6: 9月12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在廊坊市开幕，省长王正浦出席开幕式。 算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新质生产力，算力网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支撑。中国算力大会聚焦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

0: 市上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钟志宏、副省长赵大春致辞，发布了2026综合算力全景分析，举行了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发布仪式，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河北节点启用仪式，首批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服务清单发布仪式，算力金融生态共建行动启动仪式。大会期间组织开展算力产业科创路演、算力产业链招商、算力供需对接等多场特色活动，推动优质算力项目落地转化，促进河北算力产业加速发展。开幕式前，王正浦参观了 AI 与算力产业展览会，了解算力产业前沿技术、标杆产品、创新场景等。
1: 算力基础建起来，还要用得好、协同好。在算力大会开幕式上，院士专家、企业代表围绕京津冀共知算力网、提升河北算力产业发展质效等话题分享建言。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河北节点上线启用。
2: 大会主旨演讲中，中国工程院院士邬鹤全、刘运杰分别围绕京津冀共知算力网以及确定性网络、助力算力网高质量发展等内容做了专题分享，并为河北算力产业发展建言献策。中国工程院院士邬鹤全：
3: 首先必须算力真正落地，赋能这个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这样才能把算力的效益发挥出来。第二点呢，未来的算力节点呢，国家要求一个是 PUE 这能效要比较好，第二个呢要求绿电的比例比较高。在这上边呢，未来我觉得河北可以再进一步的研究开发这种储能的技术。第三点呢，我觉得我们以廊坊或者张家口为中心，两个地方怎么实现算力的这种协同，算力有些计算资源怎么能优化，包括我们跟电力的配套怎么错开的应用啊，我觉得这种如果资源能够合理的调配，还能够更好的发挥效果。
2: 中国工程院院士刘运杰：
4: 因为我们国家 AI 的应用的目标很高，2027年要达到70%的普及率，怎么把这个算力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我认为必须跟网络密切结合起来。如果互联互通打不好这个基础，大家都是一个孤岛。
2: 开幕式上，2026综合算力全景分析发布，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总工程师何宝宏：
5: 河北、江苏、广东、上海、北京等地区的综合算力能力较强，算储双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东部发达地区和国家算力枢纽节点，河北硬件底座优势更突出。
2: 河北省始终坚持把算力作为制胜未来的核心要素，抢抓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机遇，着力打造环京智能算力集聚区。全省智能算力规模、在用机架规模均位居全国第一。以本届算力大会为契机，企业家深入交流，分享经验，共同推动更多算力领域创新成果在河北转化落地。润泽智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超南：
6: 我们在建一个 AGI 是一个就是通用算力的时候，它一定不是一个小算力，而是一个大算力算出来的。我们申请了一个基瓦级的，能做到50万张卡吧。
2: 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厉军：
7: 比方说我们张家口有很好的绿色能源，廊坊有很好的低延迟的这个优势，所以未来呢，我想我们会积极的加强和河北省的企业的合作，更好的服务河北的企业。
2: 中国广播电视网络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曾庆军：
8: 既提供算力，也提供这个智能服务的平台，也提供这个联网的这个服务，这几个加起来以后呢，我们就会从一个算力的大省啊，逐步迈向一个算力的强省。
2: 开幕式上，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河北节点上线启用，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北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0: 系董事长、总经理秦红军。
1: 作为全国第一批获批率先启用的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河北节点唯一实施的主体，我们将发挥中国移动通算制能力的优势和生态协同的优势，努力为各类算力企业、科研机构和产业生态伙伴提供优质的弹性供给、高速互联、安全可信、绿色低碳的一体化算网服务。
0: 河北省通信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周景耀。
2: 标志着河北算力跃升至国家级枢纽地位，算力产业发展进入新阶段。我们将加快建设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紧紧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规划建设，持续完善算力网络，深耕算力产业，夯实算力基础，优化算力生态。
3: 算力大会上多项产业成果集中亮相。
4: 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发布仪式举行，标志着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依托一体化监测能力，平台实时掌握全国算力运行态势，盘活存量算力资源，优化算力布局配置，提升算力整体利用效能。截至目前，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运营层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万家，入驻算力服务商逾200家，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河北雄安新区、廊坊市四地携手发起共建京津冀太空算力产业长廊倡议，协同打造天地一体跨域算力网。四地还公布了各自定位，北京聚焦星舰测源算力上天，天津聚焦天河筑基超智融合，雄安聚焦星网领航网算一体，廊坊聚焦毫秒链接天地协同。启动的雄安国际算力一体化调度中心以打造国家级跨域算力调度枢纽为目标，将统筹汇聚多元异构算力资源，打通算力流通网络，破解算力孤岛难题。平台已覆盖8大国家算力枢纽，接入全国19个省份44个算力资源池，总算力规模超2.7万 P。依托该平台，雄安国际大模型服务平台将聚焦 token 调度服务，汇聚全品类主流大模型，打造面向全球的大模型聚合服务枢纽。此外，还揭晓了首批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服务清单，启动一网三融算力金融生态共建行动。
5: 9月10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85次主任会议，研究拟提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的有关议题。会议决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于9月22日至23日在石家庄举行。主任会议建议，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工业产品质量促进条例》草案等9部法规的决定草案，审查批准5件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自治县单行条例及相关决定。审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省14届人大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等3项报告，审议省政府关于贯彻实施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情况、关于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审议省政府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等6项报告和2个决定，审议人事任免事项等。主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决定将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修订等项目增补入2026年立法计划。
6: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7: 秋游河北揽胜景，燕赵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6: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3: 今天第10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将在沧州举办，本届旅发大会为期3天，有哪些新项目、新业态、新场景，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探访。
8: 来沧州怎能不领教中华武术，我现在就来到了本届旅发大会重点推出的文旅新项目沧海奇侠镇。来到

0: 这儿感受最深的一个词就是侠气，打卡江湖地标，观赏实景擂台、复刻经典名场面等等，简直就像闯进了武侠世界。
1: 沧海奇侠镇坐落在大运河文化带上，深挖沧州武术文化、布局武馆、镖局、酒肆、客栈等武侠市景空间，嵌入兵器、石锁等20余座文化微博物馆，同时推出全天候多时段的演绎互动新场景。
2: 届时，游客可以化身江湖侠客，全方位感受鲜活热闹的江湖日常。
3: 目前呢，我们大道沉浸实景大秀、小到真人的互动游戏，还有咱们的街头演绎，100多个互动点位呢，都在紧锣密鼓的排练打磨当中。我们呢，也想充分的借力省旅发大会，充分的去展示运河文化与沧州武术的魅力。小镇呢，将于9月25号对外正式开放，
4: 精心打造了沧海奇侠镇等一批全新文旅场景。 组织夜游、非遗市集、杂技会等特色体验。我们这次以大运长河为核心品牌，设置9大主题活动，重磅推出6大主题游境，串联运河文化、杂技武术、生态产业等多元资源，联动运河沿线50余区协同发力，通过直播推广、资源对接，激活文旅消费，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千年运河的全新魅力。
5: 作为本届旅发大会的重要活动之一，长河揽翠艺润狮城文化惠民演出昨天启动。本次惠民演出依托八大核心场馆点位，推出262场文艺惠民演出，活动持续到9月16号。
6: 武术、高跷、舞狮、秧歌等等，都是我们沧州本地的优秀的民俗和非遗传统的节目，也是呢我们沧州以及外地游客能领略到
7: 我们狮城大运河文化风采的一些个活动内容。
8: 我喜欢京剧嘛，沧州的这个父老乡亲都喜欢这个节目，办得特别好，演员们唱的也特别好，
9: 我都来，我一天都不落，每天都来。
10: 日前，感知运河读懂中国国际运河文化交流活动在沧州启动，首站来。

0: 的青年代表等91名嘉宾走进吴桥，
1: 登大纲、顶板凳、上刀山，嘉宾们走进江户文化城，精彩的杂技表演引得现场阵阵欢呼。
2: They are all very talented and very good.
3: 这里所有的杂技演员都技艺精湛，每一个节目我都特别喜欢，演员们的热情刻苦会感染我，我非常开心激动。
1: 作为非遗展示窗口，江湖文化城常态化上演各类经典民间杂技绝活，在这里嘉宾们近距离观看杂技表演，并和杂技艺人互动。
4: 我觉得特别好玩，我们今天看了很多非遗的一些表演，杂技太厉害了，他们能变出来好多东西，他还用脚去射箭，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5: 说实话，参加这次活动之前，我并不了解中国有这么精彩的杂技艺术。这次看了很多表演，我非常开心。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个表演柔术的小女孩，我也想像她们一样，但是我做不到，我非常佩服她们。
1: 除了感受原生态杂技表演的烟火气，嘉宾们还来到江湖大剧院观看大型情景杂技剧《江湖》，剧目融合杂技、武术、舞蹈等多种艺术，生动展现了吴桥杂技千年传承走向世界的历程。
6: 我就感觉好感动，原来你有这样的，但是我们没有做这样的故事，每个分开他们只看到你的技术，但这样做变成了故事，他们会记在心里的。
1: 活动中嘉宾们还走进吴桥杂技博物馆、吴桥杂技欢乐城等地，全方位了解吴桥杂技的发展与传承，感受中国传统民间艺术的魅力。
7: I understand more about this,
8: 通过参观，我对杂技有了更深的认识。意大利也有很多有形的物质遗产，但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格外丰富，我也体会到杂技这门艺术有多么的博大精深。
5: 我确实更多了解到河北杂技的历史，传承几千年，太了不起了。这里的杂技学校也办得这么好。我也是一名记者，我愿意把这些故事传播出去，告诉大家世界上有吴桥这样一个地方。
9: 向迎大千，中国文物中的河北笑容展览日前在塞尔维亚国家博物馆开幕。展览以笑为主题，其中展示来自我省的31组、32件珍贵文物，涵盖陶俑、造像、瓷器等不同门类的展品。这是河北珍贵文物首次集体亮相塞尔维亚。
0: 近日，抖音生活服务发布2026暑期消费数据报告，中国马镇旅游度假区跻身暑期最受抖音网友欢迎的十大景区，与北京环球度假区、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等同列入选。今年暑期避暑就去中国马镇相关网络话题累计播放10.8亿万次。
10: 国防动员是国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内容，坚持平战结合、军地协同、寓军于民的方针，请关注、支持、参与国防动员建设，履行国防动员法定义务。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9: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它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中国航天合作护眼品牌，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

0: 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每人还送一幅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贴心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新闻扫描烟照，
0: 扫描烟照。9月12号，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至北京草桥站，待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至丽泽。
2: 日前，2026年京津冀劳务协作系列招聘活动在河北外国语学院举办。此次活动汇聚203家京津冀用人单位现场招聘，发布就业岗位4230个，现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1279人次。
0: 9月23号到25号，以数据动能智企新篇为主题的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将在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期间将举办2026数据产业创新生态大会、2026首席数据官会议、2026河北省数字人才招聘大会等10多场行业活动。
3: 本届数博会以数据动能智企新篇为主题，由中国发明协会、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中国软件行业协会主办。大会采用展、会、赛、节4位一体模式，设置主题展览、行业交流、专业赛事、数字主题节等4大板块。
4: 本届数博会总展区面积超过6万平方米，整体构建4+1+2展览格局，其中4为4大主题馆，分别是数据要素主题馆、数据科技示范馆、产融数字转型馆和发明创新综合馆，1为数字人才招聘馆，2为2个室外体验展处。
3: 在活动设置方面，大会将集中举办2026数据产业创新生态大会、高质量数据集和数据标注产业发展大会等10余场行业交流活动。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家超级计算中心等机构的40余位知名专家将围绕数据要素、数字农业、数字治理等前沿方向分享学术见解与研究成果。在招商招展方面，本届数博会围绕数据采集标注、数据安全、数据流通交易等数字经济全产业链开展招引，依托河北省8大主导产业和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搭建跨境展示交易合作平台。截至目前，1000余家海内外企业、机构、院所确认参展。
4: 深度对接“一带一路”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已汇聚来自20多个国家的27个海外买家团、41个国内买家团，国际参与度与专业采购规模均创历届新高。
3: 据介绍，数博会同期还将举办第30届全国发明展览会、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
2: 昨天，为期2天的2026亚洲韦波划水系列赛中国石家庄站在赞皇县天台湖举行，来自中国和亚洲12个国家和地区的100余名选手参与角逐。比赛设置韦波划水和韦波冲浪2个大项，涵盖国际公开组、青少年组、大众组及体验组，这是该项赛事连续第4年落户石家庄。
0: 昨天，为期3天的金秋惠民书市在石家庄文化广场开幕，16家参展单位共带来了13万册图书。书市现场不仅能淘书体验非遗，还能偶遇阅读达人。
5: 本届惠民书市配置直接拉满，主题出版物、精品图书、特惠图书、古旧图书等多个专区一字排开，各家书店出版社也把压箱底的好书摆了出来。
6: 大概2000多个品种的图书，

0: 啊，然后加起来大概10000多册吧。我们特地申请了这个1至2折的这个图书的优惠政策，
1: 有原创绘本，还有引进的一些绘本，
2: 价格也比较实惠。
3: 不管是从这些画风呀，还是内容呀，觉得都比较适合小朋友来观看。
4: 除此之外，书市还创新推出了“诗意换绿意，书香换花香”活动。家里有闲置旧书，只要不是教材、教辅和报刊，拿来就能换爱心花卉。这些书经过整理分类后，会补充到图书馆、城市书房等公共阅读空间，让闲置的书继续发光。
2: 这个活动反响也比较热烈，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换了100多本书。
4: 现场还有非遗互动、手工体验、传统技艺等特色项目，逛书市的同时还能沉浸式感受一把石家庄的文化魅力。
5: 我们今天准备的都是非遗的手工送锦，还有手工香盘，还有荷香珠，然后我们这些都是那个传统文化。
4: 如果您白天没空，没关系，本届惠民书市每天营业时间延长到晚上9点，下班也能慢慢的逛。
6: 昨天，石家庄中小学生校服款式投票展示活动正式启动，家长和学生都可以参与评选。这次投票是石家庄一式一款校服改革的关键一步，入围作品来自8月份面向全社会征集的设计方案，经过初筛后集中展示，最终由家长和学生投票选出最适合的款式。
7: 9月11号起，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往返省体育馆班线票价实施调整，调整之后不再区分车型，统一执行单程20元票价。
6: 近期，石家庄一医院一周多接诊上百例隐翅虫皮炎患者。进入9月，会飞的硫酸隐翅虫进入活跃期。医生提醒，隐翅虫不咬人，但毒液却堪比强酸，切记见虫不拍、不捏、不揉。
8: 我的时候在洗手，然后在那个水池旁，然后在厨房的时候，我都能看见它，大概3-4只的样子。
9: 就是在床上看着那么2-3只，就是一个这么大底儿，然后像蚂蚁一样，就是又黑又红的，不敢自己随便弄它，就找了个东西给它拍死了。
10: 采访中，多位市民表示，最近家中客厅、厨房、卫生间乃至床铺上都频频发现隐翅虫的踪迹，部分市民因不了解正确的处置方式，不慎被隐翅虫毒液灼伤，深受其扰。
11: 刚开始不知道是这个隐翅虫，然后我们光看着它是红，以为是那个尖锐的东西或者它自己挠的。我们那个床上有那种东西，那个虫从窗户那儿钻进来的。后来他爸肚子上说也有，我们一搜就是这个东西。
10: 那这飞行的硫酸到底有多厉害呢？我们来听听皮肤科医生是怎么说的。
12: 最近呢，我们在门诊上也接诊了非常多的隐翅虫皮炎患者。9月以来呢，仅仅一周多的时间就有89例患者出现。这个隐翅虫呢，它是比较偏爱这种潮湿的这种环境，比如在杂草啊、垃圾堆积的地方，然后以及它有趋光性嘛，会在这个灯光聚集的环境中出现。这个隐翅虫呢，它本身是不会主动的去攻击人的，但是呢，它本身体内是有一些毒素的。这个毒素的 pH 值是1到2，跟强酸是有一样的一个 pH 值。一般来说呢，我们在遇到一些虫子的时候，都会无意识的或者下意识的拍击或者拍打，这样的时候把隐翅虫拍死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呢，这个毒液释放出来以后就会造成皮肤的损伤。
10: 医生说隐翅虫不会攻击人，但是你要是用手拍它时，一旦毒液沾到皮肤毛孔后，会立即引发炎症反应。
12: 这种一般表现呢就是一种条索状的红斑，上面有一些脓泡啊，然后表现的会比较疼。在门诊上经常有这种案例，碰到一个虫子之后，很多人会下意识把它捏死，然后捏完之后呢，他有揉揉眼睛啊，揉耳朵，揉揉脸什么的。大多数人呢，在捏死虫子之后，他都会去洗手，但是呢，他并不会去洗脸。所以说呢，很多病人呢，明明是手捏死隐翅虫，但手上没有相关的症状，反而这个症状出现在了脸上。
10: 医生特别提醒，遇到隐翅虫，记住9个字：见虫不拍、不捏、不揉，可以轻轻吹走或用纸巾剥落。要是不小心沾到皮肤，第一时间用清水或肥皂水冲洗15分钟。
12: 我们在家里的时候可以定期清理这个我们的阳台、窗台或者厨房这些容易造成积水或者是杂物堆积的地方，破坏这个隐翅虫滋生的环境。第二点呢，开灯后我们一定要关好这个纱窗，或者把窗户直接就关上，重点就是防护这个卧室、飘窗和阳台这些区域。
10: 还有一点要注意，隐翅虫的习性是昼伏夜出，喜欢短波长的冷光，夜晚的白光、冷白光、日光灯、荧光灯、手机屏幕的蓝光是最吸引它的光源。如果家中出现过隐翅虫，夜晚开灯时最好调整为暖黄光、橘黄光。
7: 目前张家口、秦淮数据、张北云联、张北荣泰、中明南

0: 能源等四个算力中心项目获批成为绿电直连项目，中闵科技和合盈数据入选全国算电协同示范。
1: 来看天气，今天白天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省会石家庄多云转晴，16到29度，雄安新区晴，16到30度。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1: 融媒体系列报道《为民造福》，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接续奋斗，今天请听算力架起闽宁山海新桥梁。
0: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出院带药新规将实施，专家解读新规背后有哪些考量。
1: 俄罗斯总统普京称，欧洲在乌克兰部署军队意味着与俄开战。

0: 九月初，闽宁协作第30次联席会议在宁夏银川召开，将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建成投运写入会议纪要。闽数宁算、闽数宁备、闽数宁存迈出实质性步伐。从1996年党中央确定福建对口帮扶宁夏，30年山海携手，闽宁镇从戈壁干滩成长为现代化生态移民城镇。两地协作呢，也从单向帮扶迈向双向赋能。融媒体系列报道《为民造福》，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接续奋斗。今天请听宁夏台、福建台联合采制的报道：算力架起闽宁山海新桥梁。
1: 此刻您听到的是宁夏闽宁镇算力的心跳声。这个月，厦航宁夏分公司在银川揭牌，依托宁夏的算力支撑，每天3000多条航行情报图运算，过去需要几十分钟，如今转瞬完成。一座跨越2000公里的算力桥在山海之间架起，从干沙滩到金沙滩。30年间，福建累计协调援宁资金76.8亿元，实施帮扶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闽宁协作从一株幼苗成长成参天大树，成为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典范。亲历这片土地变迁的闽宁镇福宁村搬迁移民马文祥，
2: 当初上来确确实实一年望不透的干沙滩，就说是从当初的摆着里住沙窝子，到最后给起的这个小平房，到现在有好多人都住的是2层小别墅，就是我们的这个生活也就跟那个芝麻开花的一样节节高。
1: 2021年2月，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闽宁镇荣获全国脱贫攻坚楷模称号，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勉励，一以贯之，刮目相看。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如今闽宁两地跳出了过去简单的资金物资帮扶，正在把各自比较优势转化成共同发展优势。就在今年6月，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在闽宁镇投入运营，福建的数据在宁夏运算，在宁夏备份，在宁夏存储，依托宁夏充沛的绿电资源，企业算力综合成本最高可降低50%。7月，中心正式投入商用。中国联通厦门市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吴凯雄：
3: 首先应用了福建充沛的算力需求和产业资源，同时的话也牢牢抓住了宁夏首先是枢纽节点还有绿电的这个充沛的资源，来实现了双向的奔赴，来推动两地的整个数字经济的可持续的发展。
1: 在闽宁产业园，星汉智能科技宁夏有限公司的生产线高速运转，这家福建大数据集团旗下链主企业把福建长乐的生产设备技术团队整体导入宁夏，98%员工就地招聘，其中不少人就是闽宁镇的生态移民。福建星汉智能科技

0: 有限公司总经理雷欢华。
1: 很多的算力中心，那以前呢可能都是像区外采购，那我们在宁夏投产之后呢，那就把一部分的产值和产能就落在了本地，同时也给本地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
0: 东西部协作，难在跨越，贵在持续。算力基础设施投入大，建设周期长，难见短期成绩。着眼长远发展，正是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鲜活实践样本。这座新的算力桥折射出30年来东西部协作带来的发展跃迁，也进一步拓展了东西部协作的内涵。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姜宇这样解读这一实践：
2: 从1996年开始，闽宁对口协作，这个是我们省际之间对口协作这个最长也是效果最显著的一个案例。不光是产业的援助，更重要的呢是着眼于增强自身的发展能力，单纯的是处于追求经济利益的这种区域发展的格局是完全不一样的。
0: 30年，30次联席会议，从脱贫攻坚到数字协同，当算力的嗡鸣回响戈壁，跨越山海的协作正在数字时代奏响共同富裕的新的时代脉动。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董振华。
3: 曾经非洲国家他们一些领导干部曾经问过我，你们的精准脱贫啊，对口资源啊，这种共同富裕的政策有没有经验？我说我们有一个伟大的坚强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他就可以集中力量办点事儿，这样他可以全国一盘棋。这个闽宁协助啊，这30年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4: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具有很强的镇痛、镇静等作用，是临床医疗中必不可少的药品。但是这类药品也有可能产生依赖性、成瘾性，一旦流入非法渠道，势必会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予以严格管理。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四部门近日就联合印发《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该规定将于10月1号起实施。其中明确，出院带麻精药品品种和数量按单次门诊处方量管理。
5: 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关于处方开具与调剂的内容中明确，麻精药品处方用量应当严格按照处方管理办法等规定执行，出院带麻精药品品种和数量按单次门诊处方量管理。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副主任医师李建英介绍，由于麻精药品属于管控药物，出院带药的品种将不会有明显变化，新规对数量的影响更为直接。
6: 这个数量变化的话，其实全国各地标准不太一样，有的地方呢就规定出了院之后的话就不能再使用医保基金代药，转为那个门诊形式，但有的地方呢就是规定可以在半个月或者是更长时间方便他后续的一治疗。规定这样的话呢，其实是全国有一个更明确标准吧，可以带单次的门诊的处方量。
4: 根据处方管理办法及医疗机构第二类精神药品管理专家共识2023等规定，麻精药品单张门急诊处方最大用量可具体到，对于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一般患者注射剂仅限一次常用量，其他剂型不超过3日，控缓释剂型不超过7日。癌症疼痛患者和中重度慢性疼痛患者的上述剂型对应分别延长至不超过3日、7日、15日。而对于第二类精神药品，注射剂不得超过3日常用量。普通门诊、急诊、慢性病或特殊情况患者、精神心理疾病患者或癫痫患者的非注射剂常用量分别不超过7日、3日、14日和4周。
5: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药学部主管药师杨华表示，即将实施的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中，有关出院带药的要求建立在处方管理办法的基础之上，上述最大处方量正是出院带药要执行的数量标准。
7: 根据处方管理办法来规定的话，住院患者的麻精药品，尤其是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呢，只能按逐日开具，也就是每张处方为1日常用量。因为出院带药的话，往往是患者准备出院。

0: 验了，然后带回家继续续贯治疗的药品。这一部分药品呢，其实在我们管理常规的这个治疗当中，应该把它理解为类似于门诊患者把药品带回家进行治疗。所以呢，在这个新的规定里面呢，所以他也就更人性化的觉得应该是患者带回家自行服用的这段时间使用的剂量，所以他更贴切的患者直接用药需求。
1: 同济大学附属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陈发展告诉记者，此前部分医疗机构在开具患者出院后用药处方时可能存在模糊地带，新规或将通过更加严格的管控有效防止相关药品弊端。
2: 这一次呢，就给他了一个明确的一个限制和限定，医生执行的这个尺度呢，就会更清晰一些。其实让我们更加规范，就是精细化管理会要求会更明确一些。出院带走的这些麻痹药品呢，需要患者自己要提前了解更多的这些药品使用的可能的风险，有助于我们提升药品的健康的使用吧。其实总体来说，更多的是保障了我们患者的一些权益，避免了药物滥用的这样的风险。
3: 多位受访专家对此分析认为，出院带药新规在数量上的约束也将一定程度督促患者尽快回到门诊开展病情跟踪，评估用药剂量、方式等是否需要调整。值得一提的是，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还明确，医师在开具麻痹药品处方前，应当核对患者和代办人身份证明，向患者或代办人告知麻痹药品可能涉及毒品犯罪的特殊属性。为拟代理医疗机构使用麻痹药品的患者开具处方时，应当签署知情同意书，由医疗机构妥善保存。为未成年人开具麻痹药品处方，应当取得其监护人书面知情同意。
1: 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张艳锦看来，知情同意书同样兼具保障患者用药安全和降低麻痹药物外流风险的意义。
4: 以前存在一些，比如说这个患者，尤其是癌痛的一些患者，他服用了这个药物之后，但是他没有按照规定去进行一个回交到药房，可能他有一个私自的这种转售。就是原先的时候，就是这个患者他就说我不知道这个事情，但是新规里要求医生在开具麻醉药品处方之前，他要求给患者签署知情同意，这个知情同意里边就有明确的这样一条，所以患者其实是应该是知道了这一条情况。
3: 出院带药新规一方面为患者安全用药带来利好，另一方面也对医疗机构对于麻痹药物的全流程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青岛市精神卫生中心医疗管理部部长殷军波：
5: 一是处方审核标准升级，所有出院麻痹处方双标准审核，适应症和门诊限量超量直接拒配；二是需制定出院带药前置的处方审核规则，出院医嘱带药量严格按照门诊单次处方量进行审核；三是强化告知义务，出院带麻痹药品需完成风险告知、知情确认流程。
1: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简讯。国家发改委最新数据显示，八月份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其中，八月份各地重大项目建设提速，新能源、城市更新等领域建设加快，基建结构持续优化。同时，八月份全国算力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近八成，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01.6%。
3: 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不断催生出新职业、新岗位，在推动产业迭代升级的同时，也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标注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
1: 近日，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明确，到2030年。乡村新型信息基础设施优化完善，乡村产业数字化，乡村建设信息化，乡村治理智慧化，整体水平明显提升。
3: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联合印发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11号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
3: 11号，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上线试运行，我国正式开展数据产权登记工作，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
1: 近期，中国证监会修订期货公司监督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了期货公司监管的主要制度规则。对于强化期货公司监督管理，规范期货公司行为，防范期货公司风险，保护客户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具有重要作用。
3: 中秋假期火车票正式开售后，北京到石家庄、北京到太原、南京至温州、广州至长沙、深圳至贵阳等多条线车票迅速售罄。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赏秋旅游热度不断攀升，其中河北承德滦平、四川宜宾长宁、广西河池南丹、安徽黄山乾县等宝藏小城相关产品搜索量环比增长超60%，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10倍。
1: 当前各地正推进闲置校舍盘活利用，多地闲置小学被改造成养老院等。数据显示，相比2020年，五年来全国普通小学减少2.97万所。
3: 日前，2026年下半年预定新兵役前教育工作在全国各地进行，在确保向部队输送高素质兵员的基础上，让预定新兵提前适应军营生活。
1: 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同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3: 近日，山东、天津、福建三地市场监管部门先后发布食品安全抽检通告，多家大润发门店在售食用农产品检出农药残留、违规添加剂、兽药残留超标等不合格项目，涉及柑橘、小菠萝、猪肉三类常见食品。
1: 德国国防部11号宣布，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于15号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西会晤。据外媒报道，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等议题。
3: 当地时间1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也不打算威胁欧洲国家，俄方没有任何理由同欧洲发生冲突。普京强调，部分欧洲国家正在考虑向乌克兰境内部署军队，这意味着同俄罗斯开战。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他还补充说，就乌克兰问题谈判本身，没有人为举行谈判预设条件，俄罗斯保持开放态度。
3: 美国和以色列官员说，原定下周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的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会谈推迟到10月举行。
1: 也门胡塞武装11号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9月3号起从多个方向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目标是驱逐在也门西部沿海部分地区集结的沙特武装力量。关于红海航运安全问题，胡塞武装声明称，目前海上航行对各国企业的船只是安全的，但是沙特船只除外。
3: 当地时间11号，沙特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输油管道，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及部分设施受损。对于持续紧张的中东局势，已有机构预测国际油价明年仍将维持高位。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
3: 西班牙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近日表示，目前仍有约 1.3 万名非法移民滞留休达，他要求欧盟强硬回应。
1: 北京时间12号2026亚运会男篮小组赛 C 组，中国男篮105-59大胜巴林，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锁定亚运会8强席位。 中国队14号将迎战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卫冕冠军菲律宾队。
3: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严志静，编审葛薇。